0: 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日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话：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一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说乌方鉴于同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雨带正是覆盖嗰区。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一两度。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西北交汇处机场方向咧，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嗰位置咧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的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沙田路大埔方向博康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去到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央的老央机电台。

0: 是我周锦瑶啊。
1: 是谁在撩动琴弦，
0: 我哋约咗一齐重温嗰啲美好嘅音乐。
1: 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
0: 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遇埋你啦。
2: 想用歌曲前程，
3: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2: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3: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2: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3: 人间都忘掉我。
4: 母亲节氹妈攻略，
5: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4: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6: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4: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8: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8分啊，开始咧呢、这个2026年5月9号农历3月23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我系周锦瑶。刚才你听到个宣传声大啦，嚟紧系母亲节，咁啊祝所有母亲咧都开心愉快。咁我成个节目咧最关乎母亲节就系头先嗰句啦，至于歌曲咧，我其他同事咧个个都会播噶啦，唔欠我一个嘅，所以。一阵间嘅歌曲内容咧，依然系好丰富嘅，不过未必咧有你想听嘅念亲恩啦，系咪？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听日朝头早仍然系稍凉噶，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9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就是由田明恩唱的《我的太阳》。这首歌呢原本就是意大利拿波里的民歌来的，1898年已经是创作了的。咁为佢写上中文歌词的是梧桐树的梧，咁系咪咧？其实是田明恩的笔名咧，我就不知道啦。好啦，嗱呢一个小时啦，会有国粤语时代曲啦。咁啦，兰尼的音乐毕业论文咧，我就已经讲到第32辑。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北宋苏轼的家国情怀。咁至于邓继尘嘅古仔咧，去到第38辑啦。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茶餐厅密会。哎呀，密会边个啊？哦，唔系第二个女仔，系个电影贵人啫。

梅兰梅兰我爱你，唱歌的是尤雅，作曲刘家昌，写词孙怡。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你可以写情歌，写情信，写情诗，或者直接是守在他家附近痴痴地等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爱的是一个国家呢，但是又被他赶出了议事堂，即是说你可以爱的，不过我没打算听你意见，还要赶去偏远的地区，无论是改革派抑或保守派呢，都是想灭他声的，那可以怎样呢？这个男人呢就是苏轼了，北宋的苏轼。苏轼呢就是选择了，在心态上面选择了是接受流放的。去到所有他去的地方呢，他都是为人民呢是做力所能及的事，用文字呢去表达心声。对他来讲呢，最难受的或者不是奔波贫穷，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以下这首歌呢就是属于晚唐的作品，杜牧的作品，叫做《赠别》，作曲林耀文，为大家演唱的是蔡琴，1980年的创作。

蔡琴嘅一曲《赠别》系属于晚唐时候诗人杜牧嘅作品嚟嘅，一首诗嚟嘅。咁喺80年嘅时候咧，由林耀文咧谱上音乐，成为一首歌啦。讲翻苏轼呢一位历史人物啦，老实人嚟噶，佢夹喺咧新旧党斗争之中咧，结果咪两面都不是人咯。当时咧，佢老婆曾经怨过佢一句咁大把嘅，就系、是：唉，一肚子不合时宜啊！即系佢呢个老婆都算系好好品噶啦。嗱，其实咧就讲几件咧大嘅案件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1079年咧，苏轼嗰阵时43岁，宋神宗咧就调佢去湖州做地方官。咁上任之后，咁啊，梗系要写报告啦。点知咧就被新党就话呢篇文章，哼，妄自尊大，包藏祸心，对皇帝不敬啊！你，哇，系随即咧就开始抄佢嘅其他作品啦。你知啦，苏轼系个产量好高嘅词人嚟噶。好多咁喺里面咧，就怀揾一啲佢对皇帝不敬嘅证据，咁摆明系文字狱啦，甚至乎咧系带队咧去佢屋企系抄家，牵连咗几十人噶。咁历史上面咧就叫呢一件事件咧叫做乌台诗案。咁呢个苏轼咧就系由天堂跌落地狱嘅一个转折点嚟噶。好彩咧，当年咧宋太祖赵匡胤咧曾经订立咗不杀士大夫呢个系国策嚟嘅，咁所以咧就免咗死啦。佢系士大夫嘛，应承咗祖先话唔杀士大夫嘅，好啦，就贬咗佢黄州啦。嗱，头先我咪话咧，佢牵连咗好多人嘅，其中咧就系、是、一个系佢个好朋友叫做王巩。咁王巩咧就受牵连咯。咁入边去边咧，仲远啲添，就去凶多吉少、弱疾流行嘅叫做广西宾阳。谂下宋朝嘅时候，广西有几偏远。咁王巩咧就为免家眷陪自己去送死啦，所以咧离开即系起行之前咧，就成头家咧系散咗佢噶，你哋走啦。

我一個人去，咁只係得一個叫做遊奴嘅歌女，又係温柔個遊，奴隸嘅奴，遊奴嘅歌女咧堅持咧就陪佢咧一齊流放去嶺南嘅。好啦，五年之後咧，王巩咧被召翻京城，好啦，唔關你事啦，罰咗你五年，俾你翻嚟啦咁樣。咁回京途中咧，王巩就帶住遊奴咧就去黃州咧探蘇轼啦。嗱，蘇轼咧對於呢個好朋友咧，因為自己被牽連咧，其實就好即係好唔安樂嘅，更加知道咧就係王巩喺被貶嘅期間係失去咗兩個仔，冇咗兩個仔，因為就係太艱難嘅日子。咁而且咧就佢嗰個維生方式咧就係賣鹽咯，即係一個做官嘅人咧就係要有咩生意都做啦，啊啲鹽可以賺到少少錢嘅，咁就做賣鹽嘅生意啦。咁朋友嚟探佢，佢好開心。一開門見到個王巩咧，哎呀，一頭烏髮，好精神喎、佢竟然覺得咧，佢身邊嘅遊奴咧講嘢又温柔又斯文，竟然有陣香氣喎、點解嘅？佢諗住咧，佢朋友嚟到咧，一定係好落寞嘅樣啦。於是就忍唔住問阿遊奴啦。嗱，遊奴咧一個名嘅，佢哋平時叫佢做余良嘅。咁佢問佢：余良啊，嶺南生活係咪好艱苦啊？咁點知咧，阿遊奴淡然一笑，佢就只係答咗一句，佢話：哦。此心安处是吾乡，佢系咧意思系话，嗱，只要我个心安咧，无论身喺边度都可以当系家乡噶。对于呢句说话咧，苏轼系大为赞叹噶，于是就写咗一篇名作，叫做《定风波之南海归赠三归赠王定国士人余良》。余良即系游奴啊。咁呢首诗咧，周锦尧咧就揾唔到歌曲啦。但系有另外一首，同样咧就系苏轼喺黄州期间咧，佢创作嘅一首《定风波》。嗱，《定风波》系曲牌词牌嚟嘅，即系话系音乐嚟嘅，里面咧系有固定嘅曲式咧，你系填词上去啦。咁、那个副标题咧就系《莫听穿林打雨声》。咁我就揾到呢一首歌，而唱嘅咧就系谭咏麟演唱一个现代版。咁我哋咧。而家咧就不妨咧就听一听呢一首谭咏麟唱嘅版本《定风波》，莫听穿林打雨声。

苏轼嘅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雨声咧，呢个系一个现代嘅版本，作曲嘅系刘卓同埋崔释源，咁而将佢现代诗词，即系古代嘅诗词就保留啦，咁仲有一啲现代嘅词填上去嘅咧，就系崔释源所填嘅。嗱，黄州嘅生活好艰苦啊！苏轼咧系要喺城东山坡自耕自食咧，咁先至可以维持生活，所以自叫自己做苏东坡。嗱，但系咧，当佢嘅事业跌到去谷底咧，喺文学上面咧，佢就有巅峰之作啦。例如咧，佢心灰意冷嘅时候咧，佢就多次咧就去城外边咧有一个叫做赤壁山嗰度游览嘅。当佢一个人咧独对呢个峭壁浪涛、大江东去嘅景象嘅时候咧，除咗觉得自己渺小之外，亦都系令佢沉思自己喺历史里面嘅位置，然后就写出咗《前后赤壁赋》，仲有咧就系《念奴娇之赤壁怀古》。嗰一份睇透历史嘅爱国胸襟、男儿热血，就算事隔千年咧，我哋仍然可以感受到嗰股奔流中嘅力量。为大家送上宋祖英演唱嘅《念奴娇之赤壁怀古》。

宋祖英唱的《念奴娇之赤壁怀古》，《念奴娇》是词牌，是一首音乐，而《赤壁怀古》就是那个歌的曲词的主题来的。作曲的是印青，编曲配器是刘琦，而写词的是北宋苏轼。公元1084年，苏轼由黄州直接再贬，就贬去河南的汝州。由于长途跋涉，艰苦困顿，在中途已经用完钱了，个仔因为冇钱医病就死了。苏轼于是就上书朝廷，就话你可不可以俾我停低，因为我真的冇钱再向前行了，我带住个细仔都死了，咁就暂住在常州，咪批准佢啦。咁1085年，即系第二年咧，宋哲宗即位换皇帝咯噃，又由司马光做宰相啦，咁就叫阿苏轼回京，俾个官佢做，点知咧？我哋阿苏大人咧，对于系即系批评新党为反而反、弄权贪污呢样嘢咧，系不遗余力咁样咧，系反映同埋攻击嘅。结果当然咧就系、再贬远啲，去沼泽区啦，沼泽区杭州啊，等啲肉质乜慢慢收拾你嗱。咁不过咧，当苏轼去到杭州，一心服务市民啦。啊，大佬望下，本来呢度应该水产丰富噶，点知咧因为西湖长年淤塞咧，变成咗穷山恶水，民不聊生。于是佢就倾尽咗皇帝咧，曾经系即系佢回京嘅时候咧，赏赐咗一啲金条俾佢嘅，咁就将啲

金條攞曬出嚟，就僱用民工200多萬人啊，好犀利啊！咁就疏通咗西湖，大規模咁重建。咁而喺湖水最深嘅地方咧，就建咗3个塔，做一個水文嘅標記。而家咧嚇，三潭印月就喺嗰度啦。咁挖出嚟嘅大量淤泥就去咗邊呢？大量嘅淤泥咧，就攞嚟咧系筑墙堤，将西湖一分为二，再建6条桥梁，连接西湖不同嘅方向。杭州嘅人民于是唔单止人人有工做，仲将西湖变翻做水草丰足、水产天堂，至今未变。

0: 印象西湖雨，唱歌和写词的都是张静蕊，作曲喜多郎。苏轼是受杭州人非常爱戴，上下一心官民其乐融融，这么好环境，朝廷总有人看不过眼的、哦、究竟怎样看不过眼法呢？难离的音乐论文呢，下个星期继续。现在听个宣传声带回来，我有邓寄陈故事了。
1: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了力量果实的人可以获得超强大的能量哦，等我试一下先。
2: 咪住啊，这个是
1: 食完了，为什么我还未感觉到力量的？
2: 这粒是奇力量果实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的奇力量，有不同的趣闻，听之余还可以估埋一份。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5: 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西贡系香港后花园，好多特色嘅地方都系本身中学嘅课程嘅题材嚟嘅。其实我哋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同地区相关嘅元素咧扣连起嚟。
3: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喜欢个故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好啦，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43啊，系时候咧开讲另外一个古仔啦。嗱，上星期咧我就同大家介绍咗咧香港上世纪30年代一位跨文化界奇人，叫做任护花，男人嚟噶吓。嗱，佢由报业界咧跳入影视界，唔系冇事嘅电影界。咁佢想咧走一条咧平靓正又贴近民生嘅路。唉，佢喺度谂，如果普罗大众有一半人喜欢肯买飞入场睇戏嘅话咧，咁基本我套戏咧就封咗个蚀本门噶啦。咁若然用新人嘅话咧，咁啊连同演员钱啊制作费咧，都应该可以悭一大截嘅。系啊，呢条数真系计得好啱嘅。啊，睇下啲相反嘅人又系点啊？嗱，相反嘅人真系唔会好似佢咁样咧，谂到条数咁精咯。就以1963年啊，胡鹏导演嘅电影《咖啡女郎》为例啦。嗱，佢咧就系重本请咗好多人嘅，包括以下呢四个。呢四个人，你仲要约时间拍戏，齐脚拍电影，仲要齐脚出唱片啊！真系度期度到头发都白埋啊！四个系边四个？你试下估声啊！我依家开估俾你，首歌叫做《甜似水蜜桃》。

0: 首歌咧叫做《甜似水蜜桃》，啊，唱歌嘅包括咗林丹、梁醒波、罗艳馨同埋胡枫嘅。哇！你约齐呢四个人拍戏，真系唔系几容易嘅。好啦，究竟任护花呢个人咧睇中邓寄尘乜嘢咧吓？嗱，其实咧邓仔咧又识音乐啦，又有表演水平唔错啦，出身广播界，无论练白色稳节奏，尽显广东话神水，可信性啊高，扮乜似乜，扮女人冇问题，乜嘢年龄身份都可以，扮小人物哦，佢强项啦，你知唔知啊？佢块面咧啲肌肉咧识咧局部抽搐噶，仲有。轻微口吃，举止闪烁，缺乏自信，啊，呢啲咁嘅人呢，要佢做个孤寒白虎，哎呀，入型入格啦。
1: 老豆去玩躲下

0: 喂，你兩個講講咩鬼啊？啊，
1: 冇嘢，學人拍拖啫。
2: 寫字愛俏，我梗係中意後生仔啦，唔通中意啲老鬼喎？
0: 哎呀，哎呀，擔心落啊！
2: 喂，我同你傾下偈啊，前世。
1: 哎呀，鋸死我！
0: 哇，仲佢 kiss 添啊！哎呀呀，哇，你個衰仔，當老。

0: 钱面啦。
1: 我老早就知你两个系两仔爷啦。
0: 你早知噶啦，吓、
2: 啊？查实系你。
1: 我啫嘛。

0: 快啲走啊你！
1: 爹又要赶又冇面啊！爹啊爹啊，恭喜啲咧！
2: 好啦，一家婆仔冇所谓。
0: 你都要扯啊？
1: 啊？
0: 老豆靠棍又要赶，揸扫把将你打。
1: 呢趟大众一身挨。
2: 敬老话明，
1: 一百两三。
2: 超仔，
1: 爹哋。
3: 首歌叫做《两仔爷》，唱歌的是邓基尘、郑君绵和郑碧影。任护花呢当时呢是《红绿日报》的主编，他的太太呢是叫紫葡萄，电影演员来的。他们开始留意邓基尘呢，就因为邓基尘实在讲得太精彩了，他那时去了丽的呼声工作没多久，已经看上了他了。有一天呢，这两公婆就邀请邓仔去茶餐厅见面，邓仔心想，唉，死啦，又唔知套鞋劇得罪咗边个啦。去到见面呢，佢哋先不知几开心。原来呀，因为佢哋听咗借老婆呢个故仔，就觉得好有趣，想改编成为电影，想买个版权喎。哇，邓仔心諗，我未掂过电影㗎喎。但係如果有人欣赏自己劇本咁几好啊。如果可以好似萧月白咁样咁收得就好啦。

首歌叫做《快乐进行曲》，唱歌嘅系吕红同埋周聪。嗱，讲翻任护花夫妇啦，佢哋拉尾就叫阿等仔咧去参观佢哋嘅《红绿日报》，去到嗱嗱声就攞两份合约出嚟。

0: 讲明咧拍两部戏，每部戏嘅酬金1500蚊。喂，佢喺电台一个月嘅人工系1800，
1: 都几好啊。
0: 于是咧就即系嗰个剧咧借老婆咧就被改编成为电影。咁叫做烏龍夫妻，演員咧有白演啦、張英啦、紫蒲同埋鄧寄塵嘅。阿鄧仔第一次入大官片場拍戲，當時同佢化妝嘅人咧叫做馬廣燦，幫佢黐鬚嘅時候咧，唔小心剪傷咗阿鄧仔個嘴唇，哇啲血叭叭聲咁流啊！鄧仔咧因為係個新人，所以唔敢出聲咯。好彩佢冇出聲就話你聽啊。原来啊，根据佢个仔啊，阿邓仔个仔咧，邓少华讲咧，呢个马广灿啊，系之后三郎案嘅主犯之一啦，唔得罪。

以梗係有咁靚版。

嗱，呢首歌咧叫做《明星梦》，唱歌嘅系钟志鸿同埋黄金爱，作曲写词嘅系吕志豪。好啦，望个钟，时间差唔多到早上嘅九点啦，一阵间有详尽嘅新闻同埋交通消息，翻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喺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系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嘅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喺

0: 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一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日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为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雨带正覆盖嗰区。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一两度。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瓦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稳固的法治根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亦都是长久繁荣稳定的基石。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在本月初成功处理了一宗海事争议，并且达成协议，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导国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的时候透露，政府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的业主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又说，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等业主可以及早核对资料是否有误。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

0: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截至到昨日下午六点，接获五间院校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使用的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外泄资料涉及姓名、电邮地址等，牵涉的人数以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42000名学生同员工受到影响。明报报道。
1: 大公報報導，國泰航空呢昨日宣布將會由本月16日起下調客運燃油附加費，短途的航班是由389元下調至339元，長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1362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歡迎，說局方會繼續關注相關收費的調整情況，確保過程合理和透明。大公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政府公布在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下，成功定價大約276億港元等值的綠色債券和基礎建設債券，涵蓋港元、人民幣、美元和歐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特區政府發行的基建債券為包括北部都會區在內的重要基建項目融資，讓到惠及經濟發展和民生的項目能夠加快落成。信報報導。
1: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國際調解院昨天在灣仔會展舉行首場全球調解峰會，在會上又透露日前是成功處理了一宗海事爭議，香港具備條件成為全球調解之都，現今的世界爭端越來越多，有效補充現時不足的調解需求勢將與日俱增，並且是作為武力或者戰爭以外的和平解決爭議手段的首選。商報時評。
0: 大公報社評，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經處於全球爭議解決的核心位置，香港調解產業具備極佳發展潛力和廣闊前景，未來要主動出擊，以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為引領，強化政策配套支持，提升內聯外通的獨特角色，不斷鞏固競爭優勢。大公報社評。
1: 東方日報政論就講到，大埔宏福苑大火聽證會，房屋局獨立審查組時任總監同意作為總監是責無旁貸，但是不同意把關不足，只是承認並沒有察覺漏洞，推說是制度盲點。政府部門理應是做好監管和把關角色，到頭來竟然要市民自行監管，而甚至是期望承建商能夠良心發現，完全不現實。東方日報政論。
0: 明報社評，政府最近建議規管網吧，評論就說近年電子競技冒起，特區政府投入了不少資源推動相關發展，網吧都可以發揮一定促進作用，不過當局亦需要訂立規限，防止加劇兒童沉迷打機等不良風氣，妥善的網吧管理方案就應該在維繫合理經營空間、守護兒童身心健康成長、促進電競業發展三方面之間取得恰當平衡。明報社評。
1: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兴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新墟街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现在元朗天后诞巡游，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平站和元朗市中心一带的路段都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直至到巡游结束为止。现在元朗的安乐路去回平山方向，近住昆乐新村一段就比较车多，以及博爱交汇处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另外在西贡的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嘅大约11:59左右啦，大澳门路近。

0: 布袋澳村路的路段都是封闭的，只是给去这个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和清水湾乡村俱乐部的车辆驶入的，而附近多个收费标停车位都是暂停使用的，大家留意一下。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不比，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像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9:13，欢迎大家听过详尽新闻和交通之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这个时间仍然是属于周锦瑶的，我为你播准备了很多歌曲的了。好了，跟你讲讲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今天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听日仍然是清稍凉的，随后两三日呢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摄氏23度，相对湿度88%。好啦，在播第一首歌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呢，即一路听紧好歌安歌的朋友，你有没有发觉呢，过去那几个星期当周锦瑶去播一首法文歌的时候呢，你总会听到一个名字的，就是 EDPF 啦。咁用我中文咧就譯做愛迪皮雅夫。咁嗱，呢一位咧係上世紀30年代深受法國人愛戴，叫佢做 P.F.， 即係小雲雀咁解嘅歌手嚟嘅，即係頭先嗰個係藝名嚟噶。嗱，有一首咧我哋好熟悉嘅歌咧，就係佢原唱噶啦。首歌咧就係叫 La Vie en Rose， 中文咧就譯做玫瑰人生或者係粉紅色的人生。咁究竟，佢嘅真實人生係帶刺玫瑰啊，亦或係天真浪漫夢幻嘅粉紅隧道嚟嘅咧？我哋听下先，首歌咧作曲就唔系佢，不过填词咧都系佢自己做翻嘅。EDPF 嘅《玫瑰人生》或者系《粉红色的人生》。

爱迪皮亚夫的一首歌叫做《玫瑰人生》或者是《粉红色的人生》，今天我想跟你讲一下它。 Edith 是1915年在巴黎出世的，爸爸是一个街头杂技员，妈妈在咖啡厅做驻唱歌手。出世的时候父母离婚，妈妈就将 Edith 留给酗酒的外婆，居住环境相当恶劣，阿婆咧基本上一日全日咧就饮到醉醺醺，小朋友咧系有一餐冇一餐咁过日子嘅。嗱，两岁嘅时候咧，爸爸咧就将佢带走，就带佢去诺曼第，交俾自己阿妈咯。咁阿嫲咧系做咩嘅咧？阿嫲咧系经营妓院嘅，咁啊，企理好多嘅，咁嗰度啲姨咧，亦都好照顾呢个姑女，令到咧佢系有五年嘅快乐时光咧，有一个童年嚟噶。七岁嗰年，一场急性嘅割网炎咧，就令到 Edith 咧系几乎系失明噶。妓院里面啲姨们咧就夹钱去带佢去圣女小德兰教堂咧就求医同埋朝圣咯，希望咧即系对眼咧可以好得翻。结果咧真系奇迹好翻，所以之后咧 Edith 每次上台表演咧，佢都一定会带住十字架上去噶，要祈求保佑啊嘛。医好咗双眼之后咧，佢个爸爸咧亦都同时咧就系当完兵咯。咦，阿女只眼又 OK， 咦，一样都几好喎。咁啊，不如去做嘢咯。咁啊，带咗咧佢去马戏团度做嘢，同埋咧街头度卖唱啦。佢爸爸咧，唉，真系好不幸咧，都系一个好中意饮酒嘅人。唔单止自己中意饮酒，仲中意攞啲酒去灌个细路女。嗱，个细路女嗰时得七岁嘅啫。咁啊。灌醉咗佢，晕咗咪唔使照顾啦，系咪？咁啊，被暴打咧系家常便饭嚟噶。十岁嗰年啊 ，Edith 咧就识开始即系识路啦，搭车啦，就偷偷地咧就离家出走咧，就翻去妓院嗰度揾阿嫲。结果俾阿嫲送翻去老豆度咯，下场可想而知。直到15岁咧，佢终于揾到份包食住嘅工，先至走得甩离开佢嗰个魔鬼爸爸。

曲叫做《粉红色的人生》，唱歌的是陈百强，这首是他1984年的作品，编曲的是林武德，写词郑国江老师。好了，究竟 EDBF 的悲惨童年结束了，叫结束了啦，咁少女时期又会唔会好返啲呢？咁佢点样靠自己去改变命运，成为法国嘅国宝呢？咁究竟呢个系点样嘅情况？讲住咁多先啦，周锦瑶仲有好多歌要同你分享啊，听歌听歌。

嗱，呢一首呢就系恩妮版本嘅《焚心似火》，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沾，系属于1989年电影主题曲嚟噶。时间系早上嘅9:27，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系周锦耀。两小时嘅《好歌安歌》咧，第二个小时咧，歌曲嘅播放嘅密度咧系比较高嘅。当然啦，总会有故事嘅。其实好多歌曲，如果我唔讲个故事俾你听，你真系唔知道原来背后系开心定系悲伤嘅。以下呢首歌咧，系属于徐志摩咧喺英国时候写嘅一首诗，叫做《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后嚟由李泰祥为佢谱上音乐，由凤飞飞演唱。

0: 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
1: 呢首歌呢是凤飞飞的作品，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是徐志摩在英国时候的写的一首诗。吹你去哪呢？吹你一个遥远的梦想的地方，好不好？那里有梦，有骆驼，有驼铃，有沙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想日远走他方，那里可能是你的目标之一，是不是？

0: 这一首歌呢是属于费玉清唱的，叫做《梦驼铃》，是他1984年的作品，作曲的是谭健上，写词小轩。时间是早上的9:36，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们听个宣传声带回来，我们让风继续吹。
1: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2: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2: 咁犀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4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属于张国荣嘅一曲《风继续吹》呢首歌咧，系即系张国荣嘅成名曲嚟嘅。呢首歌唱嘅时候，再加上佢好忧郁又靓仔嗰个样咧，迷倒当年嘅不少少女嘅。好啦，作曲嘅咧就系宇崎龙童同埋阿木耀子，咁佢哋咧其实系两夫妻嚟嘅。写词嘅系郑国江，编曲徐日勤。风咧就会吹嚟远方嘅信息，亦都可能会吹走一啲你唔想记得同埋听唔到嘅嘢，咁都有好处嘅。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吕方嘅，就系佢唱嘅《听不到的说话》。我最中意咧就系佢临尾嗰个高音。个吕方唱歌真系好好听噶。嗱，作曲嘅咧系杉真理啦，编曲黎学斌，写词嘅系向雪怀。跟住落嚟嗰首歌啦，可以，我会觉得咧系记录咗咧成龙咧喺日本非常之受欢迎嘅日子。我记得嗰阵时咧，成龙咧喺日本发展啦，嗰陣時咧就係佢個佢個保姆咧杜偉東咧就同我一齊做節目嘅，咁不時就話俾我聽，哇你個衰仔啊，乜咁。咁如果佢其實咧佢拍拖啊，甚或結婚咧，點解要咁低調咧？阿杜話就係唔得噶，唔俾得人知噶，真係會幫為佢而自殺噶，唔搞唔掂啊咁樣。咁所以咧一個人有魅力起上嚟嘅時候咧，真係令到其他人可能会变成咗恋爱路都唔定。嗱，以下呢一首歌系咩歌呢？就系成龙同埋河合奈保子咧合唱嘅一首歌。首歌咧河合奈保子去作曲噶，叫做《午夜吻别前》，编曲嘅系黎小田，写词嘅系潘维源。

0: 成龙同埋何侠内保子合唱嘅一曲叫做《午夜吻别前》，你唔好睇小何侠内保子啊！佢咧为咗成龙咧，佢真系好用心咁去学广东话，唱到呢个水平都算唔错啦。
1: 咖喱鱼蛋、
2: 叉烧饭、
1: 糯米鸡、
2: 鸡大仔、
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2: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2: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 民生美食关注组，
2: 今晚7:30，
1: 港台电视31。
3: 好歌安歌，
4: 主持周锦瑶。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许志安嘅，叫做《恋爱片段》，系时候送上今日嘅最后一曲啦，属于陈美玲嘅《离岗曲》。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0,000，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是需要240元，一共有400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000。他说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到95%，希望能者多付或者共付，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说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

0: 物或者唔食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唔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唔到適切治療，當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截至三月底，接獲24万宗相關申請，已經批核22万宗個案。房協主席凌家勤說，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考慮由35%提高到40%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比例由10%提高到15%，回應市民的置業需求。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是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总数。又话出售单位的建造成本会较高，因为全部单位都有间隔，例如三房单位的主人房会有套字，而出售单位并不提供间隔，所以成本会有不同。至於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户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現在還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給受影響的業主選購。凌家勤說，有關計劃對其他輪候人士的影響不大，亦都相信市民會諒解。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攞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核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团队1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 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 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费尔南德斯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处长陈晓东出席相关权力交接仪式。费尔南德斯和陈晓东日前举行双边会见。陈晓东说，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意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费尔南德斯说，哥中关系发展良好，哥方欢迎中国企业来哥投资，愿意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港岛黄竹坑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近住南朗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黄竹坑道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车多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 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一段车多。另外提提大家。

0: 家，元朗是有天后诞巡游的，咁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屏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嘅路段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直至到巡游结束为止。咁现时咧，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十八乡交汇处咧就系车多嘅。另外啦，朗天路来回方向咧，近住朗屏路至到元朗公路咧呢一段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7: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嚟到2026年嘅5月9日啊，亦都系农历嘅3月23日啊，嚟到星期六嘅早上10:11，要同两位好拍档讲声早晨，
1: 早晨，Alan，
2: 早晨啊 ，Mandy 姐姐。

0: 系遮前遮后三分险嘅你哥哥，
1: 系嘅，
2: 大家嗰啲帽啊，越笠越高啊，而家
1: 好似近期啲天气咁样。
0: 我细 A 领哥有啲年龄嘅，
1: 冇错，
0: 我喺 A 领哥面前要扮细嘅，
1: 唔使扮嘅，做个小妹妹系嘛？
0: 冇错冇错。
3: 嗱，大家听到咁热闹就知道啦，今日有郭秀明啦，有陈静文，同埋有萧希婷喺度，而我哋今日嘅好帮手有
1: 蓝蓝，
3: 多谢蓝蓝咧帮手，今日会听电话啦。咁如果大家听到蓝蓝嘅声音啊，都可以同佢倾下偈嘅。嚟到早上10:11啦，又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情况。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1: 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3: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都有啲凉啊，23度，相对湿度86%。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嘅。紫外线指数是0.8啊，强度属于低。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流程咧，亦都要讲一讲啦。3小时嘅节目啊，好丰富嘅，交俾两位讲下，我哋阵间会有啲乜嘢环节？
0: 冇错啦，咁啊，最先一定有我哋要讲下笑谈天下事，等大家知道出面系咩样嘅咧。
1: 之后咧就系我最中意嘅环节啦。
3: 我都好中意同 Alan 玩嘅，
1: 信不信由你啦。
0: 都去唔到，
1: 冇错。
3: 通常咧 ，Alan 拣嗰啲咧，你唔拣嘅话咧。你命中率又會高啲，
1: 不過好似最近我啲成績好似進步咗啲啊！
3: 唔係滿江紅啦，
0: 我差過佢啊！上次
3: 啊，係啊，竟然係咁，
0: 竟然係咁。
3: 嗱，咁今日究竟會點樣咧？即係
0: 鹿死誰手，
3: 係啦，大家就要緊貼住我哋信不信由你啦。去到第二個鐘頭咧，會繼續有信不信由你嘅題目嘅。不過咧，第二個鐘頭除咗玩完第二條題目之外啊，仲有你哋兩位嘅銀齡專欄噃。
0: 冇錯啦，你又一路行一路講好啦，
1: 邊傾啦。
3: 今日落住雨都可以边行边倾啦，
1: 听
3: 住收音机就得噶啦。
1: 系啱啊，啱啊，
0: 冇错。咁啊，当然行完咁啊，要听下啲好嘢啦吓。咁我系列就系叫做健康有纹路啦。
3: 嗯，今日健康有纹路讲嘅题目咧，系人人都需要嘅嘢嚟嘅。
0: 系啦系啦，咁我一阵间个题目。揭晓留翻喺嗰个环节讲啦，
3: 冇问题。最紧要大家唔好行开啊！而去到最后一个钟头，我哋有
1: 票选大点唱，
0: 哇！有得打电话嚟喎，
3: 冇错，打电话嚟几多号啊？
1: 1872，唔系1872312，
3: 哎，兴奋得滞啊！
1: 兴奋得滞。
0: 咁另外仲有咩嘢啊 ，Alan 哥？
1: 仲有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啦，
3: 系啦，我哋阵间咧就会出今日嘅贴文噶啦吓。咁今日咧翻嚟嘅时候咧都有毛毛。细雨啊，好细好细嘅雨，系嗰啲咧，你开遮又觉得麻烦，唔开遮又好似唔得，嗰啲毛毛雨
0: 系啊。
3: 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啦。如果出外咧，最紧要
0: 咯，
3: 哎呀，冇错，
1: 冇错，
3: 我就想讲咧，大家就算着波鞋啊，有冇留意地下有阵时咧，一啲即系失明人士用嘅嗰啲视像。銀色條啊，地下咪有啲俾佢哋嗰個輔助長咧，
1: 佢有啲
3: 等佢知道方位，
0: 不受控嗰啲，
3: 係啦，圓咕碌啊、直條啊嗰啲，有冇發覺一落微雨咧？
0: 不受降好滑嘅，
3: 哇，好滑！
1: 尤其是直跳嗰只，
3: 系著咩鞋都咁滑嘅，所以咧老友記真系要加倍小心，因為其實呢啲即係褲道帶咧，好多地方都有，尤其港鐵站啦，大家出入真係要小心啲嚇。講到細雨咧，簡嚟咗呢一首蔣麗萍所唱嘅《細雨》。

0: 一则嘅笑谈天下事就交俾你哋啦噃。
1: 好啦，咁我讲先啦吓，咁啊讲下而家呢个开始天气炎热，咁想问下大家，你食唔食香蕉噶？
0: 好中意。
2: 打完波啊，或者打波期间，我一定会食翻一只香蕉。
0: 啊，系咯，或者做运动嘅时候，做完运动之后啦，大家都好中意食香蕉。
1: 我记得 Alan 咧，我同佢行过山咧，佢会带梳蕉去行山。
0: 吓，你哋两个行过山嘅咩？原来
1: 有噶，佢嗰阵时都肯带下我哋出去嘅。
0: 唔系你讲到系而家佢唔肯带
3: 啊？系啊，佢好少啊，佢另外带咗好多唔同嘅长者去啊。
2: 唔系，其实咧，Mandy 头先提过嗰、那个我哋行山个路线咧，我都喺奇力量呢度介绍过嘅，就是、我哋朗园诶嗰个诶湿地啦。而家改建咗咧，叫朗园湿地公园嗰度嘅。
1: 哦，咁样，我哋都好多时候咧都想啊 ，Alan 咧就吓即系安排下，但系我哋啲银铃 DJ 啊出下游啦，
2: 都好啊，
1: 系咯，
2: 呢
1: 啲健康嘅嘢嚟噶嘛。不过再迟啲热天咧，再好太阳猛烈嘅时候就打住啦，唔使约我啊吓。
0: 系我哋唔会去噶啦，到时
1: 系咯。咁我哋即系而家都仲系勉强可以嘅。咁啊，如果唔系下个月可能更热啦。咁都话天。天气炎热。

0: 嘅时候最容易咧就会有一啲咧小昆虫啊小动物滋生嘅，
1: 最怕噶啦。
0: 系啊，尤其是咧，你觉唔觉啊？我去有阵时买蕉嘅地方，有啲嘢飞下飞下。
1: 有啊，即系唔单止买蕉啊，总之有生果嘅地方就会有嘢飞噶啦。
0: 系啦，即系有阵时我见到啲嘢咧系咁飞住嗰啲生果，我就系谂紧
1: 唔想食啦，
0: 应该买定唔买咧？
1: 嗯，
0: 既然佢都已经有咁多嘢去帮衬啦，唔使我啦，系咪？咁所以咧，如果我见到咁多即飛嚟飛去嘅嘢嘅時候咧，我就會行遠少少，唔去買嗰樣嘢嘅。咁啊，但係咧有陣時我哋買咗一梳蕉翻去，有啲人會擺喺廚房啊，都會發覺，點解嗰個廚房個嗰個窗咧，會有陣時有啲嘢飛入嚟，有啲我哋叫乜仔啊嚇、
2: 嗯嗯
0: 啊，有十烏蠅仔啊嗰啲咧，
2: 蚊蜘仔啊，
0: 有蚊蜘仔啊，我哋話果蠅啊咁樣。咁其實如果遇到呢啲嘢，可以點做咧？記唔記得我哋早幾個禮拜咧，我喺度講呢個笑談嘅時候咧，講嗰個叫初級大人啊，初級大人，
1: 我記得啊，初級大人
0: 係啊，咁而家咧喺網上咧就有啲人咧就分享咗一啲，
1: 佢哋就係初級大人啦，係咪啊？
0: 就要啲初級大人咧就去跟下，佢哋一講到咧，可能真係初級大人分嘅分享嘅，因為佢哋覺得有需要啊嘛嚇，咁我哋就話有一啲。家中長輩嘅除烏蠅嘅心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樣。咁原來呢個咧，佢哋分享嘅叫做一個平價嘅神物咧，可以咧趕走呢啲咁嘅烏蠅乜仔咧。其實就好簡單，好平嘅。即係我諗屋企家家户户基本上有煮餸嘅都會有啊。你估下係乜嘢？好大味嘅，好大味嘅
1: 蒜頭，
0: 系啦，
1: 辟味系咪啊？攞嚟
0: 冇錯啦。其實有好多人咧都會啊擺啲蒜頭喺某啲地方啦，咁啊辟下啲小昆蟲、小動物啦。原來蒜頭咧都能夠咧趕走啲咁嘅烏蠅仔嘅噃。原來佢裡面有個叫大蒜素啊，因為個大蒜素咧。有好
1: 大蒜素，有冇小蒜素或者唔蒜素？
0: 你食咗唔蒜素啦。咁而家講緊喺蒜裏面咧，係有個大蒜素嘛？呢個大蒜素好嘢嚟噶嚇。咁咧，但係咧，佢而家趕走呢個果蠅咧，就係靠佢個辛辣同埋嗰個揮發性嗰個強烈嘅氣味啊！啊，原來咧嗰啲咁嘅昆蟲咧唔中意啲咁嘅氣味喎。你有冇聽過媽咪啊會擺啲蒜頭喺米缸啊？
1: 會啊，我嚟嗰啲辟谷藕啊嘛，係咪啊？
0: 係啊係啊，有啲
1: 我都有擺噶，
0: 你都係擺噶。
1: 因為我都試過啲米咧，藕到好多谷藕。
0: 其實嗰陣時話緊嗰啲米咧，點解有谷藕都係因為佢本身上面有啲蟲卵啊。咁、如果佢本身冇蟲卵嘅話咧，
1: 就唔會勾
0: 出嚟，基本上係唔會勾到咯。咁、但係唔會無中生有噶嘛。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已經係有呢個蟲卵同埋孵化嘅話，你只能夠係話你佢出世咗之後就為咗唔要好臭啊好臭啊咁啊趕走佢嘅啫。其實趕咗走去邊咧，都係可能喺個米缸都封住走唔到。所以我覺得咧，如果咁樣嘅話咧，就唔係咁大個作用嘅。咁所以我通常買米咧就會買啲抽真空嘅。感覺咧相對安全啲啦，
1: 係
0: 啊！如果有啲俾人篤到，因為啲人上架啲米嘅時候，好中意篤篤篤，容易擠啊嘛。
1: 或者啲小朋友咧，好中意揾啲利器咧，吉到佢唔係真空。
0: 特別多嘅，我覺得係我見過有啲人上嗰啲米嘅時候，嗰啲人真係篤咗啲米先上架咯，好擠啲啊嘛。
2: 哦，係啊，哦，因為
1: 冇咁容易跌落嚟
0: 係
1: 咪
0: 啊？佢會貼啲啊嘛，
2: 係
0: 啊，冇
2: 滑。
0: 你同埋咧一條條好直不甩咁樣咧，你會砌嘅時候砌得唔好嘅。
2: 係。
0: 咁但係我咧又好衰嘅，我都會咧去揀。譬如佢第三包米咧係呢個直不甩嗰啲，我就會搬開頭嗰兩包，然之後就攞咗個第三包米，跟住擠翻嗰兩包漏咗佢嘅喺上面。咁我見到有啲人係咁嘅。
2: 精明嘅一個即係消費者，
0: 就算我唔係即刻食曬，或者好短期裏面食曬，感覺咧，我買包好似新鮮啲咧，冇咁多空氣入咗去嘅一個咁嘅米包，
1: 你感覺良好啲啦，係咪？
2: 但係而家係咪多咗無飯主婦，會唔會少？即係買包細啲嘅咧？而家有啲咩一公斤啊、兩公斤裝啊咁樣樣。
0: 哇！ 我就難啲啦，因為我始終屋企人相對多，比 Ellen 哥會多少少嘅，多幾倍啊，
1: 多幾倍啊，
2: 係嘅，
0: 多幾倍咁啊，所以我哋食米都會多嘅，我最少都買八 kg，
1: 哇，好多啊，八 kg， 誒，
0: 而家好方便啊，網上網購有十 kg 添啊，送到入，
1: 咁啊係唔使自己抬，
0: 咁所以講翻呢一度啦，我哋而家咧講緊有好多人講點樣可以令到嗰啲 wing 乜

0: 仔會趕走啊咁，咁但係除咗咧呢啲蒜頭味之外咧，有一啲人咧直情係分享話，你咁樣嘅蚊仔嗰啲卵咧，其實原來附喺邊個位咧最多咧，就喺果皮同埋嗰個嗰條蕉嘅，譬如嗰個釘上面啊。咁如果你買蕉，你哋會唔會洗嘅買蕉翻咗屋企嘅時候？
1: 我唔洗洗啊！
2: 我
0: 唔洗噶，
1: 唔會變嘅咩？但係殺香蕉洗咗佢。
0: 唔係啊！嗱，其實咧，而家好多都有人講咧，甚至我哋有啲人係做超級市場都會咁講嘅。
3: 係，
0: 佢哋嗰啲蕉咧都會噴咗啲咧令佢成熟嘅一啲唔知催化劑定係咩嘢咧。咁、你噴咗之後咧，啲蕉就會好快成熟嘅。咁所以我哋如果拎咗翻屋企，唔想佢咁快變到咧黑掹掹啊，或者梅花點啊，好快咁啊爛嘅話，因為有陣時候我哋買蕉咧，好似 Eling 哥咁，佢即係一個人食嘅話，就會食六條蕉，要分六日食。
3: 咁我唔會嘅，我買三條蕉嘅啫。
1: 係咯，或者其實有陣時一日食兩條咯。
0: 咁有啲人就話寒涼啊嘛，我哋啲長者就唔好適宜食咁多蕉嘅。咁食得多寒涼咧，有啲中醫講法就會有啲耳鳴啊，都有啲關係嘅咁。咁所以但係我哋又唔想去咁快可以即係保存得耐啲啦。咁所以有啲人咧都要話翻屋企係一定要洗嘅。
3: 即係沖一沖佢。
0: 其實而家咧洗之外，就係擦下個面啦，因為有機會有啲果形嗰啲咁樣嘅蟲卵喺上面。咁、如果你唔洗咗佢咧，慢慢咧唔係飛入嚟係。
1: 哇！你咁講完之後，我直情。唔想買香蕉，我覺得帶咗啲蟲卵翻屋企啊！
0: 但係你冇辦法避免嘅，呢、這個世界好多樣呢啲咁嘅小動物啊、蟲卵啊咁，咁你只能夠咧點樣可以令佢少啲機會出現嘅啫咁。咁啊，仲有啲人就話啊，用下啲白醋啊，洗碗洗潔精啊咁樣咧，就按比例混合咗之後就洗下佢個。等到上面一個表面張力冇咗咧，咁就算咧有啲咁嘅烏蠅乜仔咧接觸到咧，都無法逃脱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最主要又想乾淨，又想有營養，又想話有啲乜嘢對身體好嘅，咁我哋唯有就選擇性去買之外咧，我哋如果係一啲生果水果類有皮嗰啲，咁有啲人就唔食皮啊。嗱，香蕉冇人食皮啦，掛我估係咪？因為我老公有咩皮都食嘅，果皮，但係香蕉皮佢就食唔落嘅，因為皮好澀噶嘛。咁但係原來我哋喺嗰個水果上面係有機會有蟲卵嘅，所以大家咧就算唔食都好，你都要洗乾淨佢先至儲存。即係儲存咯，咁就算你放落雪櫃，你洗唔洗個生果？
1: 洗，
0: 係咯。
1: 即係譬如我中意食布冧啊、車厘子啊嗰啲，我全部洗曬，我先至會放落雪櫃。
0: 係啦，唯一唔好洗嘅咧就係士多啤梨。
1: 啊，係士多啤梨。
0: 士多啤梨一洗就
1: 藍莓我都唔洗住。
0: 哦，咁啊係，咁啊係。
1: 會發毛，好容易發毛。
0: 係啊係啊係啊！
3: 藍莓嗰層白毛毛咧係有益嘅喎，聽講話係。
1: 嚇！
3: 是啊，即是是那個
1: 是啊，
3: 特別是那個藍莓的特有的一啲嘅營養咁樣樣嘅。
0: 其實如果我哋成日就望住佢白色，我有陣時會懷疑咧，究竟係毛啊，又或係即係你所謂有營養嘅，等於紫餅啫嘛。
3: 係，
1: 我紫餅咧，
0: 啲人都話即係面上面嗰陣係白。即係有啲糖分喺度嘅，咁但係咧，我細個已經係洗嘅啦，因為我見過賣紙餅嘅地方好多烏蠅嬲嘅咯。咁如果你唔係煲咗佢嚟食，你係生食，唔使點食啊？所以就算有營養都好啊，我都會洗咗佢。
3: 係你講緊呢個嗰啲蚊蛛仔咧，我有個少少經驗咧，有啲我哋食中藥咧，有啲譬如好似嘅夏枯草啊，或者蒲公英咧，咁我試過咧，就咁擺喺櫃度咧，擺得耐咧。都容易衍生一啲，
0: 係啊，
3: 所以嗰個中醫師都教我咧，就係喂，你如果係有依啲嘅情況咧，最好買咗翻屋企咧，擺喺雪櫃入邊。
0: 但係你本身咧低温都唔會，即係唔會一定令到佢嗰啲蟲卵唔孵化嘅。
3: 係啊，咁
0: 你耐咗都仍然係有呢啲情況，
3: 咁就會減少個。個蚊子滋生嘅情況，始終係低温咯，就係咁啦，係。
0: 係啊，所以我哋有陣時都要諗下，唉，買啲咩係快快脆脆食咗佢咯，唔好等咯。
1: 係啊，你講得啱，買完嘅嘢咧，快快脆食，最緊要係唔好擺。
0: 草都要快啲煲咗佢。
1: 咁啊，講完香蕉咧，不如我哋又聽翻首徐小鳳姐嘅《香蕉船》。

0: 好啦，跟住第二则嘅笑谈天下事，又要将时间交俾你哋啦。
1: 我哋食完呢个香蕉之后咧，就讲下呢个粪便啦。
2: 喂，咁噶都唔同嘢嚟嘅。
0: 咁唔系，但系食完蕉之后咧，好似又真系会见到便便系轻啲
1: 啲。你又讲得啱喎，希婷。我好多时候咧，如果我如果嗰一兩日即係唔係好暢通咧，咁我都會食啲香蕉嘅，
2: 或者大蕉咩？
1: 啊，冇錯啦，跟住
2: 以前阿媽話食大蕉滑大腸噶。
1: 係啊，咁啊，我有朋友咧就喺元朗住嘅一啲原居民，咁佢屋企入邊咧就兩棵大蕉樹，好多時候咧我就同佢講笑，喂，你啲大蕉幾時？啊，原來蕉樹咧都會開花結果嘅喎，都係
2: 啊，
1: 係
2: 啊，係啊，有花嘅好似係。
1: 不過講真，我講呢個咧就好比較嚴肅少少，同埋咧係科學化少少一個事件嚟嘅。
2: 唔笑。
1: 咁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咧，佢而家就淨係招募一個叫做腸道微生物移植嘅計劃，叫英文叫做 IMT 嘅糞便捐贈者嘅項目。咁佢咧就想招募一啲咧健康人士嘅腸道嘅微生物移植到一啲患者嘅體內嘅新嘅療法。
2: 哦，聽過聽過。
1: 係啦，咁即係話，而且呢個治療咧，我聽講咧，我有個朋友或者一個細侄咧，佢都曾經參與過呢啲咁嘅項目咧。不但止呢個移植計劃咧，佢仲可以對一啲精神健康嘅腸道炎症啊，甚至咧自閉症咧，都可以有呢個治療嘅計劃嘅喎。
2: 嗯嗯。
1: 所以咧，我哋人啊，健康人士嘅糞便咧係十分之寶貴嘅。
2: 嗯。
1: 咁只要你係持續咁捐贈糞便咧，你就能夠咧幫助到好多人嘅。
0: 嗯。大家咁樣聽落咧，就會覺得菜誒點解呢啲都有得捐㗎？但係想話俾大家知咧，而家直情個反應啊係熱烈到咧，呢件事俾網民發現咗短短一日咋。已經嗰個反應係快到而家停止接收新客人，
2: 咁多人願意捐，
0: 唔需要再有人捐啦，太多人踴躍啦，因為
1: 咁啊，其實咧依個計劃幾年前咧就已經成立咗噶啦，咁咧就但係咧頭先阿希迪話雖然。

0: 然呢個捐贈計劃咧就暫時咧就停止咗。不過我都講下咧，佢對捐贈者嘅要求咧，都要符合一個好嚴謹嘅篩選標準嘅。
1: 嗯，嚇，
0: 咁仲要進行一啲嘅面試啦，化驗你嘅生物樣本啦。
1: 即係唔係求其是但就得噶咯？係咪？
0: 冇錯啦。咁點解話頭先希特華的威咁熱烈呢？因為咧，佢每次捐贈咧就會基本上咧有$100嘅基本獎勵啲居馬費，
1: 有錢添㗎，
2: 幾好喎、啊，近近地都
1: 唔怪之咁多人想去報名啦。
0: 咁除此之外咧，仲要多勞多得。就係咧，睇下你嘅大便嘅份量，如果啱用咧，就會有啲附加嘅獎勵俾你嘅。
2: 哦，咁好嘅。
0: 咁啊，據聞咧，如果你捐贈者每月咧，甚至可以最多咧獲得咧超過$7,000港紙嘅收入嘅。
2: 哇！好
0: 翻
2: 工喎。
0: 係啦，係。咁當然啦，頭先我講嘅，你就要符合初步嘅篩選啊，同埋咧係要面試啊等等啦。咁頭先希玲都講咗啦，呢、這個計劃你報咗名之後咧，如果你收唔到通知咧，就證明就你嗰、那個
1: 你唔合格啦，係咪啊？
2: 你個樣本唔合格。
0: 係啦，同埋咧，亦都有啲網民咧有啲反應啊，唔係咁簡單㗎，你想捐就捐㗎，啊都要睇下你仲有我哋睇你去話，甚至有啲咧啊，我參加咗呢個計劃之後啊，我自己食嘢啊，我都要檢點啲噶，唔係亂咁食咗嘢之後咧，可能下一次唔合乎嗰個要求噶，咁樣樣嘅，
2: 係喎。咁幾好喎，可以順便驗下自己嗰啲便便有冇即係有冇好嘢啊？如果佢話驗到，喂，其實你嗰啲便便咧質素咁，我就可以諗下點樣改善啦。
0: 係噶，所以有時候我哋而家我據我所知咧，香港兩間嘅大學咧，香港大學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咧，佢哋好多時不時咧喺營養學啊，喺一啲嘅健康啊，同埋老人健康啊等等咧，佢哋都好多嘅一啲嘅新嘅科學。咁呢個對於我哋長者又好，或者對於我一啲年輕人好，甚至嬰兒都好咧，有好多嘅幫助。所以咧，你唔好睇小糞便咧，唔好人哋話好似你一劈屎咁，你千祈唔好覺嬲啊！一劈屎都係對你一個褒獎嚟㗎。
1: 仲要咧，你以為冇用嘅嘢，其實唔係。
0: 冇錯啦，起碼都有$7,000以上嘅收入。
1: 有錢嘅，又問下兩位先。我哋先唔好講話而家個報名情況熱唔熱烈，先問下你哋對於呢件事，你哋本身有冇興趣？
0: 我有興趣嘅，
2: 我都係啊，
1: 係咪啊？
0: 係啊。
1: 點解你哋會有興趣咧？原因？
2: 原因咧就因為呢個好似捐血咁啊，我哋都係無償去捐血噶嘛，都希望真係幫到啲有需要嘅人嘅。如果自己身體裡面一啲橫掂都係排咗出嚟嘅嘢，都唔要噶啦，咁又幫到人幾好喎、啊！即係姑勿論佢有冇一啲獎金獎勵啊，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為善不甘後人嘅行徑嚟嘅。
0: 我好贊成阿 Mandy 所講，因為咧我喺退休之後咧，我亦都參加過香港中文大學咧一啲嘅招募計劃嘅。咁嗰時咧就參加一啲對於血液啊，同埋嗰啲嗰個叫做骨質疏鬆一啲嘅測驗，就佢就想招募一啲咧50歲至到79歲嘅一啲嘅健康人士，即係冇食煙啊、冇飲酒啊，同埋咧相對一啲有食煙有飲酒嘅人一啲嘅比較嘅一啲嘅叫做研究啊咁樣嘅。咁你除咗測試之外咧，你都知道自己個身體狀況，對自己一個檢查咯。咁呢個唔好話講啊，有冇居馬費？咁呢個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檢查骨質疏鬆咧，喺坊間嗰個洗費都唔平噶嘛，
1: 係啊，唔平噶真係。
0: 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如果有呢啲咁嘅項目咧，我一定第一個舉手去參加。
1: 係我 ，Alan 話係我，
2: 最緊要啱佢嗰個要求啊。譬如有陣係年齡嘅問題啊，同埋 不過有陣時都會係睇下佢嗰個實驗喺邊個地方啊，又或者係咩時間啊。我曾經咧就喺某一間比較遠嘅，喺大埔再行遠少少嗰間大學咧，就要求去做一啲都係一啲咁樣嘅實驗啦嚇，去都係做研究。但係咧佢嘅要求就係兩個禮拜之內咧，又去十日。咁然之後咧就去做一啲測試。我心諗我喺將軍澳去到大埔，仲要再轉車。

0: 我一个礼拜要去十日，即系话一至五都要去，所以我就有钱都唔去
1: 啦，系咪啊？
0: 我唔得啊，我介绍一啲比较近啲嘅人啦，咁、
1: 嗯。
0: 但系我身边揾啲朋友系住喺大埔嗰边嘅，佢哋话嗰度好远下噶，我心谂你都嫌远，咁我咪更远。
1: 都系啊，你讲得啱啊，即系我、啊、因为我同 Mandy 也住好近嘛、
0: 啊，
1: 我哋嗰个地方出发去咧，时间都系一个好大嘅考量
0: 啊。所以我有问过，喂，咁你可唔可以咧？譬如一个礼拜嚟一或者两次啊？你而家要人哋咧，差唔多一至五啲。要過嚟，但每次咧可能做半個鐘嘅啫，咁、
1: 嗯、
0: 我就係車程啊，我來回都用咗半日啦，
1: 係啊，
0: 咁我真係我真係冇咁得閒咯，冇、嗯、搞。
1: 咁所以咧，其實為健康着想咧，有好多嘢我哋都要犧牲㗎。係
0: 啊，
1: 但頭先 Alan 講嘅呢個咧，我直情覺得我哋諗住係一啲廢物嘅嘢，就唔好浪費啊。
0: 冇、嗯、錯，
1: 聽一聽阿 Lam 林子祥同埋。睇下聽唔聽得出，仲有邊一位一齊係唱嘅咧？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嗰個係咩聲嚟嘅？呢首歌叫做《有智慧不要浪費》。

0: 乐同游共戏。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颖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0: 一如同船共济。
2: 母亲节氹妈攻略。
3: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4: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5: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9: 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西贡系香港后花园，嗬，好多特色嘅地方都系本身中学嘅课程嘅题材嚟嘅。其实我哋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同地区相关嘅元素咧扣连起嚟。
7: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0: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

0: 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嚟到早上10:49啊，又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明日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嘅。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啊。我哋即刻进入呢个环节啦。
3: 信不信由你。

0: 问下 Alan 先，
1: 系
0: 你准备好未啊？
1: 在小人在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第一条嘅信不信由你咧就即将要出场啦。先麻烦两位同我讲解一下，大家如果想参加呢个环节，有啲咩方法呢？
2: 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
1: 当然又可以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嗰度啦。
0: 系啊，咁啊两个方法啦，大家都可以参加嘅。咁啊，先讲啦，第一条究竟题目系乜嘢呢？我哋最中意咧就系讲饮饮食食噶嘛，系咪？饮饮食食咧，通常咧都难估啲嘅，因为啲答案咧又似是而非啊。跟住咧，你又会觉得吓，系咪真系有咁嘅可能噶？
2: 即系嗰样嘢都食得落口咁样
0: 啊？系啦，咁啊，第一个咧先讲啊，第两位有冇食过发包啊？
1: 有
0: 越南发包，
1: 系好中意食，
0: 好中意食添啊！你哋通常食咩馅嘅咧？
2: 就咁食都有嘅、哦，即系一条发包长条咁搣下搣下嚟食咯，咸咸地我觉得几好食、
1: 我又中意有加少少嗰啲蒜蓉酱啊，或者有啲香草落去啊，咁嗰啲，咁又再加埋一个汤咧，咁啊就系好满足噶啦。
2: 蒜蓉发包啊，
0: 都唔错。通常嗰啲馅咧，大家都系啊，我中意点呢样就呢样，嗰样就嗰样，有咩炸肉啊，即系有一啲肉啦，肉类。

0: 即系啲生菜啊，加落去
1: 香肠啊、火腿啊嗰啲咯，
2: 金笋啊嗰啲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就要问大家啦，你哋估下呢个发包个馅料系用乜嘢啊？俾三个答案你哋拣 ，A 系鹌鹑蛋，
1: 鹌鹑蛋，
2: 鹌鹑蛋 ，B 系虾饺。
1: 虾饺
2: 饮茶就会啦，其实呢啲饮茶都会食到鹌鹑蛋啊，
1: 系啊系啊，
2: 虾饺啊，跟住丝啊，系分题，
1: 分题
2: 喺呢三样嘢咧，基本上我哋去酒楼都会食得到嘅嘢嚟嘅。
1: 呢个发包出现喺呢个中式嘅食肆里面系嘛？
2: 但究竟摆落发包入边系乜嘢会放到落去咧？再俾多次三个答案大家拣啊！呢个发包的馅料是用什么做的、A 鹌鹑蛋,
0: 鹌鹑蛋
2: B 呢
0: 虾饺
2: C 呢
1: 分题
2: 我们两个方法再讲多次电话是
0: 18723112
1: 或者是我们的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啦
2: 咁我哋五台之友嘅贴文呢阵间就会出现㗎啦大家要等一等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2先嘅讲到话包呢我想除了发包之外呢另外这个包都没什么人喜欢。有谭咏麟所唱的、哎呀你好聪明啊就是大喊包。
0: 没错。
1: 太 Q 题。

0: 啱啱唱歌嘅咧，除咗有谭咏麟之外啊，仲有关楚耀嘅。咁好耐冇见过关楚耀啦，其实我都几喜欢佢唱歌嘅。
1: 系啊，
0: 咁啱啱听完呢个大喊包之后啊，亦都要睇下大家啦，想点样拣嘅。同时亦都呼吁一下啦，我哋嘅五台之后贴文就已经出咗啦。
1: 嗯，因为今天好靓啊！今日整得
0: 系嘅，因为我哋今日有主题，我哋今日主题系咩啊？
1: 母亲节系嘛？
0: 系啊，
2: 好靓啊，好靓啊！
3: 系啊，系啊，今日
0: 同仔女庆祝，梗系啦，因为伟大嘅妈妈咧就做咗好多嘢嘅，咁我都需要劳烦两位咧去读一读歌单啦。因为咧喺我哋未听电话，我哋应该新闻简报之后翻嚟先听电话啦。咁我哋亦都要喺度讲一讲啦。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奇力量系会有票选大点。点唱
1: 嘅，哇，好嘢啊！
0: 今日嘅主题就系母亲节，要麻烦两位读一读歌单啦。
1: 咁啊，第一首咧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
2: 第二首系萧芳芳嘅《妈妈好》，
1: 跟住系容祖儿嘅《世上只有》，
2: 还有凤飞飞嘅《心肝宝贝》。
1: 嗯，最谂尾有许冠杰嘅《父母恩》啦。
0: 大家可以而家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啦，去拣低你哋心目中中意嘅妈妈歌曲，
1: 冇错。
0: 咁亦都要继续打电话嚟咧，因为我哋有今日信不信由你嘅第一条题目啊。咁不如我再重复多一次啦，等大家用新闻时段嘅时间咧，去思考多一阵。
1: 五台之友已经开始有人拣咧，
0: 系咪啊？
2: 冇错。
0: 第一条问题同食有关嘅，就系讲嗰嚿发包。
2: 嗯，
0: 嗰嚿发包咧入边馅究竟系用咩做嘅咧？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呢三个答案都是我哋喺酒楼饮茶嘅时候会见到嘅
1: 中式嘢嚟。
0: 系 A 就系鹌鹑蛋，
1: 嗯
0: ，B 就系虾饺，同埋 C 系有分体。我哋嘅电话系
2: 18723121，
0: 仲有可以上到去
1: 面台专业五台之友啦，
0: 冇错。咁我哋咧亦都等大家嘅电话，亦都等大家嘅留言啦，亦都再讲一讲。最后一个钟头，今日系有票选大点唱嘅。你话喂唔系、哦，我哋想唱歌，几时有啊？唱歌冇咁快嘅，
1: 迟啲迟啲
0: 啦。我哋最后一个钟头都会话俾大家知几时有得唱歌嘅。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听完简报之后翻嚟听你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话，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和乐龄科技。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烫门、加大升降机的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话，唔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唔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嘅90%。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获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 Lisa 在2016年加入

0: 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队5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 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 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喺玛丽医院附近噶。就是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去到玛丽医院附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运输署提一提大家啦，咁而家去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非常之繁忙噶，咁专线小巴路线9号 A 啦就已经系加强咗服务啦，咁请旅游人士妥善咁样去规划翻行程啦，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咁另外，屯门嘅天后庙诞由于有巡游，由而家至到黄昏嘅6点，屯门嘅天后路、红墙路、新合里同埋兴旺街咧部分路段封闭噶。咁另外，受影响路段部分嘅巴士啦，同埋专线小巴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茶果岭道都系有天后诞巡游活动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3点，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至到伟业街一段啦，同埋介乎伟业街至到南田交汇处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受影响路段嘅专线小巴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排湾道轻轨中心去香港仔，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

0: 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4: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3: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4: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节目时间，时间嚟到早上11:08啦。更新一下简单嘅天气情况，出边系23度，现时嘅相对湿度咧系87%嘅。我哋头先就已经问咗第一条题目啦，翻去玩呢个环节先。
1: 信不信由你。

0: 繼續上裏面書專頁五台之後度留言嘅。我哋第一個電話就接通咗，又話好喺電話旁邊。你好啊，
1: 早晨啊，
2: 早晨
1: 啊，
2: 好，
1: 早晨早晨，
0: 預祝你母親節快樂啊！人人
1: 大家咁話，大家都係母親節快樂。
0: 係啊，多謝。第一條題目你揀咩啊？呢個發包，
1: 我分題啊，
0: 分題，
3: 分題，
1: 係啊，
0: 你本身中唔中意食分題啊？
1: 中意噶，
0: 哎呀，我都系啊，
3: 所以乜嘢都啱嘅啦，咁样
4: 点翻啲醋啊，少少焦油啊，乜椒啊喺入边咧，真系冇得。
1: 系啊，真系好食噶，食到有啲好似啫喱嗰啲仲好食嘅。
0: 咦，同埋咧，其实发包有阵时咪会落嗰只粤式咧，酸酸甜甜嗰只酱嘅，好似
1: 有嗰啲青瓜啊、红萝卜啊嗰啲啊。
0: 嗯嗯嗯
1: 嗯，嗰啲系俾豬腩食落去嘅，又好食嘅，
3: 又濕濕地。
4: 好好似講到而家好啊，你喺朝喺度食緊咁咩？
1: 係啊，我就好中意食噶，我哋街口有得賣啊，不過好貴啊，80几蚊一個啊。
4: 同埋咧，越南嗰啲發包咧。唔係加分題嘅，如果原裝嗰啲係加嗰啲咩咧？
0: 炸肉啊，
4: 係啊，冇錯。
1: 乜嘢都有啊，有雞啊，有豬腩肉啊，又有依、這個牛肉都有好似。
4: 阿豪都對依個發包啲餡料都好有研究。
1: 我中意食啊，不過我唔中意食下嘅啫，咁貴我邊度買得起啊？
0: 好，我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
3: 多謝你，
0: 好
3: 嘅，
0: 多謝你，
1: 多謝你咁多位，
3: 拜拜。
0: 好啦，下一位又阿薇。在电话旁边，你好阿薇，
5: 早晨，
4: 阿薇早晨，你好，
5: 你好，靓仔，我系 boy 啊，
4: 系虾
5: 饺，特别啲啊嘛，因为第一样身体同埋
4: 鹌鹑蛋，
5: 系冇咁鹌鹑蛋冇咁特别啊嘛，系啊，即系虾饺特别啲咯，
3: 其实虾饺系入茶楼必须噶啦，虾饺烧卖，
5: 系啊，你讲啦，
3: 引入去外国嗰个食物 crossover 真系非常好啊，
0: 基本上咧，你一坐低就话嗌虾饺烧卖啊，
3: 多
5: 系啊，睇中国人啊，
3: 冇饮茶咁，
0: 系啊，
5: 系啊，啱啊，
0: 咁啊，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
4: 好，
0: 多谢晒，
5: 拜拜，
0: 好啦，然之后下一位啊，仲有蝶姐喺度啊，蝶姐你
4: 好，蝶姐早晨。
3: 早晨啊，蝶姐。
0: 蝶姐，你点拣啊？
3: 系啦，
6: 我拣啊鹌鹑蛋啊。
3: 鹌鹑蛋，
0: 你本身中唔中意食噶？
3: 系
6: 啊，中意食啊，细细个咧，细细粒啊，好细好食啊，入口嘛。
4: 嗯，
0: 细细粒而入口
3: 唇膏啊，食咁多粒咁啊。
0: 系啊，
6: 好多粒好少噶，
0: 好难忍噶鹌鹑蛋。
3: 最大
0: 嘅
3: 蛋网我都中意噶。
0: 系啊，多谢晒蝶姐你电话，
3: 多谢你，
6: 拜拜。
0: 问埋两位拍档先，你哋点拣呢？
3: 因為如果食我都覺得阿蝶姐個鹌鹑蛋好啊，我中意食蛋黃嘅，而且咧嗰個感覺就係蛋溝一啲醬咧，嗰個感覺似係濕濕地正常啲咯。
4: 嗯，我咧就會揀翻好似類似即係越南炸肉咁樣嘅分題，咁啊同埋又加埋少少嗰啲酸甜，即係甜酸醬咧，就都幾襯翻個發包嘅。
3: 開胃啊，
4: 係冇錯。
0: 感覺上好似配合啲係咪啊？
4: 嗯嗯。
0: 咁真正嘅答案係咩咧？我睇埋五台之後先。有好多朋友有留言嘅，估 A 嘅咧有 William 啦，估 B 嘅咧就有美方同阿 Steve 估 C 嘅咧就有燒空廳同埋 Victoria 嘅，
4: 仲有 Teresa 啦，都係估 C 啦，係
0: 好啦，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咧？話說咧，有好多人，我哋先講 pizza 先，知唔知咧？意大利人啊，好憎咧 pizza 上面有啲咩餡啊？
4: 菠萝，
0: 冇错啦。
3: 系啊，
0: 对于即系意大利人嚟讲咧，佢哋系 pizza 之国啦，
4: 系啊，冇错。
0: 佢哋好唔中意人哋咧喺 pizza 上面加菠萝，但系偏偏咧外国人，即系我哋啦，
4: 冇错，
0: 我哋就好中意有菠萝喺上面。
3: 系啊，
0: 咁所以咧嗰样嘢食。究竟是正不正宗或者傳不傳統呢？其實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看法的。而跟住落嚟呢，話說大家知道發包在哪裡來的嘛？
4: 是。
0: 在越南那裡啦，是不是？
3: 嗯。
0: 那越南呢，就出現了有個發包，入面是有。
3: 有。Money?
0: 蝦餃，
3: 哦，我哋兩個都唔啱
4: 味啊，
0: 中咗啦，當尾 方同阿 Steve 都估中咗嘅。嗱，要同大家講下啦，可能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咧，你應該會嚇點解啊？
3: 有個皮面咁嘅，
0: 點會將個蝦餃放落發包入邊㗎？咁要講埋咯，佢唔單止咧係有蝦餃，佢仲有另一款揀嘅，就係燒賣啦。即係蝦餃燒賣你都可以揀嘅。佢仲要咧，系喺街，系喺街边咧，越南嘅街边嗰度卖啊！佢嗰啲有好多发包摆晒喺度啦，仲有一笼笼咧，啱啱蒸好咗嘅虾饺同烧卖。咁你哋就去到咧，就可以自己拣啦。啊，我要虾饺吓，我要烧卖，咁就可以放落个发包嗰度食。咁大家就会话啦，平时啊，唔系应该系择肉嘅咩？但因为最近咧。越南啊，佢哋覺得咧有好多嘢係更加方便，佢哋放落個發包度。你諗下炸肉，你整完咧，你又要切絲，即係好多工
3: 片
0: 啊，
3: 又要
0: 你變咗好多工序啊。但係佢哋最近發現，喂唔係喎，蝦餃燒賣呢一粒粒，你蒸完就咁夾落去個包度夾埋，你就可以攞走食啦。所以咧。追求便捷同埋便利嘅朋友們咧，佢哋最近就會放咩落去咧？就是、放蝦餃啦、燒賣啦，仲有而家有叉燒包入邊嗰啲肉啊，嗰啲餡啊，
4: 餡
0: 你只需要加熱完之後，你畢一羹落去夾埋個包就食得啦。係啊，咁所以咧，而家就越嚟越多即食嘅文化出現咗啦。亦都要恭喜曬頭先答啱嘅美姐，
4: 美姐
0: 跟住咧，
3: 唔好
0: 放棄啊！我哋有第二條題目嘅，第二條題目咧，我睇下 Alan 又答唔答得。第二條題目同旅遊係有啲關係嘅。最近咧喺內地有一個旅遊項目就爆紅，好多人報名參加。我哋成日去旅行咪有啲咧咩一日遊啊、一天團啊嗰啲嘢
3: 啊
0: 嘛。今次咧。佢有一個項目係好多人報名參加，想去參與嘅。
4: 係
0: 俾三個答案大家揀，係去做啲乜嘢啦？
4: 係
0: 喺內地嘅嚇。A 就係模仿以前嗰啲罪人啊，俾人押去刑場嗰段路。
4: 哦，
0: 即係有啲車啊。跟住咧喺隻手度咪有啲板咧，有啲鐵鏈啊、鏢扣啊咁樣鎖住曬，
4: 木框箍住啊咁樣。
0: 然後你又喺個木車嗰度咧就推你過去啊，咁去模仿呢個送去刑場嘅感受。好啦 ，B 啦，模仿咧就係選妃嫔嘅過程。大家好，小妹芳齡十八。我上有乜乜，下有乜乜啊！我系乜乜人，咁你咧就要选段咧，要讲一段对白出嚟，咁就可以拍片放上去你嘅社交平台嗰度啦。
4: 就选妃嫔，
0: 跟住 C， 以前咧宫廷入边啊，嗰啲宫中咧咪有啲厨房嘅咩御膳房啊嗰啲啦，佢哋咧就特登喺宮中嘅廚房嗰度開設咗一個地方教學俾人學煮餸。嗱，講多次啦，內地爆紅嘅旅遊項目啊，包括係 A 模仿犯人押去刑場嘅嗰段路啊、，B 係模仿選妃嫔嘅過程，同埋 C。在宮中廚房那裡學煮食，三個答案可以怎樣參與第二條的信不信由你啊，
4: 電話是1872312，
3: 或者去我們的面台專業五台之友那裡留言啦。
0: 冇錯，咁除咗估第二條邊個答案之外咧，亦都歡迎大家。我哋今日最後一個鐘頭有票選大點唱啦。
3: 係啊，
0: 咁我哋揀嚟咗五首咧好開心嘅歌曲，同媽媽節有關嘅。我哋而家就唔講歌單住，俾啲時間大家諗下第二條題目先，就係、是、信不信由你嘅題目啊。聽一聽陳柏宇嘅呢一首《中老旅行團》。

0: 啱听过陈柏宇嘅《中老旅行团》啊，而家嘅中老去旅行究竟会去边咧？我都唔系好知啊，可能我哋都要系啦，要问下 Alan。不过都系，你讲得啱。如果系譬如几位男士一齐去旅行，
1: 系
0: 会中意去边度？
1: 我哋会。
0: 是不是看兵馬俑那些
1: 有我們其實呢我們有班朋友呢都是長者來的、
0: 嗯、
1: 不過剛剛我們就取消了就因為呢就跟這個中東戰爭有少少關係、
0: 哦、
1: 我們呢就本打算呢就會去巴爾幹半島的、
0: 哦
1: 啊、那你知道那時因為那些飛彈飛來飛去所以呢就有些人說、哎、不要為了旅行開心而
2: 保命緊要
1: 沒有錯安全第一所以呢就我們就取消了個行程咁你話如果我話幾個人想去邊咧，我反而會近近地去一啲東南亞嘅地方啦，啊，譬如馬來西亞嘅檳城啊，咁嗰度就頭先講咗啦，好多唔同嘅美食喺檳城啦，同埋嗰度咧就好得意嘅，你講咩話咧都通嘅，你講廣東話又得，講普通話又得，講英語又得嘅，咁啊所以咧，如果有幾個人。近近地如果是五六日啊咁我会揀东南亚嘅地方啦。
0: 嗯呢、这个就係你哋嘅选择啦。亦都要问下 Mandy 啦如果係女士们啊而家去旅行通常会几位一起结伴同行去边度玩呢係咪返内地嘅通常。
2: 返内地呢个已经係日常咁滞㗎啦。
0: 日常
1: 我同意啊。
0: 仲要呢大家而家唔使做嘢呢就係、是、星期一至五閒日就可以去玩。
1: 多数一定要閒日添啊。
2: 入去食餐饭咁就走咗去㗎啦可以。
0: 哦即日来回。
2: 係啊食嘢。而已嘛、

0: 对面又是打车又快，我们现在说以前我们叫的士，现在惯了是打车，是打车打车叫做、嗯嗯、真的有时候我们半个钟头的车程在香港呢 打的士的话都要成过百元嘛，但上面呢如果一个钟头的车程都真的不用七八十元人仔咯、
1: 嗯、
0: 差不多、啊、最好就是说知他塞车
2: 有咁佢塞啦，冇所謂係嘛？
0: 咁都係嗰個價錢，咁就變咗唔使驚話，好似喺香港咧上一架的士，跟住轉個彎就又跳咗嘅，跟住再轉個彎紅燈又跳咗啦咁。
2: 嗯，
0: 又跳心跳緊。
2: 所以最緊要咧就係玩得開心，經濟實惠。係
0: 嘅。
2: 好啦，我哋頭先第二條問題咧就翻嚟啦。我哋先問一下第一位聽眾，有方姐喺電話旁邊。
1: 方姐早晨，
0: 早晨啊，方姐。
3: Hello， 咁多位早晨。
2: 係。方姐你點揀啊？
0: 係啦，點揀啫？
3: 我揀选飞奔，
2: 选飞奔，
0: 靓、嗯、靓最紧要啊！
3: 系啊，
2: 俾你，你会唔会试啊？
3: 会，
2: 喂、哎，你都会啊？
3: 嗯，
0: 难得有机会扮靓靓，
2: 如果有
0: 飞奔，
2: 我都会试，
0: 系，我都系咁话，
2: 好得意啊！我觉得
0: 系
3: 啊，我哋冇机会，系有咁嘅机会，梗系选
0: 系啊，
3: 咩啦？
2: 系
3: 啊，影翻张相都好嘛。
2: 我叫方姐，
3: 方
2: 零十八，系今年十八岁。
0: 好
2: 啊，多谢多谢，
0: 好啊，多
2: 谢，
0: 多
2: 谢
3: 晒
2: 方姐嘅
3: 电话，
1: 拜
3: 拜
1: 拜拜。
2: 好啦，跟住第二位啊，有何婆婆喺度啊，何婆婆你好，
1: 何婆婆早晨，
0: 早晨
1: 你好，
0: 系啊，
3: 你好啊，
0: 你拣边个
3: ？A 嗰
1: 个 ，A 个模仿罪人去
2: 刑场，
1: 系，
0: 又要感受下呢冇可能发生嘅，
2: 又要
0: 问
2: 下何婆婆，如果有得玩，你玩唔玩啊？
0: 系啊，你真系会玩啊？
3: 因
2: 为
3: 我腳痛
2: 又唔翻，我唔想
0: 上，唔想你行嘅，嗰架车会推拉你嘅。
2: 好啊，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何婆婆。
3: 好，
2: 拜拜。下一位有芬姐喺度，
1: 芬
2: 姐
1: 你好，
0: 早晨，
2: 早晨，你点拣啫？
0: 系啦，
3: 我拣厨房煮餸、
1: 哦，去嗰啲上膳房嗰度学下煮餸、
3: 嗯、
0: 你贪佢喺厨房有啲咩好啊？
3: 唔系，睇下佢有点样做啊嘛。
1: 起码有餐食啊，
0: 偷师啊嘛。
2: 你又啱喎 ，Alan
0: 我都系啱喎，偷食唔错喎，近住得食。
3: 系啊系啊。
2: 如果有得真系咁样，你会唔会试下咧？有
0: 系咯，
3: 我会试下。
2: 你会嘅。嗯
0: 好
3: 啊，我会去
0: 学
3: 下，
0: 睇下芬姐又估得啱唔啱。
2: 多
0: 谢
2: 晒芬姐，
3: 好，
2: 拜
3: 拜。
2: 拜拜，问埋两位拍档啦，梗系。
0: 哎，咁啊，贪靓嘅我，梗系拣呢个模仿选飞啦，方龄十八廿二啊，希望大家选我一票，神正嘅一票。
2: 会唔会系所有女士都觉得选飞份系开心嘅？
0: 喂，难得可以扮靓靓，如果扮一个死囚，一定唔靓样噶嘛。
2: 啊，系，同埋咧，你扮嗰啲飞份又可以吉嗰啲咩？肉钗啊，
0: 系啊系啊，
2: 珍珠啊，
0: 系咯，冇乜几好啊，唔使着泳装已经可以选美。
2: 要问埋 Alan，
1: 咁我今次
2: 好期待啊！
1: 我同阿 Mandy 嘅拣法一样喎，因为我最近咧就
2: Mandy 话你唔好同我拣搭沉船噶，我唔想啊，我唔要啊，Mandy 话
0: 系啊系啊，
1: 因为我点解我最近咧就去咗华东片嗰度咧就去旅行啊，咁我去咗无锡啊、杭州西湖嘅地方咧。咁去到咧就好多穿着漢服嘅嗰啲
2: 美女係嘛？
1: 美女咧，咁原來咧，佢哋連埋化妝啊、漢仲有服裝啊，仲有一個跟隨住你嘅一個攝影師啊，甚至有個燈光師咧打同你打燈啊等等咧，都唔平嘅喎，原來。
0: 梗係咯。
1: 原來如果四小時咧，都超過千幾二千蚊嘅喎。
2: 哦。
1: 咁所以啊，頭先阿希婷講咗嘛。好多人好熱烈，即係報名參加嘛，所以我咧就揀咗依個選飛依個項目啦。
2: 你揀選飛好啊，咁啊，大家稍等一陣先，我哋要聽埋五台之友睇下大家咧係點樣揀嘅，因為第二條題目咧都有好多朋友有留到言噶啦。咁啊，要講下啦 ，A、B、C 三個答案咧就係包括有 A 咧。有 roof 啦，有 May Wen 嘅，而揀 B 咧就有 Lily 先生阿发发啦，而揀 C 嘅咧，更正啊，揀 B 嘅仲有埋 Mandy 妈添嘅，而揀 C 嘅咧就有美凤啦，
1: 嘉鸿都好似系拣 C
2: 啦，仲有邱慧仪啦，阿 Steve

0: 同埋 Lily 嗱，五台之后好似系拣预膳房到学主送啊，最多人估
1: 系啊，大家中意食嘢可能
2: 扮又话扮大厨啊嘛，
0: 系
2: 应该
0: 最开心啦，系嘛？
1: 系啊。
0: 咁但系真正嘅答案究竟系咩咧？大家要听清楚啦。
1: 我都冇乜信心啦，
0: 系咪啊
1: ？Ellen 跟咗之后，
0: 就系答错。你下次应该俾 Ellen 拣
1: 先，系系系，冇错冇错，
0: 你唔好拣佢嗰个。
1: 冇错。
0: 话说最近。這個呢是模仿去刑場的、啊、我要給兩位片兩位看看啦，我的拍檔
2: 是
0: 那你可以看到呢他們是真的當街遊走、
2: 哦哦、真的是枷鎖、
0: 啊、有些鎖鎖住對手、
2: 啊、
0: 那你不用怕，不只有你一個的、
1: 嗯、
0: 因為人人都會去學的、
2: 哦、
0: 人人都是這樣做的，咁喺街道兩旁咧就寫住啦，杭州送繩，
2: 哦、
0: 而大家咧就係、是、一個掹一個咧，即係有啲繩綁住前前後後啲人嘅，咁咧好似排隊列隊咁樣咧，就係、是、送去刑場。其實咧就係、是、感受一下送去刑場嘅嗰種感覺啫。咁、但係咧，其實大家都會講啦，即係阿 Ruth 咧頭先喺五台之後度都有留言，佢話。明明去旅行咧，應該係開心噶嘛，但系咧，如果好似模仿去刑場呢個感覺咧，就會變到唔係好開心啦咁。不過阿 Ruth 都係揀去刑場嘅。其實咧，而家啲後生細仔，我覺得佢哋即係冇乜顧忌啦，係嘛，年輕人咁，所以佢哋會想感受一下平時睇劇啊睇得多啦，去刑場咁，但係咧。真真正正行過去係點咧？就未試過，咁亦都要恭喜曬答啱嘅
2: 何婆婆。
0: 係啦，今日咧阿薇姐啦同何婆婆都答啱咗，陣間藍藍就會聯絡翻你哋嘅啦。我哋聽一聽宣傳聲帶，轉頭翻嚟有銀鈴專欄啦。
3: 廣東話諺語識講一定係咁講，諺語現代式
4: 喺我哋嘅廣東話諺語入邊咧，頭先五牙雜冇嚟貴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無憂，好似好順口，
1: 係啊，
4: 好容易記住，因為其實佢係用咗一個喺文學入邊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5: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系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八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7: 够钟出发啦，带齐嘢未啊？我哋要带啦。
8: 得啦，带齐啦。而家唔讲咩指南针、地图、无线电话噶啦，我哋系要一个人带我哋游历香港啊。
7: 不如就揾佢啦
9: ，Alan。

0: 我哋出发啦。Hello，
1: 咁咧就近期啲天气就唔系咁稳定咧。咁我今次拣呢条路线咧，就我叫做快闪路线。咁啊，脚程咧计埋影相啊，咁样样咧，等等咧。都約略兩個小時咧就可以完成㗎啦，
2: 又幾快喎、
1: 啊！同埋咧，如果我哋喺市區嗰度咧坐車去咧，都好快脆嘅。今日個目的地就係西貢嘅白水碗。
0: 哇！咁得意呢個名字，
1: 係啊，
0: 白水碗啊，
2: 係啊係啊，我哋細個都有去過嘅呢個
0: 好有趣呢個名
1: 字。係啊，咁啊。如果交通方面咧，我哋一般咧，如果想各位老友記哥哥姐姐去集合咧，咁我哋多數咧就會喺港鐵站嘅鑽石山站嘅 C 出口嗰度咧，我哋行過去坐91號線或者91號 M 嘅線咧，就去到香港科技大學北嗰個站咧就落車噶啦。當然。

0: 仲有其他嘅小巴啦，可以例如11號 M 啊，去到嗰度都得嘅咁樣樣。咁我哋大概都坐20分鐘左右嘅車，廿零分鐘嘅車咧，就去到香港科技大學嗰個北嗰度嘅位咧，就可以落車啦。落咗車之後咧，咁大家中意咧，我哋可以喺香港科技大學嗰度咧打下卡、影下相咧，因為咧。香港科技大學咧，被一份嘅雜誌咧評為香港最靚嘅大學，風景最靚嘅大學。咁大家諗下，喺嗰啲學生宿舍好，或者啲教授啊、職員嘅宿舍嗰度，望向西貢海，哇！喺度讀書，諗下都開心啊！
1: 嗰度個
2: 你幻想自己係學生係嘛？
0: 我就唔係噃，因為咧小弟咧都曾經入過去香港科技大學嗰度。嘅飯堂食飯，因為咧，我未退休前嗰間公司咧，就幫呢個香港科技大學咧提供一啲嘅機電服務嘅工程，咁所以咧就有幸咧，我有機會入到去嗰度咧，
1: 要視察下，
0: 係啦，就喺嗰度咧，工作關係咧就喺嗰度，咁嗰度咧個飯堂咧真係好靚嘅，望住個海咧，即係唔理啲餸菜好唔好食咧，你望都真係心旷。神怡嘅，
1: 同埋行到入去啲大學地方咧，你吸啖氣都覺得後生啲啊，
2: 好有靈氣咁啊，
0: 冇錯啦，係啦。咁我哋落咗車之後咧，當然打完卡之後咧，就向前方行，即係落咗車就向前方行咧，行到咧去呢個盡頭咧嗰度，行幾步路就到噶啦。見到一啲綠色嘅鐵絲網咧，咁我哋就轉左咧，就見到一條樓梯咧就。向住樓梯下方咧落去行得啦，但不過大家行嘅時候記得唔好行得咁急喎。大家行幾分鐘之後又望下左邊咧，就會見到咧大概五六分鐘至七八分鐘到咧，就會見到咧一個瀑布啦。咁啊，希婷同埋阿 Mandy 咧，我琴日咧我都 send 咗啲相俾你哋咧，係咪嗰個？因為加上最近咧落雨天啊，好嗰個流水咧好勁下嘅。
2: 咁叫勁㗎啦，我記得唔好勁咁嘅啫，算好勁㗎啦。
0: 算勁㗎啦，嗰度，因為一個白水碗嘅瀑布咧，係香港叫做其中有45公尺嘅上落差嘅，咁啊都算係一個大嘅瀑布。咁你哋慢慢聽到啲聲啊，同埋咧睇個視覺上咧，如果啲水流比較急啲咧，咁就會係幾靚嘅一個白水碗嘅瀑布。咁同埋咧，因為我點解大家話要大家留意咧？因為佢有啲位咧，你係睇唔到嘅，你要多啲留意咧。喺嗰個瀑布喺樹嘅中間咁望翻出去咧，先至見到嗰個白水碗嘅瀑布。咁有啲朋友會問啦，點解我哋唔行去白水碗瀑布嗰度啊？咁嗰度比較崎嶇啲嘅，
2: 危險啲嘅，
0: 危險啲嘅係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唔鼓勵啲哥哥姐姐咁樣行法啦。
2: 遠觀就得啦。
0: 遠觀啦，係啦。咁啊，咁我哋再行多幾分鐘之後咧，咁好快就見到一個牛尾灣西貢海一帶嘅海景。咁有時你喺嗰度咧，見到一啲嘅遊艇仔啊，或者有啲玩啲風帆啊等等喺度咧，望落去呢個海咧，碧海藍天咧，又一個景象噶嘛。咁啊，都唔錯一個風景嚟嘅。再行多一陣咧，我哋就好快脆咧，就去到嗰個白水碗嘅沙灘啦。咁啊，白水碗嘅沙灘咧，係一個比較隱世嘅沙灘嚟嘅。咁去白水碗沙灘之前咧，我哋會經過一個私人嘅農莊同埋一個營地嚟嘅。咁入邊咧就私人嘅地方嚟嘅，佢入邊有啲設施嘅，又有啲歐洲風情嘅小屋啊、風車啊、營地啊，俾人玩下咁等等嘅。喺個隱世沙灘嗰度咧，右手邊咧就係香港科技大學啦。咁我哋遙望咧就會睇到一啲嘅體育館啊，或者科技大學嘅一啲宿舍啊等等。咁有啲朋友會問啦，條路咁我哋落嗰啲樓梯級難唔難行㗎？咁
2: 係咯，多唔多㗎？
0: 絕對就不難行嘅，而且咧。
2: 用你的角度去想，因為人哋
0: 用阿 Mandy 的角度睇咧，都係樹蔭度都係高嘅、
2: 哦。
0: 不過咧，啲梯級咧都係石屎梯級嚟嘅。咁當然有啲高低級啦，大家都要留意留神啦，咁樣樣嘅。咁喺嗰個沙灘左手邊咧，就有啲嘅山啦、啲水啦，同埋一個咧叫做白色嘅小木橋，好多人喺嗰度打卡嘅。咁啊～可以話咧，隔離咧又有啲歐洲風情嘅小屋啊，咁影相出嚟咧 都唔錯嘅一個嘅風景。

0: 嘅嚟講。咁我哋再行過少少咧，就是、一個嘅小碼頭啊。咁啊，嗰度更加靠近啲大自然。不過大家記得，咁聞下啲海風就好啦。咁嗰度咧，我嗰日去咧，去左邊有啲左右兩邊咧有啲鐵絲網嘅。
1: 嗯。
0: 不過咧，好可惜咧，就有啲人咧就將佢剪爛咗、
1: 哎，
0: 剪斷咗。
1: 嚇！
0: 咁啊，點解咧？
1: 點解要剪斷
0: 咧？係啦，我正想講。咁有啲人咧就中意行咧捆邊啊，唔知阿希婷
1: 捆邊？
0: 我以前咧都曾經都提過嘅，有一次我哋講呢個邊行邊傾嘅節目嘅時候咧，就捆邊咧就係沿住個沙灘邊咧咁樣行嘅。
1: 嗯，
0: 咁有啲人中意咧用呢一個咁嘅模式嚟行嘅。不過大家記住啊，好似今日嘅天氣時晴啊、時雨啊，有啲落啲雨毛毛啊咁，嗰啲沙灘嘅石咧又高低。有甚至有啲青苔啊！如果大家要行嘅時候咧，記得100%要小心，同埋咧要帶足夠嘅行山嘅工具，同埋著啱嘅行菌邊嘅石間嘅鞋先至啱嘅。不過我今次咧，我同另外兩位朋友行嘅時候咧，因為其中一位咧，佢又唔係好想行。咁我哋今次咧就改行咗一個路線咧，就向上行，就唔係向右，因為向右行咧就會經過露營灣啊等等啊。咁嗰邊啲風景都靚嘅，不過嗰邊啲路咧就比較茂密啲，同埋有一段小嘅路咧就行啲石間嘅。咁我哋就向上行，咁行嘅時候咧，今日天氣幾好嘅，咁啊見到一啲花，就叫做山稔花。
1: 山稔
0: 係山稔咧，
2: 食得嘅
0: 冇錯啦，我哋少。我年輕的時候咧，行去大埔仔啊，或者西貢一帶咧，就好多啲山稔樹嘅。如果出應該通常嚟講咧，係七八月啊、七八九月咧，就會有山稔食嘅啦，咁樣樣。咁啊，嗰度啲山稔花紫紫、黃黃啊、白白啊咁樣啲花咧，開得好靚嘅。啱啱咧，最近就上個禮拜我去嘅時候咧，都好多嘅，唔錯嘅啲山稔花。咁不同嘅形態，咁大家打開又冇乜。香味嘅喎，唔係好多香味嘅，咁所以大家行呢條線嘅時候咧，大家我再行上去嘅時候咧，就經過一個碧水新村啊，咁嗰度人住嘅，咁我哋時都講啦，有啲人喺度休息緊嘅時候咧，大家盡量咧將嗰啲聲浪咧就盡量減低。
1: 唔係喺人哋屋企出邊咧，喂，我哋正喺邊度飲茶，
0: 冇錯，記得啊，我啲蝦餃燒賣啊，係啦，咁所以咧喺嗰度沿路咧都係好多嘅睇到海景啊咁等，咁啊輕輕鬆鬆就個零兩個鐘咧，咁啊都親親大自然啦，又可以聞下感受下啲瀑布聲浪啊咁等等。咁不過嗰日咧我就有少少唔開心，
1: 因為
0: 見到咧我落去白水碗沙灘嘅時候咧，咁仲有啲嘅建築嘅一啲發布膠啊，同埋有少少膠樽啊，係啦。咁啊希婷，我哋時都講啦，我哋要環保啦，希望盡量大家都啲保持依個我哋嘅城市乾淨企理，大家都可以有個環保嘅概念啊！我
2: 自己垃圾
1: 自己
0: 帶走噶啦。咁我哋聽翻首歌啊，燕尾蝶 Outside 所唱嘅。

0: 刚听过有 Shine 嘅燕尾蝶啦，喺进入咧另一个银铃专栏之前啊，要再呼吁一下，我哋最后一个钟头有票选大点唱，今日系讲母亲节嘅专题，拣嚟咗五首关于妈妈嘅歌曲，麻烦两位拍档可唔可以讲讲呢？
1: 好啦，第一首咧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
2: 第二首是萧芳芳的妈妈好。
1: 第三首是容祖儿的世上只有。
2: 第四首是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1: 第五首就是许冠杰的父母恩啦。
0: 好啦，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听了银铃专栏先。
3: 养生无捷径，
4: 健康有问题。

0: 嗰日咧，因為係晏晝，仲要係紫外線，我記得嗰日去到十一嘅。
1: 哇！
0: 我哋去到嗰度咧，係曬到啲琴啊，即係啲電子嘢咧，曬五分鐘左右啦。佢哋話摸落去咧係辣手嘅，直情。我想講嗰日我哋嘅快閃活動咧，只係維持咗大概三十至到一個鐘啦。你當一個鐘頭內嘅事啦。我完咗之後，
1: 你中暑啊？
0: 我熱到咧，我喺隔離報紙檔。即刻忍唔住買咗一樽700毫升嘅水啦，我上車用咗五分鐘，我飲曬700毫升，
2: 哇！
0: 但係我仲覺得唔夠，所以咧呢啲天時熱到咧，係直情你短期內咁樣飲大量水，你都覺得
1: 唔
0: 係
1: 幾好嘅喎。
0: 係啊，我都知道係我，但係事實證明真係好熱，好熱。所以你今日講呢個題目係好啱嘅咩？
2: 都啱
0: 嘅。
1: 係啊，咁我咧都篩選過嘅。其實一啲飲品咧，我係經常飲啦。咁究竟有好處定壞處咧？咁啊，原來頭號話唔好嘅嘢咧，就係奶茶。
2: 冇錯，
0: 竟然啊，
1: 竟然係奶茶。
0: 我以為咖啡咧先係。
1: 唔係喎，咖啡排名都幾後嘅喎。咁因為咧，奶茶裏邊咧，基本上我哋。睇翻咧，佢好處係冇，
0: 係冇啊！咁點解大家要飲奶茶？係冇，係冇，佢唔係少，係冇。
1: 但係佢壞處咧就係高糖高脂同埋影響咧我哋嘅血液循環，甚至咧有啲反式脂肪咧會令到我哋增加我哋關節炎，甚至肥胖啦、血糖波動呢啲咁嘅壞處。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咧都係要加糖啦，咁啊又有啲係加奶精啦，甚至可能加嗰啲花奶啊，咁即系对个胃咧，有阵时都唔系咁好消化。
0: 仲有阵时再加埋珍珠添，
1: 咁啊系啦，咁啊系啦，
0: 几唔健康。
1: 咁啊，所以我哋可以去另一个角度去睇嘅。咁可能珍珠有一啲一啲胶原蛋白啩，你如果嗰啲好啲质量，咁可以咧取代咗佢少少唔好处，系有少少啦吓。咁啊，第二个唔好嘅咧就
2: 系
1: 冷冻饮品啦。咁啊，不过佢有好处嘅。好處咧就係話喺好熱嘅時候，喺好短嘅時候，令到身體咧有啲降温，個感覺就舒服嘅。咁當然咧壞處一定有啦，成日都話唔好飲凍嘢啦，因為咁啊血管會即刻收縮啊，咁點啊血液循環差咗咯。咁啊仲有啲人咧，你有冇試過飲好凍嘅嘢會覺得頭痛？即刻飲嗰下，淨覺得頭痛嘅。
0: 係啊，食雪條都試過。
1: 係啦，咁啊，另外又有啲人咧，肩頸又痛啦，仲要加上落到腸胃又會唔舒服啦，因為凍嘢直情一摸落去飲完咧，個胃係凍嘅。
2: 係啊，
1: 咁所以對身體一定係唔好啦。咁另外有好多人講啊，飲啲酸性飲品好唔好啊？加啲維他命 C 啦，咁酸性飲品包括咩咧？檸檬水啦。咁啊，甚至果汁啦，呢啲都系相对啲人话好处有维他命 C 啊嘛，帮血管健康。但系另一个坏处，我哋成日都讲酸性度极高嘅嘢咧，对我牙齿唔好啊。饮得多嘅话咧，
0: 嗰啲珐琅质唔好
1: 系啦，会伤害牙齿珐琅质啦，仲有会伤害我哋嘅胃黏膜啊。即系如果我哋空肚饮一啲酸性高嘅嘢，会伤胃啦。咁啊，加上有阵时啲果汁有高糖啦，你就算系话我食个橙同埋饮一杯橙汁啊，嗰个糖分都唔同咗啦。因为咧杯果汁系橙汁嚟讲啦吓，可能要揸呢、這个三四個橙仔咧，先可以有一杯果汁噶嘛。咁啊，但係你如果咁樣即係話你好短時間，
2: 係啦，
1: 吸咗過高嘅糖分啦，對於一啲咧都血糖有問題啊嚇，嗰啲人就唔適宜啦嚇。咁另外有啲人咧就唔中意飲一啲清水喎，會泵啲氣，即係話買啲油氣水。
2: O、okay.
0: 我屋企都有一部機啊，我哋都會打有氣嘅水。
1: 咁你泵咗啲氣落去，個感覺咧就會增加咗呢個飲水嘅樂趣嘅。咁呢個就係佢嘅好處啦。但係壞處亦都係你泵咗水落去，你整咗落個肚，咪會個胃脹咯嚇。咁啊，對於一啲胃部唔係幾好嘅人，或者胃酸倒流嘅人咧，就添加咗呢個唔好處啦。咁仲有啊，有啲人咧仲會添加埋一啲鈉啊，或者係糖咧，增加嗰個有氣水個口感啊。咁咧，於是乎當然啦，又對個腎臟唔好啊，血壓唔好啦。咁又我哋推而求其次，揾一啲冇氣噶啦，簡單啲，蒸餾水又好唔好啊？咁好處就係對於一啲人可能食藥咧，或者小朋友咧，呢啲就乾淨冇雜質嘅水啦。咁壞處就係、是、原來佢冇礦物質，長期飲用咧就會話令到我哋電解質失衡啊，即係電解質包括一啲鹽。

0: 分都冇啦，啊冇咗鹽分嘅人咧，就連有陣時會冇力，加埋甚至有抽筋，即係話如果有啲人成日抽筋咧，就建議佢唔好飲蒸餾水咁簡單嘅水啦。咁啊，好啦，跟住嚟就我哋好多人都中意飲嘅咖啡啦，
1: 要落足以力先。
0: 係啦，咖啡原來真係有好處嘅，咖啡適量嚇，適量係會提神醒腦嘅，咁亦都會短暫係改善我哋嘅集中力嘅。所以有時我哋晏晝咧，唉，攰攰地，飲翻杯先，飯後一杯咖啡。即係話我哋下晝咧就會短暫咧
2: 提神
0: 嚇，提神嚇。
1: 但係有啲人咧過咗中午時分之後就唔可以飲咖啡。
0: 係啦，
2: 咁我就係一個，其中一個
0: 飲咗瞓唔著啊嘛，係啊。咁所以壞處咧，當然啦，我哋都有講過。喺營養師嘅角度就話，如果你係飲咗咖啡，第一會利尿。咁利尿嘅話，即係話會屙多幾次咧，就會有機會咧脱水。咁所以我哋成日話飲咗一杯咖啡，
1: 就要飲翻一杯水。
0: 冇錯啦，
1: 我記得係 Mandy 教嘅，
0: 飲多一杯水嚟補充。如果唔係等於飲咗等於冇飲，仲要加上你係一個負咗一個負數出嚟啊，少咗啊。咁另外咧，有陣時有啲人飲咗咧個心會叭叭跳多咗，快咗。咁仲有頭先 Adam 話齋啦，如果我哋咧係比較晏飲咧，會失眠啊，咁令到我哋咧就瞓得唔好啦，因為都瞓唔著。咁甚至有啲人個痛症咧，佢原來咧有啲人係飲咗咖啡會加劇咗佢嘅痛症。
1: 嚇！我第一次聽㗎，
0: 即係。有啲人話：，會唔會咖啡因好啲啊？麻木咗我啊嘛，咁唔係喎。咁你資料顯示就係話，某啲人啦，又唔係個個嘅。
1: 睇體質啦，應該。係
0: 啦，睇體質啦，所以你自己飲咗之後有咩反應，你自己知啦。原來一飲咗，覺得點解個膊頭有啲痛咗嘅？原來你係有個反應啦。咁另外咖啡跟住落嚟，原來中茶就又相對好少少啦。最中意飲咩啊？中茶。
2: 我中意飲鐵觀音比較多啲，
1: 我中意飲寶利。
0: 係啦，我哋話老人茶就係寶利啦，成日都話飲唔壞啊。咁通常我哋而家都會，我去酒樓都會咁噶啦。寶利啊，或者鐵觀音啊，甚至係有啲人中意一啲綠茶啦嗰啲。咁原來好處係乜嘢？佢係亦都係有啲提神啦。咁同埋因為有啲茶多酚咧，係有啲抗氧化咁樣嘅。咁壞處仍然係一樣過量利尿。咁仲有啲人咧，佢比較飲濃茶咧，就會影響鐵嘅吸收喎。咁啊，甚至咧會引起呢個頭暈啦。因為嗰陣時候我飲啲濃茶，我都會覺得揈揈地啊。係嗰啲咩單寧酸咧，浸啲茶浸得耐咧，就會有單寧酸。咁所以對於一啲唔常飲茶嘅人咧，就會頭暈、心悸。
1: 浸得耐啊，
2: 啲
0: 係啊，你浸得耐就會出咗啲單寧酸。所以而家嗰啲飲茶嘅人咧，就會沖咗落去，跟住就唔浸住，拎起佢。
2: 系，
0: 咁
2: 或
0: 者咧，另外一
2: 個有個公道杯啊，我哋叫做公道杯。
1: 公道
0: 咩叫公道？
2: 公道杯咧就係我哋品茶嘅時候咧，有個另外一個杯咧。頭先阿 Mandy 講啫，我哋沖完啲茶咧，就倒落個公道杯嗰度咧，然後先浸落去。
0: 咁就唔會浸住。
2: 大家濃淡咧都係一樣噶嘛。譬如我哋三個人飲，咁就倒落個公道杯，咁嗰杯茶咧就。味啊，濃度啊，
1: 一
2: 樣，
1: 就冇話斟咗你先，
2: 你就
1: 後尾又斟俾阿 Mandy，
2: 我又濃啲咁樣樣，係啦，所以我哋叫做公道杯。
0: 我第一次聽啫喎，
2: 係啦係啦。
0: 咁啊，跟住我哋又會講下咧，有啲人又會話飲鹼性水好唔好啊？輕水好唔好啊？電解水好唔好啊？咁其實呢幾類咧好處都係因為佢係算係一個鹼性水嘅，咁佢中和咗係身體嘅酸鹼度啦。咁有啲人咧就話輕水咧係抗炎啦，咁啊甚至咧電解水都係補充。我哋運動流失嘅一啲咁嘅成分啦，咁但係壞處咧就係比較價錢高貴啲，但係咧有陣時候有啲咧都會誇大咗個宣傳嘅。我哋曾經聽過話，如果你買一啲輕水嘅話咧，你因為擺得耐啲輕咧係會走嘅，咁你買咗咧話有去斟嘅時候有咯，咁你到你買咗入口嘅時候基本上冇乜嘅啦。咁但係鹼性水有啲人咧就個消化系統唔係好得嘅時候，高鹼性係會令到我哋會肚屙啦，咁所以唔能夠長期飲啲高鹼性嘅水嘅。咁另外有礦泉水好唔好啊？咁當然成日都話有鈣啊、鎂啊、礦物質啦，都有幫助我哋神經肌肉嘅好處啦，甚至改善抽筋嘅。但係咧，有啲人都係要選擇一啲咧低鈉嘅款啦，唔好影響血壓。最後噔噔噔噔，最好嘅就係清水啦。咁
1: 飲多啲水，
0: 飲多啲水嚇，室温或者暖水都對我哋有好處嘅。呢個係最佳選擇。當然咧，壞處係。你唔可以過量就得啦，基本上冇乜壞處。咁既然飲咗咁多水嘅時候咧，我哋選擇一個好少少嘅水，就係一個全。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话，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同埋乐龄科技。佢又透露，未来十年唔会再兴建新嘅长者安居乐项目，但系会喺将来嘅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同埋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烫门、加大升降机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少升幅，又见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都唔会坐地起价，但系旅客始终较集中喺旅游区一带。佢建议推动跨界别联城，带游客走入市区。

0: 作更多體驗。出席同一節目的民建聯議員鄭永信贊同要以更多誘因吸引旅客留在香港多幾日，建議推動票尾經濟，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賽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點消費，可以享有優惠。他又說香港將會有多場大型球賽舉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來香港。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攞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队5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政府設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協助居民處理各項申請。 Lisa 的上司嚴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處理大量資料， Lisa 在這個時候正好發揮所長，她曾經帶同電腦到宏福苑和殮房協助社工為災民處理申請，令社工專注前線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嗰区。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6度。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有少少擠塞嘅，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青衣西北交匯處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呢一段係有少少擠塞嘅。咁啊，較早前喺港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深光學校對開嘅意外咧就清場啦。咁而家交通好翻好多。咁其他封路方面咧，繼續提提大家，屯門天后誕巡遊，直至到下晝六點啦。屯門天后路、紅牆路、新合里同埋興旺街部分嘅路段係封閉。另外受影響嘅路段咧，部分嘅巴士同埋專線小巴係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就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是有少少车龙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加道利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影响埋窝打路道落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去太子道西是车多，龙尾均形。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繁忙，小巴 9A 已经是加强服务。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是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

0: 成日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啊，时间中午12:08，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啊。如果大家未上去留言呢，欢迎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因为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有票选
1: 大点唱，
0: 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我哋讲一讲今日嘅歌单先。
1: 好，第一首咧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
2: 第二首系萧芳芳嘅《妈妈好》，
1: 第三首系容祖儿嘅《世上只有》，
2: 第四首系凤飞飞嘅《心肝宝贝》，
1: 第五首系许冠杰嘅《父母恩》。
0: 系啦，究竟你哋中意边一首呢？边一首最打动到你呢？讲起妈妈，有咩歌你觉得一听到佢就会谂起妈妈噶啦？等你哋打电话嚟1872312啦，或者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与此同时咧，我哋都卖个广告啦。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嘅话咧，大家应该可以见到早两日嘅贴文啦。咁就见到咧，琴日啊。應該是昨天出的，因為我們星期四呢就去了出了香港暖流輪到我錫你的母親節快閃活動啦、當日呢其實我們很多五台的同事都有出席的，很少可呢是這麼齊人出去做一個活動的，
1: 很多人、
0: 是啊，真的很多人，各個節目組別的同事們呢都有出現。大家如果未看那條片呢，都歡迎上去看一看，我們拍了一條快閃的精華片段給大家大家就可以上去看一看了，
1: 真開心。
0: 講起媽媽呢，要問一下你們兩位啦，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呢？通常母親節的時候會做的
1: 呢？現在真的沒什麼特別的，即是好像我媽媽那樣、我通常都是吃餐飯就是的了。如果你說要買什麼什麼物，其實買了都即係譬如買花就冇訂冇訂插，如果買禮物又唔知走去邊，咁所以都係齊齊整整一家人同佢食餐飯算好好噶啦。
0: 我覺得佢都係感受到大家陪伴係最緊要。
2: 咁我屋企咧就少啲話母親節話專登同媽咪食飯嘅，反而咧我有個一個好比較深印象啲嘅咧，我就係、是。我覺得我讀完中五嘅時候咧，啱啱考完會考咧，咁就嗰時就啱啱又做完暑期工咧，仲有幾日再有機會再讀中六嘅時候咧，就早咗去球場咧嗰度打籃球。咁啊，嗰時踢對拖鞋咧就去打籃球。
0: 哇！咁勇猛啊！
2: 係啊，
0: 拖鞋去啊！
2: 咁咧就因為個球場就喺側跟嘅啫。咁啊，好唔好彩嗰日咧，我一預備射波嘅時候咧，打籃就俾另外一個朋友咧就踩到只腳咧、就啱得落個球就有啲石嗰度咧，就
0: 係啦，咁流血啊！
2: 流血即係咁不止咁滯，佢即刻咧就翻屋企啦，咁啊媽咪咧就即刻同我一齊去急症室啦，咁樣，咁嗰次咧就。

读中一个 大男孩子咁样，瞓咗喺妈咪侧跟，咁即系嗰时真系有个感觉咧，世上只有妈妈，即系个大男孩。我自己嗰时喺度一个即系系啦，一个有少少嗰时即系一个细细个嗰时唔知啊，咁啊嗰时嗰一刹那咧就都自己有个感受啦。即系你头先阿希田你问我有咩特别，咁即系咁啊，当然咧，我妈咪就好早就离开我啦，我哋啦咁样。

0: 嚟嗰一刹那咧，就都自己有个感受啦。即系你头先阿希提女朋友有咩特别？咁即系咁啊，当然咧，我妈咪就好早就离开我啦，我哋啦咁样。咁都系，所以我哋都喺度希望各位哥哥姐姐同埋佢哋嗰啲仔仔孙孙啊、女女啊咁多啲关怀啊，我哋嘅长辈咧。
1: 嗯，系啊，最紧要咧就系关心陪伴啦。
2: 系噶，
1: 我哋都会陪住大家嘅吓，无论你系话觉得我觉得有啲伤感，定还是觉得好开心，开心唔开心咧，都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各个节目主持人陪住大家。亦都听一听呢一首啦，《妈妈好》啦，呢首咧系肥姐沈殿霞同埋佢女女欣儿咧一齐唱嘅，咁亦都呼吁1872312，大家可以喺五首心水歌曲度拣嚟一首你最中意嘅，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后度留言，我哋阵间就会读出噶啦。

细个，但系第日到你大个咗，你就将去找寻你嘅梦想，追逐你嘅生命，妈咪梗系挂住。

但是出面的世界是很大很大的，你是应该出去见识一下，妈咪又怎会这么自私，说不让你出去闯一闯呢？

0: 妈咪都需要 baby 啫。
1: 宝宝在等妈妈抱抱。
0: 我哋一生一世都唔会分开嘅 ，baby。

0: 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0: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1: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头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2: Calling 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0: 哋系
1: 五台小编小弟，
0: 逢星期六下昼6:20，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2: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0: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好啦，翻到嚟咧，我哋票选大点唱啦。今日咧，我哋拣嚟咗五首同妈妈有关嘅歌曲啦，又要再重复多次。我哋今日拣嚟咗边五位佳丽啊？
3: 第一个佳丽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
4: 第二首系萧芳芳嘅《妈妈好》，
3: 第三首系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啊，
4: 第四首系凤飞飞嘅《心肝宝贝》，
3: 第五首系许冠杰嘅《父母恩》。
0: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有你哋嘅参与啦。参与嘅方法有边啲啊？
3: 当然系打电话嚟1872312，又或者
4: 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3: 嗯，系。好啦，做咩你忽然间咁细声嘅？
4: 温柔啲啊嘛，母亲节啊嘛。
0: 我哋听咗电话先啊，第一位有玲姐喺电话旁边，你好。
5: 你好，
4: 你好啊，玲姐，
5: 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4: 多谢。
3: 系啊，你都要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0: 预祝你母亲节快乐。
3: 系啊，
5: 大家好开心啊，第一位系我。
3: 系啊，幸运啦，
0: 系尊贵嘅玲姐。
5: 多谢你啊！铺
0: 个红地毡俾你先，
5: 系啊系啊，
3: 系
5: 咯，每天都咁开心啦，
4: 冇错，多谢多谢，
5: 系啦，
3: 你知你拣边首歌啊？点？
5: 真的爱你，我好中意 Beyond 的歌噶，
4: 哦，系啊，
3: 你拣真的爱你，
5: 嗱嗱声打嚟，系啊。
0: 有你咁中意嘅歌，點可以放過佢咧？係嘛？
5: 係啊係啊，我首先第一個，但我驚住人哋唔得閒聽電話，點知又好彩男話嘛聽電話。
3: 係啊，
5: 我人哋第一宣佈我打。
4: 嗯，冇錯。
5: 我哋
3: 快手快腳。
5: 首先點首歌咧，你哋櫃台所有工作人員收聽啦。
4: 多謝多謝。
5: 同埋你哋幾位啦，
3: 多謝
5: 特別阿藍藍，祝佢身體健康、青春常駐，祝你哋咁多位同埋櫃台所有人都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仲有聽緊呢個節目所有嗰啲聽眾啊，媽媽好、爸爸好，所有人啦、啊。听紧呢个五台嘅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每一天都开开心心过日子。
0: 多谢晒玲姐，
5: 齐听歌啦吓，
0: 好啊，多谢你，
5: 专心听歌，多谢你哋，
4: 多谢
0: 晒。好啦，然之后第二位电话旁边咧，仲有阿常喺度啊，你好阿常，
4: 阿常你好，
6: 三位好，
4: 你好。
6: 今日点呢首啊？父母恩啦，
4: 父母恩
3: 系父母恩，
6: 咁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吓，我都
3: 系啦，送俾边位啊？
6: 趁呢首歌怀念下我父母啦。
4: 哦，好嘅，好啊，冇问题，多谢你常姐。
0: 咁将呢首歌送俾所有人，
3: 嗯，
0: 同
6: 埋妈妈都好咩噶，都吓，
3: 嗯嗯嗯，
0: 系啊，
3: 好伟大啊，
6: 系角色分配嘅啫，
4: 系啊，冇错。
6: 啲爸爸出去赚钱都辛苦噶嘛，
0: 系啊，冇错。其实有阵时爸爸咧唔声咧，佢承受住好多嘢噶，系嘛？不过我哋隔一个月
6: 几好啊，对我哋
0: 隔一个月先歌颂爸爸，
6: 系啦，歌颂埋爸爸，所以我拣呢首歌咯。
0: 好，冇问题，我哋一齐听歌咯，常姐。
6: 好啦，大家都好，
0: 多谢你，
6: 好，
0: 拜拜。咁其实咧喺五台之友啊，都有好多朋友咧拣咗父母恩嘅。不过我哋转头翻嚟咧，先至读出佢哋嘅留言啦。我哋听咗首歌先，有许冠杰嘅《父母恩》。

0: 啱啱听完咧，由许冠杰嘅《父母恩》啦，喺面书专业啊，五台之友嗰度咧，好似都有好多朋友拣咗呢首歌，
1: 系咩啊？好似阿 May Wen 啦，仲有阿加空青啦，
2: 仲有 William Yu 啊、Mandy Ma 啊、邱威依啦、Irene Yip 啊、Teresa Zhang，仲有 Johnny Fong、Amy 咯，同埋呢个陈丽莹啊，应唔应该唔会读？
0: 因為我哋譯音，因為我哋咧喺面書專業，其實咧有陣時真係太多人留言咧，我哋未必真係100% 準確地能夠讀出。如果真係讀漏咗你咧，千祈唔好介意啊！
2: 唔好介意，
0: 我哋已經咧係即係把握嗰啲兩分三分鐘嘅播歌時間咧，係咁寫低。我哋都好多嘢做嘅，做直播，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嚇。
2: 中意呢首歌嘅都可以點俾大家聽咧。
0: 冇錯啦，咁跟住落嚟咧，第二首要出場嘅佳麗，大家中意票選點出嚟嘅咧，就係有 Beyond 嘅《真的愛你》啦。亦都要提一提啦，我哋咧嗰一日做快閃嘅母親節活動。其实本身就冇准备呢一首真的爱你嘅，因为我哋出去唱歌俾大家听啦。点知咧，大家不停嗌 encore encore， 因为人杰唱完歌之后咧，大家就好开心啦，就是、人杰 encore。到最后我哋全部咧五台嘅同事都一齐 encore 咗呢一首真的爱你。如果你话我都想听，欢迎上去面书专业睇睇，
2: 重温下先。
0: 系啦，而家电话旁边有根哥喺度，根哥你好啊，
1: 根哥早晨啊，你好，
3: 三位好，
2: 你好，
3: 母亲节快乐啊！
0: 大家咁啊，祝阿根嫂母亲节快乐。
2: 系啊，
3: 多谢
2: 根嫂，两个都母亲节快乐。
3: 多谢多谢。咁啊，首先啊，多谢咗空中朋友先啦、啊。
1: 系
3: 丽莹、Elsa、容姐、静文、孖女、家红、家凤、友英、Mona、台湾阿如、丽英、佩文、Mona、阿凤玲姐、容姐佢哋。个个都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啊！
0: 喂，根哥啊，我都系想八卦问下你咧，你啲空中朋友，你哋有冇见过噶？
3: 孖女啦，五朵金花嗰啲咯。
0: 哦，系咪就系出嚟活动嗰阵见到啊？
3: 冇错啦，
2: 系啊，
3: 唔系有一啲好似琴日你即系嗰啲之前唔系快闪嗰啲咧，都有认识到嘅。
0: 琴日你系咪冇出现啊，根哥？
3: 我拎住话你叻啦，你唔怕晒根嫂唔晒得啊嘛，只眼。
0: 哦，喂，啊，哦，系啊，系啊，系啊，根嫂唔晒得，所以你哋。

0: 就冇出現啊。
1: 係啦，因為嗰度、我哋知道幾十年前嗰度最曬噶嘛。
0: 係、咯，就奇怪，根哥根嫂冇理由唔喺度噶，我又喺度揾你哋，點解唔見你哋？
2: 係啦，
1: 係啦。唔係，因為根嫂一隻眼即係唔可以曬得耐。
0: 咁啊，梗係唔好特登出嚟為咗我哋去曬啦。有機會，大把機會再見啊！我哋
1: 係啦，冇錯啦。如果有有即係有陰頂嘅地方，就可以再見。不過已經好值得讚賞你啊，希婷。
0: 點解啊？
1: 琴日咁曬你都去啊嘛。
0: 係啊，係啊，我真係大汗到咧，我好曬，真係好曬。
1: 唔係你又係好似根嫂唔見太陽啊乜嘢？
0: 係啊係啊，我小善嚟嘅。
1: 係啊，
0: 多謝曬根哥，
1: 多謝曬
0: 你，拜拜。你都
2: 系，
0: 拜拜，
2: 好，拜拜。
0: 下一位都系点真的爱你嘅有朱姐，
2: 你好
0: 啊，朱姐，
3: 你好，
2: 你好啊，朱姐，
4: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系阿朱姐，你系咪点真的爱你俾大家听啊，妈妈听啊？
4: 系啊，我要赞扬下我妈咪，因为咧我唔系喺香港出世，我喺。我媽咪走咗啦，不過我都想讚揚下佢。我九歲先落嚟嘅，咁樣咧，我係吐唇嘅。佢咧當時用咗成十擔膏，十擔膏醫藥費啊，即係同我做手術。
2: 係啊，好貴嘅。
0: 係啊，當時吐唇係貴嘅。
4: 喺佛山文昌山醫院啊，浙江都仲有人。仲有依间医院
2: 嘅，
4: 鬼佬帮我做嘅，咁样咧，
0: 外国人帮你做嘅。
4: 我落咗嚟香港，有住去睇开唐神医嗰个医生，佢话我介绍过喺弥敦道介绍过医生，你再去做下，睇下好唔好啲啊？咁我妈又同我去，去到嗰个医生咧，佢研究，佢话唔好得幾多啊！後屘我媽話唔好得幾多，梗係唔做啦咁樣啦。
2: 即係佢冇信心。
0: 咦？咁你到最後係有冇做到呢個手術啊，朱姐？
4: 我不嬲做咗，不過嗰個醫生話想我做多次啊，希望好啲。咁我都又去睇嗰個美容醫生喺彌敦道嚟嘅。
0: 但而家已經係完全好翻啦，係咪啊？而家？
4: 好翻，我而家
0: 80几岁
4: 啦。
0: 哦，因为有啲咧，可能系到即系医学再昌明一啲，隔咗好一段时间啦，佢哋先至再做第二次手术嘅。
2: 而家都医学昌明，对于
4: 我四五岁喺文昌山医做，我九岁落嚟香港，后屘我几廿岁，咁样，
0: 所以就对住妈妈好有感激嘅心啦。
4: 嗰、那個醫生啊，好啊，想我再去做啊，或者係
0: 知道朱姐。咁你今日咧點呢首係咪 Beyond 嘅《真的愛你》咧？
4: 系啊，点都希望我妈咪响收到啦，就算佢走咗都。
0: 好啊，冇问题，
2: 多谢你。
0: 我哋一齐听呢首歌啊，朱姐，多谢你电话，拜拜。咁亦都系啦，我哋听完歌，转头翻嚟咧，再读出喺五台之友嘅留言啊！大家被留言，欢迎上到去面书专页写一句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或者拣低你心水嘅歌曲噶。

0: 啱啱听完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喺舞台之友，究竟有边个点咗呢首歌咧？
1: 仲有系嘛 ，Maylee 啦，仲有 DiCaprio 啦，
2: 仲有阿余啦 ，example 嚟嘅佢个名啊，跟住仲有 Josephine， 仲有 Tracy Yu， 仲有罗桂德同埋 Connie Tam 嘅。
0: 系啦，最紧要系大家开开心心点歌，
2: 冇错啦。
0: 头先听咗两首之后，第三首要出场嘅佳丽咧，就系、是、妈妈好。咁点妈妈好嘅咧？而家电话旁边啊，有呢一位啊，佢咧就话嘅黄女士，但系我哋话唔好啦。
1: 个个
0: 都
1: 靓
0: 女，系、
1: 嗯、
0: 啦，靓女，
3: 黄
0: 靓女，
1: 黄靓女，早晨，
3: 早晨，
1: 早晨，靓女，
0: 阿黄靓女啊，
3: 我讲下笑啫，好丑怪噶我，
0: 哎呀，唔好咁讲，个个都靓，知唔知道？
1: 但系听到你把声好开心喎、啊，阿黄靓女，
3: 梗系啦，听到你哋电话，听到你哋个把声，我都开心，
0: 系啊，多谢你啊，
2: 你点妈妈好啊嘛，呢首歌系咪啊？
3: 哎呀，
2: 有边？边个人想点唱俾佢听啊？
3: 点俾天下母亲听啦、啊。
1: 嗯，
2: 我多谢，我都多谢。
3: 我听到呢句咧，我自己好大感触咯。
0: 系啊，一定会噶，大家
2: 谂起妈妈
0: 挂住嘅时候咧，将、
2: 啊、
0: 自己嘅情绪尽情释放出嚟，系咪啊？挂住咪挂住咯，
2: 挂住好噶，
1: 冇错系。
0: 系、嗯、啊，一定会噶，大家嗰个思念之情啊嘛，涌、上心头，系咪啊？
3: 系啊，
1: 多谢你啊！
0: 但你记得喎、啊，黄靓女喊完之后谂翻啲开心嘅回忆咧，你要笑翻先得。
2: 系啊，
3: 系啊，
2: 要记得曾经有一个好妈妈对你咁就开心翻。
0: 咁样妈妈咧见到你笑咧，佢先至会安心。
2: 冇错啦，
3: 系
0: 做翻个黄靓。

0: 系记得啦，
1: 靓女啊，
0: 永远都做靓女，系
2: 好啦，多谢晒王靓女，
3: 唔该咁多位主持，
0: 拜拜，
3: 母亲节快乐，
2: 你都系，
1: 母亲快乐，
2: 拜拜，
1: 拜，
2: 下一位有温女士喺度，你好，温女士，
1: 你好，温女士，
4: 你好，大家好，
0: 系温女士你好，
2: 温女士今日点呢首萧芳芳嘅妈妈
0: 好，系，
1: 你又有冇啲咩想讲下？
4: 我觉得妈妈真系好噶，
1: 真系好伟大哦！
4: 系啊，
1: 好啊，咁仲有冇其他人系想点唱下噶？
4: 点俾我啲兄弟姊妹听啦、
0: 啊？系
1: 哦，好啊，
4: 同埋天下嘅母亲啦、
0: 啊。嗯，好嗯，
1: 好啊，我都即刻接晒，我都系天下嘅母亲，
2: 都系要点埋俾 Mandy 你嘅。
1: 多谢晒，多谢晒，
2: 多谢晒温女士，
1: 系啊，
0: 好，多谢你，
1: 多谢，
0: 拜拜。
2: 我哋一齐听一听萧芳芳嘅《妈妈好》。

0: 哇！呢首歌咧，其實幾時聽我都覺得好有感覺噶。我記得當我細細個好似幼稚園嘅時候咧，就已經有聽呢首歌啦。當時就係大家會記得一句。西厢只有妈妈好，咁你就会跟住佢唱啦。
1: 同埋呢首歌咧，即系我谂系阿萧福芳唔知几多岁嘅时候唱嘅咧，
2: 细个
1: 嘅啫。系啊，
0: 但系佢把声都好细个，
1: 系好似童声嗰种嘅味道啊，咁样样，即系唱得好真挚嘅真系。
2: 冇错。
1: 咁啊，其实咧，除咗头先有啲朋友咧，仲有位 Steve Ho 嘅朋友咧，佢又话。我今日咧就貪心啲，我想點兩首，佢話世上只有監鞋。

0: 妈妈好啊，几有意思喎！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咪即系呢句歌词咯，
0: 系啦，仲好咗啦，系啦，系啦，
2: 系啊！咁跟住仲有咧，几位听众嘅，一个就 Anna Choi 啦，另外 Amy Show 都系拣呢个萧芳芳嘅妈妈好嘅。咁但系咧，有个阿峰 Tim 咧，佢就话啊，几位主持人好啊！除咗祝我哋大家母亲节快乐之外咧，佢话十八岁嘅时候就失去咗妈妈啦，而家佢六十五岁，咁希望咧大家儿女都要珍惜父母。佢話咧，佢係應該係挪威嘅聽眾嚟噶，咁啊祝大家咧都母親節快樂嘅，大家咁話啦，要珍惜眼前人同珍惜同父母相處嘅時間啊！
1: 哎呀，最紧要系珍惜两个字啊！
2: 冇错啦。
1: 而下一首要出场嘅咧，就系有凤飞飞嘅《心肝宝贝》啊！点咗呢首歌嘅，首先第一位听众有董生喺度，董生你好啊！
0: 你好，董生，
3: 希荣寿命同埋段文你好啊！
0: 系你好，
1: 董生你好好记性喎，记得晒我哋啲名，
3: 系啊，成日听噶嘛。
1: 多谢你今日点心肝宝贝，想俾边个听呢？
2: 系啦，
3: 想点俾我旧年过身嘅妈妈啦，爸爸啦，
1: 系
3: 同埋你三位支持啦，
2: 多谢
0: 多谢，
3: 同埋接电话嗰位小姐啦，
1: 蓝蓝
3: 啊，同埋中意凤飞飞首歌嘅人啦。
1: 好啊，咁董生你而家心情有冇好翻啲啊？隔事隔咗一年，
3: 有好翻啲啦，有好翻啲啦，
1: 最紧要好好照顾自己，因为我相信咧，其实就算佢哋即系离开咗我哋身处嘅呢个空间都好啦，我觉得佢哋系会知道，同埋佢哋会睇到我哋嘅。
4: 人都是身體健康，聽過這首歌，抱著緊要抱緊眼前人，
2: 是啊，
4: 你失去了你就後悔莫及的了，
0: 沒錯，
2: 是啊，
4: 是啊，
2: 多謝了，
4: 因為抱緊眼前人真的很重要的，
1: 沒錯，說得對，
4: 是啊，
1: 都是那句珍惜，是不
2: 是？珍惜眼前人，
4: 是啊，要珍惜眼前人，尤其是要正如風不息，只要養兒親不在，
0: 對的，
4: 你們當然要這些的了，尤其是你們幾個后生女后生仔更加要，
1: 哎呀，你真系日行一善啊，Mandy！
0: 真系日行一善，你同阿希婷讲
2: 啊，后生噶，系啊 ，Alan 前连接，
1: 好啊，
0: 系好嘅，多谢 Mandy，
2: 系多谢晒，
0: 好，多谢，拜拜
2: ，Mandy， 多谢 Mandy，
1: 系，我哋听咗歌先，转头翻嚟唱五台之友嘅名单。

0: 刚听完凤飞飞的心肝宝贝啊，喺五台之友都有朋友点咗佢。
1: 系啊，除咗阿董生同埋 Mandy 之外咧，仲有 Sunny Cock 啦，同埋陈嘉红嘅。
2: 系啊，就系、是、咁多就送晒呢首歌俾又中意听呢只歌嘅人。虽然我唔好知佢讲乜，
1: 因为阿凤飞飞系用闽南语唱出嘅。咁、如果系大家系闽南人啊、福建人咧，大家听咧就更加有归属感啦。
0: 系啊，咁我哋今日明明拣咗五首佳丽啊嘛，系咪好似都已经有四位出咗场啊？
2: 系啦，仲有压轴嘅系边位啊？
0: 就系容祖儿嘅《世上只有》，
2: 我好中意呢首歌。
0: 我都系啊，我有唱过呢首歌俾我爸爸妈妈听噶。
2: 咁谂嘅，今日都可以唱，唔系听日都可以唱。
0: 唔使唔使，系我哋听容祖儿唱先。我哋咧听埋电话啦，而家电话旁边咧，首先有李太喺度嘅。
1: 李太早晨，
3: 你好。多謝各位，多謝多謝，好開心啊，好 happy 啊！我今日真
1: 係
3: 好 happy，
1: 點 happy 法咧？
2: 作佳麗啊！
3: 真係好開心啊！真係，唉，真係好開心！我唔覺得自己係媽媽，我而係少女咁嘅心態聽，好好 happy， 真係非常之多謝你哋。
1: 有咩少女心事講出嚟咧？
2: 分享下你嘅 happy 先。
3: 因為咧，我真係。即係年紀大咧，76歲啦。因為咧，我好開心，好開心，我心境好靚。我而家特別咧，就係多謝大興長者鄰舍中心嗰啲 friend 啊，我特登點俾佢哋聽嘅。個個身體健康，個個啲青春美麗，健健康康，好 happy 去旅行。大家多謝，
2: 大家每日開心，
1: 多謝曬，
3: 多謝你哋，多謝多謝多謝多謝，拜拜拜拜，好啊，大家好 ，OK， 拜拜。
2: 我你睇心，好得意。我通常都係唔愿走嗰啲咧，
0: 佢唔系，佢讲完好啦，拜拜。
1: 好爽快喎、啊，佢讲嗰啲少女心事咧就好快讲完晒啦，系啦。
0: 好嘅，好有趣啊！
1: 多谢李太啊！
0: 除咗李太之外啦，仲有就系阿珍啊，珍你好，
1: 阿珍你好，
4: 好，阿希婷小姐你好，
0: 你好啊，哎呀，阿希婷得噶啦，
4: 多谢两位主持，我唔知叫咩名，我叫主持啦。
1: 系，
0: 介紹一下自己先。
2: 我叫靜文啊。
1: 係，我叫
4: 靜文啊，
1: 我叫秀明啊。

0: 倫，
1: 阿壽明先生，
0: 係冇係你嘅壽命得啦，你好，
1: 好好。
2: 阿珍，你今日點呢首歌想點俾邊個聽啊？
3: 係啦，
1: 點俾你三位啦，
0: 係多謝多謝。
1: 阿希婷個媽媽就母親節快樂啦，
2: 多謝。
1: 阿正明
3: 又係又係母親節快樂啦，
2: 仲有接電話阿藍藍嘅媽媽，仲
0: 有係啦，
1: 係啊，
2: 壽命
1: 係啦係啦，
0: 多謝多謝。
1: 嗰位先生咧，下個月頭六月咧。父親節快樂，佢又係快樂啦，我祝佢啦，
2: 多謝你，
3: 母親節快樂，
1: 多謝多謝
2: 阿珍，你自己都係喎，將呢首歌送俾你啦，
1: 仲有我新抱啦，我新抱啦，
0: 係
1: 母親節快樂啦，我又係啦，我都快樂，
0: 好嘅，
1: 喺收音機旁邊聽緊嘅，
2: 阿珍啊，想請問你咧，你新抱做咗媽媽未啊？
1: 做咗个仔都廿几岁咯，
2: 哇！个仔都廿几岁啦，
0: 即系你个孙都廿几岁咯，
2: 系
0: 咯，
2: 即系你孙都廿几
1: 岁，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真系
1: 系啊系啊，所以我咪点支歌佢听啦，
2: 好啊，
3: 要嘅要，
2: 多谢阿珍，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噃，
3: 系啦，
1: 好啊，多谢晒，
2: 多谢
1: 多谢多谢多谢，拜拜。

0: 位佳麗都出咗場啦，但係咧，我哋壓壓續續。最後收埋咗一個神秘嘉賓，
1: 冇錯
0: 啊，就係藍
1: 藍。
2: 大家好，其實陪咗大家好耐噶啦，由十點鐘啦，咁啊聽大家嘅電話啦。喺度啦，要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0: 妈妈 ，I love you。佢成日咧都话我唔同佢讲呢啲嘢，因为我真系唔系好中意讲呢啲嘢噶。
1: 而家对住大气电波房，够晒啦，
2: 够晒啦。
0: 系啊，头先咧听啊最后嘅一首歌嘅时候咧，真系阿容祖儿嘅
1: 世上只有，
0: 系啊，个心咧真系觉得。突然之間好感觸啊，
3: 好滾動下，
0: 係啊，好滾動下，因為平時都唔會嘅，唔知點解咧，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嗰個情感嘅牽動啊，特別會再加強多啲咯，
3: 係嘅，
0: 係啊，亦都我哋。前幾日啦，去咗尖沙咀啦，就同大家快閃有個活動啊，亦都好感動啊，因為其實嗰日咧都幾熱下嘅，我知道有好多哥哥姐姐咧好早已經嚟到等我哋參與我哋呢個活動。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喺大氣電波之中咧，未必係見到大家嘅，咁啊，但係咧一參加啲活動咧，見到大家嘅時候咧，就有一種莫名嘅熟悉感。係啦，希望大家啦嚟緊咧都多啲參與我哋嘅活動啊！咁亦都再祝大家
4: 母亲节快乐。
1: 咁咧，为咗庆祝呢个母亲节咧，我头先特登出咗个贴文啦。咁大家可以上对面书专页啦，搜寻萧喜婷三个字就见到噶啦。因为有啲朋友我知道当日嚟唔到现场见我哋，咁我哋喺网上面送上祝福，希望大家都收到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協主席凌家勤說，考慮到市民的置業需求，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在的三成半提高到四成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一成提高到一成半，會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有700几户住在房协辖下的过渡房屋，凌家勤说现在还有570几户住在相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中，房协提供大约400个单位给受影响的业主选购，他说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又相信市民会谅解。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改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运输署说，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的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今个月17号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在今年底陆续完成。署方在社交网页说，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的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加设特色墙或者翻新墙身的饰面等。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每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今个月11号

0: 上午10:00开始，公众可以在相关网页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话：原有展览在2024年推出以来大受欢迎，曾经接待23万参观人次。新展览叫做《再遇站见》，新增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和互动展区，小朋友亦都可以着职员制服。他特别提到，现场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飞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同自己有关的车飞，例如生肖纪念车飞。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6度。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咧，有中坏车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啦，即系啱啱狮子山隧道入口个支路位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入狮隧支路嗰个位咧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喺港岛区，黄泥涌峡天桥去翻洪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港怡医院对出噶，就系黄泥涌峡道天桥去翻洪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港怡医院对出。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但是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提一提大家啦，元朗由于有天后诞巡游啦，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屏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咧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啦，直至到巡游咧系结束为止嘅。咁另外啦，喺天后宝诞系西贡嘅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大约11:59左右啦，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咧都系封闭嘅，咁只系俾咧去依个布袋澳村啊、天后古庙啊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嘅啫，咁而附近咧多个停车咪。

0: 标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嘅。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龙尾就接近丽港城。再讲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港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3: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6: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7: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6: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7: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就喺五月九号下午1:11嘅时间咧就响起啦。咁啊，欢迎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天地咧喺呢个时间开始，亦都预祝咧天下嘅妈妈咧，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咁啊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谂下，母亲节嘅时候又会同妈妈喺边一度庆祝咧吓。咁啊，虽然话咧，特别提大家五月有母亲节啦，其实可以话咧每一日都可以是父亲节妈妈节的。最重要就是关心家里的家人，尤其是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扶持之恩，所以很希望将这个时间又提醒大家关怀老人家。好了，回来在戏曲天地里面，今天有婷婷林伟婷在我们戏曲天地的时间和大家一起相聚，1:00至4:00，我为大家送上金装粤剧。除了留意听歌之外，留意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2%啊。咁啊喺金装粤剧里面咧，我哋安排咧承接住上个星期一齐欣赏紧咧就系黄宝村嘅剧目，当中带俾大家咧有千群粤剧团嘅录音啦。咁啊稍后咧我哋听完黄宝村之后咧就会开展另外一个嘅长剧噶啦，亦都系经典嘅宫闱剧目嚟噶呢个《唐明皇与杨贵妃》。咁啊选自咧当年咧有阿仔光吴千峰啦、心姐谢雪心啦，以及虾哥关海山啦，千凤鸣粤剧团嘅演出录音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咁啊，始终因为咧，譬如黄宝村咁啦，当年演出嘅时间咧都有成接近4个钟头啊。咁啊，所以有观众朋友就反映，可唔可以一个钟头播？或者可唔可以喺一次嘅节目时间里边播晒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扣除咗每个钟头里面咧要听新闻啊、宣传声带啊，所以就未必能够喺同一个星期嘅3小时节目里面送上。希望大家包容和体谅，在我们这个时间就进入以下环节，和大家继续欣赏黄宝村。
1: 金装粤剧
0: 翻翻嚟咧，我哋金装粤剧咧《黄宝村》呢个剧目啦，咁啊当日亦都讲到咧彩楼择配啦，一个嘅绣球咧就落在咧薛平贵手上，撮合咗黄宝村同埋薛平贵一对有情人啦。咁啊当时嘅相爷咧，即系黄宝村嘅爸爸咧，就施以白眼啊，咁啊最后尾以三击掌咧同阿女啊划清界线，黄宝村咧就千里迢迢去到破庙咧，就同平贵咧一齐相聚啦，亦都替成一对啊。咁啊最终咧就因为即系朝廷方面咧亦都有西凉嘅一个宝马咧要降服啊吓，藉住降服呢一个红中烈马，薛平贵咧就成功咧可以即系跻身，希望有官职啦。咁啊，谁不知岳父不仁啊吓，咁啊喺皇上面前啊造谣啦，咁啊令到佢咧就发配去一啲比较远嘅地方。离别之前咧就同黄宝村咧就有别谣嘅唱段啦。咁啊上个星期我哋一齐欣赏紧咧就有华哥文千岁咧所饰演嘅薛平贵啦，超群姐黄超群咧就饰演黄宝村。咁啊当中平贵别谣嘅唱段咧就系以古腔咧而到演出啦，咁啊稍后咧仲有出场嘅咧，仲有辉哥阮兆辉所饰演嘅朱以胜啦，嘉明姐陈嘉明咧先饰演咧就系黄宝村嘅侍婢啊春梅，咁另外后饰咧就系代战公主啊，咁啊仲有敖龙叔咧就饰演黄允，蒲哥游星蒲咧就饰演黄夫人，咁啊魏虎同埋苏龙分别咧就有啊游龙哥啦，同埋啊蒋世平啊世平叔咧就分别饰演嘅，咁啊上个星期我哋欣赏到咧就讲到系当时黄宝村同埋薛平贵分别之后啦，18年后咧喺寒窑咧黄夫人探女嘅唱段啦吓，咁啊当中亦都系如泣如诉嘅一段，咁同时亦都睇得出咧黄夫人爱女之心啦，同时之间亦都睇得出黄宝村咧佢对于丈夫嗰种守节嘅观念。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继续送上咧当年咧由千群粤剧团演出啦，我哋欣赏紧咧第四场咧黄夫人探女同埋咧黄宝村写血书托红颜嘅一段啊。
2: 八心翠，
3: 你冇咁啦。
2: 平贵是盖世英雄，未必会沙场逝去。

唔忍你挨尽凄凉，挨到人潮水。

0: 你真系唔翻啊？好啦，唔翻就罢啦。我唯有住在寒窑，终日母女相对。
1: 阿妈，你唔住乡处噶？
0: 点解啊？
1: 梗系啦，我就挨惯啫，我惊你挨唔惯啊。如果你住乡处嘅，我步迁更加罪大不头，举头三尺我怕天雷啊！
0: 你十八年都住得咯，唔通我挨下都唔得咩？嗱，我哋话俾你听啊，我长咧就住一年。

0: 半載，短嘅咧就住三兩個月。總言之，你出去叫佢哋翻去咧，唔使等我噶啦。我唯有喺度同你打地鋪，你捱足水，我都捱足水嚟啦。
1: 咁好啦，好啦，娘亲，既然系咁嘅，咁我就跟你翻去啦。面子娘亲，你为我日直叹息嘅唏嘘。
0: 真噶，哎呀，咁接快女噶。

0: 你只有肉桂新娇，做翻个娇娇女。同我翻去，仲担嚟做乜咧？唔使担，出去啦。
1: 公娘亲，你出先。
0: 唔系啊，你出先。
1: 点解？
0: 梗系啦，你出去拖我出去啊嘛。啊，去啦。
1: 娘亲，要耷低啲个头噶，小心啊！
0: 你惊我唔笨，听下你唔出嚟点算？哎呀，人你，讲个好消息你哋听啦！三小姐同我翻去啦，嚟啦，上
1: 阿娘亲啊，不如你上车先，等我闩翻到个门口，然后同你一齐回去。
0: 仲使乜锁门至得噶？以后都唔翻呢处啦，快啲与我同上香居啦。
1: 系喎，嗬，系咯，嗬。都唔爱噶啦，都唔翻嚟噶啦。
0: 系啊，
1: 啊唔系啊，我有一件嘢一定要攞噶。
0: 一件咩啊？
1: 一件红衫啊！嗰件红衫啊，系我同阿平罗结婚嗰阵时用，系纪念品嚟嘅，我不能不取噶。
0: 哎呀，系纪念品嚟噶。
1: 纪念品，好珍贵噶。
0: 咁样等我同埋你入去。
1: 唔好啦，吓咁艰难入去。扑来扑去有咩好啫？我好快脆出嚟噶啦，
0: 快脆啲啦，哎呀，宝珠，你做咩闩埋道门啊？哎呀，
1: 娘亲，你原谅我，我为咗守信，我点都唔会跟你翻去嘅。请恕你原谅我，我忤逆你，我对你唔住，我而家跪喺窑门入边，希望你原谅我，我不能同你回返故居。
0: 宝钏，宝钏啊，点解你咁欺骗为娘啊？你知唔知我几咁伤心啊？而且啊，平贵嗰啲粮饷你都冇得知咯。唔通你想饿死咗寒窑之类咩？
1: 虽然呢十几年嚟我系冇军粮资，但系我有手有脚，我仲可以菜桑过活嘅。阿妈，你唔使担心我，巧妇难为无米炊。
0: 宝钏，你真系唔念念阿妈劳立风钱，你咁狠心啊！
1: 你原谅我啦嘛！我而家跪喺度向你求三个响头。
0: 好一个硬颈嘅黄宝钏，冇办法。

0: 係我啊！
1: 咁外邊有冇人啊？
0: 外邊我咪人咯，冇啦，記住就冇人啦。
1: 大伯爺，我以你神色匆匆，仲好似含住一包眼淚。
0: 十几年来，我日又查房，夜又查房，想访寻平贵嘅踪迹，到而家都找不到。今日见到一个老兵，他打完仗回嚟，他证实跟我讲，话平贵流落喺西凉，真系九死未有一生。我相信以后都唔使把佢消息查追咯。
1: 啊！你话大真，
0: 梗系真噶啦，果然。哎呀，阿嫂，喂喂，阿嫂，哎呀，你保重保重。哎呀，唔得啦，我又唔识救人嘅，我搵人嚟救佢啊！哎呀，咁咪阴公啊，真系。

哥啊，晏大哥，你咁大声叫，哎呀，唔通你知道我雪龙喺边度？佢未曾死。如果系嘅，你就高声叫三句啦。你真的知道我雪龙未曾死，佢喺边处啊？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大风血丝去边睡啊？

好啦，这篇箱呢就有黄宝钏呢托红雁呢就将家书呢就寄去俾薛平贵下。远在西凉嘅薛平贵收到红雁传书又会系点样嘅情感呢？好啦，事不宜迟啦，咁继续为大家送上呢喺金装粤剧之中呢带俾你嘅当中喺第五场红雁传书当中有华哥呢演唱嘅唱段，一起细意欣赏啦。

无家足的怕贫吹，到此如何不泪碎？十八年来思旧泪，湖边看月，照潮水。

须想诗词平浪，早回三月重相聚，迟回三月明节吹，妻王宝钏泣血，妻王宝钏泣血陈词。哎呀，哎呀。

0: 情望得红眼肌，我要立即重返门里。我不连妻更有罪，我私下三关将令到娶。
1: 少爷，千岁，
0: 公主，
1: 你神色错误，意欲何去？
0: 即可。公主，因为我见到景色宜人，我欲想回头请命公主，我哋夫妻二人四围游玩，因为我被美景陶醉。
1: 哦，
0: 好啊，
1: 难得千岁有此心，愿与我四围游玩，心得我心，想哀家也望与千岁你同偕道路，为是千岁你嘅家中爱妻嘛。则千岁你又如何安待？
0: 这个，
1: 你不用这个那个，色彩红颜传书，哀家已看得一清二楚。既然你中原早有娇妻，何以你早不传说而藏在心里呀？
0: 这个，这个公主深命大义，当日活命之恩，下官都愧无以报，试问我又点能直言原委呢？现在公主明白，我还请公主你汪涵海量，用我身返门里。
1: 千岁爷，想你与我夫妻情重，难道哀家也不报你夫妻重罪吗？
0: 公主，哎呀，我拜谢公主，多谢公主，多谢公主你深明大义，爱生犬马，定报你恩义重罪。
1: 千岁啊！

0: 谢公主。我问开翠呀吧。
1: 好啦，收听紧咧就系今日嘅金装粤剧《黄宝钏》啊，咁啊，我讲到第五场咧《红雁传书》嘅时间，咁啊，当时咧已经系薛平贵人在西凉嘅时间啦，同公主咧就竟然系有一段嘅婚盟啦，咁啊难得代战公主咧，对于佢嘅。

妻啦，即系黄宝钏咧吓，咁亦都系非常之包容啊，咁啊，并且系想接佢可以一家团聚添，咁啊，翻翻嚟咧又喺汉土上面嘅黄宝钏咧，当时咧虽然话红雁传书啦，期待紧家书翻翻嚟嘅时间咧，一段采桑忆郎嘅唱段，咁啊，亦都系黄宝钏之中咧第六长嘅唱段啦，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群姐黄超群嘅歌声《采桑忆郎》。

有腹肌，

0: 慢，这位大嫂有礼。
1: 君爷有礼。
0: 我明白，亦都睇到呢度是武家坡，我想找一个人，佢就是王丞相嘅第三女儿，薛平贵妻王氏宝钏，我有要事将她探访啊。
1: 王宝钏，
2: 冇错。
1: 君爷，你佢可有亲啊？
0: 无亲。
1: 可有故呢？
0: 无故啊。
1: 既是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啊？你明明唐突非常啊！
0: 大嫂，因为咁嘅，虽然是无亲无故，唯独是我有薛大哥嘅家书，不辞千里，带到武家坡上噶噃。
1: 原来君爷是大信人啊！
0: 冇错，
1: 我就系薛大嫂。
0: 啊？
1: 唔系我。我就是薛大嫂隔离居住的，你请将书函交我，我可以为你转达于红妆啊。
0: 因为薛大哥曾经千足万富，一纸家书要亲手交到薛大嫂的手上噶。
1: 咁啊，哎呀，本来我就向佢认命噶啦。但你我衣衫褴褛，又恐怕有失父郎体面。但你十八年来只得一封家书，如果唔认命嘅，佢又唔俾封信，你话点算呢？君爷啊，
2: 好，
1: 你想知道薛大嫂响边处住啊？
0: 冇错，
1: 不如我俾个谜你估下啦。希望你可以估中在当堂啊！
0: 这也无妨，大嫂请讲。
1: 比如远，
0: 哦，远则远在天边。
1: 咁近呢？
0: 哈？近则近在目前。莫不是你就是薛大嫂不成吗？
1: 正是，
0: 真是薛大嫂你呀、啊！

0: 请问君爷书在哪里？
1: 是大嫂稍待稍待。哎呀，弊啊！呢次弊啦，薛大嫂。唉，我真系失魂。一封家书抵万金，我失去了啊！
0: 你封在哪里啫？
1: 哦，就封在马儿嘅箭囊之内。
0: 咁如何失去噶？
1: 哦，系咁嘅，在中途抽箭射眼冲击，一时大意，所以就遗失去了。
0: 哎呀！

0: 颜值嘅时候，俾只牙食咗呢个心肝受真啊！
1: 好啦，咁同大家咧一齐收听紧咧《金装粤剧·黄宝钏》当中咧第六场《采桑忆郎》，咁啊加上咧有《平贵回绕》啦吓，咁啊当中嘅唱段咧要留待咧喺两点钟新闻之中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咁今日为大家送上咧有千群粤剧团当年嘅现场演出录音啦，《黄宝钏》。咁我哋欣赏埋咧，啱啱呢一场第六场《采桑忆郎》咧就到尾场咧就金殿风告噶啦。咁啊稍后咧仲会带俾大家有另外一套嘅金装。粤剧咧就系《唐明皇与杨贵妃》，咁啊有啊仔哥吴千峰加上心姐谢雪心等等多位前辈嘅拍档啊吓，咁啊喺呢个时间望下个大钟咧，接近下午两点钟噶啦，咁啊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九成。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不会坐地起价，但旅客始终较集中于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要求，郑永信是赞同要以更多的诱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说香港将有多场的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月16号起每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今月11号朝早10点开始，公众可以在相关网页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

0: 港鐵行政總裁楊美珍致開幕詞時表示，原有展覽在2024年推出以來大受歡迎，曾經接待23萬參觀人次，新展覽命名載譽暫見。新增列車模擬駕駛體驗和互動展區，小童也可以穿職員制服。他特別提到現場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長的車票牆，展示過千張經典車票和八達通，例如參觀人士可以從中找到和自己有關的車票，例如生肖紀念車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至六度。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黄泥涌峡天桥咧去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摩利臣山道游乐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一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重复位置咧就系黄泥涌峡天桥去洪隧方向，摩利臣山道游乐场对开快线意外清场，咁而家一带车多。其他封路措施咧，屯門天后誕巡遊，直至到下晝六點，屯門天后路、紅牆路、新合里同埋興旺街咧部分路段係會封閉。另外，受影響嘅路段咧，部分巴士同專線小巴咧係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咧，現時就只有紅隧嘅九龍入口有少少車龍排到去理工灣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情况讲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接近去到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母亲节氹妈攻略，
9: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10: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5: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10: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

0: 好啦，收听过咧两点钟嘅新闻报道啦，好快将时间咧就带到嚟下午两点零九分噶啦。咁啊，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多谢有你，感激有你嘅支持，戏曲天地啊。咁啊，下午一点钟至到四点钟，戏曲天地里面咧，星期六就有婷婷林伟婷陪伴住你，为你带嚟咧不同嘅金装粤剧。咁啊，亦都之前咧收集过咧有啲嘅听众朋友啊，咁啊有啲金装粤剧都系心水选择啊。咁啊，婷婷都努力安排当中，咁啊，因为都有啲戏啦，之前都有啲朋友写信嚟，都好想听啊，咁样咁变咗我就努力安排噶啦，希望你包容包容啊吓。咁啊，多谢有你支持，亦都要话声你知啦。而今日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3度啊，相对湿度84%，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咁啊，所以咧留意住呢两日，尤其是假日嘅时间啦。咁啊，加上明天就系母亲节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咧，亦都会影响大家咧，可能出行嘅安排啦，咁啊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多云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噶。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早仍然系稍凉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咧天气不稳定。咁啊呢排咧除咗话要带件外套之外咧，当然要记得带遮啦。咁啊真系要小心保重身体，尤其是天气不稳定啊，变化多嘅时间咧吓，更加要照顾好自己啊！好啦，为咗照顾你身心灵健康，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即刻喺戏曲天地为你送上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好啦，进入以下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承接住新闻之前，我哋一起欣赏紧当年有千群粤剧团的现场演出，都是非常之珍贵的录音。因为随住华哥文千岁移居在美国的时间，都比较少在香港有演出，很多时都是透过网上的平台才可以和华哥联络，很开心。所以也是凭藉住去当年的演出的声带，可以尋找回我們當年前輩那種演出的氣味。好了，難得帶給大家這一套的黃寶川，當年有華哥文千歲、群姐黃超群、普哥游星普、輝哥阮兆輝、嘉明姐陳嘉明和澳龍叔一起合演的劇目，也都有當中譬如還有蔣世平前輩、游龍哥等等，都是很難得的、真的很資深的前輩。當中留給我們珍貴的錄音，我們在新聞之前就欣賞到第六場海桑益郎同埋讲到平贵回耀嘅唱段啦，事隔十八年之后咧，咁啊讲到嘅薛平贵咧，都已经系一把胡子啦吓。咁啊眼前人相见嘅时间咧，其实真系薛平贵认到啊黄宝川，咁但系咧当时嘅黄宝川咧仲未认得眼前人就系自己夫郎啊吓。咁啊反而薛平贵咧仲鬼马地咧就冒作系阿平贵嘅一啲手足啦兄弟啦，咁啊翻嚟咧去试妻嘅一段。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继续送上黄宝川的第六场，咁啊完咗呢一场之后咧，就最后到金殿风告嘅一场，同大家继续细意欣赏啊！
1: 哎呀，弊啊！呢次弊啦，薛大嫂，唉，我真系失魂，一封家书抵万金，我失去了啊！
2: 你封在哪里如此？
1: 哦，就封在马儿嘅战狼之内。
2: 咁如何失去噶？
1: 哦，系咁嘅。在中途抽箭射眼冲击，一时大意，所以就遗失去了。
2: 哎呀，我话你想射只眼直嘅时候，俾只眼射咗。

0: 咁你又唔使担心嘅。大嫂你又无需凄怆，又使乜咁悲伤啫？好在薛大哥写书嘅时候，我偷看在唔系偷看，我都企在一旁，所以睇到晒嘅内容。
1: 咁书内有心啊言辞，请你真情直讲啊！
0: 军营都并无灯火，嗰一晚好在有月色嘅光。
1: 哎呀，咁点解佢要月在月下写书？佢唔挑灯在台上啊？
0: 因为与敌人交战呢，所以军营都不能点火，只有趁住月色苍茫。嗱，封家书第一句就系话
1: 点啊？
0: 系
1: 点啫？点啊，君爷？
0: 讲得啦，嗬？你一定好心急啊！嗱，薛大嫂，请听啊！

0: 你的丈夫没事。
1: 真的没事？
0: 没事。
1: 那就好了。君爷，
2: 啊，
1: 他真的没事嘛。
0: 都说平安无事啊。
1: 没说大话。

0: 佢同我借咗50两白，抵偿失马之罪。
1: 哦，原来你借咗钱俾阿佢，咁真系多谢你。
0: 哦，咁又唔使客气。

0: 薛大哥借咗我连本带利五十两，唉，唔计利息啦。佢咁耐都一毫都未曾还过俾我，
1: 咁点解你唔追佢还啫？
0: 唉，梗系追啦，系嘛？追得多佢唔俾，咁做兄弟就失感情噶啦嘛，系嘛？
1: 既然系手足情深，唔还咪算数咯。
0: 算数，开讲都有话杀人填命，欠债就要还钱，又点会算数噶？薛大嫂，
1: 咁唔算数会又点样啊？
0: 咁又唔系噃，薛大哥真系好通情达理噶嘛。有一日我追佢还钱，佢话钱就冇得还，但系家中仲有一个宝啊！
1: 有宝？乜嘢宝啊？
0: 黄宝钏。
1: 你又提黄宝钏？
0: 唔系唔提啊，咁我问下你啊，负债又点呢？
1: 只还。
0: 哦，负债只还，咁夫债又如何啊？
1: 妻不相干。
0: 哇，咁你咪好着数。薛大哥话冇钱还，就将你卖俾我做妻小啊！
1: 有何证据啊？
0: 有婚书一纸，
1: 拿来一看。
0: 啊，你就想啊，你姐我唔笨，薛大哥一纸婚书，如果交咗俾你，用乜嘢你将佢一撕，撕成齑粉，咁咪全无凭据啦！唔好讲咁多啊，我哋共成好事啦，去啦去啦，
1: 你行开。

0: 哇！哎呀，三次，三次啊，三次啊，三次！哇！
1: 撞鬼死你！
0: 哇，真系！哎呀，三次啊！西凉接得红颜记，门前正是你善啊平郎啊，你快开遥望来一看，
1: 系我三姐。

0: 太子，血书在哪里啊？
1: 哦，喺度。嗱，你开门，我咪递俾你睇咯。
0: 你放在地上啊。
1: 放在地上，好好好。
0: 得未啊？
1: 得啦得啦，你开门睇啊。

0: 姐，
1: 开
0: 开。
1: 三姐。

0: 唔到啊！咁耐唔见你啫，你见翻我就戏弄我啦！你知唔知我十八年来挨到不成人样啊？
1: 为夫点会唔知啫？不过十八年分别，我唔知道你嘅心境点噶嘛，所以咪作出相似嘅行为咯。请为夫不该忽着。唉，十八年来我怀念三姐，无日不伤心泪落，所以我不辞千里，只有翻嚟重聚。我都知道你为咗我已挨尽不少凄凉噶啦。
0: 你而家做咗乜嘢啊？
1: 西凉王咯，我改装嘅啫，我系皇帝嚟噶啦。
0: 皇帝？
1: 系。
0: 无端端你会做皇帝嘅？
1: 系，梗系有原因。
0: 哦，你梗系另有新欢啊！
1: 哦，你真系聪明。
0: 怪得知你十八岁人心不回啦，你有咗个新欢，我以后都唔知点样啊！
1: 你听我解释先得。

0: 你唔好嬲住聽我講啊，好緊要嘅呢番説話嚇。18年前，有一晚誓師前夕，可恨魏虎不仁，張謀灌醉，將我綁於馬上，逐出西涼。唉，我幾乎冇命噶啦！遊幸得西涼嘅代戰公主將我救返西涼。唉，我感謝佢救命之恩。佢父王驾崩，将我招为驸马，所以我继承佢个皇位，做咗西凉皇帝啦。仲有添啊，代战公主深明大义，佢叫我带来香居宝马，迎接你同返西凉啊！
1: 真系噶？
0: 梗系真啦、
1: 啊。咁就好啦，
0: 享福啦你。放心啦，金銮殿上。

0: 一位同僚，请哪里啊？
1: 请
2: 哪里啊？
0: 今日千岁重返西凉，稍为万民渴望啊！
1: 臣啊，千岁真名仁爱，我等应效忠我王啊！
0: 今日举行选功大典，百花齐放，我哋衣冠肃静，一同步上朝堂，
3: 有请。

0: 岳母大人
1: 千岁，
0: 当初蒙你不弃寒梅，将宝钏下嫁。今日你老人家不远千里来到西凉，好应该有福同享。

0: 来我受尽家人白眼，只得阿妈你对我仍是不辱情长啊。
1: 少帅，老身一早就睇到你又出人头地，可惜嗰啲势利小人唔上心，一上啫。
2: 千岁爷，今日你哋能够团圆，我哋两夫妇都特来祝福，祝你哋地久天长。
3: 好，
1: 阿皇帝女婿，皇帝女婿，我早知道你有今日噶啦。当日咧，我怕你意志消沉，所以专登嚟激下你，等你发奋上进啦嘛。你有今日都系多得我咋，我带嚟好多金银珠宝，美酒白情送俾阿女婿你嘅，可见呢个外父情深万丈。
3: 住口！
0: 你嗰时咪讲过嘅，宁愿都唔会俾我一丝一缕噶。我亦不会接受你一丝一缕的，人家现在发了，但你们自来巴结，更显得是世态炎凉。
3: 王允，你不用这么好心，不辞千里送来这么多礼品，我想请你留下你自己的命将福享。
4: 千岁三姨娘，我自悔当初一时蒙蔽，任由的下属将你灌醉，绑在马上，想话害死你。我以为你死了，我喊了好多场噶啦。
3: 哎呀，

0: 将他斩首。哎呀，
1: 不便应战啊，应战啊！
0: 哎妈呀！
2: 魏府罪名该斩散，谁叫佢多？

念岳母与妻子讲情，魏府你就免你一死，死罪免了，活罪难饶。有旨，岳林军将他的情妾打40棒枪。

0: 何事？
1: 有位朱二醒到来朝见啊！
0: 大哥你。

0: 喂，
1: 大哥，嚟嚟嚟嚟，快啲嚟幫手幫手幫手幫手！
0: 唔好介紹住，揾人托住你先，喂，好重噶，好重，哎呀，哇，哎，
1: 小心小心，哎，大哥，哎，大哥，
2: 咦，哎。几乎唔认得咗你，真系行运有个样啊吓！系祖皇帝啊，细佬系嘛？
1: 白咗啦喎！
0: 唉，冇办法咯。

0: 潮，
1: 飲極都唔會醉啊！頂啊！唔該曬，唔該曬。
0: 好酒，好
2: 好酒啊！
1: 好酒，多謝多謝。
0: 大哥情深。

0: 九至九億封為天涯
1: 正選啊！
2: 哦，眾望所歸，黃埔村省前聽火。封為朝陽正院，
3: 謝千歲。
2: 坐茶。
4: 哎，守得雲開啊，真係嚇，真係。
2: 待见公主省前庭芳，赐封西宫娘娘，赐座。岳母大人省前庭阿芳。赐封我太，
5: 谢先生，太子有事。
2: 苏龙省前庭阿凤，封为威勇侯。

0: 萬戶謝千歲。金春玉春上前停阿波，赐封一品富華人。
1: 梁皇帝女婿都轮到我封了啩、
0: 啊？等阵先，等阵先，实封你噶吓。
1: 哦，就系。
0: 朱尔醒上前停封，朱尔醒上前停封。大哥，大哥啊，
2: 我
0: 叫你啊，
2: 吓、
0: 啊、你行埋嚟就得噶啦。
2: 有得封，
0: 封你啊。
2: 喂，我乜都唔曉嘅喎。
0: 你上嚟啦！
2: 你封啲我唔曉做嗰啲唔得掂喎，真係。
0: 大哥，大哥，你想做咩啊？
2: 我96行都做過㗎啦，啊，乜都做過啦，咁乜都唔想做，你可唔可以有啲嘢封咗唔使做嘅咧？
0: 哦，乜都唔使做，
2: 乜都唔使做。
0: 好啦，咁封你做享福王啦。
2: 謝千歲啊，細佬，哎，哇！享福王喎、啊，真係哎呀！
1: 封完曬，都怕輪到我啦啩嚇？
0: 你啊，你封屋就有得你封啦、
3: 啊。少出聲啦、啊、你。
0: 好啊。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千群粤剧团咧当年演出咧黄宝村嘅唱段啦。咁啊，啱啱欣赏过咧有文千岁、黄超群、尤星普、阮兆辉、陈家明、敖龙等等多位前辈嘅歌声，希望你喜欢。咁啊，想听翻录音咧，亦都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咧作一年重温啦吓。好啦，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46，听听宣传声带。
1: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2: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校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2: 咁犀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4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3: 金装粤剧
0: 收听个宣传声带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2:47嘅啦。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4度啊，相对湿度81%。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继续喺戏曲天地咧，就有婷婷、林伟婷为你主持啊。咁啊，继续喺我哋节目里面咧，为大家送上另外一套嘅金装粤剧。咁系一套宫闱戏嚟嘅，而且系一个咧好凄美嘅爱情故事。讲紧嘅咧就系喺大堂之中，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嘅爱情故事啊，咁啊，当中咧第一段咧，亦都系当中有仔哥吴千峰咧所饰演嘅唐明皇啦，咁啊，心姐谢雪心咧就饰演杨贵妃，安禄山咧就系虾哥关海山饰演嘅，咁啊，仲有细女姐任冰儿所饰演嘅江彩嫔啦，新海泉咧就饰演高力士，加上有阿文哥焦石文咧饰演陈元礼嘅，咁啊，亦都讲到第一段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金盆洗绿儿，咁啊，杨贵妃出玉嘅唱段啦吓，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由当年千凤名剧团咧演出嘅《唐明皇与杨贵妃》，我哋欣赏咧第一场一个部分，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所以3点钟前欣赏一个唱段先啦。

杨家有女，佢初长成，养在深闺的人未识，回眸一笑百媚生，绿光粉黛无颜色，因为杨妃野艳胜过梅妃，所以雨露恩情朝雨夕。我这个高力士但求有利益，杨妃得宠，我望住杨妃，哪管那个梅妃去长叹息，春寒赐浴华清池，我要殷勤兼落力，我要殷勤兼落力，有请娘娘啊。

0: 见贵妃娘娘啊，
1: 平山。高力士，
0: 咋？
1: 哀家蒙住身重，赐玉华清池，你等可曾准备？
0: 娘娘啊，奴才也曾将兰汤准备，请娘娘可趁温泉水滑洗。

Thank you.

真係比花就花減色，比月就月無光啊！唔怪。

德娘娘入咗宫之后，我哋嘅皇帝话从此君王不早朝咯。

0: 妙在一幕美人出浴，哎呀，睇得孤心多神似。
1: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紧咧金装粤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啊，咁啊第一场咧就讲到华清赐浴啦，咁啊以及咧金盆洗绿仪嘅唱段啦吓，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咁啊所以呢一场咧我哋未听晒噶，咁啊要留待咧喺三点钟新闻之后啦吓，婷婷约定大家继续咧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金装粤剧时段，同大家一齐欣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和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

0: 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交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运输署表示，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在今个月17号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会在今年底陆续完成。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的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加设特色墙或者翻新墙身饰面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时已经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表示，穆杰塔巴当日返回住所时遭到爆炸波冲击，跌倒在地上，膝头哥、背部和以后受轻伤，现时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呼吁民众耐心等待，说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新界区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噶。就是黄珠路去返龙富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青山公路的屏山段去返锦田方向，近住屏下路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青山公路屏山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屏下路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 近住禮頓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皇后大道東。九龍入口就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就車多，龍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對出。喺九龍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園藝街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窩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

0: 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啊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车龙都系未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对出。咁另外天后宝诞啦，西贡嘅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大约11:59，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啦，呢段路咧系封咗噶，咁只系俾一个布袋澳村啦、天后古庙啊，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嘅啫。咁而附近多个收费标停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女人借茶煲，
7: 你有咩茶煲啊？
6: 麻烦啦、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悠扬嘅开场音乐咧，就喺三点钟新闻之后咧，带大家翻嚟咧，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吓。咁啊，多谢有你支持我哋节目啦，戏曲天地。咁啊，由一点钟至到四点钟，咁啊，由下午嘅时间啦，星期六下午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啊。咁啊，所以咧亦都系进入咗咧下午三点后啦吓，将时间带到嚟下午三点零九分。咁啊，亦都系今日戏曲天地之中咧吓，最后尾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多谢你有。你的支持。咁啊，喺呢个时间睇睇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4度啊，相对湿度81%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早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啊。下周后期咧天气不稳定。咁我哋继续咧喺金装粤剧嘅时段为大家送上经典嘅戏宝《唐明皇与杨贵妃》啊！
1: 金装粤剧
0: 承接住咧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嘅头场啊！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吴千峰、谢雪心、关海山、任冰儿、新海泉、焦石文等人嘅歌声噶。咁啊，当年咧80年代嘅一个其中一个演出啦，现场演出嘅录音。咁啊，头场。

长嘅时间咧，除咗咧有呢个唐明皇咧吓睇住阿贵妃出狱嘅时间咧，咁啊，谁不知咧呢位胡人安禄山咧对贵妃咧亦都系颇有好感啦，并且咧窥看咧贵妃出狱啊，咁啊最后尾咧当然咧多得贵妃咧对佢嘅真系扶持啦，咁啊认佢为咧自己嘅义子啊吓，咁啊所以咧亦都得到咧唐明皇咧亦赐予金盘咧嚟到洗绿儿啦吓。好啦，我为大家继续送上唐明皇与杨贵妃头场嘅唱段啦。

0: 了境界你个狂追浪子边个？
1: 哦，麦见信上，
2: 免，
0: 谢圣上，
2: 不知不罪，何况你系尽忠职守，自然有赏啦。你唔好阻碍孤王，我要在此看多片时啊！
0: 看啊，
2: 系啊，
0: 随便看啊，即管看。

0: 好極好極，高力士
1: 讚，
0: 快召梨園弟子，促進華清宮伴奏霓裳羽衣曲，代孤王一看低子嘅歌音同舞技啊！
1: 領住，
0: 快去
2: 聽
1: 大萬歲爺有旨，全子千鳳鳴歌舞團，眾家姐妹合唱霓裳一曲，等娘娘領導跳嗰啲羽衣喎，出嚟。

0: 偷窥高力士。快睇孤王擒拿此登徒浪子。
1: 我领旨。
2: 哎呀，边个咁胆大？哎呀，翻鬼佬嚟啦
3: ！Hello，
2: 哎，你有难啦今次。
3: 哦，翻孤王，
0: 原来系你啊，
3: 老孝。
4: 王爷。
3: 系，方才我正在想话入宫嚟向父王母后问安嘅，真系有眼福喎！睇到阿母后喺度载歌载舞，一时忘形鼓掌啫，父王我。
0: 哦，
3: 阿罗，请恕臣儿有失礼仪。
4: 主上啊，
0: 吓、啊，
4: 因为佢系我嘅官儿、
3: 啊，
4: 我相信佢咁做法。佢都唔系有心嘅，
3: 冇心嘅。
4: 请恕你睇在我嘅份上，将他饶恕一次啦。
0: 好，念着爱美人讲情，就饶恕阿陆山一次啦。下次你要谨慎为宜啊。
3: 知道啦，父王。
0: 起身，起身。
3: 谢父王，谢母后。
4: 哈
2: 哈哈！你系几天真嘅，可惜天真无牙咧。无邪就好啦，
3: 咩无牙？僵尸无牙啫、
2: 哎。我哋呢啲本地话系咁嘅解释，吓、啊、好难怪你未见惯呢啲中原歌舞，吓、啊、我哋啲中原歌舞，神仙见到都要叹为观止。
3: 唔识拣，
0: 唔识拣。
4: 你久在中原，到今都荒民看我。
0: 系啊，
4: 比如色才，你见哀家歌声无影，比起你哋胡家嘅歌舞又何如？
0: 系咯，好唔好讲啊？父王，点啊？讲啦，
2: 讲
0: 啦，
2: 嚟嚟嚟。
5: 喂，你米大姨，米大姨。等奴才即刻叫提醒你啊，实能成顶高帽，就笠落佢眼啊眉。我话头时你须醒未？你系一个聪明人仔，咪错过呢个大好时机。对住你个干母后猛落嘴头，咁你就索取黄金机会啊！知啦，
3: 公公啊，咩叫做落嘴头啊？
5: 哦，即系猛赞赏佢，又咁好赞咁好
3: 咁。咁你咪话俾我听赞咪得咯，又话落嘴头，我争啲梅菜意，
5: 你
3: 以为攞我个嘴控埋佢？
5: 嘘，千祈唔好啊！嗰轮就冇咗呢个头噶啦。
3: 咁你话落嘴头，我用佢个嘴控埋佢个头。
5: 你啲高帽笠佢咁
3: 大，赞赞佢。
5: 嘘，赞佢得啦，
3: 得啦。父王，你想听？
0: 系咯。
3: 母后，你想听？用阿周武啊！

0: 想见你善影啊片啊片，我几曾见过鱼鱼是轻盈无不离，
1: 你又合得几次了
0: 吗？你睇到我

0: 哒哒啦嘣，哒啦嘣嘣嘣嘣嘣，哒哒啦嘣，哒啦嘣嘣嘣嘣嘣，
1: 冇喉啊！
0: 我虽属是胡人。

我爱他人聪

0: 得啱噶。
1: 哎呀，
0: 父王都话啱啊。
1: 子尚啊，虽然我将阿六山收为命令，但系我都未曾正式行过礼嘅。
0: 哦，
1: 我只系母子相称，我咁口头上叫佢为二子。
0: 系啊，父王，成日我叫契妈契妈，契仔契仔噶。
2: 哦，咁契到而家都未契啊。
0: 爱美人，你想点样咧？
3: 稳啦，
0: 孤王都乐意从医噶，你开声就得啦。
4: 万岁爷，
0: 咩
4: 事？啊，讲到收干仔嘅仪式，奴才都知道一二。我哋国家有例，要赐翻一个叫做洗仪盘喎。
0: 系，
4: 当正佢系苏哈嚟服侍，
0: 咁噶，
4: 仲要阿主上啊，
0: 点啊，
4: 得闲就要调翻转头做老豆啦，侍奉佢咯，同佢服侍冲凉。
0: 哎呀，
4: 当正就佢系孩子，以作为表示啦。
0: 咁噶，
2: 系啊。
1: 事实既如是，当隆重其事，赐金盘洗孩子，请示十万洗儿前，主上你能否都如妾意？
0: 啊，好趣字喎，我自当就从轻易，如赐金盘洗绿儿。十万贯钱是等闲事啫，只求爱妃离开心。我

0: 修下六山，作名灵子明，
1: 重新拜天父王。
0: 起身，起身，起身！
1: 母后，
0: 乖呀、啊！

0: 今晚駕幸翠華宮，倘若楊氏貴妃嘅知聞，小人便難辭罪重。
1: 孤王貴為天子，自當有三宮六院，豈能任楊妃佢干涉啊？孤王今日翠華臨幸，你哋好好地，在於宮外替朕把風啊！

0: 成翻咗嚟啊！
1: 主上，主上，你不在华清宫，竟然驾幸翠华，致令我失节来迟呀！更请主上恕我失仪罪重。
0: 彩嫔，你与杨妃同是孤王所爱，孤王自刎无分牵制嘅，你又何必要妄起宣封呢？

其實孤王啊，幾時都係咁愛你㗎。

0: 嚟到啦，神赐都系咁意，摆下酒筵共主上你一聚噶。
1: 好啊，好啊。
0: 人来买

吹话地就声脚动，我劝母后你。

0: 最好不痴不聋不作恶用，有原因噶噃。
1: 哦，

跛，咁就可以天下为公。若果争风

0: 小心啊，
1: 哥哥。
0: 阿在，
1: 你有所不知啊。
0: 系点解？
1: 哥哥，我都可以通用。
0: 系
1: 梅妃唔可以。
0: 点解唔可以？
1: 我好嬲啊！
0: 好嬲！
1: 我好嬲！
0: 哎呀，唔好嬲啊！
1: 点解主上佢要灌醉我？然后先去偷偷咁误人梅妃啊！所以我而家我粉火中烧，我系都要搜查嗰个盘龙洞啊！我要去，
2: 娘娘笑，
1: 我要去揾佢，
0: 去揾佢。但系唔好嬲得咁紧要，嬲系可以伤身体，嬲得多啲女人好容易老咁话噶喎。千祈唔好嬲，系等奴才教一条好办法俾娘娘你，请附耳过来便知一二。
3: 咩办法？
2: 讲俾娘娘知。我哋依计
0: 系
4: 咁就啱，
0: 人头担保。嗱，佢都话啱嘅，咁啊可以一齐。反去华清宫
1: 咯，公公你果然好主意，
0: 系好主意，
1: 但系嗌嘅错，
2: 哦，领命。

0: 傅啊！萬歲，咪萬歲！
1: 玉環，
2: 參見主上。
1: 免禮，免禮，免禮。乜咁好，都嚟探阿梅妃啊？嚇！
2: 主上。
1: 嚇！
2: 我唔單止係嚟探梅妃，
1: 係啊，
2: 我仲係專程嚟揾主上你添。
1: 揾我啊？揾我咩事啊？小聲啊！

看呐。

0: 俾面姑王，俾面姑王唔好出聲。
1: 俾面你啫，
0: 嚇、啊，唔好出聲字。
2: 玉環啊，一場嚟到啦。孤王願借花敬佛，願憑杯酒釋兵啊用啊咧。我哋咪去飲杯咯。
1: 主上，我唔飲啊。江彩貧，到底乜嘢叫做濫用威權啊？我楊玉環唔輪到你響處冷嘲熱諷。你而家算乜嘢啊？你嚟到我呢度翠华宫，算踢斗咩？你而家算嚟找我负气咩？民间亦有三妻四妾，何况贵为天子，佢中意去边度唔得啊？你而家把权威滥用，主上忍得你，我唔忍得你嘅。
2: 你自己回去先啦，好唔好啊？你回去先啦。
1: 你唔想辞啊？
2: 唔系唔系。
1: 哦，原来你都唔想嘅，咁好啦。如果你而家唔辞，
2: 咁点啊？
1: 我以后都唔准你到我宫中啊！
2: 哇，天爷好啊，天爷好。
1: 主上啊！
2: 啊、
1: 因为我不想再看人的面孔、啊、我扯了
2: 你给些小面我
1: 不可以被人
3: 孤王
1: 是
2: 不是什么事啊
3: 好难做呢
2: 直情难做了帮一下
3: 不知开大好还是开小好呢
2: 你知道我帮一下
3: 大小都开不起来之后不行

0: 嘴啦你。
1: 咁係啊，
2: 扯車。朱 Sir 嚇，有得佢哋扯先，你唔好扯住啦。
0: 咁啊，
2: 誒，係咯，朱 Sir 就住啦。
0: 我，
2: 你有杯就
0: 住。哎呀，同佢爭到底啦嘅。咁啊，大男都扯唔埋啦。咁我都唔。

好啦，欣赏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啦，啱啱第二场咧杨梅争宠嘅唱段啦吓，咁啊欣赏嘅咧有吴千峰、黄超群，加上咧有细女姐等人嘅歌声啦，咁啊仲有关海山啊虾哥前辈啊吓，咁啊大家咧即系听紧嘅时间都好似一齐欣赏紧佢哋当年演戏嘅感觉啊，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所以呢一场余下嘅唱段啦，加上咧之后嘅仲有四场嘅唱段咧，留待喺下个星期六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婷婷喺呢度，多谢有你嘅支持，希望下一次节目时间继续有你去收听我哋嘅戏曲天地啊，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意大利威尼斯为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展香港展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香港艺术发展局首次邀请香港艺术馆合作，参与由5月至11月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外围展。艺术馆与艺发局共同展出香港艺术家伍兆敬和许开娇的精选作品，在国际舞台展示香港的艺术多元面貌。罗淑佩又出席由香港艺术馆之友和艺发局为庆祝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联合举办的晚宴，以及中国国家馆的开幕典礼，与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安博斯和威尼斯大学校长会面。他离开威尼斯之后将会到波尔多继续行程。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下星期一早上10点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辞时特别提到，展览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票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车票，例如生肖纪念车票。铁路展新增项目包括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要购买体验套票，由68至428元不等。另一新增场景是模拟隧道维修及车务控制中心，小朋友可以试着模拟港铁工程人员或职员制服拍照留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他表示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关系也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月初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说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多于5000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赫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道。
1: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较早前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呢一段咧交通好翻好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近住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南昌街。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洗衣街一段亦都是慢流，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想用歌曲前程。
8: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7: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8: 何言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7: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8: 人间都忘掉我。
9: 母亲节氹妈攻略。
10: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9: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11: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9: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湾区粤云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

0: 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又来到湾区粤韵的节目时段了。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歌伶冯影，他对歌坛有两个影响的，你们又记不记得是什么呢？今集澳广市的邓子健和赵依婷就继续跟大家讲下，将时间交给他们。
1: 茶督撑小百科，一般歌伶啊，因为教唱曲的师傅啊，只是教他们唱曲，而没有教仪态的。由于仪态呢是由经验得来的，所以只是学仪态一样，并不是三两年就可以达到仪态万千的境界的噃。
2: 凤影在台上唱歌的时候，目光一时就望向左边的听众，嫣然一笑。于是左边座位的听众每一个都以为他望紧自己，顿时引起一种亲切感。
1: 然后他的目光向右边的听众望去，有时就抬头向远处的听众望过去。这个就是棺木了。
2: 凤影是最早将舞台上面的棺木带入歌坛的。后来颇为多歌伶都学他，这个是他对歌坛影响的另一面。凤影的首本名曲是《三错红颜》，这段曲是将粤剧剧本《三误佳期》主要剧情编撰而成的。
1: 而《三错红颜》是将这出戏的情节浓缩而成的粤曲曲词。开头呢就一段中板，写了男主角因为三次错过红伶的婚姻而并染相思，有些山伯林中那个意味的，所以呢凤影用沙哑的声线唱出来就更显病态了。
2: 他是怎样将这首曲唱红呢？我们下期再解构。
1: 哇，哎呀，真系无啦啦咁大雨了噶，哇，成身湿晒添，真系。
2: 哎呀，子健，乜你明知道今日落雨都唔带遮噶？
1: 系、哎、咁，我惊唔系明知啦，我出门口嗰阵佢未落雨噶嘛，不知几好太阳添啊！
2: 咁你冇睇天气报告嘅咩、哎？明知今日都会落雨噶咯。
1: 哎呀，我又点会随身带把凉亭出街得嘅？
2: 凉亭？
1: 凉亭即是雨伞咁解噃。
2: 哦，不过话是话，喺城市嘅地区好耐都未见过凉亭啦。
1: 哦，系啊，咁喺啲山边嘅地方咧，诶，我哋仲睇得到嘅。
2: 喺古代咧，凉亭一般就会喺啲路边嘅地方啦。
1: 最主要咧就系俾人行入去休息，
2: 或者系大风大雨嘅时候俾人遮风挡雨嘅。
1: 啊，冇错啦，冇错啦。诶，咁我哋经常咧都系会见到呢种嘅建筑物噶噃。
2: 凉亭的功用和外形都和我们日常使用的雨伞差不多。
1: 是啦，所以我们戏班呢就用了凉亭来到比喻雨伞的解。好啦，那我们今天揀哪首曲，
2: 那就送给大家曲《落水恨》啦，
1: 由方姐方艳芬演。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粤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何平、黎佩仪合唱的《洒泪别长亭》。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央视频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啊，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首先系会同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啊。然之后咧，仲会同大家一齐去睇睇第二届香港飞围月将举行噶。
0: 仲有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正在展出。咁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去讲一讲你最感兴趣嘅一项飞围嘅技艺。咁冇错啦。咁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进行节目互动，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跟住嚟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8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咁呢一次任务有边啲特点？咁担当天梯嘅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喺呢一次任务当中有边啲改进呢？咁跟住嚟嘅时间一齐嚟听下总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嘅报道啦。
7: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5个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8: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7: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8: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7: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8: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0: 咁火箭嘅垂直转运又会受到边啲因素影响？本次任务嘅主角长七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点样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嚟咗边啲包裹啊？跟住嚟，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7: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 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 98.6%， 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

0: 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
1: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3: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4: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
5: 在1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陈玉婷、罗平章、刘慧文的报道。
6: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7: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

0: 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6: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5: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7: 听多啲，识多啲，
6: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近日公布，由该处策划的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将于5月30日到6月30日举行，全港将有超过5

0: 50场非遗表演、80个非遗推广摊位以及40个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
1: 嗯，咁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咧，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啦，咁令到观众同埋旅客可以深入咁样嚟认识香港嘅非遗技艺，并且可以亲身去感受到非遗嘅文化内涵同埋乐趣啦，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嘅理念噶。
0: 在非遗办当日举行节目简介会咧，就有表示啦。开幕嘅典礼咧，暨非遗嘉年华将会喺5月30日到5月31日喺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嘅。咁除咗广东音乐、女子舞狮、儿童及青年粤剧表演之外咧，亦都有皮影戏角色示范同埋体验、舞狮互动体验、粤剧戏服体验同埋快闪表演。咁海陆丰及学老母麒麟等互动嘅摊位咧，亦都会喺度噶。
1: 嗯，系啦啊，咁非遗精华游中咧，就深度考察团系精选咗8个地区嘅，包括有湾仔、离岛、九龙城、葵青、北区、西贡、深水埗、油尖旺区啊，透过9条特色嘅主题路线啦，带领市民同埋旅客可以深入咁去了解区内嘅非遗传统技艺，而且系由非遗工作者嚟亲述佢嘅技艺同埋故事啦，例如有深水埗区嘅古琴艺术、九龙城区嘅潮州卤水食品制作技艺等等啊。
0: 以马为主题嘅光影表演咧，就会喺6月中下旬咧喺香港太空馆嘅外墙举行，透过多角度嘅光影演绎，呈现马喺文物同埋艺术当中嘅丰富形象同埋文化内涵，以及当中蕴含嘅非遗元素啊。
1: 咁另外仲有非遗十趣流动学堂咧，系将走访香港嘅中小学，透过流动展示、表演示范同埋互动工作坊咧，将非遗知识同埋中华文化系带入校园噶。
0: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聚焦一下澳门啊！2026澳门青年就业配对会及澳门青年职前辅导会咧，近日系开幕嘅。咁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与劳工事务局咧，系通过跨部门嘅协作，为青年搭建咗同企业嘅互选平台，提供超过1300个职位嘅空缺，协助澳门青年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可以顺利咁进入就业市场噶。
1: 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表示，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指导下的跨部门协作，持续推进各项事业、各项青年就业支援工作，来确保高校毕业生是顺利投身职场，实现稳定就业，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青春动能的。
0: 开幕式之后，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同主讲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招聘规划，是深入讲解了相关的发展机遇。据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将会提供130个行政就业岗位。
1: 咁另外咧，就業配對會咧會匯聚澳門超過60间企業機構咧嚟參與嘅，推出超過1300个職位空缺啦，覆蓋有綜合休閒旅遊、酒店服務、資訊科技、銀行金融、航空運輸、社會服務等多個領域噶。咁喺職前輔導會咧就會係聚焦青年求職全流程需求，嚟涵蓋職場指導、講座路演、情緒支援、個人諮詢及職業規劃等5个方面嘅支援服務。咁全方位嚟服务唔同阶段青年嘅就业需求。职业配对会及职前辅导会第一日咧就吸引咗超过1100人次嚟参与。咁呢个活动咧会持续到5月9日噶。
0: 在近日，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正在展出当中。科学馆35周年展览是以乐在科学、无限趣味为主题，回顾自1991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呈现历年经典展览和活动，展示科学馆的首个机械人及解构镇馆之宝能量穿梭机的运作奥秘。展览还设有 AI 互动照相亭，为参观者制作有趣的纪念照片。
1: 咁有关呢一个展览嘅话咧，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人晓君系采访咗香港科学馆馆长殷翠河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录音，了解下相关情况啦。
2: 今年系科学馆开馆35周年，一直以嚟科学馆持续传递科学知识俾市民大众，真系功不可没啊！ 藉住35周年，科学馆以乐在科学、无限趣味为主题，邀请观众一起走入时光隧道，重温呢段满载启发同埋欢笑嘅科学旅程。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到香港科学馆殷翠河馆长，同大家一起透过展览回顾科学馆嘅发展轨迹，同埋历年经典展览同埋活动。
3: 我是香港科学馆馆长殷翠河，是负责展览更新的。这个展览叫做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今年是科学馆成立的35周年，所以我们就特别举办纪念展览，就以乐在科学无限趣味做主题，回顾由1991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呈现历年的经典展览和活动，亦都展示科学馆的首个机械人和解构镇馆之宝能量穿梭机的运作奥秘。展览亦都仲设有一个叫 AI 互动照相亭嘅，为参观者制作一啲有趣嘅纪念照片。香港科学馆自从1991年开幕以嚟咧，咁就突破咗传统嘅博物馆嘅框架啦。我哋就将教育咧转化为一啲沉浸式嘅体验，就透过一啲互动式嘅展品，鼓励参观者亲身实验，同埋喺探索之中学习。咁除咗上次展览之外咧，我哋其实咧开馆至到而家咧，一直都定期举办唔同主题嘅专题展览，以及各式各样嘅科普活动嘅。咁我哋呢个35周年展览里边咧，会介绍系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展嘅。咁咧当其时咧，中国首位进入太空嘅航天员咧，杨利伟先生咧系亲临科学馆嘅，咁啊为我哋主持开幕仪式啦。展览咧系为期4日，期间咧我哋其实系第一次连续开咗76个钟头，咁咧就接待咗超过10万名嘅访客。咁而另外一个经典嘅展览咧，就系2010年咧嘅《智慧的长河》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咁咧当其时其实喺亚洲博览馆嗰度举行嘅。咁呢个动画嘅作品咧系原作嘅30倍。咁样咧呢个展期咧其实短短系3个星期嘅啫，但系吸引咗咧超过90万人次咧嚟参观嘅。咁另外不得不提咧，恐龙展览咧就当然系大家都好受欢迎噶啦。我哋其实咧过往都好搞过好几次嘅恐龙展览嘅。咁其中包括两次好大型嘅展览，就系、是、包括2013年嘅巨龙传奇啦，同埋2022年嘅八大寻龙记。咁系非常之受观众欢迎，亦都掀起咗一阵嘅恐龙热嘅。咁而係經典嘅活動方面咧，咁我就想同大家係介紹咧香港科學節啦。咁呢個活動咧係自由2014年開始舉辦嘅，就係由科學館主辦，但係咧就集合咗社會各界嘅力量，就一個全港性嘅大型嘅科普推廣活動。咁咧希望就係令到咧公眾喺輕鬆嘅氛圍裏面咧係接觸到科學嘅。
2: 透过馆长的介绍，原来过去这35年，香港科学馆举办了这么多经典的展览和活动，大家真的要去参观了解一下。而来到科学馆又怎可以不提到镇馆之宝能量穿梭机呢？请馆长同我哋介绍一下。
3: 这个咧，能量穿梭机系馆里边非常之标志性嘅展品嚟嘅。咁咧，亦都系我哋最大型嘅装置啦。咁咧，佢嘅规模咧，其实应该亦都系全世界同类型展品之中最大嘅。咁咧，佢就高达系成22米咁高嘅，就贯穿这个科学馆馆里边嘅4层嘅空间啦。咁佢就由两座嘅一个塔状嘅结构组成嘅，就有一啲圆球啦，就沿住系轨道嗰度运行啦。震撼嘅视觉啦，同埋声响嘅效果，其实个目的咧就系展示各种能量转换嘅原理嘅。呢、这个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咧，其实就设计到好似一个时光隧道咁嘅。我哋就邀请观众咧一齐走入呢个时光隧道啦，重温呢个35年嘅科学旅程。我哋一开始入到去咧，就会由建馆历程开始嘅。咁而我哋会展示科学馆嘅第一件展品啦，就系、是、飞机贝西号。咁咧就系第一件入馆嘅展品嚟嘅。咁系甚至系喺科学馆嘅外墙咧，未封上之前咧，就已经调运入嚟噶啦。咁而家就悬挂咗喺2楼我哋嘅呢个生活科技厅嗰度展示嘅。咁而随住时间嘅推移咧，其实馆里边咧嘅展览嘅内容咧，我哋都随住时代更新。而近期咧，刚刚亦都开咗生活科技厅。创科廊啦，同埋人工智能厅新嘅展厅，展览咧设计到好似一个时光隧道咁嘅，咁我哋就邀请观众咧一齐走入时光隧道啦，重温35年嘅科学旅程，咁由建馆嘅历程啦，科学馆嘅第一件展品由航空公司捐赠嘅客机贝西号啦。 最大的展品能量穿梭机啦，去到历年的精选展览和活动，以及相关的印刷品的展示。最后咧，观众亦都可以离开展览之前咧，喺我哋嘅互动照相亭嗰度影相啦，就由 AI 咧为观众咧制作一啲有趣嘅纪念照片嘅。除咗头先我提过嘅镇馆之宝能量穿梭机嘅滚球同埋轨道模型。

0: 之外咧，我哋都展出咗科學館嘅第一個機械人，咁係一個機械人警衛嚟嘅。咁而亦都有呢個中國第一位進入太空嘅航天員楊利偉先生嘅親筆簽名嘅展覽海報啦。我哋邀請咗一啲特別嘉賓，包括係館內邊嘅資深同事啦、專家顧問啦，同埋導賞員咧，係做一啲嘅訪談片段，咁就係記錄翻佢哋過去喺35年來喺科學館嘅珍貴回憶嘅。咁最後喺離開展覽之前咧，我哋有一個嘅AI 互動照相亭，咁我哋參觀者咧可以透過 AI 啦，就化身成為科學家、古生物學家或者係飛機師嘅。嗰、那個展覽裏邊咧，特別係展出咗我哋一啲館內嘅資深嘅同事啦、專家顧問同埋導賞員嘅訪談片段嘅。咁包括係科學館嘅第一任嘅總館長啦，我哋嘅第一任嘅女總館長啦，第一任嘅高級設計師啦，第一任嘅高級技術主任啦。咁佢哋都係喺好多年前咧就服務科學館嘅，咁佢哋會分享翻佢哋當其時係喺科學館工作嘅經驗啦。我哋都請到資深嘅專家顧問梁榮武先生係接受我哋訪問啦。咁其實佢已經做咗我哋嘅專家顧問好多年嘅啦。咁樣咁而亦都係請到科學館嘅資深導賞員啦。咁咧就係接受我哋訪問，就係講下佢係30多年嚟帶觀眾參觀科學館嘅一啲嘅有趣嘅點滴嘅。
1: 最後亦都請館長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科学馆参观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展览就位于科学馆的大堂，是一个免费参观的展览来的。展期就是由4月17号去到7月15号的。欢迎大家来参观啊。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博物馆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仓库和教育机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重构，它不再是高冷的知识殿堂，而是温暖的记忆承载地，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化空间。
3: 咁博物馆嘅核心转变咧，系从以展品为中心转向以观众为中心嘅，实现从知识灌输到情感共鸣嘅跨越啦。咁通过主题化策展、故事化叙事同埋参与式创作咧，博物馆精准匹配观众求知、娱乐、社交同自我展现嘅多层次需求啦，成为连接过去同当下嘅情绪枢纽，而非单纯嘅知识仓库啦。
2: 作为历史文化的巨像载体和人类记忆的传承殿堂，博物馆是自带历史的厚重感，但是这一份厚重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来到现在，现代的博物馆设计正在打破这种黑板印象，用很轻盈的建筑的结构，将持有度的空间节奏和明亮柔和的灯光，为观众来打造缓解身心疲惫、收获轻快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
3: 系啦，咁例如咧，好似喺湖南省博物馆同湖南烈士公园嘅馆员融合项目咧，就系一个典型嘅范例嚟噶。咁喺2026年4月咧，这个项目就已经全面竣工啦。昔日一墙之隔嘅两大城市地标，系实现咗空间无界、资源互通、业态共生噶。如今咧，游客就唔需要再喺马路边嘅晒雨林，就可以喺呢个中式园林嘅绿意环绕当中系从容入馆噶。你可以企一场兼具历史厚重同埋自然诗意嘅文化之旅。咁呢种文化加生态嘅融合模式咧，令到博物馆系唔再有沉重感啦，就成为治愈都市疲惫嘅文化栖息地噶啊！咁样咧，同时呢个项目通过新增好似有闸机啊、加设行李寄存点等嘅方式咧，系全面嚟提升咗市民游客嘅游览体验啦。
2: 博物馆文创产业嘅崛起咧，系佢嘅情绪价值延伸到日常生活嘅一个重要体验。文创嘅产品咧，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咁亦都系经历从简单嘅纪念品到生活美学载体嘅一个转型，咁令到呢啲文物可以行出展柜，成为大家可以触手可及嘅日常陪伴啦。
3: 系啦啊，咁另外咧，睇到博物馆嘅治愈力量咧，亦都系在于佢系将可以将历史系转化为解药，用温暖嘅方式嚟混贴翻都市人嘅心灵噶。佢系以一套可见、可触、可感嘅物质符号作为载体啦，将嗰啲曾经被束之高阁嘅厚重嘅历史咧，转化为公共嘅可被共同感知嘅城市记忆，嚟完成一场温和而有力量嘅文化传递啊！
2: 喺呢度咧，后生仔咧可以触摸到前。数字时代的烟火气，满足他对过往的好奇，长辈亦都可以诉说专属的岁月故事，获得记忆的价值确认。而每一个都市人都能够暂时地逃离喧嚣，在历史的肌理当中寻得内心的平静，在文化的滋养当中治愈身心。
3: 没错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可以跟随住京剧演员张璇啊，一齐走进湖南博物院，嚟听下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陈瑞为我哋嚟讲讲新追夫人嘅故事啊。
4: 湖南博物院的外观以鼎盛洞庭为创意源泉，融合了鼎的意象和水结晶体的象征。是三湘大地文物荟萃之地，更是年轻人新的打卡圣地。一位女性神奇而又真实的一生，几十年来令每一个走进博物院的人期待，走出博物院的人惊叹。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新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 而他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我们好像回到2000多年前平凡的一天。
5: 我叫张璇，是一名京剧演员。在马王堆复原动态展《一念辛追梦》中，我饰演辛追夫人，为辛追代言是我的理想。
4: 辛追夫人的一天从梳妆打扮开始。
6: 当时辛追夫人的化妆盒，这不还有个马蹄形的一个小盒吗？
7: 嗯，
6: 这个其实就是用来装，看梳子和篦子，
7: 就是正好是可以合上。
6: 它很精致的。
7: 那还有假发片，说这不是我们的片子吗？特别像我们京剧戏曲里边用的那个片子。
6: 它每个物件都有它放的位置。
8: 这个粉扑
7: 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6: 一模一样，
7: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6: 但它比我们高级，它是丝的。
7: 对。
4: 这一套名为九子莲的化妆盒，其中装有9个形状各异的精致小盒子，分别放置梳子、镊子、篦子、粉扑以及假发片等化妆用具。而在辛追夫人出土时，头部就佩戴了假发，这不仅反映了汉代贵族女性对美的追求和时尚潮流，也是辛追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身份象征。汉代的贵族们非常重视礼仪，出席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装扮，对服装也有着场合上的区分。在马王堆展厅里，我们得以窥见2000多年前的贵族服饰。
7: 我感觉这一件好像也非常的细致哦，
6: 它的工艺很复杂，先是去印，把藤蔓的那种结构啊印出来，印好了之后呢，再去绘，你看它就有绘花啊叶啊，你发现？
4: 印花敷彩纱直居丝棉袍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是中国古代涂料印染方面的杰作。其中彩绘的图案色彩有浓有淡，是手工一笔一笔画上去的，精细的手工艺术展现了汉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6: 然后这个衣服刚才您说，哎，这个直居、所以它穿起来和行动起来都会要方便一些，就是那种居家的那种长服。
7: 也就是说，在家里，它即便是长服，它也是穿得美美的。
6: 哎，对，
7: 对吧？
6: 这贵族的生活
7: 啊。
6: 下面我们去看一件
7: 镇馆之宝，素纱单衣。
6: 是的，这么大一件衣服，它呢只有49克，
7: 49克，
6: 哎，是的。那这个衣服呢，其实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议，就是说它到底是穿在外面还是穿到里面。里面那个衣服不是带花纹的嘛，刚刚我们也看见了，然后就把这一件衣服穿到外头呢，就是里面的花纹
7: 朦胧
6: 朦胧美，穿到里边做个睡衣呢，其实也能够体现这个人体的这种美感。
4: 汉代女性在打扮上花费的心思让张璇印象深刻，辛追夫人那些精美的衣服彰显着汉代贵族们的雍容端庄，那种美让2000多年后的女性仍然会感到怦然心动。通过介绍，我们得知有一位化妆老师，在根据博物馆的文物复原汉代妆容和服饰，去他那里可以体会到辛追夫人的服饰装扮。
9: 你好，
7: 你好，
9: 老师你好。
7: 这做什么造型？
9: 辛追夫人年轻的时候大概的一个形象。这是那个马王堆出土的绢地长寿绣的一个图案，是啾咪奶奶自己研发的这款服饰。
7: 好漂亮。
9: 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妆面，它是流行一种素妆，就是它挺白的。
7: 挺白。
9: 在秦汉往前的时候，咱们是用米粉敷面。西汉的时候，对，米粉它不太持久，西汉发明了高科技，就是铅粉，用铅粉来敷面，那个皮肤显得又白又嫩。
7: 可是铅不是有毒吗？
9: 对，我们洗净铅华就是这么来的。
4: 洗净铅华，辛追夫人上了年纪之后又会如何让自己保持美丽容颜呢？ 一直扮演年轻行追夫人的张璇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体验老年版行追夫人的装扮。
7: 那古时候的人基本就是没有说剪头发这一说，
9: 对，
7: 那
9: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7: 对，你看我们现在去做这个头型的话都需要用假发片，他们那个时候也用假发片。
9: 对对对，
7: 那时候的假发片应该全都是真发。
9: 有真发也有动物的毛发
7: 啊，
9: 都有。对，
7: 假发片还有动物的毛发吗？
9: 对对，这个金步摇是咱们在替星帛画里面星追夫人在人间的时候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复原。
7: 我感觉穿上这套衣服瞬间年龄感身份感就比我穿那一套好像要更加的沉稳一些
9: 啊，端庄大气。
7: 穿上这个屈居以后我也不能够去乱动，应该说是高端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它也有更多的礼仪规矩束缚着它。
4: 汉代的服饰体现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是一种内在修养的体现。这种服饰礼仪的讲究不仅彰显了个人的身份和品位，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一种维护。博物馆之行将张璇带到了舞台之外，一片马王堆汉文化的全新天地。如今他参演的《一念心追梦》早已成为了一张马王堆的名片。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他的表演直观感受到了汉代文化，这也距离他成为心追代言的理想更近了一步。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今年二月以嚟，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众歌嘅二次创作歌曲喺网络上面系刷晒屏嘅，喺某个社交网站上面咧，相关浏览量已经突破20亿次，有唔少网友俾佢嘅旋律硬控，直接就话咧太上头啦。咁线上嘅呢把火咧，亦都迅速咁点燃咗线下嘅热情，吸引咗全国各地嘅游客慕名而嚟噶。
4: 咁呢个木脑众歌咧，又称系总歌，咁意思就系欢聚歌舞啊，佢系流传于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聚居区嘅，系景颇族最盛大嘅传统节日啦。咁早喺2006年就被列入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噶。咁木脑众歌火爆出圈嘅密码究竟系乜嘢呢？从震响山谷嘅舞步到街头巷尾嘅融入，佢又系点样成为民族团结同埋文旅融合嘅新表达嘅呢？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总台记者陈冠文都自南嘅报道啦。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周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

0: 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宗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1: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2: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0: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2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3: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3: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4: 真真老师的那个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这个怀念到那个我们的祖先呢，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这个缩影到一个那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他的那个景颇人的这个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一首的这个改编成一个歌曲，还是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代技术呢 AI 制作，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
5: 近期德宏景颇族木脑颂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将持续地深耕木脑颂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6: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咁就各位嘅收听收睇啦，亦都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嚟同我哋互动嘅。咁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收听啊，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同深化国际合作。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为青少年带嚟时代机遇。房协主席凌家勤话：希望将房协项目嘅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四成或者以上，又会增加大单位嘅比例。俄罗斯同乌克兰停火三日，普京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几。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阅兵仪式上说，俄罗斯上下团结一致，为胜利作出贡献。详细新闻内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他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同深化国际合作。陈晓君报道。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表示当前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他认为香港青少年拥有两民三语的优势，相信能够坚定背靠祖国，以更博大胸怀面向世界。崔建春又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
3: 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巨大的时代机遇摆在你们面前，一座座高峰等着你们去攀登、去征服。你们可以在河套地区投身科技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工程师；可以在西九龙区文化区深耕艺术交流，成为向世界诠释东方美学的策展人；也可以在国际法律服务的高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员。
2: 出席同一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他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都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
4: 香港积极发挥优势，在对外事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矩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
2: 李家超又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希望将房协项目的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四成或者以上，又会增加大单位的比例。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再兴建长者安居乐项目，而是将长者友善设计融入一般项目。黄贝文报道。
5: 房协主席凌家勤说，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希望由现在的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一成提高至到一成半，以回应市民的置业需求。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
6: 咁就如果我哋大單位多咗嗰陣咧，就如果假定我哋樓面面積不變咧，咁一個簡單數學啫，就一定個單位嘅數量咧 會減少嘅。咁但係當然都會睇一睇嗰個到時嗰個地盤各方面嘅設計情況，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向政府或者城規會申請俾多啲容許我哋起多少少樓面面積，變咗我哋嗰個單位嘅總數唔需要減少，但係都可以有翻一啲單位咧，再面積再大一啲咁樣。
5: 長者安居樂粉嶺盛宜居項目會喺今年稍後開始入伙，單位融入無障礙設計同樂齡科技。凌家勤透露，未來十年唔會再興建新嘅長者安居樂項目，但會喺將來嘅項目將長者友善設計同通達設計等融入單位同公眾地方，將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唔會增加太多。
6: 總結咗我哋嘅經驗，浴室趟門係好好嘅，推住輪椅咁你拱門咧係好難嘅。如果能夠設計到趟門，我哋都盡量設計，令到我哋一般嘅單位都能夠有長者安居樂嘅元素咧。即係譬如話一開始我哋嗰啲 lift 撳 lift 嗰個掣啊大啲，嗰啲光喺裏邊透出嚟，變咗眼望落去咧就清楚啲，成本冇乜增加嘅。咁我去到每一層樓嗰度，八樓就個八字由藍色，九樓由橙色咁樣。咁其實呢個成本又冇乜增加嘅。咁但係咧就呢啲全部咧都係我哋總結到翻嚟咧，對於長者揾到路翻屋企係好大幫助嘅。
5: 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災後，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凌家強說，現在仍然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單位給受影響業主選購。他說有關計劃對其他人士的影響不大，又相信市民會諒解。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医管局近期將11新藥納入藥物名冊，部分有高額資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到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90%。黄海怡报道。
7: 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医管局近期将11新的药物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药获得高额资助，当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要给50万，转了做专用药之后一年只需要240元，合共有400病人受惠。崔俊明在商台节目说，专家会审核考虑是不是纳入更多专用药，降低价钱。
8: 有些病人的经济又是中产，未必过到那个资产审查，因为可能收入比较多一点。这些就是很多中产现在担心的事情。但是我们都觉得，因为这个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该多些将一些自费的项目，包括安全网都有啲自費嘅咧，咁咧都可以轉做呢個專用嗰啲藥物。我哋要計翻佢有幾多人受惠啊？因為所以點解醫管局咧喺2024年都引入咧，我哋叫做健康嗰個經濟學家去審查嚇，去評估翻呢只藥嘅治療係咪合乎成本效益嘅。
7: 對於有聲音指出，有病人認為要俾更多藥費而唔攞藥或者唔食藥，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潘以雄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到3月底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90%。
9: 咁截至3月31日为止咧，我哋医管局咧都收到大约咧成24万宗嘅申请嘅，咁而我哋咧亦都系已经批核咗咧22万宗噶啦。咁啊，過往如果未有醫療費用改革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一年咧都係得講14000多個病人咧係申請嘅啫，所以咧係一個16倍嘅升幅嚟嘅。咁而係大約咧84%左右嘅呢啲申請個案咧，都係即日咧就已經係批核到噶啦。咁只要咧係病人咧能夠咧係帶齊收入同埋佢資產嘅文件咧，我哋咧當場咧都可以咧係做到批核俾佢。
7: 醫管局又話，部分病人唔攞藥係因為屋企仲有藥。例如止痛药这一类不是必须要服用的药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达到119万人次，按年升8%。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推动票尾经济，透过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在食肆和零售点提供优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潘洁平报道。
10: 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訪港旅客大約119万人次，按年上升8%，當中內地旅客大約101万人次，按年升10%。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在商台節目話：睇到旅客群的趨勢已經走向年輕化、家庭化同埋深度化，整體市場氣氛同消費存在活力。
11: 有人頭亦都有銀頭嘅，即係整體個市場嘅氣氛啦，同埋嗰個消費嘅嗰個活力咧，都係存在嘅。酒店業都睇到整體嘅入住率咧都有90%，房間個價錢咧都有啲升幅嘅。咁所以睇到整體市面上，無論零售好、餐飲好、住宿好，都睇到即係都係帶嚟一定嘅提振作用啦。
10: 出席同一節目嘅民建聯議員鄭永信贊同要以更多嘅誘因吸引旅客留喺香港多幾日，又建議推動票尾經濟。
12: 到5、6、7月咧都有好多有幾場足球嘅大嘅足球賽會嚟啦。咁我哋都會諗下，究竟都會同政府傾下，究竟點樣係可以更加好咁打包式咁樣咧，鼓勵啲人咧，即係除咗嚟睇一個球賽之外咧，點樣係可以推多幾日嘅？不論係票尾嘅經濟嘅推動啊，又或者係賽飛。又或者同嗰啲唔同嘅旅遊體驗都係打包式咁樣去宣傳啦，咁呢啲都有助旅客咧係更加大嘅誘因係嚟香港，又或者嚟多幾日啦咁樣。
10: 經民聯議員林偉全就話：本港商户應該以服務質素取勝，鬥五星嘅質素而唔係鬥平。佢又話：中東局勢影響到燃油價格上升，中小企成本增加，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支援。
13: 咁因為過去嗰幾個月咧，你知道佢哋經營成本，咁佢唔係除咗燃油加，佢唔係淨影響運輸噶嘛，咁原材料影響都好多嘅。咁有好多你石油副產品，其實都係會唔會有一啲短期嘅方法可以幫下啲中小企咧？
10: 佢又話：業界本身亦都會分散投資，向不同市場發展。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俄羅斯舉行紀念衛國戰爭勝利81周年閱兵儀式，正值俄烏實施為期3日停火嘅首日。總統普京發表講話嘅時候話：俄羅斯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每人都喺度為勝利作出貢獻。盧曉山報導。
14: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在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绍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俄罗斯的士兵以至设计师、工程师、科学家等都正依靠现代作战经验创造先进独特的武器型号，并且大规模生产。普京话：无论作战技术和方式怎样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不会改变，就是国家命运由人民决定。他强调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墙上空。红墙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墙阅兵活动。俄乌停火3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布。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越来越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遭受重大挫折，失去大量议席和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加深外界对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梁正涛报道。
15: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 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斯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当局说整个过程将会实施封闭管理。至於西班牙和英國通報發現漢坦病毒疑似病例，懷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紅迪厄斯號有關。盧曉珊報導。
14: 西班牙和英國的衛生部門先後在當地星期五表示發現漢坦病毒疑似病例，懷疑染病的人士都和早前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紅迪厄斯號有關。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那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英国卫生部门就说，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涉及一名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的男子。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会乘坐小艇抵达港口，再坐巴士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据报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今次疫情启动紧急行动中心，船上美国公民回国之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隔离。荷兰政府就表示，船上的荷兰公民包括船员和乘客回国之后都要居家隔离6星期。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为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房协主席凌家勤说，希望将房协项目的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40%或者以上，又会增加大单位的比例。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三日，普京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阅兵仪式上说，俄罗斯上下团结一致，为胜利作出贡献。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 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消息直击报道，
17: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多宗嘅事故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咧，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兴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咗冇耐，而家车龙咧系有待消散，排到去啦九龙货仓嘅。重复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冇耐啊。咁而家咧消散中嘅车龙排到去断断续续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唔系新界美田路同埋大围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美田路同埋大围道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另外啦，火炭路啦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意外咧就清理咗，咁而家咧交通咧都系有待消散。火炭路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米九龙蒲岗村道同埋凤德道交界嘅意外咧同样清场。青山道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嘅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咗。青朗公路即是丁九桥去元朗方向较早时咧桥面的慢线交通意外同样都是清理了，而家一带车多。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啱啱收到最新消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观塘警署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是塞的，龙尾去到爱民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窝打路道。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影响到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18: 香港电台第五台，
16: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8: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的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19: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今日有我文怡小编喺度，
20: 仲有我玫瑰梅小编喺度。
19: 今日咧轮到我哋两个咧为大家介绍一啲五台嘅节目啊，等大家咧可以认识更加多嘅。嗱，今个星期咧想为大家介绍嘅两个节目咧，可能大家平时就少听到宣传啦，所以今日特别抽出嚟咧同大家去介绍下。第一个咧就系缤纷旅程啦。
20: 嗱，缤纷旅程喺5月13号星期三夜晚8点到9点。 点咧，就会请嚟咧一位咧喺教育界咧非常之有名嘅朋友啦。咁其实佢系一位咧资深嘅教育工作者咧，佢就系杨建忠校长啊。咁咧佢喺教育界咧就以推动课程发展啦、学校管理同埋全人教育而闻名噶。咁其实咧，文儿啊，以前咧我哋读中学、小学啦，其实翻学嘅时候咧，你觉得最大嘅推动力系乜嘢啊？
19: 我谂最大嘅推动力咧，除咗即系读书去学一啲知识之外咧，就系翻去玩一啲嘅课外活动啦。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例如系一啲音乐部分噶啦，你可以学小提琴啊，学 choir 啊，又或者咧运动嘅部分啊，我亦都系最中意噶啦，打下羽毛球啊，玩下田径啊、壁球啊等等，乜都有得玩噶。
20: 所以话咧，因为阿杨校长咧，佢曾经咧就做过保良局教育嘅总主任啦，咁期间咧，佢系积极咁策划咧喺学校里边嘅即系一啲多元化嘅课程发展啦，同埋一啲校园学习嘅支援。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学生咧，佢哋翻学除咗学中文、英文、数学之外咧，从呢啲多元智能嘅课堂咧，仲可以吸取咧其他知识之余咧，仲可以为佢哋嘅未来人生咧定下一啲目标噶。
19: 其实咧呢一啲嘅教育方式咧，都可以帮助到小朋友啦，佢哋喺成长嘅过程入边啊，可以咧发展得更加多唔同嘅兴趣，同时间咧亦都可以啊喺某程度咧帮助到佢哋嘅脑袋啦，然后咧佢哋学习可能都有帮助噶。
20: 系啊，咁如果大家咧想知多啲杨建忠校长咧佢嘅教育旅程系点啦，透过呢个旅程佢到底悟咗啲乜嘢，又或者系想为学生带嚟啲乜嘢嘅成就或者目标咧，就要收听喺星期三5月13号夜晚8点到9点播出嘅《缤纷旅程》，到时李汉正同埋梁陈志明咧就会请嚟呢位嘉宾咧，同大家做一个深入嘅分享噶啦。
19: 究竟呢一个嘅教育旅程系点咧，就一定要收听住《缤纷旅程》啦。梅小編，梅小編，問下你啊，你平時中唔中意跑步噶？
20: 嗱，我自己咧，因為我跑步咧好怕氣喘啊，咁所以咧，我會約埋朋友一齊去跑啦。咁但係如果我自己咧，我就未必中意啦。
19: 但係你又諗下，跑步。

0: 咧，其实你觉得可以带俾你啲咩好处咧？
1: 嗱，我自己咧就系觉得咧，跑步对我嚟讲，当然系健美啲啦，即系令到个身形。咁、另外咧，我自己觉得咧，其实跑步咧都系一种咧联谊友谊嘅一种咧好嘅方法嚟嘅。
0: 系啊，其实咧跑步有好多好多好处嘅。咁啊，嚟紧咧即系听日嘅时间啦，星期日中午12点嘅生活全关爱咧，就请嚟 Run Hong Kong Limited 嘅执行董事 Cindy 咧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啊，究竟点样用跑步咧去帮到更加多嘅人添啊？因为咧佢哋嘅机构咧就系帮紧咧喺香港嘅难民啦，或者喺香港需要寻求庇护嘅人士嘅，透过跑步同埋透过运动，等佢哋咧揾到啊离开咗家园之后喺呢一个陌生城市嘅归属感。
1: 系啊，因为其实咧呢一啲难民咧，佢哋嚟到香港咧，人生路不熟啦，咁首先面对嘅压力咧，可以话系有好多噶，就系、是、有经济啦，咁另外啦，你嚟到香港咁身边又冇乜认识嘅人，咁佢哋咧就会觉得啊好孤独啊，咁喺呢个时候到底有咩人可以帮到佢哋呢？咁其实喺呢个社会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或者机构啦，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嘅 Run Hong Kong Limited 啦，咁佢就咧带住啲难民咧一齐去跑步啦，等佢哋咧可以同呢个社区咧建立一啲联系咁噶。
0: 好多时候咧，我哋做运动都正如阿梅小编你咁讲，我哋都系为咗识多啲朋友啦，同佢哋一齐开开心心咁样去做。运动啦，其实做运动真系好多好处，而透过运动就正正可以帮到佢哋，透过呢啲嘅体育活动咧，提升佢哋嘅自信啦，识多啲朋友啦，喺过程中咧，佢哋会揾到咩咧？同行者，因为嚟到嘅时间冇朋友，又唔知道点样去抒发佢哋嘅一个情绪啦，又或者佢哋嘅一啲嘅压力。咁但系透过呢一个嘅体育活动啊，除咗做运动可以释放压力之外，亦都可以同身边差唔多经历嘅朋友去倾下偈。我相信咧，对于佢哋嚟讲都系。好紧要噶，
1: 系啊，就好似咧一个心理嘅疗愈咁样啦，咁所以咧跑步咧对佢哋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啦，同埋我知道咧除咗跑步之外咧，呢一个机构仲同其他嘅机构咧有一啲团体嘅活动啦，咁其实咧透过呢一啲联系咧，佢哋又可以咧扩大个社交圈子，相信佢哋会由即系一开始啦足不出户啦，去到而家咧愿意挑战咧好多唔同嘅比赛活动，亦都有好多唔同深刻嘅案例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噶，
0: 所以咧唔好睇小跑步嘅呢个体育活动啊。其实唔单单跑步噶，我相信咧好多嘅活动啦，或者系体育项目啦，都可以帮到唔同嘅人。大家有时候咧去做运动嘅时间，不妨咧多啲包容啦，一齐玩啦，咁咧真系可以做到咧呢个嘅种族共融啦。
1: 系啊，咁如果大家咧想知道咧呢个机构平时咧点样去帮助一啲难民啦，又或者系点样连结呢个社会嘅话咧，我哋又可以点做咧？
0: 咁就要收听住听日中午12点由我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啦。好啦，玫瑰，今日咧我哋嘅五台小编推介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唔同嘅资讯，又或者咧听下歌、参与唔同嘅节目，可以点样做啊？
1: 梗系可以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其他节目啦，仲有啊，可以去到咧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睇下我哋有啲乜嘢最新嘅宣传啊，大家都可以咧有一啲互动噶。咁所以咧，大家记住留意住我哋第五台啊！
0: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文怡小编同埋梅小编就同大家讲声拜拜。

0: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去数千年前，东方古人透过夜观星象，观察天象变化，去理解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西方就运用观测工具和科学方法，记录和研究天空。
5: 托勒密博物馆现在正举行追光者西方古典望远镜的世界导赏团。艺术导师陈善如说，希望透过古董望远镜、星盘、古籍善本和相关艺术作品等，参加者了解光学、天文和科学发展相关的历史。
6: 我们展示了一些月面的地图，几百年前面没有卫星，就没得影响，我们就要对着望远镜去画回月球的表面的一些地图。我们还制作了一个艺术装置的空间，就是还原了天文学家的维吾尔去画画的那个工作室，带大家就去用我们复原了的暗箱去观察以前的人是怎样绘画的。
4: 陈善如特别提到，参加者可以观赏到一件近250年的历史望远镜藏品。这件文物工艺精湛，背后还有一个传奇故事。
6: 拥有他的主人是个英国皇家海军的上校，这个上校带领了他的海军和科学家一起去了一次北极的科学探险。那个时代地图又不是画得很精准，也没有 GPS， 他就是带着自己的仪器，带着自己的望远镜一起去北极那里探险的。他就用那个望远镜观星去导航，相信我们展示的一个比较大的反射望远镜就是当时是200多年前跟他一起去过北极的一架望远镜。
5: 详情请浏览托勒密博物馆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而家喺坊间咧，大家可以见到好多好多唔同品牌嘅营养补充品啦。咁究竟边啲系我哋需要，边啲又可以喺食物入边可以吸收到嘅咧？今日咧，我哋会继续有营养师 Vivian 喺中间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歌，一个故事嘅环节。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浩正，我是247365这首歌的创作人。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几个数字，样其实247就是24小时7天，365就是365日全年啦。其实我好想透过呢首歌呢去鼓励大家，无论喺咩嘅时候都可以赞美神囉。尤其是我哋而家面对住好多压力啊、负面啊、唔好嘅情绪啊、世界嘅局势等等，都係好混乱嘅。但係我哋把口有冇可能都可以赞美上帝呢？我觉得係可以嘅。喺我自己嘅生命入面，即係经历过唔同嘅高高低低，好多嘅困难入面呢，我发现原来赞美神呢是可以改变到好多嘢嘅。好似喺歌词入面咁讲啦，改变到我自己嘅眼光啦，改变我嘅自我啦，改变我嘅习惯啦，甚至可以令我更加健壮。喺属灵上面捆绑亦都可以得到释放。我深信赞美系一个其中最关键嘅，让我哋可以喺任何嘅低谷、任何嘅黑暗入面都可以邀请上帝坐着为王，同我哋一起行前面嘅路囉。点解我哋可以去赞美呢？亦都有个原因嘅。我觉得呢，即係上帝係好爱我哋。呢份爱係唔会改变嘅。当我哋去明白咗我哋赞美嘅时候，其实上帝就好鍾意同我哋喺埋一齐。我哋去赞美佢嘅时候，就好似 set up 一个宝座俾佢坐喺我哋身边同我哋同在嘅话呢，我觉得赞美就变得非常之关键啦。如果我哋自己去面对呢一切呢，好惨嘅。但我哋邀请上帝用赞美嘅声音呢，同上帝一起行前面嘅路啦，所有嘢都会事半功倍嘅。呢个都系我自己嘅亲身经验啦。呢首歌呢都系用啲比较轻快嘅 beat 嘅。我觉得我哋广东话嘅诗歌入面呢，我哋好多强项呢都系一啲比较浪漫啲嘅 worship 啲嘅感性啲慢啲嘅。但系呢一啲快啲 tempo 啊，个 beat 劲啲嘅歌呢就比较少啲。咁呢一首歌呢，我创作嘅时候啦，同埋阿伟峰啦，仲有系林苑 Janice 啦，仲有阿 Samuel 啦，佢哋两公婆，我哋一齐去创作嘅时候呢，都系有一个感受，就系我哋可以带住好喜乐嘅心呢去到上帝嘅面前。我哋系好轻快嘅，甚至我哋可以跳舞嘅，我哋可以大叫大笑嘅。咁希望呢首歌都可以祝福到大家啦，送俾你哋 ,247365。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欢迎收听丰富的人生。今集呢，我们继续有营养师 Vivian 在中间。
2: Hello， 大家好。
1: 咁咧，上一次我哋咧都有提過啦，其實身體健康咗咧，個人又會開心咗噶嘛。咁、我又知道咧，其實嗰個腸道嘅消化系統咧，對於我哋甚至乎個情緒都有影響嘅，係咪咧？
2: 係啊，因為腸道係我哋第二個大腦啦，因為腸道入邊有好多神經啊，最多神經嘅係我哋個腦啦。第二多神經的地方呢，就是我們的腸道咯。所以呢，很多時候我們的腸道都主宰著那個荷爾蒙，主宰著荷爾蒙其實就會影響我們的情緒咯。
1: 如果呢，即我們特別去關注我們的腸道健康，有沒有說怎樣為之最理想呢？還有如果覺得自己好像不夠健康，我又應該要補充些什麼呢？
2: 比較明顯就是留意自己的便便啦，你的便便是健康香蕉型啊、條狀啊，不用很用力就去到，即是不要黏黏啊，不要粒粒，那就條狀的便便呢，就是代表你的腸道都健康咯。如果你的便便不健康呢，亦都反映到你的腸道就是不健康咯。那當然呢，如果真的想腸道健康，其實主要是幾樣東西啦。首先就是纖維啦，纖維就是幫我們將啲毒素排走啦，然後就是水啦。因為如果你只是有纖維但是不夠水分呢，纖維其實它會吸水啊。如果你不夠水呢，咁佢吸唔夠水分呢，咪會塞咗喺啲腸入面，咁可能好硬啊，或者會變成粒粒狀囉。最後就是一啲益生菌囉，即係纖維、水分同埋益生菌。咁呢，腸道入面因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菌喺入面，有一啲好嘅益生菌呢，亦都係幫我哋個腸道健康囉。譬如有啲唔好嘅菌喺入面呢，益生菌就係幫我哋打咗啲壞嘅菌咁樣囉。
1: 我見咧坊間咧而家都多咗好多關於益生菌嘅產品啦，但係咧喺我嘅認知咧，其實呢啲益菌咧，以前我哋細個咧就係靠嗰個一支細細支嘅乳酸飲品咁樣樣就得啦。咁其實我哋係咪真係需要去食嗰啲營養補充品啦？定係我哋透過一啲食物都可以吸收到呢一啲嘅益菌嘅咧？
2: 其實如果係一啲補充品咧，就是最簡單啦，因為你每日就係需要食一粒，咁就已經補充到益生菌啦嘛。但係其實食物都有嘅，通常就係一啲發酵食物咧，其實佢入邊就有好多益生菌喺入邊咯，例如啲乳酪啦、泡菜啊、納豆啊、酸瓜啊、德國酸菜啊，好多食物佢通常發酵嘅時候就好益生菌嘛。但其實食物都有的，通常就是一些發酵食物呢，其實它裡面就有很多益生菌在裡面咯，例如乳酪啦、泡菜啊、納豆啊、酸瓜啊、德國酸菜啊，很多食物它通常發酵的時候就已經有益生菌在裡面，那你就可以在食物那裡去補充這些不同的益生菌咯。
1: 但是呢，我知道例如那個益生菌的菌種呢，其實是很多的。
2: 是啊。
1: 但可能一粒某一個品牌的益生菌，它裡面包含的菌種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2: 是。
1: 那我們使不使又說，我們久不久都換一下產品，輪著吃，可能每人吃幾個月這樣呢？
2: 其實可以的，即是如果想多種類的菌呢，其實是可以吃不同種類的品牌的益生菌啦。但是呢，亦都

0: 睇你个身体状态嘅，因为有时可能你转牌子嘅时候咧，那个菌群同咗咧，而嗰种菌可能同你长时可能你转牌子嘅时候咧，那个菌群同咗咧。而嗰種菌可能同你腸道嘅菌又有啲唔夾咧，咁你可能會容易便秘啊，有啲又反而可能會個肚唔舒服啊，咁就係都好睇每個人入邊個菌群適唔適合咯。
1: 咁所以其實真係唔知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咧？因為每個人腸入邊有啲咩菌，可能我哋又唔知啦。咁可能有陣時試咗覺得效果唔好，咁我哋就停啦，係咪咁樣？
0: 係啊，其實係。比较难去知道，你可以去验一啲便便去睇一睇入边嘅菌群嘅，但系其实你每食唔同嘅嘢咧，又已经影响每一次你肠道嘅菌群咯，所以你每一次去 check 其实可能都会唔同，所以最终可能就真系你食嗰个品牌嘅益生菌嘅时候，嗰、那个便便个情况就系最直接睇到有冇效咯。
1: 嗯咁所以咧，呢个就系俾大家知道啦，即系唔一定食咗系一定有效，亦都系因人而异嘅。
0: 冇错。
1: 嗯哼。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哎，我真系唔想食营养补充品啦，咁就好似头先 Vivian 咁讲啦，透过一啲食物咧，其实发酵过嘅食物，我哋都可以获得呢一啲益生菌。
0: 系啦。
1: 嗯哼。咁我就想问埋啦，即系例如，好似头先你提乳酪啦，其实如果我有乳糖不耐症，其实又系唔可以食噶喎，系咪咧？
0: 是啊，所以除了是乳酪呢，乳酪因为它始终是由牛奶而来啦，其他例如那些、泡菜啊、纳豆啊，这些就会是植物咯。那而植物呢，通常大部分人都不会敏感的，那那些就可以在植物的发酵食物那里去吃到咯。
1: 好，既然咧我哋讲开呢个营养补充品啦，咁有冇话咧？其实一般人啦，可能随住年纪即系增长嘅时候，我哋都会慢慢个新陈代谢慢咗，或者吸收得差咗，可能同一个比例嘅某啲食物嘅营养，其实我哋就会难啲吸收啦。有冇一啲你觉得啊，都推荐俾大家都可以尝试去补充多啲嘅，无论系透过食物又好，或者真系一粒粒丸都好咁样。
0: 可以的，譬如有些人是不喜欢吃鱼啊、海鲜类的食物啦，那可能他身体就会特别缺少 Omega 3, 那而 Omega 3呢都是身体很重要去减发炎啦、保护心血管啊，甚至乎保护脑部的一种营养来的，那 Omega 3这些都可以是去补充的。又或者維他命 B 啦，其實維他命 B 都是我哋身體好需要維他命 B 嘅，無論是造血啊、放鬆神經啊、平衡荷爾蒙啊，因為維他命 B 咧經高温煮過之後咧，佢好容易會流失啊，咁亦都係比較難去吸收嘅。咁維他命 B 呢啲都係可以補充咯。大部分人補充都會冇乜太大問題。
1: 嗯，即一般人都適合啦。我記得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唔知呢個同遺傳有冇關係啦。咁但系咧，我同我啲細佬咧，好容易生痱滋喎。
0: 嗯。
1: 咁跟住去睇醫生啦，咁咧醫生就開維他命 B 俾我咯。
0: 係啊。
1: 係啊，你補充翻維他命 B 集啦，咁咧就會冇咁容易生痱滋噶啦，咁樣咯。
0: 係啊。或者有啲人係可能瞓覺瞓得唔好，因為維他命 B 幫放鬆神經，咁或者容易手臂、腳臂啊，有陣時可能血液循環瞓得唔好咧，壓住壓得耐得滯咧，醒咗會個手會痹嗰啲咧，其實都係食維他命 B 咯。甚至乎有啲人係啲眼跳啊、眼眉跳嗰啲咧，又係一啲神經問題，都係可以食維他命 B。所以維他命 B 當然你就係唔需要去到你有呢啲症狀嘅時候先去補充嘅，即係平時，因為維他命 B 已經係比較難吸收，咁所以都係平時都可以補充咯。
1: 嗯，我又想問埋咧，即係最普遍人咧都會覺得好需要嘅就係維他命 C 啦。
0: 嗯，
1: 因為咧通常去嗰啲咩流感高峰期啊，咁咧都硬係要執阿仔食翻兩粒維他命 C， 好似會好啲，係咪真係有幫助咧？
0: 都係嘅，維他命 C 又係一種好容易高温煮過之後又冇咗嘅，同埋可能真係要食蔬果先至會有，咁所以咧。

0: 喺飲食入面可能係，除非你個飲食好均衡啦，每日都有食水果啦。如果唔係一般人，可能大部分出街食飯啊、外賣啊，咁又真係可能唔夠維他命 C 咧。維他命 C 係可以幫到去增強免疫力啊，或者就算係開始有啲流感症狀啊，都可以快啲好翻咁樣咯。
1: 咁所以就係任何年紀嘅人，其實呢啲日常補充都冇問題嘅。
0: 都係，但係都要留意個含量咯。

0: 样嘢落去就系蛋白质、哦。
1: 嗯，
0: 而家咧你周围都系一啲健身室啦，可能大家都想练大只啦，咁、就多咗好多咧系标榜住哇含几多个 gram 蛋白质嘅一啲产品咁样啦。咁、以我所知咧就系、佢哋如果想增肌啊，即系多啲肌肉，咁、可能即系蛋白质系好需要啦。对于我哋呢啲平民咧，即系我哋唔需要特别增肌，但系其实我哋都需要蛋白质嘅、哦，系咪咧？
1: 系啊，其实蛋白质系帮助我哋个肌肉啦，而其实每个人就系需要 keep 住个肌肉量咯，因为随住年纪越大咧，肌肉都会容易流失啊。咁你 keep 住每日都有足够嘅蛋白质咧，就系 keep 住自己嗰个肌肉量咯。因为如果你肌肉量开始少，老人家啦，通常可能如果佢唔够肌肉，可能会容易跌亲啊，跌亲就好容易有唔同嘅后遗症啊。同埋肌肉量咧，又會影響埋個骨骼啦。咁所以一般人都應該攝取足夠嘅蛋白質咯。
0: 嗯，咁如果我唔想用嗰啲蛋白奶啊，即系唔想咁樣去用一啲補充品去補充，日常咧成日有一啲嘅講法就係、你一日最多只可以食一隻蛋嘅咋，又或者其實蛋嘅蛋白質又唔係最高啊。究竟我哋有冇啲咩食物係我哋容易啲可以攝取到蛋白質而？即又不需要額外再加一些的補充品呢、
1: 通常都是肉類的，蛋當然是可以啦，蛋是一個比較簡單、或者很多煮法都可以有的蛋白質來源啦。另外就是肉類啦，無論是豬、雞、魚、海鮮、紅肉、即是牛羊，這些都是有蛋白質的。植物其實都有的，譬如豆类啦、豆腐啦、饮品就算是豆浆啊、豆奶啊，或者乳酪啊、牛奶啊，呢啲都会系有蛋白质喺入边咯。咁所以其实主要就系透过呢类型嘅食物去吸收蛋白质咯。
0: 嗯，
1: 其实老人家系更加需要吸收蛋白质，因为老人家更加应该要 keep 住佢个肌肉量。如果唔系咧，譬如唔够力啊。唔夠支撐身體啊，好容易跌親啊，或者如果佢本身已經需要坐輪椅，但係佢再唔吸收蛋白質咧，那個肌肉量會更加唔夠咯。而其實我哋身體嘅器官啊，都係蛋白質組成噶嘛，所以唔係淨係講緊肌肉量咯，所以老人家都需要吸收足夠嘅蛋白質。
0: 嗯，咁所以就唔會話因為你而家。年青人做 gym， 你要增肌就吃多啲啦。咁、任何年紀嘅人其實都需要咯。我以我所知咧，就算咧，即係一啲貪靚嘅女士都要留意一下，其實面部嘅肌肉咧，都係需要蛋白質去支撐住噶。
1: 就係唔想面部肌肉下垂啊嘛。咁你 keep 住足夠嘅蛋白質，咁你嗰個面部肌肉挺身，因為冇咁容易老化咯。
0: 嗯，咁大家就係、就要翻去計下自己夠唔夠啦，即係可能要攝取翻多少少嘅蛋白質。嗯哼，好啊，我哋今日咧就同 Vivian 傾到呢一度，唔該曬 Vivian，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荃湾利时工业大厦下午发生火警，无人受伤。警方下午近五点接报，话横龙街55至57号利时工业大厦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系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

0: 調查濃煙的源頭。海關在機場偵破行李藏毒的販毒案件，檢獲大約7公斤懷疑大麻花，市值大約130萬，拘捕一名20歲男子。被捕男子昨日從泰國曼谷飛抵本港，海關人員清關時在他的隨身行李內發現懷疑大麻花。被捕男子已經被控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案件下星期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俄羅斯舉行紀念衛國戰爭勝利81週年閱兵儀式，總統普京與多名外國領導人到場觀看。普京發表講話時表示，執行特別軍事行動任務的士兵正對抗一支有整個北約集團在背後支持的侵略力量，但是俄羅斯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每個人都在為勝利作出貢獻。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比昨日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星期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然后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六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6: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6: 一如同船共济，
7: 母亲节氹妈攻略。
8: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9: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10: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2: 咖喱鱼蛋、
13: 叉烧饭、
12: 糯米鸡、
13: 鸡蛋仔、
12: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3: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2: 发掘香港民间之美，有我哋电视节目《
13: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2: 民生美食关注组，
13: 今晚7:30，
12: 港台电视31。

大家收听住嚟到星期六晚上啦，喺五月九号啦，晚上七点钟嘅时间开始今日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啦。而家喺度为你主持嘅咧，就有黎晓君喺度啊，欢迎咁多位听住今晚嘅节目啊。咁啊喺呢个小时之中啦，为大家安排咗有唔少嘅音乐啦，唔少嘅中乐嘅歌曲啦，同大家喺周末嘅呢一个小时之中啦，我哋用音乐共聚啊。音乐啦，好多时啦，就好似一个语言咁样啦。我哋成日都话有一啲嘅身体语言啦，其实咧某程度上音乐都系噶，唔同嘅一啲旋律啦，唔同嘅乐器啦，演奏出嚟嘅感觉啦，都好唔同，就好似有一啲嘅心情啊，或者有啲嘅意思想表达一样啊。喺度第一首嘅歌曲啦，带嚟一首嘅麻雀经理，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带嚟嘅就系一首麻雀经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咧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带嚟一首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合奏组所演奏嘅《月夜》。

欣赏过的就是一首的月夜，好抒情的歌曲，紧接着这个抒情的气氛，就为大家接着下来送上一首美人诗，用排箫来演奏的，主奏

曲啊，紧接住呢个抒情嘅气氛啊，咁就为大家接住落嚟送上系一首《美人诗》啊，用排箫嚟演奏嘅，咁啊主奏嘅除咗排箫之外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中乐啦所合奏出呢一首嘅歌曲啊。咁呢首嘅歌曲啦，描写咗以夜空作为背景啊，刻画出咧美人为情所思嘅情绪，咁啊呢一种嘅感受啦，我谂喺唔同年代啦都会有相同嘅情景嘅。我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呢首《美人诗》。

送上的就是一首《風流子》，接著下來為大家帶來的一曲是《太湖泛舟》，描寫了太湖那裡碧波盪漾一首的小帆，在泛湖上面歌唱的樂曲，以一個抒情优美的江南音乐作为素材，表现了人们对于湖光山色的赞美和热爱，为大家送上这首《太湖泛舟》。

送上一首《太湖泛舟》啊！欣赏过呢首嘅歌曲之后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苏武牧羊》啊，嚟自有扬琴演奏嘅版本。咁啊，呢首嘅歌曲咧，描写咗喺汉武帝嘅时候咧，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啊，被匈奴囚禁嘅时候咧，咁佢就坚决不从啊。咁啊，苏武啦，坚守咗民族气节，咁啊，亦都系忍辱负重啦，而忠贞不渝嘅。咁呢首歌曲咧，亦都运用咗北方嘅民歌风格嘅。呢个时间啦，欣赏一下由扬琴所演奏嘅《苏武牧羊》。

送上的就是一首《苏姆牧羊》，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古筝和二言合奏的，带来这首《柳青娘》。

来自马头琴所演奏的牧羊曲啊，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由古琴所演奏的流水啊，用这首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了。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话，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贸易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暂时录得最少三宗有关个案，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出粮安排、申请强积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和相关密码等，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的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诱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起回答。

0: 大约13万元现金，呼吁市民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交俾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荃湾利时工业大厦下昼发生火警，冇人受伤。警方下昼近5点接报时指，横龙街55至57号利时工业大厦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调查浓烟源头。国际足协宣布，下个月揭幕的世界杯，主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会分别举办开幕礼。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赛事6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上演。国际足协表示，墨西哥将会在赛前90分钟举行开幕礼，形容规模史无前例。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将紧接在6月12号举行开幕礼，融合音乐、文化和足球，体现每个国家的独特之处，亦都展现团结精神。今年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是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次都增加至104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冇石油气咯，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

0: 闻观止。
1: 今集古文观止继续介绍苏轼的《荒山子传》。如果用两个字总括荒山子的为人，就是文末提到的异人，亦即是与众不同的人。外表上，荒山子戴着一顶四四方方的高帽，叫做荒山冠，是隐士常戴的帽，亦是荒山子这个别号的由来。大家不可不知，荒山子本来是豪侠，他文韬武略，出身望族，世代有功勋，但是最后竟然甘愿做一个隐士，独自往来于穷山中。苏轼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荒山子早年失意丧志的过去。陈耀南教授提到，隐言不提之处正是潜台词，意在言外，更显苏轼运笔高妙之处。文章提到苏轼和荒山子偶然在黄州相遇，文章用了七个字交代彼此的反应，就是苦而不答，仰而笑。两人都不被朝廷重用，隐藏了满腔牢骚，正是心领神会，一切尽在不言中。
2: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各位股民官子呢，我哋继续讲苏轼嘅《荒山子·传》呢篇文章呢，就是佢苏东坡喺宋神宗元丰年间嘅时候贬官去黄州嗰时所写嘅一篇著名嘅传记。咁啊，历代嘅传记文字呢都相当多嘅，喺散文入面嚟讲。不过呢，好多时候呢就会即係平铺直叙啊，死死板板咁一开头啊，姓乜名乜别字乜嘢啊，边度人咁啊，中华社会嘅重视呢个犬客牵客嘅家世啦。咁啊，根据啦话历代嘅祖先做过啲咩官，咁佢生平做过啲咩咩嘢，咁啊子孙系如何，有啲咩著作，咁即係好死板。唯独係呢篇文章呢就唔同啊。咁事实上呢，在一个大作家嘅手下呢，都尽量系希望所谓文似汉山不起平啊。好似苏东坡自己讲话，大凡为文，都当时气象峥嵘，五色绚烂啊，要有光彩，要有一种面貌，一种气象。就到呢系功力老道啦，好似呢由绚烂归于平淡啦咁呢，但平淡之中呢有奇压嘅。好似呢篇《荒山子·传》呢，又系一开头咁佢就俾人一个一个隐者咁嘅形象啊，荒山子咧就光州黄州之间嘅一个隐居嘅人咁。咁啊，自细之前咧就冇呢个汉代嗰啲游侠啊、诸家国界嘅为人。咁啊，而唔单止话佢自己冇咁简单，地方上嗰啲所谓侠啊，即系行侠仗义啊，有以个人有个人嘅才华超卓嘅能力，多数系指勇力啊、武技啊方面咧，就往往咧系政府所管唔到，或者咧係政府所造成嘅好多冤假錯案，或者地方上嗰啲有人咧喺度嚇強凌弱眾、目寡咁，咁呢啲咧合者咧都能夠係解人之困、急人之危，又能夠以自己嘅力量咧去幫助嗰啲咧係受壓迫嘅人物，呢啲為之合者。咁啊，地方上啲合咧，嗰啲遊合之士咧都以佢為大阿哥嘅，忠之忠奉佢咁。咁後來咧，呢個荒山子咧又嚇。不是写武则文，而是有武而兼文，节节读书，就想呢文武全才呢贡献于个社会，但是呢又都不遇呀，冇咩大施展，咁于是呢就隐居咁。然后跟住转到第二段呢，就讲出呢自己喺宅居喺黄州之时，偶然咁又碰返佢，原来系旧朋友嚟，有陈贵常。咁啊，点解你嚟呢度呢？咁呢个问法呢背后有啲好似潜台词，有啲令人想落，點解佢會問呢句呢？一定係話照佢少年嘅表現咧，就唔應該做隱士嘅。咁點解會喺呢度見到你呢？咁而荒山子亦都話：我又點解會喺呢度見到你呢？咁於是咧，蘇東坡咧就講俾佢聽嗰個緣故。咁啊，即係佢遭遇呢個咧烏台詩案，遭遇咧呢個奸人嘅扣喊咁等等。荒山子咧就苦而不答，仰而笑啊，耷低頭唔出聲，然後唉，我個頭笑笑咁。

背后有无限的说话不讲出来，即是唉，个事实系咁，难怪啦，难免啦，唉，你都一样难免如此咁，我早就料到啦，咁有好多呢啲咁隐藏嘅意思，然后就叫佢翻屋企，咁一切咧好似好萧条咁样，好简单咁，但系嗰啲妻子家人咧，个个都好自得，系好奇怪咁样嘅情景，啊，应该系好唔安乐噶啦，咁咁特别系下文有交代啊，呢个方生子咧以前系啊，本来系富贵人家嚟嘅，咁点能够适应咁样嘅环境咧咁？所以呢啲冚唪都係作下文嘅章本。第三段呢就再回罪呀，后生之前呢个方生子呢係嗜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呀。十九年前见佢呢仲係好好勇武嘅，举出一个好典型好生动嘅事例，同住两个人呢一齐去田猎，一隻雀呢起雀之旅呢忽然呢喺个马前面，嗰两个朋友骑住马射追住嗰只雀嚟射，点解都射唔到。就在这个时候方山子就从后赶上，急急催着自己的那只马追射，一射就中毒，这些地方可以见到他武艺之高。又不止如此，他还后来和这个东坡在马上论用兵和古今成败，文武全才，也都很有智慧，很有这个历史的见识。这样的人应该是有一番作为的啦，但是眨一眼十九年过去，好像几日之前的事一样。而家見到佢咧，精悍之色仍然咧係見於呢個咧係眉間啊，咁依然有一種英豪之氣衝入喺度。不過遺憾嘅咧就係佢已經隱居啦，這個隱遁於山中啦，冇機會咧俾呢個朝廷咧係重用啦咁。咁但係咁傑出嘅人才，咁有壯有日懷好氣嘅，難道真係山中之人咩？難道真係隱士咩？咁然方山子就世有分分，當得官。此從此期間都甘以顯文啊！這個方山子咧，就唔係話冇通老倒窮愁之輩啊，粉洗疾族咁嘅喎。佢本來係一個出身於名門大族，世世代代咧都有功勳喺個國家處嘅。咁啊，宋代咧就好重嗰啲世禄啊，父兄如任嘅。照計咧，這個方山子咧，照理咧就好容易得到呢個咧係適合嘅官職。如果在那個時候做十幾二十年，現在應該都一品當朝咯，很顯貴咯。還有呢，除了貴之外是相當富的。方山子的家在洛陽，原宅就壯麗，那種華麗的程度呢可以跟公侯相等。即使他不為官，他的富足亦都可以幫助他悠遊歲月，享受人生。咁仲有咧，有啲祖任啊、祖田啊、河北啊、有田啊，每歲咧所得到嘅租值咧都百千匹啊，呢、這個成千匹布白咁樣嘅價值。咁但係呢啲嘢咧都皆棄不取啊，無論貴也好、富也好咧，佢都放在一邊，獨來窮山中。嚟到呢啲咁樣嘅光芒之間窮山呢個惡水山林之中嚟隱逸，此起無得而言哉？唔通佢有一種高啲嘅境界，有個高一啲嘅目標，一定係為咗某一啲目標，為咗某一啲嘢，先至放棄我哋世人咧所重視嘅、所享受嘅富貴啦。咁呢個咧就調轉頭，借一個問題咧嚟指出話咧，呢、這個方山子一定有佢另外一個人生嘅諗法。此起無得而言哉咧，確係好過寫出嚟啦。最後一小段咧就話：漁民光王間就多異人。往往陽狂傲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躺然之餘，他說我聽說光州、黃州之間很多那些奇特的人士，很多異人，他往往咋咋癲、污糟邋遢，這個好像深山大野人，不容易是被他這個見和現都是出身做事的意思，即是他不是那麼容易招致得他出來的。這個呢是真是為隱居而隱居的，不是說呢假隱居。那他這類人方山子有沒有見到這類人呢？會不會方山子自己都是這類人呢？最後一小段呢就交代出了，似乎好像跟傳聞無涉，但是又跟這個呢好像史記太史公約那些這樣案語呢是很似的，即是說光王之間好多啲咁嘅異人，方山子咧就係其中一個咁樣嘅典型嘅人物啦。咁全篇呢個文章咧，佢避免咗一般傳記文字嗰種咧平鋪直敍嘅寫法，就用。

道敘啊、插寫啊咁嘅方法啊，選擇一啲典型嘅事例啊，從各個角度，好似好多個片段、好多個特寫嘅鏡頭咧，加埋曬咧，就令人睇清楚呢個方山寺嘅全貌嚇。咁啊，文字咧亦非常之精練嘅，全文咧一二三四五嚇，可以分做五段啦。啊，一開頭就介紹呢個方山寺呢一個咁樣嘅稱號，呢一個咁嘅人咁。然後第二段咧講出原來佢同佢咧係舊朋友嚇。又見到佢而家咧嘅生活好似好恬淡、好簡單，但係又好自得其樂咁。然後追憶佢咧啊，豪俠之士，同埋咧武藝超強、文韬武略，都係一個一時之選嘅。咁但係咁嘅人，但係點解會隱喺呢個山中，不為朝廷所用咧？咁自然咧，嗰個社會嘅不合理啊，朝廷嗰個咧嘅黑暗咧，就意在言外啦。啊，咁啊又講出佢咧與人不同嘅地方啊，根本係世家大族，又咧家庭咧好富有。佢好特別啦，呢啲咁嘅嘢咧，佢都放棄曬啊！實在又冇咁嘅需要啦，佢放棄曬，獨來於呢個狂山之中，佢一定係另有一種安身立命嘅境界啦。咁最後啊呢啲有啲異人啊，係、呢、這個咧係好似反文明嘅，好似咧係有哀傷難言之痛，傷心人別有懷抱，癲癲狂狂咁，污糟邋遢咁。唔係咁容易招致佢出身嘅，甚至唔係咁容易見到佢嘅。咁方山子會唔會見到呢類人呢？係咪從翻方山子身上，我哋就見到呢類人呢？最後咧咁點明呢個咧提子。

古人咧歷代咧就對呢篇文章咧都相當推崇嘅啊，好似呢個茅坤啊嘅《唐宋八大家文抄》入邊咧呢、這個卷廿三啊嗰度咧就講話呢個呢篇文章咧係好奇壓、好跌宕啊，好似呢個司馬遷嘅史記，好司馬子長睇落嚟咧令人好感動啊，令人覺得咧。一個咁樣嘅文武全才嘅人，咁樣嘅人咧，一樣咧俾命運所波弄，一樣咧唔能夠施展佢嗰個抱負。所以清朝一個儲恩啊，阿儲備嘅儲恩起嘅恩啦，唐宋八大家類選咧，就指出呢篇文章咧，一個隱字一個合字咧，係全篇嘅骨幹，隱於山林。呢個人咧本來係少年豪俠，到而家咧仍然有俠氣。但是不得大用，隱於山林，沒有人生出來想隱的，沒有人生出來想那個潛能永遠潛伏而不得這個施展的。但是很多時候環境的複雜，令到很多人唯有潔身自愛，或者是遁於山林。所以他說這個隱字和合字一篇的骨幹，所以他說他此合而今隱，少年時期的方山子，以前熟的方山子是一個合事，一个豪侠之士，而家咧系一个隐士。写侠嘅地方咧就写到佢好豪迈、苏眉生动吓，咁啊映衬起咧佢做隐士之前咧亦好感慨淋漓，别有怀抱，真系一个传神嘅手笔啦。咁，呢、這个吕留良嘅啊《晚川精选八大家古文》啊，吕晚川咧亦都话呢个陈继常咧并不是一个真嘅隐者啊，呢、這个隐居咧喺个侠嘅变相，可能代时而动。咁啊，波公嘅意思咧，啊喺呢度咧系隐而不露啊，要啲有别有慧心嘅人咧，先至睇得到佢啊。呢、這个系咪真系能够就咁隐居落去咧？不一定啊。所以佢呢个文中话：此岂无德而言哉？方山子倘见之如呢啲咁嘅反问啊，嗰、那个答案咧都系意在言外嘅啊。又因为呢个方山子咧当时仲系活生生喺度啊，系生前嘅作传啊，所以阿沈德潜咧。乾隆時候的這個學人就說跟普通的傳體當事人已經死了那些是有些不同，所以通篇就並沒有說那些世系、啊、生平、啊、行事、啊、等等，而集中講他那個遊俠的性格，還有他現在隱居、啊、好像人間蒸發一樣，好像躲在社會的一個不受注意的角落一樣、啊、這個是另外一種寫法。他、啊寫佢遊俠之時，寫到咧好生動，特別係講佢嚇呢個嗰種武功嘅過人啊，啊嗰種英氣啊，嗰種咧係嚇誒議論中橫啊咁。咁但係寫到佢

隱居之時咧，就連姓名都幾乎冇嘅。一開頭只係講佢嘅稱號，啲人咁樣稱佢一個花名嚟嘅啫。咁到後尾先就呢個原來我舊朋友啊。第二段喎喺嗰度咧提出咧，佢原來咧係咁樣嘅名陳操啊。呢啲地方咧就係、一種好特別嘅係寫法啦。全篇嘅中心咧，好似林琴南啊，晚清清末民初嘅古文家咧，林書咧就指出話咧，個眼目就在咧。欲以此辞请当世，言终不语呢两句。一开头啊，方山子光王间隐人也，少时就冇呢个朱家国家嘅为人，雷厉之合咧都中奉佢咁。稍壮咧节节读书，跟住话欲以此呢、这个此啊，即系指文武全才啊，佢多年嘅修养啊，呢、这个佢嗰个合适嘅性格啊，下文所交代嘅超卓嘅武功，以及咧佢呢个学术啊、政治方面嘅修养啊，节节读书啊。以呢啲咁嘅才能咧嚟辞请于当世，啊施展一番呢个咧啊佢个抱负，但系眨下眼又过咗几廿年咧都终不语咁。咁呢两句说话咧，其实东坡自己亦都系咁，亦都系想辞请当世，但系政治上一个咁嘅大风波，令到佢啊要宅居于黄州，啊咁亦系咧啊好似啊所谓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长相识，而且系相识嘅添，自卑其不如。东坡亦是一个咁样嘅人，又因为佢啱啱经过呢个乌台诗案啊，大概啲惊弓之鸟啦，所以嘅文字方面咧，亦都好小心，唔想咧太过啊显露发佢嘅牢骚，所以借呢个方山子咧嚟表示自己嗰种咁样嘅悲愤。中间嗰度话碰到佢话吓呢个咪就我故人陈操归想，何为而在此咧？嗰五个字咧就已经系充满咗一种怀疑。啲人应该而家喺社会上好显达啦，应该好唔得闲先系啦。点解喺啲咁样嘅穷乡僻壤会碰到佢咧？咁呢啲地方咧就有无限嘅意思后边啦。即系佢唔应该宅居，亦甚至唔应该隐居嘅。但系而家就明明喺度，可以见到咧呢个东坡自己其实亦都系一种咧系无罪而宅居咁嘅地方啊，头闲自散咧就非常之啊系沉闷啊咁。咁然后方山子又问翻佢啊，你又点解嚟呢度咧？咁知道之後咧，又苦而不答，仰而笑啊！呢啲地方咧，可以見到佢嗰種諷世、嘲諷個世界嘅意思啦嚇。阿林琴南咧，呢度好得到呢個東坡嗰個嚇文心嘅寫文章嗰個嘅用意。咁然後跟住就推開啲筆咧，講佢騎馬射雀啊咁，呢啲咧都係無形中啊呼應翻上面所謂辭請當世，咧同啲馬嘅奔跑咧係有關噶啦嚇。咁啊，呢個辭請亦係指施展嘅才能之意啦。吴楚才啊，吴氏嘅古文官子嗰个最后嘅暗语咧，佢就话：前覆自其笑而壮而晚，一一顺序出来，由少年而壮年而晚年咧，一路咁样顺序。但系中间啊，独念方山子少时洗酒好剑，用才而奋斗乜乜嗰度咧，就追忆翻十九年前咧啊嗰件咁样嘅事，写得非常之豪壮，但系唔重复。啊、所以啲筆墨咧係剪裁得好好，筆墨高絕啊！佢唔會同前邊重複嘅，但係佢就扣緊前邊某一件特別嘅事。佢見到啊嗰、那個喺岐山之前所見到嗰件咧印象深刻嘅事情，而且家世好好喎嚇。咁、啊、寫富貴而甘隱遁啊，事實上咧係好不得已嚇。咁、啊、所以話此起無德而言哉，一定係有所得。呢、這個德咧即係佢另有安身立命之處。咁呢啲咧就先至係真嘅隱人。佢喺呢度咧，佢恬然自得，而且唔使写佢自己点样自得法啊！啊，中间呢个系第二段尾后尾嗰度咧讲话啊，佢呢个方山子咧叫阿东坡咧去屋企诶休息咁，见到佢咧陈设非常之简陋，屋企咧可能破破烂烂咁，但系啲妻子奴婢咧都有自得之意啊！咁就连啲妻子奴婢都自得啊！呢、这个主人自己咧嗰种自得啦，啊嗰种恬然自得。好宁静咁样，有安身立命之处咧，就自然咧可以见到啦。啊，近代呢个胡怀深嘅古文不发八篇咧，亦都好称赞呢篇咧。啊，佢又引述呢个林西仲嘅说话啦。吓、啊，本来系不应忍，不当忍而忍。啊，可以见到咧系嗰个世途嘅艰险，啊社会嘅黑暗。啊，又可以见到呢个方山子都不为人所识，但系佢自己咧好恬静咁样咧，隐于呢个山林，系佢啊与人不同嘅地方。咁啊，議論之中咧就帶有敘事，係自成一格嚇，同、啊、一般嗰啲咧係規規矩矩咁樣，好似流水帳咁樣記錄姓氏啊、鄉里啊、家世啊、生平啊，咁啲撰文咧就好唔同嘅。這個、呢個咧係呢篇《方山子獎》咧係特別嘅地方，亦係值得我哋咧係欣賞。

0: 兩個地方。明朝嗰個楊慎嘅三蘇文化呢，亦話佢引呢個袁宏道話呢，方山寺係少有合氣，少隻稍啫，稍有合氣啫。不過呢，因為呢個蘇子瞻嘅用筆奇妙啊，引言出沒形容啊，好似神龍咁見首不見尾咁，於是呢就寫成佢好似一個充滿傳奇色彩嘅大俠咁樣啦。咁喺古今呢評論到呢篇文章呢，都係好欣賞佢嘅佈局。東坡所寫的傳記呢就不算多，而這篇《方山寺傳》呢是 很出名的一篇，就是個風格很獨特、塑造了一位呢、所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一個很不平凡 的人物、正如我們提過幾次，一般的傳記開頭當然是很開門見山，很清楚地介紹那個傳主，即是那個當事人的各種證明、家世、事患等等。這篇文章一反常格，一開頭就有一種咁樣嘅神秘感啊，就啲方山寺啊係一個咁樣光芒間嘅隱士啊，因為佢嘅衣著咧嗰、那個嚇、好似嗰啲方山官咁，啲人嚟叫做方山寺咁，好似無名無姓嘅啊，咁啊，然後下邊咧先至咧係揭曉，而且係朋友添咁，又交代咧佢哋前後咧兩次相遇啊，然後經過咗呢十幾年，呢十幾年咧中間經過咗好多憂患啊，或者咧好多風芒都磨平咗啦，呢啲都不再話下啦。總之見翻佢咧，就係成個咁嘅隱士啦，方山官戴嘅頂，仲見到呢個東坡啊，嚇你做咩會嚟到呢度啊？咁知道之後咧，又唔會憤激不平，又唔會咧露曬出嚟，而係隱藏咗喺內心處，只係咧苦而不答，仰而笑咁樣，唉，都唔再問立佢，唔再答佢，然後唉，可能有啲感慨咧，係忍唔住啊，於是咧我高頭唉咁笑一笑，盡在不言中咁，呢七個字咧，亦刻畫咗無數咁多嘅屢落不平。所以呢篇文章除咗個佈局特殊之外咧，好多啲所謂潛台詞啊，即係妙在不言中，好似個漫畫家咁，我幾筆啱啱勾勒得好好，就將嗰個畫中人啊嗰個神態咧表現出嚟。作家亦係如此，淡淡幾筆刻畫出嗰個時候嗰個咧嚇陳貴常嗰種神態，咁佢內心嘅狀態如何咧？有人生經驗嘅人咧，自然可以咧係會心微笑咁知道。咁前後兩個方山寺咧，好似判若兩人咁啊，成個純曬。咁中間發生咗啲咩事咧？咁但係精悍知識咧，仍然咧係現於眉間，喺個眉眼之間咧，可以見得到，可以表現出嚟。啊，所以而起山中之人哉？啊，難道真係一個隱士？難道佢真係甘心做咁嘅隱士？而家見到佢又咁寧靜自得，連啲家人都咁安樂，啊，真隱士喎咁。但係以佢咁嘅過人之才，以佢十幾年前嗰種咁樣嘅狀態，有乜理由真係咁快就隱居成咁咧？咁？呢啲地方咧都留下無數冇解答嘅問題，而呢啲問題咧，讀者咧自然咧係心內有數。咁啊，到最後尾仲話咧嚇，喺呢個光芒之間咧，好多啲咁嘅古古怪怪嘅人、奇怪嘅人嚇，呢、這個咧係粉世窒俗啊，呢、這個炸帝癲癲傻傻、污糟糟咁樣，咁啊，似乎好似想鋪寫落去啊，點不知佢收收筆啊，呢、這個咁樣嘅人啊，方山寺有冇見到呢類人咧咁？呢度都言下之意，方山寺唔一定系完全等于嗰类人，佢会唔会有机会复出咧？发挥佢呢个如光如热啊，系造福于社会咧？咁抑或咧系方山寺会从此引落去咧？咁呢啲咧都唔使讲落去吓，就好似一个好有力嘅笔咁突然收住，好似人哋预备嘅，好似咧个马咧系平原走马咁又讲一大段啦，唔系，佢忽然就收紧啊，系咪咧？咁一个问题咁样收收结，就呢个咧可以见到咧佢嗰种。收放自如啊，隨心所欲嘅地方，咁呢啲咧即係亦係波公之所以為波公啊，係宋代咧第一個嚇散文高手啦。好，咁我到呢篇咧係講到呢度咧，係我哋就告一個段落啦。下一次咧，我哋轉講另外一篇書信啊，《上梅直講書》喺卷十一啊，這個、呢個咧商務版嘅《古文觀止》咧485頁。好，下次再見。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3: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一鸣惊人，抚慰化元增。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都同动物有关。第一则系一鸣惊人，出自《吕氏春秋》。话说楚庄王耽于日落，有大臣就以故事劝谏楚庄王，话南方山上有一只神鸟，3年来不动不飞不叫，问楚庄王呢一只系乜嘢鸟？楚庄王领悟大臣嘅用心，就话嗰只系一只不平凡嘅鸟，一时不飞，要飞一定冲天高飞；一时不叫，要叫一定震惊天下。寓意就是有人平时寂寂无闻，一旦显露才华，就会受到重视。第二则寓言叫做《抚慰化元增》，出自明代言官江盈科的《雪涛鞋史》。强盗同化元增同样遇上老虎，老虎不怕强盗，但当化元增以化元策作为武器，猛力砸向老虎，老虎即时退下。这个预言讽刺某些人打着慈善之名巧取豪夺，实则比强盗更可怕。
4: 中国预言。

兵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忍，成功假入间，王曰：不谷禁间者，今此间何故？对曰：臣非敢间也，愿与君主饮也。王曰：吾不切不谷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浮，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浮，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文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假出矣，不谷知之。明一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悦，荆国之众相贺也。

0: 视为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秦穆公。
1: 乖仔，
0: 吓，
1: 唔记得啊？
0: 系啊，爷爷。

0: 我成日都唔记得春秋五霸最后一个霸主系边个嘅。
1: 哦，佢系楚庄王啊嘛。
0: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楚庄王啊。
1: 嗯，你知唔知道楚庄王一鸣惊人嘅故事啊？
0: 唔知道啊。
1: 唉，呢个故事啊，好出名噶。等阿爷讲俾你听啊。
0: 好啊。
1: 嗱，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做咗楚国嘅国君。咁佢即位三年，只系喜欢吃喝玩乐，完全唔理国家大事。咁当时身为中原之主嘅晋国，趁住呢个机会，就将几个一向归附楚国嘅国家拉咗过去，订立盟约。咁楚国嘅大臣同人民都好唔忿气，楚庄王亦都知道好多人唔满意自己嘅所为。咁于是佢就下咗一道命令，如果边个人劝谏佢嘅，佢就将呢个人处死。
0: 楚庄王身为皇帝，竟然唔听劝谏，咁咪好唔啱咯？
1: 当然唔啱啦。好彩当时楚国有啲好忠心嘅大臣，其中一个叫做成功贾嘅，佢啊谂到一个方法，于是就去见楚庄王啦。
2: 微臣成功贾参见大王。
3: 成功贾，你嚟见寡人有咩事啊？
2: 启禀大王，有人俾咗一个谜语个微臣猜，微臣猜来猜去都猜唔到，素养大王多才多艺，未知可否为微臣猜出呢个谜语呢？
3: 啊，你话咩话？要寡人猜谜语？
2: 系，如果大王肯猜，一定猜得中。
3: 好，好啊，你讲个谜语出嚟。
2: 楚国嘅山上有一只好大嘅雀，呢只雀嘅羽毛五彩斑斓，灿烂夺目。佢昂首四顾，非常之神，但系佢停咗喺度三年，不动。不飞，亦不叫。唔知呢只系乜嘢雀呢？
3: 成功噶，分明用呢只雀嚟到比喻寡人，真系用心良苦。成功噶，
2: 微臣在。
3: 你所讲嘅雀唔系一只普通嘅雀，佢停喺山上三年不动，是要坚定自己的思想和意志。
2: 那为什么他不飞呢？
3: 他三年不飞是要丰满自己的翅膀。
2: 但是他三年都不叫。
3: 他三年不叫是要观察情势。这只雀虽然没有飞，但是一飞就会冲天。他虽然没有叫，但系一叫就会惊人。成功噶，
2: 微臣在。
3: 你出去啦，寡人明白你嘅用意啦。
2: 大王英明。
1: 嗱，咁从此之后，楚庄王励精图治，佢起用有才干嘅人，罢免冇用嘅官吏。咁就喺嗰年，即是他即位的第三年，收复南方好多个部落。第六年打败了宋国，第八年又打败了陆运的戎族，直逼周都落入附近。为了显示军威，楚庄王在落入郊外举行大检阅。周天子非常震惊，就派了一个叫做王宣满的大臣去见楚庄王了。
3: 王宣大夫。

0: 你认为楚国嘅军容点啊？
1: 大王，楚国军容十分鼎盛，
0: 如果以咁嘅军队出战，是否能够稳操胜券呢？
1: 以咁嘅军队嚟作战，可以话无往而不利。
0: 系啦，王孙大夫，听闻周室王宫里边有九个鼎，轻重不同。寡人好想知道呢九个鼎嘅重量啫。
1: 九鼎系周王室嘅权力象征。楚庄王问起九鼎，显然有夺取周天子权力嘅野心。大王，周朝王室的确有九个鼎，而呢九个鼎嘅主人都系以德服人。如果呢九个鼎受到侵害，天下嘅人都会义不容辞去保护佢。
0: 啊！咁楚庄王听咗王孙满嘅说话，亦都知道自己仲未具备消灭周王室嘅条件，亦带兵回国啦。咁后来楚庄王又起用孙叔敖做令尹。
2: 孙叔敖，系咪细佬哥嗰阵时打死两头蛇嗰个孙叔敖啊？
0: 冇错啦。咁孙叔敖以仁爱闻名于世，老百姓好敬爱佢。佢做咗楚国嘅令尹之后，开垦荒地，挖掘河道，鼓励生产。咁过咗几年，楚国就更加强盛，当时被称为中原霸主嘅系晋国。咁楚庄王知道，如果自己要成为中原霸主呢，就一定要打败晋国。咁于是佢就同大臣商量啦：
3: 成功噶，微臣在。
0: 你认为如今楚国嘅国势点？
3: 启禀大王，微臣认为如今楚国国势十分强盛，已经有足够条件成为中原霸主了。
0: 先祖时代楚国同晋国交锋，城濮一战令到楚国一蹶不振，相信如今是雪耻的时候了。
3: 没错啊，大王。
0: 寡人准备立即出兵攻打郑国，到时晋国一定派兵救郑，楚国同晋国就可以正面交锋。咁喺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领大军攻打郑国，咁晋国果然派兵救郑。喺拔城，晋军同楚军大战，晋军惨败，人马死伤一半，败军逃走到黄河边，个个拼命咁想爬上船度逃生。由于船少人多，上咗船嘅兵就怕沉船，就用刀斩嗰啲想上船嘅兵。好多兵跌落河度浸死。有人劝楚庄王追上去，将晋军赶尽杀绝，但系楚庄王就话：
3: 今次楚国总算洗刷咗以前嘅耻辱啦，何必多伤无辜嘅生命？
0: 大王圣明，成功噶，
3: 微臣在。
0: 以前你对寡人话，停喺南方山上3年不动不飞不鸣嘅将，你觉得佢如今点啊？
3: 大王，如今呢只雀直冲云霄，而且名声惊人啊！
0: 楚庄王真系下令收兵，俾晋国嘅残兵逃回晋国，而佢亦被公认为霸主啊！
2: 哈，楚庄王真系一鸣惊人、啊。
4: 好啦，呢个咁嘅一鸣惊人嘅故事咧， 除咗喺呢度之外咧，亦建于呢、这个。

个韩非子啊嗰、那个预老篇啦，同埋呢个咧汉代啊嗰、那个刘向个新序杂事篇。咁啊，《史记》嘅《楚世家》咧亦都有记载，不过咧就嗰个啲主角咧就往往不同吓。咁啊、此外呢、這个《骨溪列传》啊，啲骨溪而家啲人读到滑稽啦。咁就有一个好有幽默感嘅人淳于髡咧，去劝嗰个齐威王之前咧个故事亦都系咁。咁其实系属于边一个人咧？究竟系实在系真正嘅个故事嘅主人翁系边个咧？亦唔需要一定深究啊。反正咧，所谓不明则已，一鸣惊人咁样嘅事情咧，就古今中外都有好多。有好多时候，因为可能真人不露相啊，想睇准嘅时机先至表现。有啲时候咧，就可能一路都冇机会。咁你有到机会咧，佢先至咧能够系发展。咁所以一方面咧，前人亦时时勉励我哋咧，所谓仰备而动时啊，即系。时机几时嚟，环境几时先有利，几时先至咧系有个周文王出现嚟赏识我呢个周姜太公咧，咁有时就唔系自己所能够控制。咁但系努力维持自己嘅业务水平啊，所谓努力咧进修，努力提升自己嘅能力，咁啊总之咧至少个机会大啲啊，可以咧系再追处囊中，脱颖而出。事实上表现才华咧系人嘅一种本能嚟嘅吓。我哋总不能够咧吓，系希望人哋永远咁韬光养晦啊！事实上不甘平凡，表现自己嘅才华都系啊无可厚非。问题就系用喺咩嘅方面？所以咧，有时咧系要善待一个时机都系有道理。所谓善待咧，唔系话我叫我哋好似等待果陀咁永远等待啊，又不必太早嘅。其实时机嚟得太早咧，可能自己准备得未系咁充分，而且咧。俗語所謂少年得志大不幸啊，咁啊呢都有唔少咁嘅例嘅，即係良好嘅機會嚟得太早，一方面咧就容易勝利，衝昏咗頭腦，無謂太晚喎，太晚咧又真係好值得慨嘆嘅嚇、啊，即係所謂逢堂二老啊，李廣難封啊，時機嚟得太遲咧，一方面可能你已經嗰個生命嘅力量咧都走向下坡，或者甚至咧已經時機係嚟到啦，但係咧呢、這個人咧可能或者咧係已經老去啦，咁嚇咁就好慨嘆。咁啊話又説回來咧，一個合理嘅社會咧，亦係應該咧係努力令到所謂人盡其才啊，等到啲人咧唔使個個都要猛咁期待，死啦咁耐都仲未有機會俾我一鳴驚人咧咁。咁嗰啲人才委屈咗啊，咁結果個社會唔夠人才啦，唔夠人才咧，自然嗰、那個。求生存、求發展嗰個力量啊，亦都係減弱噶啦。咁呢啲咧，值得我哋咧係檢討嘅。

争与苦于途，道迟功与苦，苦由近前不肯退，争不得已，迟缘步择苦前，苦懈而退。苦之子问苦曰：不为道，乃为争乎？苦曰：道来我与格斗，争问我化缘，我将什么打发他？

0: 唉，呢排啊真系当衰，
1: 系啦，硬系完唔到肥羊。
0: 肥羊就唔系冇啊，不过多数都系连群结队嘅，我哋落唔到手啫。
2: 有冇好讲啊？我哋得两个人，顾得头啊，顾唔到尾，眼白白睇住啲肥羊行过咯。
0: 我哋连刀都冇一把，净系得嗰张烂鬼弓同埋几支箭、啊。吓吓嗰啲单身过路人就得，多个人都吓唔到噶嘛。
2: 喂，老二啊，我哋点可以带刀出嚟噶？俾啲公差见到啊，实人拉翻去衙门啦、啊。咁啊，唯有带张弓出嚟冒充猎户，睇下搵唔搵到多少使用咯。

0: 有个人行紧嚟喎。
1: 啊，唔系个和尚嚟啊！
0: 哎呀，唔理得咁多啦，近来咁手紧，算呢个和尚唔好坐嘢啦。哎，大师，唔好行住。
2: 啊，呢位事主有咩事呢？
0: 冇乜嘢，我呢排好手紧，想请大师你帮下忙啫。啊，
2: 事主，贫僧系方外人，身无障物，点可以帮到你呢？
0: 唔好讲咁多，打开你个布袋俾我睇下先。
2: 布袋里边有多少银两？
0: 咁咪得咯，
2: 都系十方布施得嚟噶。施主，你睇下呢本化缘簿呢，你就清楚啦。
1: 诶，哇哇哇哇，有老虎啊！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大师啊，大师，嗰只老虎嚟噶，念经都唔得噶。
2: 南无阿弥陀佛。
1: 好啦，
2: 等我
1: 拉弓射佢先得。
2: 南无阿弥陀佛。
1: 哎呀，喂，射唔中添。
2: 哦，只老虎一啲都唔惊噃，仲一步一步咁向住我哋行埋嚟噃。
1: 哎呀，弊啦！如果我哋而家走咧，佢一扑埋嚟，实冇命噶啦。
2: 哎呀，咁点算啊？越行越埋啦。
1: 哎呀，大师啊，你真系好嘢啦！你用本化缘簿掟只老虎。只老虎即刻走咗
2: 啊！只老虎越行越埋，我好惊啊！我手上只得嗰本化缘簿，咁顺手掟过去，我唔知会吓走只老虎。

0: 唉，好彩走得快。
1: 阿爹啊，点解你会咁噶？头先我睇住你行埋嗰两个人道，其中一个人用箭射你又射唔到，点解你忽然之间拧翻转头就走嘅？
0: 哎呀，乖仔啊，你都见噶啦，两个人当中有一个系和尚嚟噶。
1: 我见啦，和尚都系人啫，一样可以食噶。
0: 哎呀，我够知咯，但系你知唔知啊？嗰个和尚啊，攞本化缘宝嚟掟我噃。
1: 化缘宝？
0: 去拧咯。
1: 阿爹啊，你连箭都唔惊嘅，点会惊我本嘢啊？
0: 哎呀，我哋老虎有名系百兽之王，乜都唔使怕噶啦。
1: 系啊。
0: 哎呀，不过嗰个和尚攞本化缘宝掟我，咁即系向我化缘啫。试问我边处有嘢俾佢啊？唯有一走了之咯。
2: 呢个虎位化缘僧呢，如果系在西方嘅社会咧，可能又讽刺嗰啲教堂捐献咁啦啊。咁啊，其实逢系宗教咧都需要信徒嘅奉献嘅，否则嗰啲经费啊，或者啊嗰啲啊，秉着呢个信仰而做嘅善事咧，嗰个经费由何来咧？咁呢个咧就讽刺嗰啲化缘嘅和尚，连老虎都怕咗佢咁。但其实如果真嘅老虎咧，可能就连嗰个和尚都一口食埋佢吓，除非佢碰到嗰个咧系伏虎罗汉咧，咁就唔怕啫。咁啊，而且真正嘅苦中之苦啊，老虎中嘅老虎咧，可能食咗之后咧，仲令呢个僧人啊，即系所谓残鬼啦吓，为虎作残嘅残咧，叫佢咧就揸住本化缘宝咧，为呢只老虎嚟筹款都唔定。咁嗰时嗰啲老虎咧啊，先至系可怕。咁所以咧，呢个故事佢本来咧就讽刺嗰啲打着嗰个咧系慈善嘅假招牌啊，呢、这个用各种手法系要嘅，好似文说以前咧。地方上啊内地有啲城市呢有啲人呢係如此啊，咁啊唔知佢真和尚定假和尚，或者真道士假道士，总之呢逐家逐户啲铺头咁嚟化缘，差唔多呢好似嗰啲黑社会人呢就收保护费啊，若果你唔俾佢呢，可能佢就搞到呢係附近污糟邋遢啊，或者啰啰嗦嗦啊，或者搞到啲好讨厌嘅嘢啊，咁如果令到你呢不胜其烦，咁觉得呢，哎呀怕佢啦，咁俾咗佢算数。众生呢本来都良莠不齐啊，佛门呢亦难免如此。咁如果系呢、这个文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香港賦予新定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密鑼緊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又說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時代機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的女子，涉嫌在将军澳一间银行使用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方早上十点几接报，指被捕的62岁女子在新都城中心三期一间银行出示一张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员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逾期居留、管有虚假文书将她拘捕。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南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地区方面近期的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绝不姑息，绝不容忍。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可以正常使用。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校，在当地星期四

0: 地，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时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呢次网络攻击，已经获取嚟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嘅数据。开发公司翌日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和开展调查，并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将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在晚上八点，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5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3至27度，最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女人借茶煲，
5: 你有咩茶煲啊？
4: 麻烦啦，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8: 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是位于今日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早于1088年建成，当时汇集了众多的欧洲学者一同研究法学，逐渐令到博洛尼亚成为西方世界的法学重镇。至于什么是大学，19世纪英语学界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约翰·亨利·纽曼在他编撰的《大学的理念》里面就尝试定义，大学就是藉着人与人彼此交往，在一片野大地域中实行思想交换和流通的地方。而在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就下诏设立京师大学堂，汇集中西学者，目的是培养新式人才，应对西方列强的冲击。辛亥革命之后，京师大学堂就改名为北京大学。及至1916年，曾经到德国、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接任校长之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改革北大，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基础。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北京大学的历史。

民国初年，各方面的新旧政治军事力量展开较量，政局十分混乱。在同一时期，由于清末以来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官僚体制贪污腐化，执政者对民间的约束越来越力不从心。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社会感到不满失望，另一方面接触到西方以至日本的进取富强，于是努力探索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希望扫除迈向进步的障碍，迎头赶上西方。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年轻一辈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败于西方，是武器落后，军事方面比不上西方列强，于是推动洋务，开办兵工厂，造船厂，编练新军，成立舰队，以为这样就可以恢复天朝大国的声威。点知在中日甲午战争被新兴的东方小国日本打败，继而被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俄国占领东三省，日本和俄国在中国境内开战，清朝都无权过问，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新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对于清朝的政治感到失望，不少人认为中国积弱是由于专制政治所致，于是要求政治改革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温和的改革派宣扬君主立宪，激进的改革派实行武力革命，推翻满清，谋求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是民主共和一直受到守旧势力的打击，而不断遭受挫折。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政治之所以专制，是因为有一套孕育落后专制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一些曾经出洋留学或者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认为传统中国文化是中国迈向民主进步的最大障碍。清末民初，北京以及各省的书院学堂成为年轻知识分子议论时政推动新思潮的重要场所，北京大学更加是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原本称为京师大学堂，1898年由于光绪皇帝推行维新变法，于是仿效西方模式创立这一所中国第一所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亦即是校长是咸丰年间的状元孙家乃，而早期的学生多数是由各衙门所推荐的官员或者是各省所推荐的举人进士。大学堂分设七科35门，相当于后来的7个学院35个系。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民国元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全国大学的学制和学术水平。大学令容许各大学自行制定权力机构，即是评议会。评议会的成员由选举产生，讨论和审定大学的重大事宜。于是大学令保障了日后大学不受政治干预的良好传统。民国元年1912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兼文科学长。严复在任只有半年左右，民国元年10月离任，由张士超继任校长，但是张士超一直留在上海，未能够到北京就任。同年年底，改由工科学长浙江人何屈时担任校长。民国二年，何屈时辞职，由工科学长胡仁元代理校长的职务。第二年正式担任校长，一直到民国五年12月，胡仁元辞职，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底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蔡元培别字学兴，号揭文，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清同治六年即是公元1886年出身于绍兴府城一个商人的家庭。蔡元培的父亲蔡耀山是一间钱庄的经理，他的叔父蔡明恩读书考试考中举人，蔡元培父亲早死，由叔父指导他读书应考，光绪18年考中进士，

钦点翰林院枢吉士。蔡元培在翰林院期间，每日接触大量书籍和报纸，开始留心世界事物和当时的国际局势。特别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蔡元培收集了大量有关明治维新的书刊，细心阅读，从中了解日本富强的因由。光绪24年，即是1898年，翰林院散馆，即是蔡元培毕业，回到家乡肇庆，担任肇庆中西学堂监督，成为浙江省推广新式教育的先驱。后来又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又设立爱国旅学。爱国学社和革命派关系密切，不少革命派人物，例如张太炎、吴敬衡、张士超、周庸等人，曾经在爱国学社讲学或者读书。1904年，张太炎、涂成章等人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极力主张反满复汉的革命。蔡元培被推举为光复会的会长。1905年，蔡元培加入孙中山先生等人所成立的同盟会，他支持革命的立场已经十分明确。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学习心理学和哲学，当时已经是41岁。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蔡元培兼程赶回中国参加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他虽然在任只是得半年，但是对于改革教育制定了不少重要的政策，例如以尊重思想信仰自由为原则，废除中军专孔，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中小学男女同校等等，令到中国的教育面貌为之一新。后来由于不满袁世凯专权而辞职，再次去德国留学。民国5年6月，袁世凯病死，蔡元培应教育总长范元濂的邀请，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2月中，蔡元培回到上海。

0: 我哋欢迎蔡学卿先生再遇反国。
1: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大家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学卿先生旅欧数年，请先生你讲述下在欧洲的经历好吗？
2: 好啊。
1: 既然大家都希望知道我这几年在欧洲的情况，好啦，咁我简单咁向各位报告下啦。
3: 好啊。
1: 我主要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听课，同时亦都协助兰普莱西教授研究世界文明史嘅。我应兰普莱西教授的邀请，用中文撰写中国文明史资料，然后由顾孟如先生译成德文，供兰普莱西教授参考。
0: 咁学卿先生，你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明太好啦。
2: 系啊，
1: 乜说话乜说话，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我哋必须珍惜嘅。
0: 系啦，学卿先生，除了学习研究之外，仲有乜嘢活动呢？
1: 我曾经去过德国同埋法国各地考察，时常联络欧洲嘅中国留学生。
0: 咁佢哋嘅情况点啊？
1: 欧洲嘅中国留学生，佢哋大部分都艰苦学习。最近欧战爆发，佢哋嘅情况越嚟越艰难。我曾经同旅居巴黎嘅李石曾、汪兆明等同志商量，组织勤工俭学会，协助旅欧学生解决生计困难。
0: 咁就好啦，希望佢哋能够渡过困境啦。
2: 系啊。
0: 咁先生，你回国有咩大计划呢？
1: 我今次奉咗范总长之命，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希望再为中国教育尽一点力啫。
0: 学卿先生，北京大学系一所官僚机关，学生都系为咗做官而读书嘅，积弊极深，制度腐败。以前几任校长做到一年半载就要被迫离职啦，先生你又何必混入呢个泥沼，损害先生你嘅清誉呢？
2: 系咯，先生要考虑清楚啊！
1: 冇错冇错，北京大学的确十分保守腐败，但系腐败都要有人去改。

0: 铁文兄，你应聘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回到北京责任可谓十分重大。
1: 滕炎兄，我们几年没见面，老兄你当选国会参议员，为民主共和尽力，我自愧不如就真。
0: 唉，讲开又讲啊，今日军人当权，国会要约束政府谈何容易。我张士超虽然身为国会参议员，根本都难有作为。
1: 哦，
0: 你主持北京大学校政，如果能够向年轻学生推动下自由民主的风气，对于中国前途功效一定好大。
1: 是，滕炎兄讲得啱，我哋必须向年轻学生推动自由民主的风气，北京大学的校风必须改革。
0: 唉，北京大学讲嚟都是积弊极深，教授之中有不少老顽固。
1: 哦，
0: 在这个老袁涉号称帝的时候，就有人鼓吹立孔教为国教，对于这个西方学术就视之为洪水猛兽。也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外国教授涉居教职，都是要小心处理。
1: 是，这些情况我都有所听闻。不过学术是贵乎兼容并蓄，辜鸿铭、林琴南虽然思想守旧，但是他们有真才实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至于那些不学无术的教授，无论有什么背景都必须清除。
0: 那就好了，希望铁文兄你改革校政成功。
1: 不过学术自由的要诀是容许学生接受各种学说，切磋比对。北京大学应该礼聘学有专长的才俊之士，提高大学的学术风气。
0: 啊，是啦是啦是啦。铁文兄啊，你认不认识陈独秀仲甫先生呢？
1: 陈独秀，我当然认识啦。他曾经创办安徽白话报，鼓吹革命，而且还主张睇文字长知识，以浅白易明的语言提高民众见识嘛。
0: 是啦，前几年陈独秀就协助我创办过《甲人》杂志，介绍过西方的政治学说。
1: 哦，
0: 两年之前他又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全力去宣扬民主自由，内容呢越来越丰富。
1: 我在欧洲亦都见过《新青年》杂志。我还记得陈独秀在《法康词》里面提及，他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他又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陈独秀的确是一个有心人。
0: 是啊是啊，他在《敬告青年》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出了当今青年人应该要坚守六耳。
1: 是啊，他说青年人应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民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几点的确是年轻人应该具备的品质，我应该聘请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任教。

0: 各位教授，各位同学，我蔡元培奉咗教育总长之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我希望大家听我讲几句话。
1: 好啊，好。

0: 各位，大学嘅宗旨系为咗研究高深学问而创立，为国家培养一流嘅人才。各位身为大学生，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唔应该以大学为升官发财嘅阶梯嘅。
1: 系系，校长讲得啱，校长讲得啱。
0: 大家必须抱定宗旨，发奋学习，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戒除陋习，发扬学生自觉的精神，养成服务社群的能力。
2: 好，
0: 我亦都向大家承诺，我的办学宗旨是尊重学术思想自由，无论中西新旧学说，在北京大学之内都能够兼容并包，兼修并蓄。为了提高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充实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准，我决定增聘学友专精的教授来到北京大学讲学，务必令北京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我已经聘请《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著名学者陈独秀仲甫先生担任文科学长，著名科学家夏元律先生担任理科学长，张时超先生担任图书馆馆长。诸位先生必定能够提高北京大学的学术思想而努力的。
1: 好。

0: 仲富先生，文科哲学门需要增聘几位讲授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的教授，先生你心目中有没有适当的人选呢？
1: 是校长，北大开设中国哲学课非常重要。旧派的老师疏于，根本讲不出哲学的意义。我希望能够聘请一位熟悉西方思想的学者，以西方学理讲授中国哲学。
0: 好好。咁仲甫先生认为哪位学者最合适呢？
1: 近几年有一位留学美国的留学生，名叫胡适之，他经常投稿去新青年，他的见解十分新颖而且有见地。
0: 胡适之，就是那位考取庚子赔款公费去美国留学，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年轻学者。
1: 没错，他追随美国学者杜威门下，看他所写的文章对改良中国文化相当热心。
0: 没错，他那篇《文学改良初议》简洁而有力，深得年轻人赞同。好，我们发聘书给胡适之，邀请他回来北京大学任教。
1: 是校长。
0: 那印度哲学方面，
1: 我对这方面的学者认识比较少。
0: 我在《东方杂志》读过一篇文章，叫做《究源决疑论》，对于佛家思想有非常精到的见解。
1: 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梁秀明。
0: 梁秀明以前曾经参加同盟会，他近年潜心佛学，我们可以邀请他来任教。
1: 是。

0: 校长先生，在下梁秀明嚟北大报道。
1: 哦，秀明教授，欢迎你嚟北京大学任教。
0: 校长啊，我刚才一入校门嘅时候，就发觉墙壁上面咧贴满咗反对孔子嘅壁布。
1: 嗯，
0: 内容都系打倒孔家店，消灭旧礼教，仲有啲标写住话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咁嘅标语真系触目惊心啊！
1: 秀明兄，学生有言论自由，近年北洋政府鼓吹尊崇孔教，希望利用孔教压抑民主，咁学生。

0: 表示不滿，言論稍為激烈啫。壽明兄，你不必介意嘅。
1: 係啦，我想問一問校長，你對孔子持咩態度呢？
0: 我並不反對孔子，儒家學說是應該研究探討的。孔子和儒家對當今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可以有爭論的。
1: 好，好，校長，我曾經細心讀過《論語》，《論語》裏面未見有一個苦字，通篇都是樂字，樂的反面只是憂，不是苦。由此可見，孔子是抱有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校長，我今天來到北京大學授課，除了替釋迦、孔子發揮之外，是不會理會其他事情的。

蔡元培在民国六年，即是1917年1月4日執行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之后，积极改革校政，清除官僚作风，建立由教授学生参与的校政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权力机构。又改革课程，鼓励学术研究，提倡学术自由，聘请了一批年轻学者担任教授，其中包括留美年轻学者胡适、佛学专家梁秀明。胡适和梁秀明都是未满30岁的年轻学者，自学方法和对中西文化的观点都大有差异，但是蔡元培都能够兼容并蓄，礼聘他们在北京讲学。其他著名教授还有马醉麟、钱元同、沈敏默、张士超、杨昌济、马仁初、李四光、高一涵、黄宠惠、林书、辜鸿铭、刘思培等等。后来陆续聘请的又有鲁迅、徐悲鸿、孟森、陈桓、钱穆、马衡、陈恒哲等等。陈恒哲更加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而北京大学亦都在1919年间开始招收女生，当时反对声音极大的。蔡元培指出，法律并没有禁止大学招收女生，所以表示同意。北京大学成为了推动新文化的核心。

中华五千年之北京大学，由郑启明、范浩辉、戴建文、杨吉玺、张圭阳、程振鹏、莫家驹、曾永强、谭永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1: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2: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1: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

0: 未来。
1: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0: 真的想你。
2: 母亲节氹妈攻略，
3: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4: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5: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4: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7: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8: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巡礼。今集主持岑日飞继续联同乐评人兼中国音乐史专家黎健先生，带我们走入中国传统音乐的广阔天地。上一集我们听过琵琶的阳刚，古筝的清雅，今集就会探寻江南文人雅士的丝竹音乐。
9: 科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学。扩阔现代人知识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日飞。

0: 各位听众，欢迎又收听百科巡礼呢个节目，我系岑日飞。咁今次咧，仍然继续同大家咧系介绍中国嘅传统音乐。咁啊，坐喺我对面嘅系著名嘅乐评人黎健先生。上次咧，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嘅器乐嘅乐种啦，又讲啊琵琶啦，又讲啊古筝啊咁啊。咁我记起啊黎山咧就提过啊。我係喜歡聽琵琶啦，咁就唔知係咪佢係即係迎合我嘅興趣嚇，話琵琶咧就係啊有陽光之氣啊。不過唔係喎，黎生，人哋以前話即係女士們咧又抱琵琶就半遮面喎。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就係咪嗰啲喜歡琵琶嘅女仔咧就都有啲男子氣概咧？
1: 恐怕又唔一定咁樣啩，即係岑生啦。就不過咁樣，就依家睇翻香港啲人咧學琵琶、學古箏咧，就似乎都有呢個咁樣嘅潮流嘅。就似乎真係好似女仔咧彈古箏嘅多啲咁樣啦。咁但係絕對唔係話咧係啲琵琶咧係男仔中意學，事實上咧即係比例上咧係有啲咁樣嘅趨勢咁樣嘅啫。咁就不過上一次咧，我哋剛剛係播到《十面埋伏》啦，咁啊更加顯出有陽光之氣啦嚇，會係咁樣嘅。
0: 不過我諗起咧，就中國嘅啲傳統音樂咧。咁啊，除咗係單獨一種樂器奏出嚟之外咧，咁啊，周時我所聽到咧，好多係合奏曲嚟嘅，即係幾種樂器加埋啊。咁啊，諗起以前啊，依個寫書法好出名嘅一個書法家叫王羲之啦，啊，寫過個叫《蘭亭詩集序》咧，裏邊我記得一句，我自己都時時都背誦嘅，有所謂啊，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亦足以暢敘幽情。
1: 係啊，
0: 你啲絲竹管弦啊，咁肯定就係合奏曲嚟㗎啦。係
1: 啊，係啊，冇錯，係啊。
0: 王羲之咧係屬於東晉時候嘅人，我知道東晉嗰時咧係建都喺長江以南，所以呢啲絲竹音樂應該係屬於江南方面嘅一個音樂嚟喎。
1: 係應該係啦，完全係添。所以咧就依家你倒翻轉頭睇咧，依家我哋長江以南一帶咧，唔知點解咧，就基本上都係流行翻咧所謂絲竹音樂。咁所謂絲竹音樂咧，就顧名思義，一聽咧你就會感覺到一般係比較輕青，或者係
0: 比較淡雅
1: 淡。咁所以咧就無論係江浙一帶好，或者係我哋廣東好，或者係福建啊、潮州等地咧，就其實都係幾興絲竹音樂嘅，同北方係唔同㗎。

0: 佢嘅俾人個感覺咧，就係絲竹音樂咧，就係一種即係自由主義嗰種味道，即係話啊嗰種配備啦，可以好隨意嘅嚇、啊，十幾人啊得，兩個人得，三個人得，四個人啊得。
1: 係啊，就其實嗱，呢個概念咧要搞清楚咧，就我哋中國長期咧，特別喺文人嗰、那個範圍裏邊去奏音樂咧，通常都唔係演奏嘅，唔係表演俾人睇嘅，基本上都係自己娛樂自己嘅。咁、所以咧，既然而家娛樂自己嘅時候咧，就無所謂咧，就一個好固定嘅編制啦。咁總之咧，你幾個人咁拎件樂器嚟咧，你就一齊合奏咧，咁其實都好似用樂器嚟對話咁樣咧。是自得其樂的，所以呢就例如以江南絲竹為例，既然你咁興趣啦，咁其實江南絲竹呢就係幾多人都有㗎，咁就多至十幾人呢，咁就少至呢係四個人、三個人、兩個人呢都可以呢係奏出佢哋自己傳統嘅絲竹音樂出嚟㗎。
0: 即係話一絲一竹咁，即係兩個人啦，兩個人點啦。
1: 冇錯啦，係啦，真係話一絲一竹㗎咁樣㗎，係呀係呀。
0: 有時我先聽到啲樂器咧，好似好多係大鑼大鼓嘅，同呢種嘅絲竹音樂咧，完全係兩種唔同嘅風格嚟嘅。
1: 冇錯，冇錯。
0: 大鑼大鼓嗰啲又加埋啲咁嘅吹啲打啦，又鎖立啊嗰啲咁樣啊。
1: 係係。
0: 絲竹嗰種嘅就比較即係好似頭先講比較清雅。
1: 嗯，冇錯冇錯。通常咧就喺我哋傳統民間音樂裏面咧，就凡係冇大鑼大鼓、冇鎖納啊咁嗰啲咧，基本上都係屬於咧嗰啲玩家或者係咧知識階層或者文人啊，就嗰個嗜好嚟噶。咁但係就點解會有咁多鎖納啊或者其他吹管樂器加入嘅音樂咧？就基本上咧就嗰啲係本嗰時我哋喜慶嘅時候啊。所以婚丧嗰啲吓，我哋依家听到话
0: 红事白事，
1: 系红事白事啊！我哋话吹啲打咁之类咧，就不论北方南方咧，就呢种情况咧，为咗要等个音乐咧系扩散得远啊，而且咧个气氛热烈咧，咁啊通常咧都要加啲打上去，啲打即系锁纳啊嗰啲咁之类嘅嘢，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啦。
0: 即系可以讲话丝竹音乐，即系类乎即系西方嗰种即系轻音乐。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其实而家即系香港啲酒楼啊、饭馆，其实都可以考虑，譬如话有啲想播一啲，即系话食中国菜咧，唔系食西餐咧，就唔好成日播埋嗰啲即系西方轻音乐，加啲丝竹啊，其实都好有意境。
1: 啊，呢样嘢就喺上海绝对唔出奇，因为咧就上海咧就通常喺。呢啲咁樣嘅公眾場合咧，都有呢一類咁嘅江南絲竹咧，就喺度表演噶。不過咧，佢嘅表演形式咧，依然都係自己娛樂自己，就好似你所講嘅一種嘅輕音樂啊，你輕鬆音樂啊咁啊，甚至咧係近乎咧係西方嘅重奏。咁其實呢依家我哋啲高尚嘅所謂西餐嘅地方啦嚇，咁亦都有啲重奏嘅西方嘅樂隊喺度咧係演奏嘅。咁呢種嘅性質咧，其實同我哋江南絲竹係差唔多。
0: 係啦，咁啊黎生，你有冇？帶嚟一啲即係話一啲典型嘅絲竹音樂
1: 啊！就大家都知道係江南絲竹當中嚟講咧，嗰、那個《春江花月夜》啦，呢個最出名啦。咁不過呢個咧，其實又唔係純粹嘅江南絲竹，不過咧係江南絲竹風格嘅一個咁樣嘅國樂合奏嚟。咁不過都應該係當江南絲竹裏邊嘅一個名曲㗎啦。
0: 好啦，而家我哋細心欣賞一下啦。

0: 好啦，听完咗《春江花月夜》，我谂好多听众都听过啦，好熟嘅调子嚟嘅。讲完江南嘅丝竹音乐啊，咁我想讲下即系其他地方嘅器乐。黎生，我想请教你关于南音。咁南音呢，就我唔想讲广东南音，
1: 啊，
0: 因为我谂好多听众都好熟悉啦，因为香港都好多广东人啦，或者讲远啲啊，讲一啲即系话福建南音。其实即系福建南音同广东南音唔同嘅地方喺边度啊？
1: 絕對是兩樣嘢，冚唪唥都不同的。就我哋廣東的南音咧，基本上就好似呢個江浙一帶的彈詞音樂咁樣，基本上是說書的。咁我哋嘅說書咧，

0: 咁嘅時候就唱木語啦，去唱男音啦，用嗰種腔調嚟去說唱長篇故事。咁但係福建男音咧，根本上係一種大嘅樂種嚟嘅，就大到咧，其實佢包羅係好廣泛嘅，就。主要就唔係說唱故事，而係咧就好似我哋粵曲咁樣清唱嘅。咁此外咧就有啲純器樂嘅合奏啊。通常咧佢哋分開收為指曲譜啦，呢三種嘅形式。咁所以咧係一個係大嘅樂種，而呢個樂種咧基本上就個源流係好長遠嘅。
1: 哦，你即係話歷史上咧，福建呢種樂種咧就比廣東男音就悠久好耐啦。
0: 係悠久好耐啦，咁甚至有啲樂器咧，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去唐代嘅。
1: 哦，即係。廣東南音嗰種木魚書咧，其實就至多推到明代
0: 嘅
1: 啫。
0: 我相信係啦，因為咧江浙一帶嘅彈詞咧，都係喺南宋之後咧，先至慢慢形成，喺明代咧先至係流傳起嚟嘅，應該。
1: 咁依種福建南音啦，佢用嗰種樂器係邊種樂器咧？
0: 就依家咧就福建南音咧就公認為咧係所謂我哋中國古代音樂嘅活化石啦。這個都唔係淨止我哋中國人係咁樣噶啦，整個國際上研究中國傳統音樂或者古代音樂咧，都差唔多人人咧都要將福建南音咧拎嚟做解剖嘅。咁就佢嘅樂器咧就起碼有幾種樂器都係呢個唐代嘅，例如好似。一種琵琶，嗰種琵琶咧唔係依家我哋係打直抱住嚟彈嗰啲琵琶噃，嗰類佢就北琶，佢個南琶咧基本上咧係用翻唐朝咁上下咧就斜斜地橫抱彈奏嘅，形制都唔同嘅。一種尺八咧又係唐代嘅吹管樂器，一種拍板咧又係唐代嘅樂器。我哋睇翻敦煌壁畫咧，基本上係嗰樣嘢。咁仲有咧就係二演咧，
1: 二演
0: 二演咧其實就係琴嘅嘅樂。
1: 係宋代。
0: 系啦，
1: 宋代好流行噶。
0: 系啦，就系刚才我哋讲过咧，就系系琴系宋代嘅系琴。
1: 其实都系同胡琴好有关系嗰种系琴。
0: 系旧时系琴咧，系用一种竹片嚟去摩擦发声噶。咁后来受咗胡琴嘅影响咧，先至系用马尾嘅弓嚟拉嘅啫。咁呢个系系琴。咁仲有一种三弦咧，就三弦就其实都系喺元代之后咧，系流行起嚟啦。咁所以夾埋嚟講咧，就即係話佢慣用嘅嗰幾樣樂器咧，多數係可以追溯到唐代，咁啊，然之後宋代、元代係好古老古老嘅樂種嚟。
1: 啊，即係話福建南音可以講係保存咗即係古樂嗰種面貌。
0: 係啦，係啦，冇錯。
1: 可唔可以我哋有機會去聽聽咧？
0: 係，就依家就都播一個咧。就或者叫做阳关曲啦，咁啊顾名思义咧，呢个系同埋唐代王维嘅嗰个阳关三叠系有关系嘅。咁但系咧就曲调完全唔同依家目前嘅阳关三叠，应该系一个好古老嘅传统嘅。
1: 咁我哋而家听听先啦。

0: 啊，真系好似你所讲嘅，充满即系古风吓、啊，真系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啊！
1: 嗯，冇错冇错。
0: 咁啊，讲完呢个福建南音咧，黎生，我又想翻翻嚟啊，讲下我哋而家广东省境内嘅音乐啊。
1: 系啊系。
0: 咁就想问下你一个个人嘅一个好奇心啫啊。
1: 嗯嗯嗯。
0: 你中唔中意食潮州菜噶？
1: 啊，中意
0: 啊。其实都即系潮州冻蟹、潮州翅都好出名噶。
1: 嗯，冇错。
0: 其实潮州音乐啊，有冇特点咧？
1: 自己顧自己，
0: 即係真係真係好似人哋平時咁講，真係自己顧自己。
1: 誒，就唔係嘅。由於咧，佢係潮州音樂咧，有一種領袖嘅拉弦樂，佢哋而言咧，佢嘅發音係特別係尖鋭嘅。咁啊，一奏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我哋廣府人咧聽咗上嚟咧，就好似自己顧自己咁樣嘅時候咧，所以就喺度開玩笑嘅啫嚇。
0: 其實都好古個潮州音樂咧，歷史都好耐嘅。
1: 啊，系啊，就通常咧有一帮人咧就安个名话潮州，所谓潮州文化啦。咁实际上咧就潮州嘅音乐咧，就首先佢自己有自己嘅特殊嘅谱嘅，你好似系一种叫做二四谱。咁呢个谱咧就照我哋中大啊陈雷士教授嘅意见咧，认为起码系喺宋代嘅时候咧

0: 同宋詞嘅音樂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如果從呢個嚟睇嘅話咧，佢係好古老嘅，比較我哋廣府人嘅音樂咧，其實就古老好多好多嘅，或者係有文化得多。
1: 啊，佢都可以分好多類嘅。我聽潮州音樂咧，有大锣鼓，有小锣鼓啊，又有啲即係潮州細樂啊嗰啲咁樣。
0: 啊，仲有一個係弦絲樂啦，啊呢個基本上就我哋嘅絲竹音樂啦。啊，咁就所謂弦絲樂咧，咁就嗰個絲咧，通常係詩詞歌賦嗰個詩嘅。咁所以弦絲咧，其實就即係話咧係呢個絲竹樂加埋咧就係、是。某些詩歌嘅音樂，咁所以就好古雅嘅。但其實咧係一種用二弦領奏嘅器樂合奏嚟。咁仲有一種細樂咧，就係、是、我哋以前係講翻呢個江南絲竹嘅時候咧，嗰種自娛性質嘅嘢，通常幾件樂器一齊演奏啊等等。咁嗰類咧就係細樂。咁其實咧就係、是、一種好典雅嘅音樂嚟嘅。
1: 咁、除咗潮州音樂咧，講起廣東省境內，我又諗起啊。香港都好多客家人，
0: 系啊，
1: 你系咪客家人啊？
0: 我唔系客家人，
1: 你系边度
0: 人？岑生，你又如何咧？
1: 我系顺德，
0: 顺德，哇，顺德咧就喺龙舟南音一流啊！
1: 咁啊，讲起客家音乐啊，就有咩特点咧？
0: 咁就客家音乐咧，其实咧即系个源头亦都好古嘅，基本上咧属于所谓中州音乐咧，中州咧基本上就喺河南啊、开封一带嘅啦，所以依家都几奇怪嘅，好多音乐咧系同埋系呢个中州音乐咧系有佢嘅牵连嘅。不过到咗现在为止咧，依家嘅客家音乐咧就同潮州音乐亦都系好接近，因为咧就喺我哋广东东部咧，其实潮州同客家人咧经常系集居嘅。咁、所以咧互相影響，客家音樂咧就剛才講到嗰啲合奏咧，佢
1: 係
0: 亦都係有呢、這個好似潮州音樂，
1: 用翻潮州嗰啲咩樂器啊，
0: 係啦，
1: 細樂啊咁樣，
0: 係啦，係都差唔多嘅。不過咧，佢嘅領奏嘅樂器咧就唔係叫做二弦，而叫做頭弦，就音色又另外一回事咁樣嘅嘢。咁不過咧，依然民間器樂咧就頭先講過咧，係亦都有好多係用唢呐咁樣嚟領奏嘅。咁嗰啲咧係即所謂係紅白二絲嗰類嘅民間音樂嘅啦。
1: 咁你頭先講起即係所謂。客家音樂嘅中軍班啊，咁即係呢個名好特別喎、啊。啲咩叫中軍咧嚇？咁特別係咪同打仗有關咧？有軍隊個軍喺度。
0: 咁就或者都有啲關係嘅，因為中軍呢嗰陣時候係呢個官府衙門嘅一種咁樣嘅聽候差遣嘅某一種中下層嘅政府人員啦。咁所以咧就所以咧就依家喺。客家人嘅音樂當中咧，就唔知點解啊，佢哋咧係將嗰啲咁嘅儀仗音樂咧，就通常都稱為叫做中軍班嘅，咁大概咧係同呢個儀禮有啲關係。
1: 咁即係梗係滴滴打打噶啦。
0: 係啦係啦，凡係中軍班咧就係啦，一定係吹滴打噶啦。咁就即係話頭先我哋所講嘅咧，係用唢呐嚟演奏啊嗰啲嘅。
1: 咁就即係同嗰啲祭祀啊、嫁娶啊，冚唪都有關係噶啦。
0: 係啦係啦，有關係噶啦。
1: 咁可唔可以即係又過手嚟聽下中軍班嘅音樂咧？
0: 係，咁啊，所謂中軍班嘅音樂咧，就本來就好粗糙嘅嚇。不過咧，就依家有啲就係選取佢某一些咁樣嘅優雅嘅某些嘅音樂咧，就有啲專家再將佢奏出嚟，將佢再演繹翻，咁就可能會更加係好聽啲。咁啊，依家會奏一首叫做《飯後茶》啊，就描寫。是有啲人食完饭之后咧，食饮翻杯茶，
1: 可以潮州人嗰种杂爹，
0: 悠哉悠哉，咁不妨听听啦。

0: 系啊，黎生，系头先我听嗰段中军班嘅音乐咧，
1: 系啊系啊，
0: 我就听到啲唢呐声，
1: 系听到啊，系啊，
0: 系啊，咁就而且我好似好熟悉咁，好似细蚊仔时常都听埋啲咁嘅滴滴打打，其实广东音乐都好多地方啊，好多时都以唢呐为主噶。
1: 哦，咁係啊，就算我哋依家我哋聽廣東音樂或者係聽大戲嘅音樂咧，就凡係大官出場嘅時候或者咩啲喜慶場合咧，都一定係有唢呐嘅。不過我哋廣府人咧就叫唢呐叫做大笛嚇。咁、其實咧，我哋一聽翻我哋啲傳統古老廣東音樂咧，通常都有大笛出現嘅。
0: 即係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話講翻我哋自己廣東人時常聽嘅廣東音樂咧，佢個特點喺邊度？
1: 啊，特點啊就係、
0: 是、即係。我谂即系同早期已经唔同咗啦，
1: 系啦系啦，就不过我都想讲翻咧，其实我哋广东音乐真系唔系好多特点噶，因为咧就唔知点解我哋广府人咧就唔知系咪音乐文化好似系即系稍微系落后一啲咁样
0: 啦，即系臭臭地喎。
1: 系啦，早期咧就冚唪唥系外光音乐咧就传过嚟噶，咁好多所谓大调小调啊，

0: 剛好呢就係、是、有內地一個好前輩嘅老藝人叫蘇文炳呢，佢哋最近喺呢個重現咗大概清末民初嘅時候一啲咁樣嘅外江小調啊，佢係用呢個大笛呀即係鎖鈕啦或者係喉管呀咁樣嘅領奏出嚟嘅、古色古香，依家冇㗎啦，依家聽唔到。
1: 咁我真係要聽聽啦咁樣。

0: 啊，即係好典型嘅廣東音喎。
1: 係啊，
0: 十蚊仔都已經聽到㗎啦。係啦，嗰啲即係誒前輩啊，嗰啲人咧，老一代嗰啲咧，個個都話喺硬硬腳咁喺度又聽又喺度唱咁樣。
1: 係啦，呢啲係老一代音樂啦。
0: 咁啊，講下講咧，其實最早期嘅廣東音樂唔係咁嘅。我聽講即係話早期啲廣東樂器應該所謂五架頭係嘛？
1: 係啊，係啊，係。
0: 就而家啲唔同嘅。
1: 唔同啦，就自從30年代咧，呂文成發明咗即係高胡啦，或者粵胡啦之後咧，啲樂技冚唪唥都改變曬。但係發明高胡之前嚟講咧，基本上我哋係通行所謂五架頭或者叫做硬弓組合嘅一種咁樣嘅形式嘅合奏嘅。咁、所謂五架頭咧，就所用嘅一個就二弦咧，就依家好少用噶啦。第二個係竹提琴咧，又
0: 唔係小提琴嚟噶，
1: 唔係啊，竹提琴嚇嚇。咁就另外一個小三弦咧，一個粵琴啦，再加埋。就敲擊鼓竹啦，咁樣嚇，咁啊叫做五架頭啦。
0: 哦，嗰種播出嚟嘅音樂同頭先我哋所聽嘅完全唔同咗嘅。
1: 韻味係相似嘅，不過就雖然五架頭咧，若果係嗰啲所謂玩家，即係文人雅士咧，自己所謂開局嚟玩五架頭咧，通常佢就唔加鎖納、唔加短喉管嘅。咁所以咧，嗰啲係純粹嘅五架頭。不過咧，就通常我哋亦都從學術上講咧，係所謂一種五架頭嘅硬弓組合，即係話往往喺演奏嘅時候咧，未必係單純限住嗰五件嘢嘅。咁仲會咧因應某種場合咧，係會加若干樂器嚟。好似咧，假定話喺戲棚嗰度伴奏嘅時候咧，凡係有大官出嚟嘅時候咧，喺五架頭咧，佢哋要加呢個大笛啊，或者加呢個喉管上去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都唔係淨止係嗰五樣嘢嘅。不過咧就以嗰五樣嘢為核心咧嚟做個音樂，而且個二弦一出，提琴一出咧，大家就會聽到咧呢啲係20、30年代嘅粵樂，並唔係依家嘅粵樂，係另外一回事嚟。
0: 係咁，而家你聽聽五架頭播出嘅音樂係點樣先？
1: 係啦，咁一個好珍貴嘅錄音咧，就盧家志先生所領導嘅最近咧，就係、做咗一個復原性質嘅五架頭，咁裏邊亦都係加上有短喉管嘅，係柳搖金，係一個好出名嘅過場曲嚟嘅。
0: 我哋聽聽先。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嘅同样节目时间咧，我哋会继续讲中国传统音乐，就会讲翻香港本地嘅谣歌。记住大家到时收听啦，拜拜。
1: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黎美霞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话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以为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房协主席凌家勤话，希望将房协项目的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四成或者以上，又会增加大单位的比例。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是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以封闭管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详细新闻内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他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陈晓君报道。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表示当前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他认为香港青少年拥有两民三语的优势，相信能够坚定背靠祖国，以更博大胸怀面向世界。崔建春又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
3: 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巨大的时代机遇摆在你们面前，一座座高峰等着你们去攀登去征服。你们可以在河套地区投身科技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工程师，可以在西九龙区文化区深耕艺术交流，成为向世界诠释东方美学的策展人，也可以在国际法律服务的高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员。
2: 出席同一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他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都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
4: 香港积极发挥优势，在对外事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矩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

0: 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
1: 李家超又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希望将房协项目的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四成或者以上，又会增加大单位的比例。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再兴建长者安居乐项目，而是将长者友善设计融入一般项目。黄贝文报道。
3: 房協主席凌家勤說，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在的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一成提高至到一成半，以回應市民的置業需求。凌家勤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
4: 咁就如果我哋大單位多咗嗰陣咧，就如果假定我哋樓面面積不變咧，咁一個簡單數學啫，就一定個單位嘅數量咧會減少嘅。咁但係當然都會睇一睇嗰個到時嗰個地盤各方面嘅設計情況，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向政府或者城規會申請俾多啲容許我哋起多少少樓面面積，變咗我哋嗰個單位嘅總數唔需要減少，但係都可以有翻一啲單位咧，再面積再大一啲咁樣。
3: 長者安居樂粉嶺盛宜居項目會喺今年稍後開始入伙，單位融入無障礙設計同樂齡科技。凌家勤透露，未來十年唔會再興建新嘅長者安居樂項目，但會喺將來嘅項目將長者友善設計同通達設計等融入單位同公眾地方。將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會增加太多。
4: 總結了我們的經驗，浴室趟門是很好的，推如輪椅那你拱門是很難的，如果能夠設計到趟門，我們都盡量設計，令到我們一般的單位都能夠有長者安居樂的元素。即譬如一開始我們那些升降機的掣大一點，那些光在裡面透出來，眼望去就清楚一點，成本沒什麼增加的。那我們去到每一層樓那裡，八樓就那八字由藍色，九樓由橙色，那其實這個成本是沒什麼增加的。但是就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總結到回來，對於長者找到路回家是很大幫助的。
3: 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災後，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凌家勤說，現在仍然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給受影響業主選購。他說有關計劃對其他人士的影響不大，又相信市民會諒解。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到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90%。黄海怡报道。
5: 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的药物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得高额资助。当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要俾50万，转咗做专用药之后，一年只系需要240元，合共有400个病人受惠。崔俊明喺商台节目话，专家会审核考虑系咪纳入更多专用药，降低价钱。
6: 有啲病人嘅经济又是中产啦，未必过到嗰个资产审查，因为可能个收入比较多啲吓。咁呢啲就系好多中产而家担心嘅嘢。咁但系我哋都觉得，因为呢个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咧，应该多啲将一啲自费嘅项目，包括安全网都有啲自费嘅咧，咁咧都可以转做呢个专用嗰啲药物。我哋要计翻佢有几多人受惠啊？因为所以点解医管局咧喺2024年都引入咧，我哋叫做健康嗰个经济学家去审查吓，去评估翻呢只药嘅治疗系咪合乎成本效益嘅。
5: 对于有声音指出，有病人认为要俾更多药费而唔攞药或者唔食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 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到三月底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90%。
7: 咁啊，截至三月31号为止咧，我哋医管局咧都收到大约咧成24万宗嘅申请嘅。咁啊，而我哋咧亦都系已经批核咗咧

0: 22,000宗噶啦。咁啊，過往如果未有醫療費用改革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一年咧都係得講14,000多。个病人咧系申请嘅啫，所以咧系一个16倍嘅升幅嚟嘅。咁而系大约咧84%左右嘅呢啲申请个案咧，都系即日咧就已经系批核到噶啦。咁只要咧系病人咧能够咧系带齐收入同埋佢资产嘅文件咧，我哋咧当场咧都可以咧系做到批核俾佢。
1: 医管局又话，部分病人唔攞药系因为屋企仲有药，例如止痛药呢一类唔系必须要服用嘅药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达到119万人次，按年升8%。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推动票尾经济，透过表演或者球赛嘅票尾喺食肆同零售点提供优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潘洁平报道。
3: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上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商台节目话：睇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
4: 有人头亦都有银头嘅，即系整体个市场嘅气氛啦，同埋嗰个消费嘅嗰个活力咧，都系存在嘅。酒店业都睇到整体个入住率咧都有90%，房间个价钱咧都有啲升幅嘅。咁所以睇到整体市面上，无论零售好、餐饮好、住宿好，都睇到即系都系带嚟一定嘅提振作用啦。
3: 出席同一节目嘅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赞同要以更多嘅诱因吸引旅客留喺香港多几日，又建议推动票尾经济。
5: 到5、6、7月咧都有好多有几场足球嘅大嘅足球赛会嚟啦。咁我哋都会谂下，究竟都会同政府倾下，究竟点样系可以更加好咁打包式咁样咧，鼓励啲人咧，即系除咗嚟睇一个球赛之外咧，点样系可以去多几日嘅？不论系票尾嘅经济嘅推动啊，又或者系赛飞。又或者同嗰啲唔同嘅旅游体验都系打包式咁样去宣传啦，咁呢啲都有助旅客咧系更加大嘅诱因系嚟香港，又或者嚟多几日啦咁样。
3: 经民联议员林伟全就话：本港商户应该以服务质素取胜，斗五星嘅质素而唔系斗平。佢又话：中东局势影响到燃油价格上升，中小企成本增加，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支援。
6: 咁因为过去嗰几个月你知道佢啲经营成本，咁佢唔系除咗燃油加，佢唔系净影响运输噶嘛，咁原材料影响都好多嘅。咁有好多你石油副产品，其实都系会唔会有一啲短期嘅方法可以帮下啲中小企咧？
3: 佢又话业界本身亦都会分散投资，向不同市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公众对于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位于沙田同尖沙咀的两个试点成效正面，署方正是安排将对各行人过路处推展至15个合适路口，包括香港岛两个、九龙五个和新界八个，预计今年下半年起分批启用。港岛的包括渣华道、书局街、卑路乍街、北街，九龙包括旺角西洋菜南街、山东街、观塘红桃道、骏业街、码头围道、学园街等；新界就包括大埔太和路、翠乐街、屯门乡事会路、青贤街等。运输署已经制定适用于本地的设计标准和指引，以便在新发展区和现有的合适路口扩大应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阅兵是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首日。总统普京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贡献。卢晓山报道。
7: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在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绍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俄罗斯的士兵以至设计师、工程师、科学家等都正依靠现代作战经验创造先进

0: 独特的武器型号，并且大规模生产。普京说，无论作战技术和方式怎样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不会改变，就是国家命运由人民决定。他强调，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墙上空。红墙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墙阅兵活动。俄乌停火三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布。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越来越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是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和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的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就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是与红迪厄斯号有关。卢晓珊另一节报道。
0: 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部门先后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早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那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英国卫生部门就说，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涉及一名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的男子。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会乘坐小艇抵达港口，再坐巴士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据

0: 监测站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各区。喺晚上十点，热带风暴克格比十二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怎么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嘅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同竹艺家林家裕嘅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嘅茶文化。
9: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10: 展览咧。以茶之形为题咧，希望透过艺术家嘅创作啦，呈现佢哋对茶嘅形状、形态及形式等嘅独特想像。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咧，唔系净系得香气同味道，或者系茶具同埋茶席有几咁靓，仲有系饮茶嘅过程中同自己同其他人嘅互动。
9: 艺术家翁永恩同埋林家裕分别创作咗9组以及11组作品，除咗精致嘅茶具之外，仲有一个2米高嘅入笋茶架。
8: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11: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啦，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嗰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送到一个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起去谂，即系我哋饮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写字、去画画，在这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样咯。
9: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8: 茶具文物馆，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想用歌曲前程，
14: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13: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4: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13: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4: 人间都忘掉我。
15: 母亲节氹妈攻略，
16: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15: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17: 阿妈。
6: 我愿意为你

0: 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1: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3: 戏曲之夜。
4: 5月9号星期六的晚上10:25，各位好，我是龙玉星。今晚戏曲之夜有我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凌晨2:00。今天就是我们粤剧行里面最忙的一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天后宝诞，所以不同的地方都有神功戏上演，日场夜场两个不同的安排，所以大家都为听众观众都尽心尽力，希望大家都欣赏下。咁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唔停咁为大家去直播一啲名曲啊等等嘅录音啊等等，同大家去分享。特别系今晚咁我哋咧会去到凌晨2:00之前咧一齐欣赏粤曲，同埋1:00之后嘅上海粤剧《三笑》同埋咧《世上记》嘅片段嘅。依家先送俾大家咧一首就系辉哥阮兆辉主唱嘅南音曲《香港製造》，是卢永强老师的作品，一起静心欣赏。

好啦，刚刚欣赏过就系卢永强老师嘅作品，阮兆辉主唱嘅《香港制造》啦。接住送俾大家咧，就系温志鹏老师嘅作品《陌上花之西湖邂逅》，新剑郎叶慧芬主唱。

亮庄苗条，君子自好逑，何以问芳名？借故将茶放啊。

0: 敢问姑娘以何为题呢？
1: 在知雨后轻寒，风前香远，不如就以花为题吧。
0: 咏花嘛，

0: 娘请停啊，芙蓉不及美人妆，
1: 抄袭唐人王昌龄西宫仇怨之句啫嘛。
0: 不错，尚有佳句噃。云雨巫山枉断肠，
1: 分明是李白清平调子。
0: 沧海月明珠有泪，
1: 这就是李商隐感失之诗。

0: 小姑娘啊，你当真不信姑就是五岳帝主千翁速吗？
1: 你真是帝主，又与妾何
0: 干？与你甚有关联啊，朕便立卿为妃啊。

收听过有新剑郎叶慧芬主唱的《陌上花之西湖邂逅》，下卷的补叔送别咧会在十一点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为大家送上。接住仲有咧就系郑少秋主唱的《山伯林中》，仲有韦唐、钟丽蓉合唱的《三年一哭》，二郎乔之《送嫂归零》，仲有咩咧？就系花旦王方艳芬主唱的一曲《落水痕》啦，地方戏曲。会在凌晨一点钟之后送上，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两个唔同嘅片段嘅，翻到嚟戏曲之夜咧，阵间一点钟之后继续为大家去介绍，准备听十一点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再见各位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聯同海關在西貢進行聯合反走私行動，共檢獲大約226萬支懷疑私煙，估計市值大約1020萬元，應課稅值大約750萬元。警方懷疑近日有人在西貢一帶進行走私活動，水警聯同海關人員清晨在有關海域採取行動，期間發現沒有亮起航行燈的快艇駛至斬竹灣岸邊，同時有幾名可疑男子將貨物從快艇搬至岸上一架貨車，行動期間可疑男子跳上涉案快艇，高速往香港東面水域逃去。水警展开追截，但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水域。另外人员又在木鱼头岸边发现另一架货车，车上亦再有怀疑私烟。两宗案件正由海关跟进调查。警方过去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共捣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共拘捕164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警方在行动中又检获大量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及多部电话等。警方表示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对于诉诸暴力的非法行为，尤其涉及三合会组织的活动，警方绝对不会容忍，必定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同红迪厄斯号

0: 有关。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6: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8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戏曲之夜。刚才咧，我哋欣赏过《香港制造》呢一首嘅男音曲，系辉哥阮兆辉嘅演绎，卢永强老师嘅作品。接住就系《陌上花》嘅故事，《西湖邂逅》，我哋就欣赏过上卷片段啦。下卷系《陌上花之宝叔送别》，继续有新剑郎叶蕙芬嘅演绎，温志鹏老师嘅作品，一齐静心欣赏。

0: 如此妾心无憾矣。
1: 妃子啊，朕只想见你凤髻峨峨，弯弯叠叠。古人有画眉云时，卧前横蹙也可以妙手梳妆啊。
0: 主上，你要为臣妾梳妆吗？
1: 宫人妆。

0: 好啊，既是古人登楼赋诗，妾身效群夫啊，后添一首敬请抚静啊。
1: 如此美景良辰，又岂无妙句题词呢？既是妃子赠诗而壮行色，孤王誓意宫廷。

one more.

0: 你既否在孤山乱句，梅须信雪三分白，雪却思梅一段香。
1: 千尘影视，又起疑。

收听过有新剑郎叶蕙芬合唱的麦上花之宝叔送别，温志鹏老师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的11:41了，接近41分了。提大家室外气温为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呢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呢，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呢天气不稳定下。今朝呢都好多地方都有骤雨嘅，但呢去到中午时间呢，哇，阳光普照喎，而且呢今日喺唔同嘅地区呢都有啊一啲庆贺天后宝诞嘅活动啦，啊神功戏啦，舞龙啊，舞狮啊等等啊，或者今晚都好多啲酒食啊，大家可能食盘菜等等嘅。啊，每年呢我哋中国人嘅地方呢总有一啲啊传统嘅活动呢一齐都可以延续分享。呢、这个习俗呢其实都系我哋啲啊中华文化啦，值得我哋去啊继续去保留保存同埋成全嘅。好啦，继续听曲啦吧。咁头先呢我哋听过对唱曲，依家就听下啊独唱曲啦。平口嘅独唱曲呢好多嘅。不过呢一首呢都是大家钟情，而且我更加钟情的一首，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的故事《山伯林中》，选嚟有郑少秋的演绎，一起静心欣赏。

不结夫妻，使当同无余。寄予后世人，珍重。

郑少秋主唱的《山伯林中》，仲有三分钟之后就去到凌晨十二点，是咩日子呢？就是大家期待的母亲节啦！祝愿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吓，预祝你哋啊健健康康、幸幸福福、开开心心。送首歌俾大家，特别是送俾母亲萧芳芳主唱的《妈妈好》。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经济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人士都与红迪厄斯号有关。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五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指使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议机构暂时停用相关平台，并将平台与其他资讯系统分离，以及尽快检视资讯系统保安。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个人资料外泄，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防范资料进一步外泄，并尽快向公署和资料当事人作出通报。涉事五间教育机构分别为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公署应根据既定程序调查。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当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的来电、短信或者电邮的时候，要提高警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表示，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支持之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积金是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加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陈茂波表示，期望积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昨日朝头早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多处地区落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日间雨势减弱，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缓和。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

0: 偏西移動，時速大約係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咧係大致多雲，初時有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本週後期天氣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係82%。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翻到嚟喜曲之夜啦，弟弟大家到去到凌晨嘅12:09啦。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啊！大家要过得开心、健康、幸福、美满啦。好啦，继续听曲。头先咧，我哋都欣赏过四首嘅粤曲啦。呢个时段里面咧，仲有两首为大家送上。1:00之后送俾大家有上海粤剧，阵间同大家再介绍下。依家一齐欣赏就系《三年一哭二郎桥》当中宋嫂归零嘅片段，韦唐饰演江姐祖，另外咧钟丽蓉蓉姐饰演杨春香嘅，一齐静心欣赏一曲《三年一哭二郎桥之宋嫂归零》。

0: 大叔，点解你唔行啊？
1: 我等埋你咯。
0: 大叔，礼教有关，我哋要分开啲行至啱嘅。你行先啦。咦，大叔，你又停咗喺树唔行？

大叔，简直归家路远，你莫再耽言，快些帮我。

0: 吓、
1: 啊，你睇下西山夕照，景色宜人。地面上除咗蝴蝶一双丽影之外，就系、是、我同你嘅影啦、啊。
0: 咁又点同你大数？

0: 怪你指住我啊！
1: 二郎啊，二郎，我古人只会忘情嘅啫，点解石头都会忘情嘅呢？吓、啊，
0: 忘情岭喺边处啊？
1: 边处岭啊？
0: 嘿，你猜错啦，嗰处唔系忘情岭，嗰处系忘。

者，我是来寻西泉中，多个海西风浪。

0: 重逢不觉成宿愁，若我哋相处你旧爱，趁我此际探母归零，不要一同高飞远走，再续余情啊。
1: 大嫂大嫂，当日我失足投水，恨得大浪。

0: 叔，你自己好好保重，我要扯啦。
1: 你老友啊，你又去边度啊？
0: 大叔，乜你唔记得姨丈吩咐咩？要我送你送到十里亭，就不能多送一步嘅。我而家总算完成咗。

0: 曲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一曲《三年一哭二郎桥之送嫂归零》，韦唐、钟丽蓉合唱。呢首曲咧，特别系邀请到粤乐大师朱庆祥老师咧，去担当柏和嘅领班，即系我哋嘅音乐领导嘅。咁啊，非常之难得嘅一个近代嘅录音啊！时间嚟到凌晨12:36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嘅。继续听曲好吗？头先咧，我哋都欣赏过《陌上花》嘅片段啦，就有西湖邂逅，同埋咧《宝叔送别》。我经常咧都会提到一啲作品里面嘅赞曲家啊，一啲嘅编剧家等等嘅。啊，头先我都提过呢首曲系温志鹏老师嘅作品，呢一首咧《落水痕》都系温志鹏老师嘅作品咯。当年佢年少嗰阵时咧，就已经为花旦王方艳芬去赞曲啦，非常之了得一个年青人。依家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老师啊！依家一齐欣赏下呢一首嘅《落水痕》啦，之后导唱曲方艳芬主唱。

0: 曲之夜。
1: 刚才欣赏过方艳芬花旦王的一曲落水恨，温志鹏老师的作品。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我哋准备听一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接住翻嚟有上海粤剧同大家欣赏，去到凌晨两点钟。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

0: 展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積極了解國家發展，思考香港應該如何更好融入和發展，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決賽暨頒獎典禮致辭時候說，香港青少年身處中西文化交匯的前沿，兩文三語是香港青少年與眾不同的優勢，堅信他們能夠堅定地背靠祖國，以更加包容的姿態，更加博大的胸懷面對世界。他表示，國家十五規劃為香港賦予新定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密鑼緊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又說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時代機遇。崔建春表示，當前的單邊主義波濤洶湧，世界格局變亂交織，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為人類前行指明方向。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是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盯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的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昨日朝早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日间雨势减弱，预料偏东气流会喺今日缓和，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喺寻晚十一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1: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2: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3: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2: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3: Or maybe it's
4: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5: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9: 我看到其实西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西贡是香港后花园，很多特色的地方都是本身中学的课程的题材来的。其实我们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和地区相关的元素都扣连起来。
7: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八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11: 我觉得我最近真的要找个师傅指点一下才得。
12: 你最近好不顺吗？我认识个风水师傅好掂的，介绍给你啊。
11: 什么风水啊？我是说我想唱好些粤曲，想找个师傅教我啊。
12: 那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的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5: 之夜

来到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的环节，送上上海粤剧《三少》和《西厢记》的片段，现在就一起欣赏去到凌晨两点钟，龙星先跟大家说拜拜啦，母亲节快乐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在了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里呢，陈姐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魈。唐伯虎呢有虎丘，

遇到了秋香被夫人到寺门进香，唐伯虎上到了秋香的祭品，秋香无意识的就对唐伯虎笑了一笑，引起了唐伯虎对伊的兴趣，钻到了寺中。秋香看到伊个副样子呢，是有眼戆哦，一副戆相，又对伊笑了一笑。搿能介使唐伯虎更加对伊着迷，于是呢就驾了一艘船钻到了华府。来了舟中呢，看到秋香呢对伊个搿副戆相啊，又觉得更加好笑，就造就了三笑姻缘。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搿出非常出名的乐剧《三笑》。

一个天性似的姑娘，那不是我天天寻找描绘侍女的一种人吗？待我各留仔细款来。

0: 愉快什么？老夫人，我们快去进香吧。
1: 进香？哦，是来当阴公也要去进香了。

金币，方丈请你到花厅用茶。

0: 怎么舍下娶你？
1: 早识知音。
0: 请香，你也来催吗？

0: 二位公子什么事？
1: 王儿，他上一看看来，他去转楼。
2: 不，先给你上呀，等进去。
0: 哎，二位不要吵闹，老太师来了。
1: 啊，家来了。
3: 侬看人，
0: 老太师吩咐叫我来考考二位公子的文章。
1: 说西呀、啊，我最讨厌做文章了。
2: 你西在？
1: 哎，我侬把阿拉来做做谁在啊？
2: 对，侬帮我做，来快一点弄啦。
0: 且嘛，先叫二位公子说两故事。
1: 说个事啊？
0: 侬昨天刚教过的。
1: 这。吃过都叫过忘记了，
0: 这是春天的春字。
1: 哎，对，是春晚丫头的春字。
0: 再认一个字。
2: 这是什么字啊？
0: 不是秋天的秋字吗？
2: 哎，想起来了，前想起几个秋字。
0: 二位公子，老夫的礼物送来点心。
2: 谢谢。早上也到。
0: 徐正吉啊，是你呀、
1: 啊！老二，没有你的事啊，快推开。
2: 来，姐，我给你沏些点心。
0: 不，老夫人对我委屈你。
2: 什么老夫人？小夫人，香香姐，来。

0: 跟我。
1: 今晚三更，花园桂花亭相见，这张为何？急住了吗？
0: 急住了，急住了，嘿嘿嘿，我气着。
2: 切香姐姐，怎么光光对他说悄悄话，不同我说了？
1: 二公子，你是不是真心对我好啊？
2: 当然真心了，为真心是哪的哥哥？
1: 那好，今晚三更在桂花亭等我，记住了吗？
0: 当真？嘿嘿嘿嘿嘿，多谢铁香姐姐。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别好骗我个！哎呀，秋香呢？秋香。切切切下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问什么？
1: 哎呀，秋香姐姐，自从那次在府区见到你真容貌吗？更知你越级病情，被人不生敬佩爱慕，又梦你三笑之情，故而真人之子埋身未露，今日到。

就像自己不要生气，我不是诚心气，真想为你画一幅细思纯真的仕女图。看你一个书呆

0: 点拍水呀、啊？耶，前面好像是规划的哦。哎，我暂时在树丛里向你等一等再我。
1: 却想几几真多情，要你我不想吃饼。今晚一好规划的，再定几张成家印。我用说东西败了我一件，嘿，别弄懂坑一起，别过。

0: 怎么那边有人呢？待我站立一点。去向今日老太太有幸正浓，我们到桂花店里观赏夜色。
1: 是。哎呀，海奶奶，门被风吹灭了，我去取货。
0: 好，快去。
2: 却想自己能来这呀、啊，却想自己我等得你好苦啊！却想自己。姐姐能来了，
0: 谁大胆无礼，曲香快过来。
1: 来了来了。
3: 啊，原来是你们两个出生，生根不一，到此何时？快讲。
2: 哎呀妈哎，我是来哭哭冒出老子哦，我是来亲亲切切，我是来做秋虫的了。
3: 哼，还不快回去。
2: 是，快吧快吧，今早要回去噻。
1: 二奶奶，那边还有一个呢。
0: 嗯，是谁？
4: 苏东娃儿拜见二奶奶老夫人。
3: 娃儿，你也到此何事？
4: 为禀夫人，娃儿来得来，请二位公子回房。
3: 好。
1: 哎呀，二奶奶，她

0: 些委屈，得我仔细盘问他是。晚安，姑嘞，
1: 二表姐，当您这厢有礼了。
0: 啊，果然是表姨，你呀，你怎么满身为奴？
1: 哎呀，表姐，小弟素不相瞒，只因爱慕清香英姿，想望她美容，故而化名来到王府，盼望表姐独饮芳名。
0: 表弟何不早说，这等美事，为姐定算相助于你。
1: 多谢表姐。

0: 好了，拿去。
1: 好啊，我们拿去炸了，马滚滚。哎，阿妈，妈哎。
0: 好事。
1: 妈，我哎炸了兄弟娃的一张香，走，我拿来请侬鬼上。
0: 去香拿来我看
2: 是。
0: 去香，你笑什么？老夫人，这一个剪子，一个香棍。什么玩意儿
2: 啊？
0: 娃儿好大胆，快把他叫来治罪。
2: 姐姐息怒，这娃儿确实无理，但念他平日中儿

0: 佛请老夫人观赏。
1: 秋香，快取来我看。
2: 是。
1: 啊，广望是谁？灵气透人，此次妙笔实是少见。二妹，快上瓦哦！
0: 多谢老夫人，这是瓦外名人想告辞还家。
1: 怎么，你要还家？
0: 是啊，老夫人。

0: 哇哇，是此次来你不必委屈了。
1: 老夫人是我尊敬，
0: 他做妇幼丫鬟，难道我寡妇的丫鬟比他少了不成？哇哇，老身亲自做事，寡妇所有丫鬟让你挑选。
1: 多谢老夫人。
0: 哇哦，众丫鬟已经到齐，你可审议挑选。

娘，我暗见中了你，你愿不愿啊？

the king of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呢，月节欣赏节目当中呢，曾经为大家送上的是星座三小哈。那么是由毛伟涛、石塘白虎、陈慧玲、易秋香、吴君如、易倪娜娜、杨静、易夫人的三小。刚刚呢，听到的就是三小了。那么接下来呢，阿拉要请大家来欣赏的一个小段子，是《西厢记》的景星。请欣赏。

刚刚大家听到是由方亚凤为大家演唱的《西厢记》的景星。今朝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呢就差不多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了。

0: 多谢收听戏曲之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焦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焦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

0: 国推动的涉医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进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宣布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怀缅。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购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怀缅先烈，庆祝胜利。戈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为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先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周末午 夜场。

黑旋风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刘超文、蔡影玉效果，并且由翟耀辉、陈炳球、罗嘉玲、温泉、罗君佐、林友荣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一回现在开始。

0: 黄老爹，
1: 系唔该你，我想你同我加多一盘羊肉，一斤白酒添啊！
2: 哦，好啦好啦，你大哥即刻嚟吓。
1: 系唔该晒。
2: 好啊好啊。哎，嚟啦嚟啦嚟啦。
1: 嗯，哎，黄老爹啊，你哋啲酒啊又香又醇，哎，真系好嘢啊！
3: 你大哥，你夸奖我啫。不过啲酒咧就系小店自己酿制嘅。当然啊，落足心机，等多啲客人欣赏，咁啊自然会多啲人嚟帮衬啦嘛，系咪咁讲啊？
1: 咁啊系啊，黄老爹啊，你个女满堂娇咧，做咩唔见佢嘅？
3: 哦，佢喺里边煮紧小菜啫嘛，就快出嚟啦。
1: 啊，你有个咁本事嘅女帮手，你真系有福啦，黄老爹，诶，成个有福之人啊！
3: 两父女夹手夹脚，揾两餐硬仔咁解嘅啫。
1: 迟下揾翻个女婿，你啊更加唔使担心添啦。
3: 希望系咁望啦，你大哥，有阵时咧，啊，你啊真系几好倾噶。尤其是饮多几杯更加好倾添啊！
1: 我李逵性情粗鲁，又黑蒙蒙，口阔大面，花名就叫做黑旋风，系人见到我都怕噶啦。山上面啲兄弟啊，成日都笑我嘅，话我唔搞事已经阿弥陀佛啦。黄老爹你仲反为赞我添，你氹我欢喜啫。
3: 你大哥自古都有话。人不可以貌相啊嘛，你个样啊系威猛啲，不过心底唔错，又老实又讲道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咁好嘅人好难得噶。
1: 黄老爹，你唔好赞我啦，
3: 系啊，
1: 我怕丑噶。
4: 李大哥，你怕丑啊？
3: 叫啊，你又笑你大哥啦，
1: 讲下笑唔紧要嘅。
4: 咩今日咁得闲嘅？
1: 哦，系啊，今日就得闲，所以落山行下啫。一阵就要翻上山寨噶啦。
3: 系咩？
1: 唉，
3: 讲起上嚟咧，你哋梁山伯上嘅英雄好汉啊，真系劫富济贫嘅好汉嚟，从来唔骚扰山下嘅老百姓嘅，认真立
4: 得。呢啲就系道亦有道啊嘛。
3: 系啊，
4: 李大哥啊。
1: 哦。
4: 你哋系唔系日日夜夜都要喺山寨巡逻
1: 嘅？有时就轮流巡逻嘅，不过有时都会放翻几日假噶。清明节、重阳节就有三日假期啦，等我哋众兄弟可以散下心，做自己喜欢做嘅事。
3: 哦，咁就几好。喂喂喂，讲起上嚟。就快系清明啦喎！
1: 系啊，我又有三日假期啦。
3: 咁咪好咯。

0: 三日假期你点样度过啊？
1: 我冇咩所谓嘅，我又无家无下，祖坟又唔喺呢个地方，咁我放假嗰阵可以留喺山寨舞刀弄棒，又可以留喺梁山伯附近游山玩水，仲可以日日嚟帮衬你哋过下个李逵嘅走人添。
2: 欢迎欢迎！
3: 但凡系梁山伯好汉咧嚟帮衬我哋，我哋都一路欢迎噶。
0: 不过你哋梁山好汉未必个个都嚟帮衬我哋嘅。
1: 梗系啦，唔系个个兄弟都似我咁大走人噶嘛。唔好讲第二个啦，正系我哋宋江大哥吴用军师就唔系咁中意饮酒噶啦。
3: 哦，
1: 鲁智深大哥都中意饮酒嘅。不过佢就多数托人买上山寨饮就真。
3: 哦，唔怪得我哋喺呢度开间黄林酒店咁耐啊，都未曾见过你头先讲嗰几位啦。
1: 咁都话唔系噶，或者一时高兴。他们会下来帮衬你这间黄林酒店都未定了，黄老爹。
3: 好啊好啊，我们一样欢迎的。
0: 你们梁山伯的人完全不是哈哈霸霸的人，对我们的老百姓又没有侵犯过，我们怎会不加以招待？
3: 是
1: 啊，讲讲下时候都不早了，我都要走了，黄老爹。
3: 这么快？
1: 来来来，这里这么多够没啊？
3: 哎呀，够了够了，不用那么多，等我找回碎银给你啦，李大哥，请你等一下。
1: 黄老爹，不用找了，就这样了，我走了。
3: 多谢晒，慢慢行啊。

0: 妖艺，起贤弟，仲未肯起身啊？系啊，日上三竿啊，仲瞓。
1: 老智深大哥，
0: 嗯，
1: 我啊见攰，想瞓多阵啫嘛。我都应该起身嘅，
0: 梗系啦。大部分山寨里面嘅兄弟啊，都落咗山玩啦。今日放假噃，想留喺山寨咩？
1: 咁你呢，老大哥？
0: 我啊留喺山寨陪宋大哥同埋吴军师。
1: 咁啊？
0: 嗯。
1: 我想落山饮酒啊。
0: 做咩啊？又想去饮酒？佢哋时时讲起嗰间黄林酒店饮酒啊。黄林酒店嘅酒好好饮嘅咩？
1: 老大哥，黄林酒店嘅酒又香又醇，真系唔错噶。黄老爹又好招呼，又同个个人都倾得埋嘅。
0: 哦，
1: 唔信你去试下。
0: 好，搵日我去试下先得啊。李贤弟啊，一年三日假，你日日都去黄林酒店？
1: 系
0: 啊，
1: 咁啊唔系，我一早就约咗个朋友去我屋企探佢，佢又系中意饮酒嘅，我谂住今日佢屋企住翻一日半日先再算啊。
0: 啊，有三日假咁多。任你点做都冇所谓嘅。
1: 老大哥，
0: 嗯，
1: 你呢三日假期你唔预算去玩下行下咩？
0: 啊，
1: 放完三日假要等到重阳节先有假放㗎喇喎。
0: 我知，睇下点先啦。我都未想到话出外面行嘅。喂喂，李贤弟呀，要探朋友就好喜情啦。
1: 好啦，等我執两件衣服带埋一对板斧就马上落山。三日后再回来见你。
0: 好啊，喂，一切小心啊。
1: 知道啦，你放心啦，老大哥。
0: 嗯。

0: 哎，黄老爹，我嚟咗啦。
1: 坐啦。
0: 哎，黄老爹有冇酒啊？
1: 有。
0: 有就好啦。哎，黄老爹，我要一斤酒，两斤羊肉。哎，唔该你啦，我又肚饿又颈渴啊。
1: 好啦，好啦。
0: 啊，有酒有肉啦。哎，唔该你啊，黄老爹。
1: 咁就啦。

0: 咦，黄老爹，连声都沙埋咁嘅，你惊咩啫？惊我李逵冇钱俾咩？唔使惊嘅，嗱，我呢度有扎碎银，我交俾你先啦，够唔够啊？
1: 李大哥，我都唔想咁噶。
0: 啊，黄老爹，你做咩啊？你流眼泪啊？究竟咩事啊？
1: 李大哥，我个心好难受啊。
0: 咩事咁难受啊？你快啲讲俾我听啦。
1: 唔关你事嘅，李大哥，你饮酒啦，唔使理我啦。唉，乖女，我嘅乖女啊，
0: 黄老爹，点解你一边喺度叫乖女，一面喺度流眼泪咧？满堂娇咧，去咗边啊？点解唔见佢嘅？
1: 我咪为咗佢嘅婚事担心咯。
0: 唉、哦，黄老爹，我仲以为发生咩事添，原来你为咗个女嘅婚事担心啊！唉、哎，真系唔怕得罪讲句啦，我话你都傻傻地嘅、
1: 啊。你话我傻傻地？
0: 梗系啦，你想嫁女，咪嫁佢出去咯。咁你唔想嫁女嘅，咪唔好俾佢嫁，留佢喺身边，咁咪冇事咯。使咩愁眉苦面啫？你惊冇钱养女咩？
1: 唉，李大哥啊，你唔知咁多嘢噶啦。
0: 唉，咁啊系啊，我又冇老婆，又未生过女，真系唔知咁多嘢噶。哎，啲羊肉好好食喎。啊，黄老爹啊，有件事你不可不知噃。女大不中留，你都早啲同满堂娇揾翻个丈夫嫁佢出去，了咗件心事啦。
1: 李大哥，你唔知噶啦。阿娇佢俾人抢走咗啦。
0: 咩话？抢走咗？
1: 唉，
0: 系黄老爹，你唔好讲笑啦。呢间黄林酒店喺梁山脚下边，连官府都怕我哋几分。边个咁大胆嚟到抢咗满堂娇啊？
1: 唔系咧，阿娇真系俾人抢咗去啊！
0: 黄老爹，你咁讲法，岂不是话我哋梁山兄弟抢咗你个女儿？我哋梁山好汉，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怎会抢人家的女儿呢？你不要诋毁我们梁山兄弟吧。
1: 唉，李大哥，我说的说话是真的。
0: 黄老爹，究竟是谁抢走你的女儿？快点说。平时我尊敬你一个和蔼的老人家，不过如果我发觉你说大话，我拳头不理你是谁一样照打。
1: 唔好啊，唔好啊，李大哥，你放手先啦，唔好请住我件衫啦，我讲俾你听系啦。
0: 嗱，黄老爹，你记住啊，如果你讲得清清楚楚，就万事皆休。
1: 系，
0: 如果有半句假话，激怒我黑旋风李逵，我就放一把火烧咗你间屋，打烂晒你啲杯杯碟碟，连你条老命我都要埋。阿星十二分精神就好啊！
1: 我点会呃你啊？如果我有半句虚言，你中意斩就斩，杀就杀啦！
0: 好，横掂而家冇人嚟帮衬，我哋大家坐低，你由头到尾将呢件事讲出嚟俾我听啦。
1: 好啦，好啦，好啦，李大哥，呢件事系咁嘅，寻晚将近天黑。我同阿娇都准备收铺噶啦，点知就喺嗰阵时，有两个人就走入嚟。

0: 啊，哎呀，宋大哥，宋大哥，喺、啊哎、就坐呢度啦，好嘛？
1: 冇、哎、所谓、
2: 哎哎。好啦好啦，两位客官，系唔系想嚟小店饮翻两杯咁啊？

0: 唔嚟飲酒，唔通嚟探你啊？
1: 係嘅，係嘅，係嘅。咁要啲咩酒咧？小店自己釀嘅酒唔係誇口啊，真係與別不同啊！
0: 真係，
1: 兩位試過就知㗎啦。
2: 唔使囉嗦啦。兩斤酒，兩斤牛肉，拎上嚟先。唔够再叫，
1: 系
2: 快啲啊！
1: 系，即刻嚟，即刻嚟啊！即刻嚟，啊嚟啦嚟啦嚟啦！有酒有肉，两位慢用啊！
2: 啊，老贤弟，我哋饮杯，
0: 系饮杯啦，宋大哥。
2: 老人家，你哋嘅酒肉几好噃？啱晒我哋两兄弟嘅胃口，唔错。
1: 多谢客官赞赏，多谢
0: 赞赏。啊，一连灌咗几杯落肚，果然成个人都暖晒。老人家，我哋宋江大哥好少咁赞人噶，真系算你够运啦。
1: 咩话？请问两位客官高姓大名啊？
2: 我叫宋江，
3: 我就叫做老五。我哋两个都是大英豪嚟讲嘅。
1: 宋江，鲁智深，
4: 好走好走。
1: 原来是两位大英雄。老汉啊，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咯。
2: 咩泰山泰水啊？老贤弟啊！都唔知呢个老人家讲乜嘢，冇理佢，饮杯饮杯，
0: 好啦，饮杯啦，宋大哥，
1: 两位，我哋小店多蒙你哋各位英雄时时照顾，小店一向都平安无事，真系非常之感激啊！加上两位嘅大名，一向都非常阴景，今次咁啱咯，真系三生有幸啊！
2: 老人家，你喺度吟吟沉沉咁多声气做乜嘢啊？你行开啦，等我哋自斟自饮啦。
0: 系啦系啦，你讲咁多嘢做乜嘢咧？
1: 为咗表示一啲意思，今日呢餐啊，老汉完全免费招待你哋两位啦。
0: 咁我哋就老实不客气咯噃。
2: 系咯，咁啊多谢晒啦。
1: 小意思，小意思，算得乜嘢啊？老汉为咗表示对两位嘅尊敬，咁啊叫小女向两位敬两杯酒，咁啊聊表敬意啦。娇啊，乖女，出嚟啦，出嚟啦。
5: 阿娇，
1: 快出嚟啦。
5: 爹，我出嚟啦。阿爹，咩事啊？
2: 呢位姑娘仔啊，生得咁靓。你叫咩名啊？
1: 咩名啊？宋大爷啊，呢个系小女，叫做阿娇。有啲顾客咧话佢生得几市井，咁啊同佢改咗个花名，叫做满堂娇。
0: 满堂娇真系几娇噶噃。啊，宋大哥啊，你合唔合眼缘啊？
2: 合景啦。
5: 爹啊！我翻入去啦！
1: 咪住啦！呢两位系宋江大爷同埋鲁智深大爷，你向佢哋敬两杯酒，多谢下佢哋啦！
5: 佢哋
1: 系，
5: 爹啊！我想翻入房。
1: 哎呀，傻女啊，敬酒啫嘛，怕乜嘢啫？我哋喺呢度做生意啊，全靠各位梁山好汉，佢哋有名气，所以人人都唔敢惹佢哋，咁我哋先至可以平安无事啫嘛。你敬杯酒俾佢哋，多谢佢哋，都好应该噶。嗱，听阿爹话。敬完酒，咁咪可以即刻翻入房咯，乖乖啲啊！
2: 系咯，满堂娇啊，陪我哋两兄弟饮翻杯有乜所谓啫？好闲啫嘛，
0: 冇错啦，都唔知几多女仔陪宋大哥饮过酒啊！见你生得几娇俏啫，唔系你肯敬酒啊，宋大哥都唔肯饮酒啊！斟酒先啦，
1: 等老汉嚟斟酒，等我斟酒啊！
5: 爹，
1: 嗱，阿娇啊，陪宋大爷、老大爷饮杯酒啦，
5: 爹啊，我
1: 仲我乜嘢啊？快啲敬酒啦！
5: 两位大爷，小女子

0: 敬两位一杯，多谢你哋时时关照。
1: 阿娇啊，我日日夜夜都好想关照你嘅。啊，呢只手啊真系靓，又白又滑。
0: 宋大爷，请你庄重啲噃。爹啊，我翻入去啦。
2: 阿娇啊，阿娇，哎呀，咁快入去。
0: 爹，你行过嚟啊。
2: 好啦好啦，
1: 怕丑啊，
2: 又未死啊。
0: 爹啊，我一向都听人哋话，宋江是一位行侠仗义的大英雄，人人都叫他做及时雨的。而那个老智深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亦都是一位英雄豪杰。但是这两个人蛇头鼠眼，用眼金金地望着女儿，讲的说话直情是市井之徒，你问过他们真是梁山好汉的了。
2: 哎呀，傻女啊，梗系问过啦，或者人哋饮多咗两杯酒，态度放浪啲都唔顶嘅啫。你咪咁多心先得噶。
0: 爹啊，女儿真系唔想对住佢哋啊，俾我翻入房啦，好唔好？
2: 哎，咁好啦，好啦，你入去啦
0: 吓。咁我翻入去。
1: 喂，满堂娇啊，咁快翻入去做乜嘢啊？我敬一杯酒就算噶啦，喂，咁点得噶？
2: 得唔得？系咁嘅，阿娇咧就有少少攰，请大家宽恕佢翻入房先咧。嗱，如今咪等老汉陪两位饮酒啊，好唔好啊？
1: 唔使啦，老贤弟，你同佢讲啦，讲得温柔啲，无谓吓亲佢吓。
3: 哎呀，大哥，你放心啦，我识做噶啦。喂，老人家，嗱。呢一条是我哋宋大哥日夜不离身的红色腰带，你收咗佢咧？
2: 红色腰带
3: 系嗱，我将佢摆喺张台上边，你收好佢啊！你千祈唔好唔见啊，好紧要嘅，知道吗？
2: 咁系咩意思啊？老汉唔系几明噃。请老大爷讲清楚啲啦。
3: 哎呀，你咁都唔明白，
2: 真系唔明咧。
3: 老人家，你喜事临头啦，真系恭喜晒你啦。
2: 喂你恭喜我？
3: 冇错。
2: 喂，做咩事啊？点解要恭喜我啊？我到底有咩喜事先得噶？哎呀，连老汉自己都唔知道、
3: 啊。你就梗系知道啦。嗱，老人家，等我嚟话俾你听咧。
2: 哦。
3: 你找到一个好女婿啦。
2: 哇，女婿几时啊？
3: 几时乜头先啦。
2: 喂老太爷，唔好同老汉讲少啦。边个系我女婿啊？你话俾我听啦，你话俾我听。
3: 哎呀，你仲问边个添？咪就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哋呢位宋江大哥咯。
2: 吓、啊，佢
1: 冇错啦。就是區區在下啦，
2: 你呀、啊。

黑旋风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周末午夜场，
6: 让经典重现。

0: 黑旋风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马志辉录音，谭翠莲、刘超文效果，并且由陈炳球、林有荣、罗君佐、罗嘉玲、翟耀辉、陈伟康、余少奇、钟伟明、魏便利、温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二回现在开始。
1: 你乜嘢啊，老人家？有咁英雄嘅女婿，完全都唔失礼你嘅。
2: 咁咪就系啦，我哋宋大哥威风凛凛，英勇无敌，有边度失礼你啊？宋大哥可以话系乜嘢都有，单单就争咗一个压寨夫人。见到满托要合心合意。头先嗰杯酒就当系定亲酒啦，
3: 你话
2: 呢条红腰带就当系聘礼噶啦，
3: 咁点得啊？
1: 乜唔得啊？你唔中意我咩？
2: 咁聘礼都收咗啦，点到你话唔中意啊？宋大哥，唔好理佢，佢唔中意我哋中意啊？
3: 哎呀，两位大爷啊，咁唔得噶，呢条红腰带老汉唔要，求两位收翻佢啦。
1: 咩话？
2: 收得咁容易？你傻噶？
1: 今日系好日子，我哋系要翻山寨啦。外府大人，我哋要带你个女一齐走。
3: 咁点得啊？唔得，
2: 乜嘢叫做唔得啊？宋大哥，我入去拉未来阿嫂出嚟，你等一阵啦。
3: 哎呀，喂，唔得噶，呢啲唔可以咁样噶，点可以夹硬嚟噶？阿娇啊，娇，快啲走啦，
1: 咪走，
3: 系，
1: 喺度，
3: 哎呀！唔可以咁做噶！
1: 外父大人，
3: 哎呀，
1: 我宋江睇得起你，先至咁做啫。你唔使担心，我包保你个女啊，享不尽荣华富贵嘅。
3: 出嚟啊！
2: 哎呀，你唔可以咁嘅，咁就条扭令系出嚟。你唔可以咁噶，娇怪女。
1: 哎呀，老贤弟，两匹马出边，我哋走啦。
2: 好啦，嗱，宋大哥。你拖翻你个压寨夫人同佢上马先啦，拖稳啦，
1: 我哋行啦，我哋冇压寨夫人，
3: 得噶啦，哎呀，我哋两位大爷啊，求下你哋啦，放咗我女啦，唔好拉佢走啊，
2: 你唔好阻住晒啦，老

0: 李大哥，阿娇就系咁样俾人抢走咗。你话我点会唔伤心啊？
1: 黄老爹，口讲无凭，你有咩证据话你个女系俾我哋宋大哥、老大哥抢走啊？
0: 嗱，李大哥，我点敢乱讲呢？你睇下呢条红腰带就系证据啦。
1: 好，呢条红腰带我收埋先。黄老爹，我而家走啦，三日之后我一定送满堂娇翻嚟俾你。你准备一程靓酒，一只肥牛仔，同佢一齐饮翻杯啦。
0: 咁咪最好啦。如果你可以送到阿娇翻嚟，莫讲话一程酒，一只牛，就算要我粉身碎骨嚟报答你，我都心甘情愿。不过唔知你会点样做呢？
1: 我而家就翻上梁山，当面数宋江同鲁智深佢哋嘅罪名，要佢哋嚟呢度当面同你对证。黄老爹，到时你千祈唔好学只缩头乌龟匿埋一边，唔敢出嚟至得。
0: 当然啦，我唔会匿埋嘅。
1: 好，一言为定。
0: 哦，一言为定。

0: 啊，柳四哥，点解蔺相如同廉颇会咁大仇口嘅咧？大家都系赵国人嚟嘅啫。
1: 系，佢哋大家都系赵国人。不过方老三，你要明白、
0: 啊。
1: 咦，你睇下边个翻咗嚟？喂，李大哥，
0: 系李大哥，
1: 放咗三日假，玩得高兴吗？
2: 嘿，都有去欣赏风景嘅。
1: 嗯，
2: 你哋咧，柳四哥、方老三，有冇离开山寨去散心啊？
0: 哎呀，冇啊，我都唔系本地人。有咩地方好去啊？
1: 系啊，我都一样啊，所以我哋两个都冇离开山寨，两个一得闲咧就谈天说地，都唔知几开心。
0: 你知啦，柳四哥嗰阵时系教学嘅，识到好多我哋中国以前嘅故事嘅。我啊最中意听故事噶啦，所以日日得闲都拉柳四哥埋一边讲故仔俾我听嘅。
2: 头先你哋又喺度讲紧故事咩？
1: 系啊，方老三头先要我讲一个负荆请罪嘅故事。诶，讲到半路中途就见到李大哥你翻嚟啦，
2: 系咩？
1: 系啊，
2: 啊我都未听过咩负荆请罪呢个故事噃。啊，柳四哥啊，讲埋俾我听啦。
0: 啊，李大哥，李大哥，你唔使去见阿宋大哥同埋吴军师佢哋先咩？你啱啱先由街外面翻嚟啫噃。
2: 诶，而家佢哋都怕瞓咗啦，听日先见佢哋啦。
0: 哦，
2: 啊，柳四哥啊，你讲故事啦，我好想听噶。
1: 咁心急嘅，好好好，嗱。负荆请罪呢个故事咧，系讲战国时代赵国一个大将同埋丞相嘅故事。个大将咧就叫做廉颇，个丞相咧就叫做蔺相如。
2: 哦，大将啊，即系大将军啦。
1: 吓，
2: 丞相啊，即系宰相啦，系咪啊？
1: 吓，
2: 哦，啊，咁一个系文扁，一个系武扁啊噃。
1: 李大哥，你讲得冇错啊！
2: 佢哋两个梗系好好朋友顶啦。因为他们一起是赵国的臣子嘛。
1: 诶，李大哥，那你又讲错了。虽然他们两个都是一殿之臣，但是廉颇呢就看不起蔺相如的。说他是一个寄人篱下的门客，居然做了宰相，个心当然不忿气啦。所以样样都反对他，而且还羞辱他，令到蔺相如很难受的。
0: 哎呀，咁小气的人都有的。如果我是蔺相如啊，实行同佢斗过，唔俾佢睇小自己嘅。
2: 我系蔺相如都系咁做。
1: 诶，不过蔺相如不但冇咁做，反而处处都避免同廉颇接触添噃。
0: 哦，乜咁都有噶？咁唔系即系令到廉颇以为蔺相如怕咗佢，仲更加欺负人
2: 啊？系咯，点解蔺相如要咁做呢？
1: 诶，真系有人咁样问过佢噶。
0: 哦，咁蔺相如点样答佢啊？
1: 嗱，当时系战国时代啊。秦王成日都想并吞六国啊嘛，蔺相如话一日有自己同廉颇喺赵国，秦王就唔敢贸贸然去侵犯噶啦。但系如果佢哋两个意见分歧，势成水火嘅话咧，咁秦国咧就有机可乘啦。如果秦王挥兵侵犯，赵国就会朝不保夕啊嘛。所以蔺相如就宁愿礼让廉颇，都唔愿意赵国灭亡咁讲。
2: 哇！蔺相如真系一个宽宏大量嘅人，我李逵真系佩服得五体投地，
0: 哎、我都系好佩服佢啊！不过唔知廉颇知道咁嘅情形，佢个心又有咩谂法咧？
1: 廉颇知道咁嘅情形，觉得非常之惭愧咯。
0: 哦，
1: 点解自己只系顾住一己嘅怨愤，完全唔顾及国家嘅利益呢？嗱，咁廉颇本来咧就系一个爽直嘅人，知道确系自己嘅错，于是咧就亲自去上府。向蔺相如赔罪啦。
2: 哦，咁即系负荆请罪啦噃。
1: 系啊，廉颇除咗上身嘅衣服，孭住一条荆杖，亲自去丞相府，见到蔺相如，立即跪喺佢面前，向佢认错。
2: 哦，
1: 咁结果当然两个和好如初啦。
2: 柳四哥，荆杖究竟系咩嚟嘅咧？
0: 系咯，
1: 嗱，荆就系荆棘啦，用几支有刺嘅荆棘。扎成一支拐杖，我谂就系荆杖咯啩。你咪话打落个身度都几痛噶。
2: 哦，原来系咁。
0: 阿老四哥，个故事讲完噶啦。
1: 系啊，呢、這个就系负荆请罪嘅故事啦。
2: 哦，
0: 老四哥，不如讲多个故事添啊。
1: 嗱，故事就有好多，不过而家时候都唔早啦，我都好攰啦。方老三，如果你真系咁残忍，要我一路讲落去，我啊真系要你负荆请罪啦。
2: 系咯，方老三，唔好咁残忍啊！而家时候都唔早啦，咪由得柳四哥瞓觉先啦。哼，听日就有场好戏睇。
0: 系咩？喂，李大哥，你点知道听日有好戏睇嘅？喂，去边度睇啊？乜、有人嚟做戏咩？吓、
1: 系咯，我哋完全唔知有件咁嘅事噃、
2: 你哋梗系唔知啦。等我话俾你哋听啦，听日喺聚义厅自然就有好戏睇啦。听日宋江大哥吴用军师升帐嗰阵，你哋就明白一切啦。
0: 啊，真嘅？
2: 哼，我李逵一个中意乱讲说话嘅人咩？你两个早啲去瞓，听日再见啦。

0: 各位弟兄，有咩事要商量嘅，不妨讲出嚟，大家研究一下。
1: 宋大哥，似乎呢排冇乜嘢事要我哋担心噶噃，都几太平啊
2: 吓。系啊，军师啊讲得冇错啊，人人都过太平日子就好啦。
1: 系啊，
2: 其实梁山所有弟兄啊，个个都谨守岗位，对老百姓又秋毫无犯，都好难得噶。
0: 老智深言，弟讲得好啱。
3: 报告宋大哥，李逵大哥到。
0: 啊，佢放完假翻嚟啦。好，请佢入嚟。
3: 系。
4: 吴军师，小弟翻嚟啦。
1: 哈哈，李贤弟，放咗三日假，好玩啊嘛？
4: 好玩。系咧，宋大哥喺边？
1: 我
0: 系李贤弟，你真系曳啦！明明见到维兄坐喺呢度，仲问吴军师我喺边处，系咪明知故问啊？
4: 哦，原来宋大哥都喺度。宋大哥有礼，
0: 有礼。
4: 小弟都有少少银两，系送俾大嫂做拜见礼钱嘅。
0: 啊，李贤弟，你讲咩嘢啊？咩大嫂？咩拜见礼钱啊？你讲清楚啲好嘛？
1: 系咯，
4: 小弟要恭喜大哥，
0: 恭喜维兄。我喜从何来啊？
4: 哼，啊，你仲诈帝唔知点得啊？宋大哥，鸡春个蜜都爆出仔啊！你快啲请阿寨夫人出嚟，等大家见下面啦、
2: 啊。系、啊、李贤弟，你同宋大哥编啲故事出嚟，编得似层层，几好听、啊。
4: 哼，
2: 啊！
4: 老智深大哥，
2: 咩啊？
4: 一切都是你做的好事，你都可算好事多为啦。
2: 哦，关我咩事啊？
0: 系咯，李贤弟，乜老贤弟都有份激嬲你咩？点解啊？
2: 系咯，真系点解？
4: 你哋两个唔使做戏啦。不过你哋嘅所作所为，呃人唔系呃得几耐嘅啫，始终都会露出马脚嘅。
0: 李贤弟。你究竟讲乜嘢啊？有乜嘢事？你即管坦白讲出嚟、啊。
4: 我，嘿，我讲唔出嚟。
0: 你唔肯对我讲都得。嗱，你行过去同吴军师讲。
1: 系咯。
0: 你讲咗出嚟会舒服啲嘅。
4: 哼，系咯。你哋做过啲咩事？自己唔知嘅咩？
2: 咩话？李逵，我睇你一定系落山饮酒。饮到醉醺醺，乱讲说话，讲啲咩出嚟，自己都唔知啦。
4: 呸！你哋自己做错事，仲要扮好人？
2: 你话？
4: 哼！人人都话梁山好汉替天行道，行侠仗义，原来有天无日，做埋啲欺压百姓嘅事。哦、你哋睇下门外嗰啲写住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嘅行黄旗，随风飘扬。原来四个字咧冇用嘅，等我用斧头斩咗佢落嚟。
0: 咪住！你唔好乱嚟，
1: 系咯，李贤弟，你听宋大哥讲啦，做人唔可以太过鲁莽嘅。
4: 我鲁莽？哼！我要宋大哥请所有梁山兄弟饮喜酒添啊，因为新添咗一个压寨夫人啊嘛。
2: 李逵，你仲喺度乱讲，你信唔信、啊？
4: 哼！
0: 老贤弟，等我嚟。
2: 哼！
0: 李贤弟，
4: 哼！
0: 你放假嘅时候离开过山寨，你到底去过边度？听过啲乜嘢谣言？遇过啲乜嘢人？做过啲乜嘢事？你由头到尾讲晒出嚟俾我哋听。
4: 你真系要我讲？
0: 系，你讲。
4: 好，咁我就由头到尾将呢件事讲出嚟。

0: 哼，可怜王老爹为了想念自己的女儿成日愁眉苦面。他说宋江鲁智深两个梁山人马假仁假义，
1: 岂有此理。我们宋大哥和老大哥光明磊落，他们怎都不会做出这些事的。
2: 我想一定是王老爹认错人才误将冯京作马良的。
3: 没错，我都有这样的想法，一定有坏人冒充鲁智深贤弟和我抢走满堂轿，将罪名推到我们身上。
4: 没错了，无凭无据怎可以冤枉我们呢？
0: 凭据？哼，这条红腰带就是凭据。宋江大哥一向好喜欢红色的腰带，我们个个都知道，你敢说这条红腰带不是你的吗？宋大哥，你敢不敢否认？
3: 李贤弟，你认定这件事是我做的，就算我说这条红腰带不是我，你都不会信的了，是吗？
0: 是，你怎么说我都不信的了。
3: 好了，咁我愿意同你输到。嗱，一阵间老贤弟同我同你一齐落山去王林酒店，俾王林详细认下我哋。如果王林认出我哋就係抢走满堂娇嗰两个贼，我宋江嘅人头就输俾你。但係如果王林认出唔係我，咁你又输乜嘢出嚟呀？
0: 如果我李逵输咗嘅，我就摆几百围酒请齐所有梁山兄弟饮酒，咁得未啊？
3: 李贤弟，我嘅人头矜贵过几百围酒㗎喎。
4: 冇错啦，几百围酒算得咩嘢？
0: 哼，你呢个花和尚鲁智深啊，唔使就口花花啦。好，如果我输咗嘅，最多俾个人头你哋，咁好未啊？
3: 好，咁都公平啲。
0: 哼，如果王老爹认出系你两个抢走佢个女嘅，只要佢一讲个系字，我就举起两个板斧，将你两个人头剁落嚟。
3: 好，嗱，一言为定。趁咁多弟兄喺呢度，我哋立一张军状，由吴用军师保存。你反唔反对？
0: 立军状系啊，
3: 系
0: 立就立啦。
3: 好，立咗军状之后，我哋食啲嘢先，食饱之后即刻飞马落山，赶去王林酒店。

0: 王林酒店闩咗门噃。
1: 系，点解会咁？
0: 系咯，
2: 冇咩点解嘅，可能王老爹冇心机开门做生意咧。唔怕，等我去敲门。开门啊，王老爹！我系李逵啊，送你个女翻嚟啊！开门啊，王老爹！
3: 个女翻嚟啊，嚟啦嚟啦嚟啦！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哎呀，阿杰啊，乖女啊，你翻嚟就好啦，我谂到你好苦啊，乖女，你知唔知道？
2: 喂，王老爹啊，我系李逵啊，唔系你个乖女啊，你睇清楚啲先啦。
3: 哎呀，咁我个女咧？

0: 呢位老人家，请你认清楚，我就是宋江。如果我是、
1: 哎、你咪讲住，冇人叫你出声，你咪吓亲黄老爹至得噶。
2: 咪住咪住，你话嗰个贼嚟咗，咁我认清楚先。呢、這个，呢、這个啊，呢、這个系、這個、
0: 老人家，我系唔系抢你个女嘅宋江
1: 啊？系、哎、宋江，你由得黄老爹慢慢认啦嘛。你咁样问佢，叫佢点认啊？诶、哎，黄老爹，你唔使惊噶，慢慢认。为咗你个女，我同佢输到人头落地噶。
2: 吓、啊，李大哥，真嘅。

黑旋风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APEC 貿易部長會議將會在本月22號至23號在蘇州舉行，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李成剛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和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他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今次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構建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上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

舒尤克正式提名毛超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超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

0: 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周末午夜场，
7: 让经典重现。

旋风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刘超文、蔡影玉效果，并且由陈炳球、翟耀辉、温泉、钟伟明、罗嘉玲、罗君佐、林友荣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三回现在开始。

0: 李大哥，真嘅？
1: 梗系啦，黄老爹，我呃你做咩呢？为咗你个女，我的确同佢两个输赌，边个输咗就人头落地，军状都立咗噶啦，点会有假呢？
0: 哎呀，唔得噶，为咗我个女，你哋千祈唔好赌人头啊！李大哥唔好咁做法啦、
1: 哎。老爹，你咪咁啰嗦啦，你快啲讲俾我听，呢、這个人啊，系咪抢走满堂娇嘅宋江？你睇真啲啦、啊。
0: 你话呢、這个？呢、這个唔系嗰个宋江
1: 啊！
0: 嗰个宋江咧又高又大，

0: 对眼呢就系青色嘅。睇落呢个宋江啊，肥肥矮矮，皮肤黑掹掹，我都未见过佢嘅。
1: 吓、啊
2: 嗯，
1: 真嘅？
0: 真噶。
1: 咁呢个咧？呢、這个和尚啊，系咪做媒人嗰个老智深啊？
0: 唔系咯，呢、這个老智深系一个肥肥白白嘅和尚。嗰、个啊，瘦到好似啊马骝干咁噶，又有头发，唔系和尚嚟噶。
3: 嗱、啊，李鬼，我系和尚，又肥又白，唔系瘦到马骝干咁啊！听到未、
1: 你咪嘈住，阿黄老爹睇清楚啲添。
0: 阿李大哥啊，抢走我娇嗰两个贼啊，就算剥咗皮化咗灰，我都认得出。而家呢两个都完全唔同样嘅，咁叫我认乜嘢先得噶？
2: 李贤弟，你听清楚啦。
3: 宋大哥，或者李鬼今日未洗耳，听唔清楚都未定啦。
1: 你，花和尚，你好啦噃。
2: 好啦，老贤弟。如今成件事水落石出，何必多费唇舌？
3: 系啦，宋大哥啊，
2: 嗯，
3: 我哋如今点做啊？
2: 我哋翻上梁山
3: 咩啊？啊咁嘅时候翻上梁山？
2: 我、天色仲早啫，唔需要顾虑嘅。呢、位老人家，好抱歉骚扰晒，我哋告辞啦。
0: 咁、
2: 老贤弟
3: 啊，
2: 我哋走
3: 啊。好啊，宋大哥啊，老人家告辞啦吓。
0: 请啊，请啊，
3: 请。
0: 唉，嗰两位走咗咯。李大哥啊，你有咩打算啊？你唔想翻上山寨咩？
1: 唉，一阵先啦。
0: 咁我打紧酒嚟俾你饮，解下渴先啦，好唔好啊？
1: 好。唔该你啊，黄老爹。
0: 哦，咁你等阵啦吓。李大哥，呢度有一斤酒，有碟花生，你自便啦，唔使理我噶啦。
1: 好。今次个李逵闯咗祸，得罪咗两位大哥。唔单止咁，仲连人头都保唔住添。
0: 咁点算啊？李大哥啊，不如你唔好翻上山寨啦，留喺小店，几日之后先再翻上去。到时你嗰两位大哥都消咗啖气咯，咁就唔会难为你噶啦。最多唔系讲翻几句好说话，向佢哋赔罪咁咪得咯。
1: 系黄老爹。你唔明白噶啦，宋大哥有阵时都讲下道理，但系嗰个花和尚又唔同。
0: 吓、点唔同啊？
1: 嗰个花和尚老智深，有阵时仲野蛮过一只牛啊！我喺山寨指证佢嗰阵，几乎同佢打交。
0: 哦，
1: 今次无端端冤枉佢，佢又点会宽恕我啊？唉，最衰都系自己啦，炮仗镜。一听见佢做媒人抢走咗满堂娇，就不分是非黑白，一口咬定佢同宋大哥欺压百姓，强抢良家妇女。嘿，原来唔系佢哋
0: 咁。唉，讲起上嚟，一日都系我唔好。嗰两个贼话系宋江、老智深，我就当正佢哋系梁山嘅好汉。唉，咁先至会搞出呢件咁嘅事嘅啫。
1: 又好难讲嘅。你又未见过佢哋，又点知佢哋系真定假呢？
0: 唉，咁啊惨啦！呢次我累咗你咯。
1: 唉，黄老爹，我而家个心好烦，唔好讲啲咁嘅嘢啦。
0: 哦，
1: 如果方便嘅，我今晚就喺度借宿一宵，听日先再打算。
0: 咁屈质，你点住得惯啊？
1: 唉，黄老爹，仲讲啲咁嘅客气说话，我今晚打搅你就真。
0: 嚟。呢头叫我唔好啊！而家你又讲埋啲客气说话啦。
1: 咁大家都唔好讲。
0: 哦

0: 李大哥，早晨。
1: 早晨啊，黄老爹。
0: 点啊？昨晚好唔好瞓啊？
1: 好瞓。
0: 李大哥啊，今日睇你个样好似好开心咁噃。
1: 系啊，我谂通咗一件事，咁咪开心咯。黄老爹，梳洗之后我就翻上山寨。
0: 咁快？你谂清楚先至好喎。
1: 昨晚我谂咗成晚，终于都谂通咗。
0: 谂通咗？
1: 冇错啊，黄老爹，你有冇听过负荆请罪呢句说话？
0: 负荆请罪？
1: 嗯。
0: 系咪认错咁解啊？你想翻嚟认错啊？
1: 黄老爹，你讲啱咗一半。我呢次唔系求其咁认错咁简单嘅。我要真真正正学古人咁负荆请罪。黄老爹，我告辞啦。
0: 黎大哥，就算你要走啊，都食少少嘢先啦。唉，虽然上梁山唔系太远啊，但系你冇食嘢就起程，半路中途会肚饿噶。
1: 咁，黄老爹，咁有冇馒头之类嗰啲嘢？带几个上路就唔怕肚饿啦。
0: 咁啊，咁好啦。你有你去准备一下，我就去预备一啲干粮俾你喺路上充饥啦，好唔好啊？
1: 咁就劳烦晒你啦，黄老爹。
0: 唔好客气啦。

0: 李大哥匆匆忙忙走咗，希望佢平安无事就好啦。唉，呢两日我都冇心机开门做生意，不如闩翻到店门，唞下精神好过啦。
1: 爹，爹，
0: 吓，阿娇，
1: 爹，
0: 乖女，
1: 爹，
0: 你翻嚟啦。
2: 我唔系发紧梦，同你喺梦中相见啊嘛！
1: 你瘦咗好多，
3: 发梦就冇咁早，系老人家。
4: 呢边外父，我同你个女翻嚟啦，当系佢翻外家，唔系留你老人家啊！
0: 原来系你两个奸贼，我要同你搏命！
3: 哎呀，老人家。好心你自量下啦，你得翻个半条人命，有乜嘢气力同我老智恩斗啊？只要我一拳咋，就打到你半条人命都冇埋啦，你仲想打我哋添？
1: 爹，你年纪咁大，点同佢哋斗啊？
0: 唉，乖女，你有冇俾佢哋欺负过啊？
1: 女儿宁死不屈的。
4: 唉，冇错啦，外父，你个女啊，翻到我山寨，大喊大叫，仲抢咗把刀仔，唔俾我行埋去。
3: 嗯，
4: 佢话如果我夹硬嚟咧，佢就要自杀喎。哼，我贪佢靓啊，如果佢自杀死咗，点靓都冇用啊嘛。所以咧，今日我送佢翻嚟。要你老人家帮我劝服佢。
0: 如果我唔肯劝佢又点啊？
3: 你个老爷真系明知故问嘅。好，等我嚟话俾你听。你唔肯劝服你个女，咁我就喺你个女面前一刀杀咗你。
1: 你咁，你咁杀死我爹？
4: 我嘅压寨夫人啦、啊，呢位老贤弟胆大过瓮缸噶。有咩事佢唔敢做啊？
3: 系啦，
1: 唔得噶，你哋唔可以伤害我阿爹噶。
4: 咁你又要听听话话，同我成亲啦嘛？你肯同我成亲，咁咪乜嘢事都冇啦。
3: 冇错啦，如果你再系吊桥柳令嘅，我就一刀杀咗你阿爹先，然后就你死你贱。咁我再同宋大哥搵过一个靓过你嘅女仔做压寨夫。

0: 人咩？
1: 你哋仲有良心仲有天理嘅咩？
2: 啊，外父，良心又好，天理又好，你最紧要就同我劝服你个女，心甘情愿做我嘅压制夫人，咁我哋就相安无事。
0: 嗯，
2: 外父，呢次系最后机会嚟噶啦。
3: 老爷，我跟咗宋大哥咁多年，从来都未见过佢好似今次对你个女咁好脾气嘅。我劝你都系小心啲好，宋大哥未必次次都咁好脾气嘅。如果你激嬲咗佢啊，你就大难临头啦。
1: 吓我啊？我唔惊噶。
2: 啊，外父，你又唔使咁嬲。话俾你听，我一向就冇乜嘢孝敬你。
0: 嗯，
2: 或者你又唔系几喜欢我。不过你放心，我个山寨上面咧有好多靓酒，好多肥羊。嗯、只要你个女做我嘅压寨夫人，听日咧我就即刻翻去，叫啲流罗赶三几十只肥羊。抬五六十担美酒过嚟送俾你，又点话啫？
0: 哎呀，啱啊啱啊！唉，提起酒啫，我就即刻觉得口渴啦。啊，我想饮翻几杯啊！诶，宋大哥，你想唔想饮酒啊？
2: 啊，好，饮几杯都好嘅。外父啊，有酒有肉嘛，拎啲出嚟，大家倾下饮下啦。
0: 攞啲出嚟啦，
1: 想饮酒？嗯，好。好啦，两位随便坐。
2: 嗯，
1: 咁我入去攞出嚟啦。
0: 吓、啊，
4: 爹，你仲肯招呼佢哋、
1: 哎？叫你唔止咁多噶啦。
5: 阿爹自有主意，你听我话啦。
3: 喂，你两父女细细声讲乜嘢？
1: 冇嘢啊。
3: 嗱，我警告你啊，吓，唔好整蛊做怪啊。宋大哥同我两个唔系好好老皮嘅啫，吓、
1: 啊！既然你哋唔好老皮啦，我哋点敢嚟呃你，或者系整蛊你哋啊？你哋系咯系咯，两位咁英雄啊！我哋两父女啊，一个系老爷，一个系女仔人家，做咗乜嘢古怪嘢出嚟啊？啊，老大爷啊，你啊多心啲咯！
2: 哎呀，老贤弟，你呀真係多心啲嘅。不过咁佢都係顺口讲下啫，冇事嘅冇事。
1: 冇事呀最好啦。
5: 乖女呀，帮阿爹手入去攞啲送酒嘅食物出嚟。阿爹呢就攞酒出嚟。
4: 爹呀，点解要咁做啫？我唔攞啊。
5: 哎呀，你个刁蛮女呀，真係冇收啦。好啦好啦，你唔攞，我一个人去攞晒佢咧。记住听阿爹话，知唔知啊？
1: 啊，嚟啦嚟啦嚟啦！
2: 咁咯，
3: 快啲啦嘛！
1: 两位大爷，因为呢两日我冇开门做生意，所以又冇煮到啲猪肉啊或者系牛肉之类嘅嘢，净系有呢啲啊干肉。同埋花生俾两位送走嘅啫，你哋千祈唔好介意啊！
2: 嗯，冇所谓啦，冇所谓啦，走走走，
0: 嚟嚟嚟，
1: 好啦，两位大爷，请你哋自便啦
3: 吓。好好，啊，宋大哥，饮。
2: 好，老贤弟，饮。
1: 嚟嚟嚟嚟，我同两位再斟啲酒啊！
3: 好好好，
2: 喂喂喂。外父啊，
1: 啊，
2: 做乜忽然间对我哋咁好招呼啊？
1: 啊，
2: 头先我哋一入嚟啊，你啊几乎想将我哋两兄弟吞咗落肚咁滞噶噃。
1: 哎呀，阿宋大爷对你哋招呼周到，乜你哋唔中意嘅咩？哦，咁老汉啊真系难做咯。
2: 啊，咁又唔系唔中意，不过觉得有啲奇怪啫。啊，老贤弟，饮食饮食，
3: 诶，饮食，
1: 嚟嚟嚟嚟，等我再斟再斟，
3: 嚟嚟嚟，
4: 爹啊，你咁好招呼佢哋做咩啊？女儿已经决定宁死不屈噶啦。
1: 哎呀，阿娇，咪话爹话你啊，点解你咁唔识谂噶？你系女儿家，迟早都要嫁人噶啦。
2: 嗱，宋大爷咁英雄啊，又咁中意你，你仲想点啊？冇错啦，外父啊讲得啱，哎，值得饮胜，饮胜，
0: 值得饮胜嘅啦，大哥饮杯吓。哎呀，老人家，
2: 再嚟，再
0: 嚟，你咁样劝你个女就啱啦。
5: 啊，老大爷，谂都谂到啦。如果宋大爷唔中意，最多咪由得佢自尽，使乜理佢啫？天下间咁多美貌嘅女仔，宋大爷啊，你方会惊揾唔到压寨夫人呢？系咪咁啊？
2: 外父，你真系识讲嘢嘅，嚟嚟饮杯，
0: 系啊，大哥，饮啦，饮就应该饮啦，饮胜佢啦，
2: 饮胜啦，
5: 饮。嚟嚟嚟，我台我再斟酒啊，
0: 酒啊真系好啦，
5: 饮晒仲有噶，
2: 啊饮。
5: 唉，唔系我夸奖啊，宋大爷的确系一位怜香惜玉嘅人嚟。世间认真少有啊，系啦，宋大爷啊，老汉啊，想敬你一杯，
2: 等我斟杯酒先啊。喂喂喂，外父啊，你就用只杯仔嚟饮，我哋就用碗嚟饮，咁点得噶？
0: 系酒量浅啊，老人家，如果系咁噶，你就变咗外父虾女婿噶啦噃。
5: 两位大爷，千祈唔好冤枉我啊！其实我咧就一向唔系多饮得酒嘅，点学得两位咁好酒量咧？嗱，如果饮醉咗啊，点样劝得服我嘅刁蛮女啊？系咪啊？
2: 又讲得有道理啊！
3: 嗱，宋大哥都锡住个外父啦，咁我呢个媒人公而家就冇声出啦。
0: 大家饮胜佢啦，
2: 饮胜，饮胜，啊，
5: 饮胜嘅，胜嘅，嗯，再斟再斟啊！
3: 阿宋大哥啊，呢啲酒啊，比较以前饮过嗰啲啊，好似好易上头咁嘅，你觉唔觉得啊？
2: 而家我都觉得头重重添，
5: 梗系啦，招待女婿同埋媒人公，点可以用平时嗰啲普通嘅酒呢？呢啲酒啊，系我哋特制噶，专系招待亲戚朋友饮噶嘛。嚟嚟嚟，大家今日咁高兴，嚟饮多杯，饮胜佢，饮胜佢，
2: 冇错啦。今日啊，真系高兴啊，
5: 系咯，系啦，
2: 饮啦，老贤弟啊，唔好辜负我外父一番好意啊。
5: 上面啦，上面
3: 啦，宋大哥。我醉啦，我唔饮得噶啦，
5: 老大爷，你系媒人公喎，唔饮点得啊？饮啦，饮啦，
3: 好好好，啊，咁啊，大家酒啊，饮多，
5: 饮啦，饮啦，
2: 饮啦，饮咩？大家饮，
3: 嚟嚟嚟嚟嚟，
5: 再斟再斟啊！
3: 哇！喂，老人家，你仲起势咁斟酒，我哋真系醉噶啦！
5: 唔会，点会啊？
3: 我而家想搵笪地方瞓下觉。
2: 瞓觉啊？
3: 系啦。
2: 哦，系啊，我都好想瞓啊！外父啊，我哋要唞阵先得。
5: 大家又唔系外人，你哋惊冇地方瞓咩？诶，饮埋呢杯先啦，好嘛？
2: 唉，唔饮啦，真系唔饮啦，唔饮啦。
5: 系咁啊，唔啱叫我个刁蛮女陪你哋饮啊，咁你哋肯唔肯饮啊？
3: 你个女陪我哋饮，
5: 系咯系咯。
3: 宋大哥，点啊？你意思点啊？肯唔肯饮酒咁啊？
2: 咩话？我个未来夫人肯陪我饮，
3: 系啦，
2: 有冇呃我？
5: 冇。
3: 哎呀，老人家，你听到嘛？宋大哥问啊，你有冇呃佢噃？
5: 冇，我系成日讲大话嘅人嚟咩？我唔讲惯大话噶，
3: 我就唔知啦。
5: 阿娇啊！埋嚟啦，埋嚟啦！ 同你个未来夫婿同媒人公饮杯酒，当系敬佢哋噶啦。

0: 我唔敬酒啊。
1: 喂，你话咩话？
2: 哎呀，阿娇啊，你听下爹劝好唔好？宋大爷有咩唔好啫？高大威猛啊，又尊敬我，又爱锡你。你估真系咁容易揾到噶？
1: 冇错啦，冇错啦，外父讲得啱啊，世上难寻啊。
2: 系啊，
1: 阿老贤弟，你话你话系咪啊？啊，
3: 仲使问嘅？我唔系女仔咋。如果我是女仔啊，我一定嫁俾你
0: 的。咁你咪嫁俾佢咯。
3: 哎呀，宋大哥，你个夫人啊，就叫我嫁俾你呗。
1: 咁啊，嫁俾我，
2: 正式系刁蛮女嚟阿娇啊，阿爹咁大年纪。找个好女婿，舒舒服服过埋下半世，咁你话唔好咩？你听见未来女婿讲嘛？有几十只肥羊，几十瓶好酒，准备送嚟俾我噶喎。唉，你唔稀罕啫，我想要啊！啊，嗰啲嘢啊，值好多钱噶。乖女，听阿爹劝。同宋大爷食亲啦！
0: 爹啊，点解你咁贪心噶？唔通你贪嗰啲羊同埋酒，就情愿断送女儿嘅终身幸福咯噃？
2: 哎呀，阿爹好啊，即系你好啫。嗱，唔系讲咁多啦，快啲向宋大爷同埋老大爷敬一杯酒先，敬啦！
0: 要我敬酒啊？
2: 系。
0: 点知佢哋两位肯唔肯饮噶？
2: 啊，咁即系肯咯，系嘛？肯啦，肯啦，肯啦！
1: 哎呀，未来夫人肯陪我哋饮酒啊？真噶？
0: 咁你肯唔肯饮啊？
1: 肯，哎，肯定啦！啊，老贤弟，你都肯啦，系嘛？老贤弟。喂，老贤弟啊，哎，你做乜嘢啊？都唔应我嘅。
2: 宋大爷啊，老大爷饮醉咗，瞓到唔识答你啊。
1: 哦，醉咗啦。
4: 系咯。
1: 哎，咁快啊，饮醉酒啦。真系冇用，冇用嘅。
4: 我以为佢好酒量添。
0: 宋大哥啊，
1: 叫我啊，
0: 咁你饮唔饮啫？我要你陪我饮三杯噶噃，你饮唔饮啊？
1: 宋大哥，你叫我做宋大哥？
0: 系啊，宋大哥，陪我饮三杯酒啊，饮唔饮至得噶？
1: 饮死都要饮啦，莫讲话三杯，就算系三十杯，我都饮，饮饮，斟啦斟啦，
0: 咁饮啦，
1: 饮，
0: 真系听话噶，
2: 饮啦饮啦。

黑旋风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3: 周末午夜场，
4: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马志辉录音，谭翠莲、蔡影玉效果，并且由陈炳球、钟伟明、魏便利、温泉、陈伟康、翟耀辉、罗君佐、林有荣、罗嘉玲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四回现在开始。

0: 唔答我啫？嚟啦，陪我饮多两杯啦。
1: 系咯，宋大爷啊，陪阿娇饮杯啦。宋大爷，
0: 宋大哥，
1: 宋大爷，
0: 阿爹啊，唔使叫啦，佢两个奸贼已经醉到不省人事，暂时唔会醒噶啦。
1: 唉，咁就好啦。嗱，阿娇，佢哋两个已经中咗计，俾我哋灌醉咗啦。好彩你又够聪明，知道我有妙计。如果唔系啊，俾佢哋识穿咧，咁就冇晒符噶啦。
0: 阿爹啊，咁我哋而家点啊？
1: 有乜点啊？佢哋饮醉咗，你又同我啦，睇住佢哋先。我即刻上梁山睇下李大哥可唔可以帮我哋咯。
0: 你而家就上梁山？
1: 系，我抄近路去，好快会翻嚟噶啦。
0: 爹啊，万一佢哋醒咗，咁点
1: 要？用麻绳绑住佢，我会尽快赶翻嚟噶啦。一于系咁啦，吓嚟啊嚟啊，嚟帮手啦，嚟啦。

0: 到现在李逵贤弟仲未翻上山寨，唔知有咩事呢？
1: 咦，宋大哥，
0: 嗯，
1: 你吟吟沉沉咁有咩事啊？
0: 冇咩事。
1: 不过在下就认为宋大哥你一定有心事噃。
2: 吴军师，我就知道宋大哥有咩心事啦。宋大哥挂住李逵贤弟真，
1: 系唔系真噶？宋大哥，
0: 真。李逵贤弟虽然系暴躁啲、鲁莽啲，不过佢为人忠厚、性情爽直，呢啲都系佢嘅优点嚟。
2: 嗯。你陈宋大哥讲得好有道理啊！寻晚我哋离开黄林酒店，佢冇跟住嚟，直到今日仍然未翻山寨，唔知有咩事咩？
1: 至心贤弟，你都同宋大哥一样挂住李逵贤弟系嘛？
2: 嗯，
1: 照在下睇嚟，佢未必有事嘅，
0: 嗯，
1: 可能就快翻嚟噶啦。
0: 哦，系就最好啦。
3: 阿宋大哥，李逵到。
0: 哦，军师果然神机妙算啊！
1: 好话啦，
0: 嗯，我想知道李逵呢次翻嚟系咪好似以前咁神气啊？
3: 回禀宋大哥，李逵今次翻嚟垂头丧气咁就真，
2: 哈哈哈哈呢个傻瓜应有自报啦！
0: 传佢又嚟，
3: 系
1: 啊，宋大哥，你准备点样对付李逵啊？
2: 诶，咁啦。不如等我打佢一身好嘛？或者
0: 老贤弟，我知道你口硬心软嘅。咁咧，等佢入嚟之后，表面上我哋唔会宽恕佢，实际上睇下点情形先至再算啦，好嘛？
1: 宋大哥，
0: 嗯，
1: 你咁讲法一样系口硬心软噃。同至心贤弟又有咩分别呢？
0: 唉，军师又取笑我啦。
2: 李逵入嚟啦。李逵返嚟啦。
4: 老大哥有礼。军师有礼。
1: 有礼有礼。
4: 宋大哥，小弟李逵有礼。
0: 你返嚟啦。你孭住啲系咩嘢嚟？上身又冇衣服，咁冇礼貌嘅。
4: 宋大哥，我孭住一扎有刺嘅荆棘，除去身上嘅衣服，请大哥你打我啦。
2: 系，你咁样对宋大哥系咩意思啊？
4: 诶，老大哥，我系向宋大哥负荆请罪啫。宋大哥，我一时冇见识，得罪宋大哥同老大哥，请宋大哥打我啦。呢扎荆棘。我找了很久又要扎成一束，所以现在才回上来啫。
0: 你叫我打你？
4: 是咯，啲荆棘有刺，打落肉度好痛的。宋大哥，打几下好了，不要那么大力啊。
0: 真是笑话，我同你赌人头的，没同

0: 你赌打噃，老贤弟，
1: 走，
0: 同我绑起李逵，推佢出去斩。
1: 系宋大哥，
2: 诶、哎，唔好啊，唔好啊，老大哥，请你同我向宋大哥求情啊，吴军师，
3: 啊，
2: 请你劝下宋大哥啦。
1: 你咪唔记得啊，我都系俾你冤枉，话我做媒人嘅噃，我点会同你讲好说话？
2: 吴军师，咁你咧？
3: 哦，呢件事自始至终都同在下无关，都系你自己向宋大哥求情啦。
2: 宋大哥，你真系唔肯打我，一定要斩我个头。你大力打我，打十下我痛十次。如果你杀我个头，即系挨一刀，唔会咁痛噶噃。
0: 我唔理，我同你输到就一定要你嘅人头。人嚟！
4: 哎，
0: 推李鬼出去斩，
4: 领命！
5: 刀下留人啊！刀下留人啊！刀下留人啊！
2: 黄老爹，
5: 刀下留人、啊，
2: 你做咩啊？
0: 老人家，点解你会上嚟啊？请坐低，慢慢讲，唔使心急，
5: 唔使坐啦。你系真嘅宋大爷啊？
0: 系，在下真系宋江，人人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呢位系军师吴用。呢位就系寻日同我一齐去揾你嘅花和尚鲁智深啦。
5: 嗯，各位英雄又嚟，
1: 又嚟又嚟
0: 又嚟。
2: 黄老爹，你无端端走上嚟，一定有事。究竟发生咩事？你快啲讲。
5: 李大哥，你今朝走咗之后，嗰两个奸贼带埋阿娇翻去小店，话娇咧唔肯做压寨夫人，又要生要死，带佢翻嚟叫我劝服佢噶。
2: 好。满堂娇唔肯嫁个奸贼，系一个精烈嘅女子嚟嘅。黄老爹，咁而家点？
5: 冇乜点嘅。咁我见嗰两个奸贼又话口渴，又话想饮酒。咁我突然灵机一触，咁啊假意肯劝服阿娇，然后啊讲咗好多奉承佢哋嘅说话，一杯一杯咁劝佢哋饮酒。而家佢哋两个啊饮醉咗，俾我用绳绑住。我啊叫阿娇咧看住佢哋，咁啊自己抄近路一路嚟呢度报信噶。宋大爷啊，一切都系我黄林嘅错，以致连累咗你大哥，求你放过佢啦。宋大爷，我求你啦，你要杀嘅就杀我黄林，唔好难为你大哥啦。你高抬贵手啦，高抬贵手啦，高抬贵手啦。
0: 请起身，唔好叩头啊，唔敢当吓。请起身，坐低慢慢讲。
1: 啊，宋大哥啊，不如等我即刻落山去黄林酒店捉嗰两个奸贼翻嚟。
0: 唉，老贤弟，不必劳烦你。李贤弟，今次算你够运。如今我放过你，你可以落山去黄林酒店嘅树捉住嗰两个奸贼，咁你就可以将功赎罪，免受斩刑。如果捉唔到奸贼，就罪上加罪。你敢唔敢去？
2: 宋大哥，我敢去。如果捉唔到呢两个奸贼，我李逵自动送上人头。
0: 不过你单身一个人，可唔可以抵挡两个奸贼？如果你被他们打败，就影响梁山伯的威名了。军师，
3: 在，
0: 你有什么意见？
3: 宋大哥的顾虑亦都非常合理，在下都认为派多一位兄弟去帮李贤弟手，应该更加有把握的。
0: 嗯，那你认为派哪位弟兄去好呢？
3: 在下认为花和尚鲁智深贤弟是最适合的人选。宋大哥认为点呢？
0: 嗯，叫鲁智深贤弟去。
1: 宋大哥，本来去捉嗰两个奸贼唔算得系一件苦差，不过去帮李逵手，小弟唔系几愿意。
3: 哦，点解啊？可唔可以将理由讲俾在下知呢？
1: 嗱，军师，你唔知噶啦。头先我都已经话自愿去捉贼噶啦，咁宋大哥话唔使劳烦我，无非都系爱护我嘅缘故，我都好感激。咁而家多蒙军师你推荐我，本来就义不容辞嘅。
3: 系啊，
1: 不过嗰、那个李逵当日冤枉宋大哥同我，话我做媒人，闹我通奴，闹我花和尚，我俾佢闹到狗血淋头。

0: 句好说话都未听佢讲过嘅，而家仲要帮佢，佢有本事嘅自己去捉贼啦，我就唔想去啦。
1: 宋大哥，知心贤弟受咗委屈，又好难怪佢发牢骚噶噃。
2: 系啊，
1: 不如由李贤弟向佢赔罪，讲翻几句好说话咁，你认为点呢？
2: 好啊，军师讲得啱啊，李贤弟，你有咩意见？你事实上是得罪人的。
3: 是我得罪了宋大哥和老大哥，我不应该冤枉你们。如今我当着这么多兄弟面前，我李逵跪低向宋大哥、老大哥两位认罪，请两位宽恕我。
2: 李贤弟，我不怪你，你以后不要这么鲁莽，凡事查清楚才好闹人或者打人，知吗？如果不是就闯祸的了。
3: 知道了，多谢宋大哥教导，小弟会谨记于心。老大哥，你肯原谅我吗？
0: 哎呀，我花和尚会咁小气嘅咩？起身啦，李贤弟。嗱，以后我哋仍然系好兄弟啊。
3: 系，多谢老大哥。
1: 见到你哋互相谅解，在下都好高兴啊。趁住天色尚早，你哋都系快啲起程好啲，你话系嘛，宋大哥？
2: 冇错啦，嗱，咁你哋即刻跟住王林老人家翻去佢嘅王林酒店捉拿奸贼啦。
3: 系，宋大哥。

0: 真系好眼瞓。哎呀，点解我嘅手脚俾人绑喺木椅嗰度噶？宋大哥俾人绑喺另一张木椅嗰度噃。宋大哥，宋大哥，你醒啊！宋大哥，宋大哥啊！
1: 别吵啦！
0: 宋大哥，
1: 我嘅夫人。再嚟陪我饮杯，我听日买一对翡翠玉额俾你，你啊真系好靓，靓过天上嘅仙女，好靓啊！
0: 哎呀，宋大哥啊，你唔好再发梦啦，好唔好啊？我哋俾人绑住啦，你醒下啦，宋大哥，宋大哥啊！
1: 边个绑住我哋啊？
2: 你哋两奸贼，唔好乱喐啊！喐亲我就用手上呢把匕首杀死你。
1: 哎呀，夫人啊，夫人！
2: 呸！边个系你嘅夫人啊？
1: 你啊嘛，夫人要耍花枪都唔系而家耍嘅。嚟嚟嚟，话呢度我哋解开啲绳索。哼，有说话慢慢讲。绑住晒手脚嘅，周身唔舒服嘅。
0: 放咗我哋先啦。
2: 想我放咗你哋？我睇你哋忍耐多一阵，等人嚟捉你哋，翻去行刑就真。
0: 咩话？咩话？哎呀，宋大哥啊，我哋中咗计啦！我哋俾王林呢个老嘢灌醉咗，绑住我哋，而家佢班救兵啊！
1: 夫人啊，你放唔放我哋啊？
2: 放你哋？你哋太过妙想天开啦！我劝你哋唔好喺度发梦啦。想我放你哋，仲难过登天啊！熄咗条心把啦。
0: 喂，满堂娇，你唔好以为咁就可以难倒我哋噃？你以为一两条绳仔就可以绑实我哋啦咩？你咁样谂就真系太天真啦。
1: 冇错啦。我宋江一发力啫，十条麻绳都绑我唔住啊！哼，你好放我哋啦喎！
2: 废话，我唔会放你哋嘅。
0: 宋大哥，你佢个样都系唔肯放我哋噶啦，不如我哋一齐发力，掹断条绳走人仲好啦。
1: 好啦，老元帝，一于咁话，
2: 你哋唔好立乱嚟啊！我出去叫救命噶、
1: 我猜。
2: 喂，你哋
1: 老元帝，你得未啊？等我嚟帮你。
2: 咁你哋
0: 唔该，宋大哥。
1: 咪走！你想走去边啊？你以为可以走得出去咩？搵人救你啊！
2: 帮手啊！
1: 你迟早都系我嘅人啦，就算你有翼噶，都飞唔出我嘅手指罅嘅。
3: 错啦！
1: 走啊！仲嗌咩？
4: 两个奸贼，放手！
0: 你阿娇，
2: 爹你翻嚟啦！
0: 乖女，唔使惊，我哋翻嚟救你啊！唔使惊，而家冇事啦，放心啦吓。
4: 呢两个奸贼，快啲束手受绑！如果胡作非为嘅，咪怪我哋对你客气。
5: 我哋企喺门口挡住你哋嘅去路，今次你哋插翼难飞啊！
1: 笑话，你系何方狗贼？胆敢喺我面前作威作福啊！正嘅你就快啲行开，俾我哋两兄弟出去。
4: 你哋想出去咩？我同我呢位兄弟都冇所谓，不过有四个伙计唔肯通融吧，我哋都冇办法噶。
0: 你哋边四个伙计咁可恶啊？
5: 你想知道咩？就系、是、我哋两个人嘅四个拳头啦，你问过佢哋先啦。如果佢哋唔肯嘅，我哋一样照打。
1: 系啦，就算打都要通过姓名先。你哋两个一个黑口黑面，一个又肥又白，仲系和尚嚟嘅添，一定未听过我哋两兄弟嘅大名啦。
3: 冇错啦。
1: 如果讲出嚟啊，吓到你哋走唔切啦。
4: 真系咁犀利，我就唔信啦。
5: 我都唔信啦。
3: 好啊，嗱，你哋两个企稳至好啊。唔系一阵我讲出嚟，你哋惊到跌咗落地，咁就冇人可怜噶啦。听住，我大哥就系宋江，系梁山泊嘅首领。我就系鲁智深，系宋江嘅结拜兄弟。 王林呢个老爷都知道噶，乜佢冇讲俾你哋知我哋嘅威猛事迹咩？嗱，我警告你哋啊，正嘅就快啲让路，如果唔系，我哋就开杀戒噶啦。
4: 咩话？你系鲁智深？咁我系边个啊？
3: 你系边个？你咪肥和尚咯、啊！
5: 虽针眼眉啦，你哋仲不知死活。我话俾你听啦，佢唔系咩肥和尚，佢系真真正正嘅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
4: 冇错、啊，
3: 佢就系花和尚。
5: 至于你阿爷我，就系梁山伯上出咗名嘅黑旋风李逵。
1: 你就是黑旋风李逵，
3: 鬼
4: 宋江大哥大仁大义，点会学你呢两个狗贼咁无耻啊？要强抢良家妇女，欺压百姓。今日我哋捉你两个翻去，交俾宋大哥发落。李贤弟，上。
6: 好。
1: 老贤弟，
7: 救命啊！我爷要命啊！
4: 死未赢咗啦！
3: 妖啊，
5: 呢条都系咁
4: 嚟，攞两条最粗嘅麻绳嚟绑住两个奸贼先。
2: 系啊，我而家即刻去。

0: 好啦，你两个奸贼今次俾我哋五花大绑，睇你仲走唔走得啦？想唔到今日咧，
1: 你哋都可以叫得做自取灭亡啦。
2: 李大哥、老大爷，小女子得蒙相救，大恩大德，没此难忘，请两位受我一拜。
1: 小姑娘，小姑娘，请起，请起啊！助弱扶危是我们一向的宗旨来的，不需要客气。
3: 是的，我来得到李大哥和老大爷两位相助，除了衷心感激之外，请两位在小店喝回两杯薄酒，等我们表示少少心意，然后先再回上梁山。好
0: 吗？王老爹，我们要赶回去向宋大哥交差，第日再来打搅你，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3: 这样啊，咁好啦，我都唔敢勉强。咁听日我再同小女上山寨，向各位英雄致谢啦。
1: 得啦，老人家，唔需要客气啊。李贤弟啊，我哋应该起程噶啦。老人家，小姑娘，告辞啦
3: 吓。
0: 系咯，我哋要起程，押解两个奸贼翻上山寨。王老爹，满堂叫，告辞啦。
4: 两位请。

黑旋风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APEC 貿易部長會議將於本月22日和23日在蘇州舉辦。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李成剛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和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李成剛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今次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十一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建設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及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怀缅。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购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缅怀先烈，庆祝胜利。郭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英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

0: 白俄羅斯越來越認識到有責任維護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呼籲所有國家對話而不是衝突，致力於發展而不是破壞。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表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俄羅斯和烏克蘭宣布於10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相關聯合國決議精神。聲明又說，古特雷斯讚揚美方為促進協議所作的努力，將全力支持協議實施。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共接獲5間教育機構資料外泄事故通報，指使用的網上教學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議機構暫時停用相關平台，並且將平台與其他資訊系統分離，以及盡快檢視資訊系統保安。如果懷疑或者發現個人資料外泄，應該立即採取措施防範資料進一步外泄，並盡快向公眾和資料當事人作出通報。涉事5間教育機構分別為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建造學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演藝學院，公署已根據既定程序調查。公署呼籲可能受影響人士提高警惕，慎防個人資料被盜用。當收到不明來歷或者可疑來電、短信或者電郵的時候，要提高警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2%。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系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診斷、持續治療，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聯合廣播，
5: 让经典重现。

0: 黑旋风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马志辉录音，谭翠莲、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林有荣、钟伟明、温泉、罗君佐、陈伟康、翟耀辉、蔡雅阁、蔡影玉、曾月娥、刘超文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五回现在开始。
1: 奸贼，你两个都算应有此报。事到如今，你哋仲有咩说话讲？
2: 到咗呢个田地，我哋仲有咩说话好讲啊？唯有怨自己唔够运气啦。
1: 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哋点可以归咎于自己嘅运气？你哋冒名行劫，奸淫掳掠。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哋真系罪无可恕。人呢？
3: 宋大哥，小弟有件事想请求你。
1: 老贤弟有咩事，即管讲。
3: 系，小弟想知道，点解两个奸贼要假冒宋大哥同小弟个名作奸犯科呢？
1: 系噃，我都想知道。好，两个奸贼。点解要冒名犯罪？你哋究竟何名何姓？快啲讲！
4: 事到如今，我都唔怕老实话俾你听啦。佢啊，的确系叫做宋江。不过个江字呢，就系刚强嗰个江，而唔系江水河水嗰个江啫。
2: 冇错啦。而佢咧就叫做鲁智恩。
3: 叫做咩话？
2: 叫做鲁智恩啊！恩是大恩大德的恩，不是老智深，只不过是一字之差啫。好多人不为意，就以为我们是梁山伯的宋江和老智深了。
4: 我们两个见到这样的情形，觉得还有好处，那就将错就错咯。
3: 有便宜你们认为有好处是吧？杀人放火，欺压老弱百姓，你们还有人性的？
1: 老贤弟，呢啲咁嘅人，无谓同佢哋多费唇舌。人嚟，
5: 去
1: 拖两个奸贼出去斩。
5: 去，
1: 行啦，
6: 行啦，大人要命啊！要命啊！大人啊！
1: 希望以后冇奸贼再嚟骚扰山下嘅老百姓就好啦。
7: 经过呢一次，宋大哥嘅威名就更加令人钦佩，我哋梁山伯嘅声誉。就更加会远近驰名啦。
1: 李贤弟、老贤弟，呢次嘅事两位功劳不少，而且为民除害，功不可没。方才我已经命人喺后堂设宴庆功，一起入去饮翻杯啦，好嘛？
3: 好，多谢宋大哥。

0: 梁子啊，
1: 唔声唔气，忽然间喺后边叫人一声，系咪想吓死人啫？
0: 我点忍心想吓死我呢个？

0: 花似玉嘅娘子啫。乜头先真系吓亲你啊？
1: 梗系啦，吓到你嘅心肝啊，卜卜跳啦！我唔理啊，我要你赔翻俾我。
0: 夫妻上头，有乜所谓赔唔赔？总言之，我以后唔吓你，更加痛锡你，咁好未啊？
1: 我唔中意，我系都要你赔啊！
0: 我孙明系个老实人，唔系几识讲嘢，又唔识氹人嘅。以前我个娘子好老实噶。
1: 哦，咁你即系话我唔老实嘞噃？
0: 我
1: 边个叫你以前个娘子死得咁早啫？边个叫你啊又要再娶，偏偏又娶着我？我系咁噶啦，你好唔中意我咩？
0: 嘿，点会呢？你又后生又靓又温柔，我点会唔中意你啊？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嬲啦吓，乖乖地话俾我听，你想我赔乜嘢俾你啦？
1: 我要啦，
0: 嗯，要咩啊？
1: 我要一对玉牙，一对好翠绿、一啲瑕疵都冇嘅玉牙。
0: 玉牙啊？
1: 系啊。
0: 啊，好啊，听我会叫人揾一对又靓又通透嘅玉牙俾你噶啦，吓、啊，一定包你满意嘅。
1: 嗱、啊，咁系噶啦噃。
0: 我点会呃你啫？啊，系咧，啊，我忽然之间想一件事，一心入房讲俾你听嘅。
1: 官人啊，是什么事啊？
0: 是这样的，过几天我要去泰安神庙烧香还愿，你是留在家千万要小心啊，等我回来啊，知不知道
1: 啊？你要去泰安神庙还神啊？
0: 嗯。
1: 哦，那留下我一个人在家怎么行啊？我要跟你一起去。
0: 哎呀，娘子，我现在去泰安县，不是去隔离村噃，怎么可以跟你一起去呢？
1: 嗯，我不理啊。一系你都唔好去啦！
0: 哎呀，向神明许咗愿，又点可以欺骗神明呢？我一烧完香还咗愿，我就立即翻嚟噶啦。又唔系去一年半载，你又何必跟埋我一齐去先至得噶？
1: 人哋一个人留喺屋企好闷噶嘛，我唔理啊，我一定要跟埋你一齐去。
0: 娘子啊，泰安县一带好多贼，又有好多兵，系一笪绝对唔安全嘅地方嚟噶。我一个人去就话容易避开啫，如果带埋你去，咁我咪多一重顾忌，咁又何必呢？
1: 你点讲我都唔信噶咯，哎呀，最多咪带多几个家丁去保护我哋。
0: 系、哎、呀，我哋屋企嘅家丁，外表就睇得下嘅，可惜我冇一个打得到弊呢。
1: 搵、哎、个靠得住嘅人咯，咁就两全其美啦嘛。
0: 我
1: 吓、啊，
0: 唉，
1: 官人啊。
0: 第二日先至再说噶。
1: 第二日啊，过几日你就去泰安啦。哎呀，我唔制啊，我一定要跟埋你去。
0: 哎，我真
1: 啊，
0: 娘子啊，我而家要出街一阵啊，你屋企等我啊。
1: 官人，你又想去边度啫？
0: 我去揾朋友，诶，睇下有冇人可以介绍一个靠得住嘅人做我哋嘅护卫啊嘛。
1: 哦，咁几时翻嚟啊？
0: 哎呀，咁揾法啊，话唔定噶噃。咁啊，总言之，我一有头绪或者一揾到人咧，我即刻翻嚟啦吓。
1: 你系唔系而家起程啊？
0: 啊系啊，趁而家仲早，我早去早回仲好啦，系嘛？
1: 咁、好咯，嗱，你快啲起程咯、
0: 哦，
1: 早去早回啊！
0: 哦、好啊好啊，嗱，我而家出街咯噃吓。
1: 小玲啊，
2: 小姐，
1: 你快啲跟住佢出去，然后俾个口信，请白牙奈即刻嚟见我啦。
2: 是小姐，
1: 记住望清楚，冇人跟踪你，只好戴口信啦。最紧要俾姑爷行到好远先至好，如果唔系俾佢见到就唔得了噶啦。
2: 我知道啦，小姐，你放心啦，小玲识得点做噶啦。

0: 边个暗示我对眼啊？
1: 你估下。
0: 我唔估，我要你自己讲。
1: 我啊，我就系郭念仪小姐嘅心肝白牙内啊嘛。白牙内即系白赤胶，白赤胶即系白牙内啦。小生姓白，名赤胶，官至衙内，行年29，都尚未娶妻嘅。小姐，你满意未呢？嗱，我放开对手啦。
0: 哎呀，边度有人咁详细介绍自己嘅啫？
1: 详细啲好啊嘛。点啊？叫小玲嚟请我嚟，梗系你个官人出咗街咧。
0: 系啊，对住佢啊，真系闷到死噶。
1: 佢系你官人嚟噶噃，闷都要对住噶啦。唉，可惜你嫁佢嗰阵未识我啊。如果唔系，做衙内夫人仲好啦。你话唔系啊？
0: 唔要，唔好讲埋呢啲嘢咯。你知唔知点解我要叫小玲请你嚟处啊？
1: 梗系知啦，你想见我啊嘛，你想同我温泉下啊嘛，系咪啊？
0: 你真系后花噶啦。衙内啊，过两日咧，嗰个孙荣同我去泰安神庙烧香还神。
1: 哦，咁咪即系要离开我啦，系咪？哼，你贪嗰孙荣有咩好啊？贪佢风流潇洒，有钱啊？啊？
0: 哎呀，你净系识激人嘅。孙明目目独独，又怕事又胆小，有咩好、啊？点似得你咁风流倜傥，咁知情识趣，
1: 系
0: 而且你又有才又有势、连县官大老爷都要奉承你，睇你面口做事。
1: 咁又系啊！
0: 你要佢点就点啦。孙明同你比啊，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啦。
1: 真系觉得我咁好咩？
0: 梗系啦。
1: 咁我搵一日要见阿孙荣，佢究竟系点样嘅？啊，竟然令到你咁讨厌佢
0: 啊！你同佢都未见过面，梗系唔知啦。哎呀，唔好讲咁多啦，讲翻正经嘢先啦。
1: 好，
0: 你系唔系随时都行得开噶？
1: 咁啊，当然啦。
0: 咁你都应该知道泰安神庙喺边度噶啦。
1: 当然知道啦，
0: 咁就好啦。嗱，我尽快探听我哋几时起程，去边间客栈住宿，然后叫小玲通知你。
1: 咁你想我点做啊？
0: 我想你知道消息之后就预先去嗰度，准备好一匹快马。我哋约一个暗号好吗？
1: 咩暗号啊？嗱，你话俾我听啦。
0: 咁咧，到时你久唔久去客栈嘅处行下，听见我念一句诗。
1: 咩诗啊？
0: 峨眉紧锁长相思，咁你就答一句，夫妻醉卧紧相依。跟住我就叫一声衙内，你就应一声念儿，我就即刻走出去见你。我哋见面之后就即刻上马离开呢处，从此之后我哋就可以永远相宿相妻啦嘛。
1: 念儿，你真系聪明嘅，居然谂到一个咁好嘅办法。好，咁就一言为定啦。
0: 一言为定。
1: 系咧，你个孙荣几时翻嚟噶？
0: 哦，佢话去揾一个靠得住嘅朋友保护我哋去泰安、哦。怕嗰树有贼啊，相信唔会咁快翻嚟嘅。
1: 念儿啊，
0: 嗯，
1: 我哋咁多计划，小玲都知道噶噃。
0: 系啊，
1: 怕唔怕佢泄漏秘密？
0: 哎呀，你放心啦。一来佢系我嘅陪嫁妹，对我啊好忠心嘅，包保啊唔会背叛我嘅。二来我去到泰安就借意叫佢去买嘢，其实就系俾啲钱佢。等佢远走高飞，咁唔系平安无事啦，
1: 系
0: 咪？系
1: 啊，你真系冰雪聪明嘅啦，个人又靓又风骚，唔怪得我一见到你啊，就好似蚂蚁嬲蜜糖咁，哎呀，甜到入心入肺啦！
0: 你啊，黑人憎到死噶。
1: 系呢，念儿啊。你个孙荣而家喺边度咧吓？佢话揾人保护， 唔知揾唔揾到咧？
0: 唔知啦。

0: 报告宋大哥，外面有一个书生打扮，自称叫孙荣嘅人，想求见宋大哥。
1: 孙荣，好极，快啲请佢入嚟。
0: 系，宋大哥。
1: 啊，仲有，吩咐厨房准备喺后堂设宴款待孙大爷。
0: 领命。
1: 啊，真系估唔到，今日会故友重逢啊！
2: 宋大哥，
1: 嗯，
2: 呢、這个孙荣系边个嚟噶？佢今日嚟，你又好似好高兴咁啊！
3: 系咯，宋大哥，我李逵识咗你咁耐，一向都未曾听过你有一个叫做孙荣嘅朋友嘅。
1: 哦，系咁嘅，喺梁山咁多位弟兄之中，都唔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孙荣嘅。
3: 宋大哥，
1: 孙贤弟，
3: 仲认得小弟啊？
1: 认得，
3: 我今日做不速之客，唔阻住你哋倾偈啊嘛。
1: 哦，唔阻，孙贤弟，请坐啦。呢度兄弟众多，一阵间自然会一一介绍噶啦。
3: 坐。
1: 点啊？孙贤弟别来无恙啊嘛。
3: 宋大哥，小弟托福平安，见到你春风满面，相信万事如意啦，系嘛？
1: 都算耀天之行啦。系啦，孙贤弟，讲起上嚟，以前我喺运城县衙做刀笔吏。同你是同乡，又是八拜之交。后来我上了梁山，你依然留在运城经商。虽然我有互通音讯，但是未曾重聚过。今日你亲自上到来山寨，我真是很开心。是呢，你是不是有事要同余兄当面相谈啊？
3: 宋大哥真是料事如神。实不相瞒，小弟呢次嚟，的确系有事相求嘅。
1: 唉，大家既然系结义兄弟，点解仲要讲咁客气嘅说话呢？孙贤弟，有咩事不妨直讲。
3: 宋大哥，系咁嘅，迟两日小弟要去泰安神庙还愿，来子又要跟住去，咁
1: 贤弟父咪已经
3: 系、不过小弟最近另娶一个姓郭嘅女子做田房。当时唔敢骚扰宋大哥，所以冇通知你，请宋大哥见谅。
1: 唔紧要，余兄明白嘅。好，第日余兄得闲去府上拜访，再同弟父见面一样嘅。
3: 难得宋大哥咁通情达理，咁啊最好啦。
1: 余兄一切都明白。系啦，既然弟父要同贤弟一齐去泰安县，一来还神，二来顺路游山玩水。两全其美啊！
3: 不过最近听见人哋话，泰安县一带强人众多，系一笪好多事情发生嘅地方。宋大哥你知啦，小弟习文不习武，恐怕应付唔嚟噶嘛。所以我特登上嚟，请大哥代我揾一位要有武功又靠得住嘅，当系一位随身护卫，保护小弟等人，由运城去泰安。再由泰安翻嚟，咁就得噶啦。
1: 哦，咁唔系难啫。各位兄弟，有边位肯护送我呢位孙贤弟去泰安县烧香酬神嘅，请佢自动报上名来。
4: 我肯去。
3: 哎呀，宋大哥，
1: 咩？
3: 呢个人咁黑嘅，佢系咪第二个国家嚟呢一度噶？个样咁黑嘅，黑到好似搽咗墨汁咁，咁得人惊嘅。
1: 孙贤弟，你唔使惊啊！佢系我哋山寨第十三个头领，叫做李逵，非常勇猛，人人都送佢一个花名俾佢，叫佢做黑旋风李逵。佢个面貌虽然系生得凶猛啲，但系心地善良，最喜欢扶危救困，随步安良嘅。
3: 原来系咁嘅。
1: 嗯，
3: 呢位李兄。方才小弟失言，希望你唔好介意，恕小弟出言冒犯。
4: 诶，我唔识讲啲文绉绉嘅说话，我亦都唔会怪你。咁少嘅事都介意，你估我系女人咩？
1: 系啦，我都话李贤弟好快心直，唔会咁小气嘅咧。
3: 系啦，
4: 宋大哥最明白我嘅品性噶啦。
1: 为咗审慎起见，李贤弟你要改名换姓，以免惹起别人疑心。你喜欢改个什么名
4: 字？没所谓的，阿福、阿六、阿寿，求其改个名字就可以了，只要我适应就可以了。
1: 那不行的， 唔好改得太俗。不如改做黄仲义啦，好嘛？
4: 啊，个名咁论尽噶，我惊我唔记得、啊。
3: 我谂唔怕嘅，向其他人介绍你嗰阵就话你个名叫做黄仲义，我叫你就净系贤弟两个字，咁咪得咯。
4: 咁都好啲。
1: 李贤弟，你同孙贤弟落山嘅时候，最好换过一身庄稼人嘅衣服，免至俾人认出。仲有，孙荣系我嘅八拜之交，情同手足。你喺路上要小心啲照应佢先至好啊，知嘛？
4: 我会噶啦，宋大哥。
1: 泰安县最近的确系英雄云集，你千祈唔好意气用事，惹是生非，唔好成日挂住打交，误咗大事啊！
4: 我知道噶啦，咁我以后跟住孙大哥，小心照顾。就算遇到啲无赖流民，佢哋闹我，我唔出声；佢哋打我，我都唔还手。即使泰安县系龙潭虎穴，我都要保护孙大哥平安去到泰安县，平安由泰安县翻屋企。咁宋大哥可以放心啦。
1: 你讲就讲得几好听，只怕你空口讲白话，故意氹我欢喜啫。
4: 咁你真系信我唔过啫？
1: 哦，第二个我就信得过。你呢就
4: 宋大哥，如果你唔信嘅，我可以立下军状啊！
1: 立下军状，好，立军状都好。咁你输咩嘢？
4: 如果我有失误嘅，输三两银。
1: 三两银？三两银算得乜嘢？
4: 咁啊？咁唔啱请晒山寨所有兄弟饮酒啊？咁得啦啩？
1: 我都系认为罚得太轻
4: 啊！咁仲轻啊？
1: 轻、
4: 宋大哥，你唔系又想我李逵输个人头俾你啊嘛？
1: 输人头就差唔多啦。
4: 啊，
1: 好，李贤弟，你立咗军状先，然之后我哋入后堂同孙贤弟饮翻几杯，咁余兄先至亲自送你哋出寨门，好唔好？
4: 好，一于咁话啦。

黑旋风第五回，黄小凤监制，伍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杨丽仙、朱万子效果，并且由蔡影玉、曾月娥、蔡雅阁、翟耀辉、陈德信、刘超文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小玲啊，
1: 小姐，
0: 而家时候都唔早噶啦，点解姑爷仲未翻嚟嘅呢？
1: 姑爷话去揾个人翻嚟保护你哋去泰安神庙，梗系未揾到啦。如果揾到嘅，佢仲唔一早翻嚟咩？小姐啊，姑爷一早就对人表示过，话小姐你又靓又温柔嘅啦。佢话自己好够运，娶到个咁靓嘅娘子啊。小姐啊，问心嗰句啊，其实姑爷真系好痛锡你，好中意你嘅。
0: 我知啊，可惜我唔中意佢啊。
1: 哦，
0: 小玲啊，你唔系反对我同白牙奈来往啊嘛？
1: 哦，点会呢？我系小姐嘅丫鬟，一定对小姐忠心嘅。白牙奈嘅事系小姐自愿嘅，奴婢只系识得依照主人嘅吩咐做事嘅啫。
0: 小玲啊，
1: 吓，
0: 我再三谂过啦，呢次去泰州，你个孤寒嘅姑爷啊，未必会叫你一齐跟住我哋去啫。咁样就可以悭翻你啲食宿费啦嘛。所以我决意叫佢留你喺呢度，等我哋翻嚟。小玲啊，你记住啊，我哋起程之后，你就睇准时机，有咁远就走咁远，以后唔好再翻嚟。我头先俾你嗰包银两，你系应该够用噶啦。快啲揾翻个称心合意嘅夫婿，快快乐乐咁过日子啦。
1: 知道啦，多谢小姐关心。小姐啊，咁以后冇人服侍你，你会唔会觉得唔方便噶？
0: 哎呀，咪咁傻啦！以后我会同衙内相宿相妻，佢有权有势。你方佢唔会有丫鬟嚟到服侍我咩？你唔使担心嘅。孙明呢次去揾个护卫翻嚟，唔知系个点样嘅人嚟啦？嗬？要威勇嘅人，当然系要年青力壮噶啦。千祈唔好学佢咁，唔知情识趣就得啦。
1: 小姐啊，姑爷揾个人翻嚟系保护你哋啫嘛，又使咩理佢有冇情趣、啊？
0: 你仲细个，唔知咁多噶啦。我啊中意靓，靓嘅嘢睇埋去，样样都顺眼，舒服好多嘅。
1: 姑爷翻嚟啦。
0: 系啊，
2: 娘子啊，娘子，
0: 姑爷，
2: 原来你喺房啊，我仲四周围揾你添啊。
0: 官人，你翻嚟啦。
2: 系啊，我时时都挂住娘子嘅。我时时挂住娘子，咪即刻嗱嗱声，有咁快得咁快，咪赶翻嚟咯。
1: 姑爷，饮杯茶啊。
2: 哦，得啦。
0: 点啊？揾到人未啫？
2: 揾到啦，系我个朋友个二弟嚟嘅。而家我都叫埋佢做贤弟噶啦。
0: 咁佢唔系后生过你咯？
2: 点知后生啊，仲好英勇添啊！
0: 咁佢而家喺边度啊？
2: 佢
0: 等我去见下佢啦。
2: 而家喺门口啫嘛，我叫佢入嚟啊！
0: 咪住，我啲头发有冇俾风吹乱到啫吓？
2: 哎呀，无端端又点会俾风吹乱你啲头发呢？
0: 咁我入去查翻啲胭脂先啦。
2: 娘子啊，又唔系去见皇帝，唔使咁滋整嘅。我叫贤弟入嚟啦吓。贤弟啊，请入嚟见下你大嫂啦。
3: 哦，拜见大嫂。
2: 娘子啊，二弟以后咧会全力保护我哋噶啦，至低限度你都应该对佢讲翻一句好说话啊嘛，系咪啊？讲啦，
0: 有劳二叔。
3: 大嫂，保护你哋系我嘅份内事，唔使客气啦。我份人好粗鲁噶，你唔好怪我啊。
0: 哦，我唔会怪你，有乜好怪啫？
2: 啊，娘子啊，我觉得好肚饿，你食咗饭未啊？
0: 等你回来等到现在我们都没吃饭啊。不是你不知道人家很挂着你的吗？
2: 做妻子的挂念自己的丈夫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知道的。
0: 那你又不懂锡人家的吗？
2: 哎呀，娘子，贤弟在这里嘛，我们应该正经一点才合礼的嘛。啊，小玲啊，叫长伯开饭，准备多些送菜，我要同贤弟畅饮几杯，知嘛？
3: 孙大哥，唔使咁客气噶啦，求其咪得咯。我份人好随便
2: 嘅
3: 咋？
2: 得嘅，唔得嘅，大家系自己人啊嘛，你唔好客气就真。 小玲，仲唔出去？照我头先嘅吩咐去做啦吓。
1: 系姑爷，
0: 官人啊，既然揾到二叔嚟帮助同埋保护我哋，咁你预算几时起程啊？
2: 几时起程啊？后日啦，我哋听日收拾几件衣服，带备多少银两，后日就起程啦。
0: 咁系唔系带埋长伯同小玲去？
2: 我唔预算带长伯去噶，小玲系你嘅丫鬟，带佢去服侍你。长伯就留喺呢度看门口，咁咪得咯，费事又使多啲食宿费啊嘛。
0: 哎呀，做乜咁孤寒啫？
2: 呢啲唔系孤寒，不过呢次去泰安至少有三四日路程嘅，一路上要食饭，要住客栈噶嘛。我哋又唔系大富大贵人家，悭得就悭啦。如果长伯一齐去泰安，咁边个同我看门口啊？系嘛？
0: 咁我都唔带小玲去咯。
2: 哎呀，唔带小玲去，边个服侍你啊？贤弟啊，你话系咪啦？吓，
3: 咁啊系啊。大嫂系妇道人家嚟噶嘛，有人服侍惯嘅，唔带小玲去唔系好方便嘅。
2: 系咯，边度方便啊？
3: 系啊，
0: 我又唔系七老八十，轻可嘅嘢自己都做得嚟啦。第日翻嚟，咪一样有小玲服侍翻我。而且长伯有翻咁上下年纪。叫小玲留低，帮头帮尾都冇所谓嘅。
2: 咁啊？
0: 嗯。
2: 梁子，你话点就点啦。
0: 啊，官人啊。
2: 嗯。
0: 其实你去过泰安未嘅啫？
2: 去过一次咋。
0: 咁你认得啲路噶啦？
2: 哦，呢层唔紧要嘅，口在路边，你惊会荡失路咩？又有贤弟沿途保护，梁子你大可以放心。
0: 嗯，泰安嗰度有客栈噶啦。去到先至慢慢揾啊，好麻烦噶噃。
2: 去到泰安，首先要喺一间叫做火炉店嘅客栈过一晚。
0: 火炉店？
2: 火炉店啊。第二日咧，再去泰安神庙拜完神咧，喺神庙附近住一晚，然后再起程翻嚟。
0: 个客栈叫做火炉店啊，
2: 系啊，
0: 怪嘅。
2: 火炉店咧，系去泰安神庙必经之路，由四面八方去神庙烧香嘅人。都会在火炉店住一晚的，生意兴隆，不忧没有生意的。娘子啊，你对火炉店似乎很注意咁噃，系咪啊？
0: 唔系，哪里是呢？不过客栈个名叫做火炉店，咁得意，所以我顺口问多几句啫嘛。
1: 姑爷啊，开咗饭噶啦，请出去听啦。
2: 哦，好啊，嚟，贤弟。我哋出去食饭啦！
3: 好啊，孙大哥，我好肚饿噶啦，
2: 系就食多啲啦。
3: 好啊，好啊。

0: 客官，呢间房啱啊。
1: 都几宽大光猛。
2: 系啊，
1: 娘子啊，啱唔啱啊？啱就要呢一间噶啦吓。
3: 是但啦。
1: 咁好啦，阿小姨哥，
0: 客官，
1: 仲有一间房咧，要俾我呢位贤弟住嘅，要近住我哋呢间房先至得噶，知嘛？
0: 一见到客官你哋三个人嚟啊，我就心中有数噶啦。嗱，呢位客官嘅房咧就啱啱喺隔篱，同呢间房间嘅布置又差唔多，只系比较细间一啲嘅啫。就请过隔篱睇下啦，好嘛？
1: 好啊。
4: 大哥，等小弟过去睇得噶啦。小二哥，
0: 系
4: 带我过去睇下啦。
0: 好啊。
4: 我个人唔系好腌尖嘅啫，求其干干净净、企企理理咁就得噶啦。
0: 好啊，请你跟我过嚟啦吓。
4: 唔该晒噃。
3: 官人啊，呢间火炉店都唔算得系一间大客栈。呢啲咁嘅客房都唔算得好宽阔啫。
1: 哎呀，娘子啊，系咁噶啦，住一晚半晚，将就啲咪得咯。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忍耐啲啦，听日我哋就走噶啦。
3: 听日就走？咁快啊？
1: 听日走仲话快？我以为你宜得即刻走添。你唔系话唔中意呢度嘅咩？
3: 我几时话唔中意啫？
4: 孙大哥，我睇过间房啦。
1: 点啊，贤弟，满唔满意啊？
4: 几好啊，唔错噃。
1: 咁就好啦。
0: 既然两位都满意啦，咁就请喺呢本簿度写上两位嘅姓名啦，好嘛？呢啲系循例嘅登记手续啫，冇乜特别意思噶。
1: 小二哥，我明白嘅。
0: 系咁就最好啦。嗱，呢度有笔有墨，就请两位登记一下啦吓。
1: 好啊，好啊，嗱，我写俾你啊。
0: 原来是孙大爷和王大爷。哎，唔该晒啦。咁我冲壶茶俾几位解下渴先啦吓。
1: 小二哥啊，
0: 系点啊？
1: 一阵间你拎上嚟俾我良知饮就得噶啦。我啊想问声你，由呢度去泰安神庙大约要几耐到呢？
0: 都唔使好耐嘅啫。而家天色仲早，大约晏昼嘅时候就可以到步噶啦。
1: 照你咁讲，再由神庙翻到嚟，天色都仲未黑噶噃，系咪？
0: 系啊。客官，你哋要去泰安神庙咩？
1: 系啊，小二哥，神庙附近有冇客店嘅咧？我哋谂住听日去拜神，听晚就喺神庙附近嘅客店过一晚，后朝啊启程翻运城。
0: 泰安神庙左近咧都有好几间客店嘅。不过呢个时候去神庙烧香嘅人咧就好多，可能好多客店都满噶啦。
1: 我就系惊会有咁嘅情形啊。所以我想立即去神庙附近找一间客店，预订两间客房，咁听日去到就唔使临时张皇啦。你话系咪啦？
0: 客官，你又真系谂得周到噶啦。咁等小人去预备啲酒菜，等客官你食饱之后再起程啦，好嘛？
1: 唔使啦，小二哥，我哋今早已经食过早饭，而家仲未肚饿。贤弟啊，我哋立即起程啦，好嘛？
4: 好啊，孙大哥。
3: 你留翻我一个人喺呢度啊？
1: 系啊，娘子，我同贤弟系男儿汉，行路比较快啲。我哋去预订咗客房之后，就马上翻嚟噶啦。嗱，你系妇道人家，如果同埋我哋一齐上路，一来会拖长时间，二来你又唔使咁频扑咁辛苦，咁岂不是两全其美咯？
4: 系咯，大嫂，你喺呢度休息多啲，等我同孙大哥翻嚟咪仲好。
1: 系咯。
3: 你哋梗系咁讲啦！
1: 哎呀，娘子啊，我哋都系为你好啫。
4: 小二哥，
0: 客官。
4: 呢位咧系我嘅大嫂，我同孙大哥而家去泰安神庙附近嘅客店预订房间，事情一办妥就翻嚟噶啦。你要小心同我照顾大嫂，千祈唔好俾闲杂人等入去骚扰佢啊！如果唔系，我唔会同你客气噶，你要记住啊！
0: 客官，你大可以放心啊。小店是老字号，完全靠得住的。
4: 咁就好了，唔该晒你噃。
0: 咁小人出翻去先吓，几个字典咯吓。
1: 好啊，麻烦你咯噃，小二哥吓。
0: 好啊。
1: 贤弟啊，我哋起程啦
4: 吓。好啊。
3: 官人，你真系要留翻我一个人喺呢度啊？
1: 娘子，我哋好快就翻嚟噶啦。
3: 你要早啲翻嚟啊！我一个人喺呢度，冇人陪，会好惊噶。
4: 大嫂，光天化日又唔系夜晚黑，又唔系兵荒马乱，你一个人留喺客店度啊，最安全噶啦，有咩好惊呢？孙大哥啊，我哋起程啦，好吧？
1: 阿贤弟，谂落剩翻你大嫂一个人喺度，又似乎好似……
4: 诶，大哥，打得更多嘢又长啦，诶，快啲行啦，唔好谂咁多啦。
1: 好啦好啦，咁我哋走啦。娘子啊，我哋好快就会翻嚟噶啦，你等我啦。
4: 行啦，大哥，
1: 唔好挂住我啊，
3: 吓，快啲翻啦。其实你哋有咁远去咁远仲好啊，费事眼冤啊。好，既然佢哋行咗去，等我查翻啲胭脂，扮到美艳绝伦咁先至得。

0: 峨眉紧锁长相思，峨眉紧锁长相思。
1: 啊，奇啦！点解我个孙大嫂久唔久就大声念呢句诗嘅呢？听到我都几乎识念咁滞。啊，或者佢净系识念呢一句啫，谂唔到第二句咯，所以咪成日念住第一句咯。唉，我哋做店小嘢嘅，都冇你咁多闲事啦。唉，都系。
0: 峨眉紧锁长相思。
1: 又念啦！如果系我啊，我就冇你咁多，谂唔到第二句诗，最多咪瞓喺床度唞翻一阵，再谂个另一句咪得咯。
2: 夫妻醉卧紧相依。
1: 诶，咦？啊，点解我见到一个好似公子哥儿咁嘅人答一句诗噃？咦，咁得意嘅？
0: 峨眉紧锁长相思，
2: 夫妻醉卧紧相依。
0: 牙女，
2: 念儿，
0: 你真系嚟咗啦！
2: 我白牙女应承过嘅，一定会做得到嘅。而家我咪嚟咗啦。
0: 咁只马呢？
2: 喺门口外边啊！我哋一齐上马走啦。
0: 你唔怕俾人认得你咩？
2: 认得又点啊？我白牙内唔单止阿爹喺京都做大官，权倾朝野，咁就算呢一度山东嘅境内，人人都俾翻三分薄面我嘅，有咩好惊？
0: 咁而家点啫？
2: 嗱，马上离开呢一度，我哋骑埋一齐走啦。
0: 啊，咁一齐行啦。
2: 啊，念儿，你小心啲啦
0: 吓。得啦，咪咁怨气啦。
1: 哇，乜要做戏咁样噶？不过大家或者好熟，成日讲惯笑，出去散下步都唔顶嘅啫。唉，我都做翻自己嘢，唔好理人咁多闲事好啦。啊，唔知我姓孙同埋姓黄嘅客官，而家到咗泰安神庙未呢？啊，喺泰安神庙附近又搵唔搵到客店，订唔订到两间房呢？

0: 贤弟啊，呢两间房都唔错啊，嗬。
1: 孙大哥啊，呢两间房虽然就冇火炉店嗰两间咁大，不过都几奇丽噶，住一晚应该冇乜所谓嘅。
0: 虽然系，但系我惊你大嫂唔中意到弊咧。火炉店嗰两间佢都唔中意啦，何况呢一间？
1: 唉，孙大哥，你要谂下先得噶。呢度附近嘅客店差唔多间间都客满啦。如果呢两间都唔要嘅，咁听晚喺神庙烧完香之后，我哋住边度啊？
0: 哦，咁啊系啊，喺呢度我哋人生路不熟，冇住宿嘅地方好唔方便嘅。
1: 咁啊系咯，到时唯有劝大嫂忍耐一晚啦。
0: 希望佢肯听我哋劝就好啦。
1: 我睇大嫂都唔似系一个咁唔讲道理嘅人嚟嘅。
0: 哎呀，贤弟，你又唔知咁多噶啦。良子有阵时好刁蛮，冇人劝得佢掂噶。不过咁一个咁靓嘅人，都要就下佢先得嘅。
1: 诶，呢啲嘢我就冇咁好气啦。所以到而家咧，我都唔敢娶妻就咁解啫。好似孙大哥你咁样，对大嫂时时都好声好气，又阴声细气，好似氹细路哥咁氹佢。我自问做唔到啦。
0: 哎呀，贤弟，你大嫂生得咁靓，好难揾噶。
1: 哎，靓啊点啊？过得几十年，咪又系老太婆咁样。最紧要就系佢心地好，关心你咁啊，已经够噶啦。孙大哥，人人都话娶妻求淑女啊嘛，净系得个靓字靠唔住嘅。
0: 系，你咁讲都有道理。啊，咁啦，贤弟。我哋去柜台落咗订金先，食少少嘢，然后起程翻去火炉店啦，好嘛？时候唔早噶啦。
1: 孙大哥又挂住大嫂咧。
0: 唔系，不过留翻你大嫂一个人喺火炉店，我始终唔系好放心啫。
1: 好啦，既然你咁讲，我就听你嘅说话啦。办妥一切就即刻赶翻火炉店啦。
0: 好，要咁，食快啲喎。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的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都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匈牙利帝撒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4年。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表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宣布於本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指出，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和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相關聯合國決議精神。聲明又說，古特雷斯讚揚美方為促成協議所作的努力，將會全力支持協議實施。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員表示，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

0: 以木之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相關海域採取海盜式行動。英超赛事，曼城主场三球正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亚仙奴两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一次左路角球攻势，在六十分钟由道古右脚射入先开纪录。前锋夏兰特其后贡献一传一射，先在七十五分钟的禁区混战中射成2-0，再在补时阶段助攻比后备入替的马莫殊埋斋。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六连败颓势。开赛之后六分钟，加芬比在禁区顶射入，红军先开纪录。南军在3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罚球入网攀平比分。下半场双方再无进账，维持1-1完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最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杨丽仙、朱曼子效果，并且由蔡雅阁、翟耀辉、陈炳球、陈德信、曾永强、刘超文、钟杰武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七回现在开始。

0: 贤弟啊，我哋快啲去柜台落个订金，食少少嘢就翻火炉店啦。
1: 诶，舒贤大哥，唔使咁心急嘅。我哋
2: 两位客官，小店呢两间房间，两位合意啦嘛，
0: 都算过得去啦。

0: 阿掌柜啊，
1: 系，
0: 我哋就要呢两间啦。
1: 好啊，好啊。
0: 听日去神庙烧香之后，就会嚟呢度过夜噶啦。
1: 嗯，
2: 到时就只有我呢位孙大哥带埋大嫂，连埋我就一共三个人嚟嘅啫。
1: 欢迎，欢迎到极啦。啊，咁计法，两位大爷如果唔介意呢，就请两位落多少订金先。
0: 哦，
1: 咁小店呢就会知道呢两间房间系你哋两位订落，唔会另外租俾第二个人嘅。
0: 好啊。我哋落去柜台交订金先啊！
1: 哦，咁又唔使咁急。
0: 哦，
1: 系咧，两位需唔需要食少少嘢咁啊？小店都有酒菜准备定，方便客官噶。
0: 哦，
2: 孙大哥
0: 啊，
2: 既然呢度有酒菜，咁我哋不如喺度食埋晏昼先，再起程翻火炉店啦，好嘛？
1: 嗱，如果两位要食嘢嘅，等小人介绍啲好菜式俾两位食啦。好过出去外边食啦，系咪？要行三条街先至有酒楼噶，
2: 系咩？
1: 系啊，
2: 咁行咁远噶，
0: 去咯去咯去咯。
2: 诶，咁不如喺度食啦。诶，孙大哥
0: 啊，
2: 你今日同小弟行咗咁耐，你都应该肚饿噶啦。
1: 系咯，一于喺呢度食啦。阿小人叫小二捧啲酒菜上嚟房间里边，等两位食用咪得咯。
0: 哦，
1: 厨房嘅师傅又有几味嘅嗰啲拿手小菜嘅，好多人食过都赞好噶，唔好我介绍两味俾你哋啊！
0: 好好，咁一于系咁话啦。
1: 嗯，
0: 阿贤弟，你喺呢度坐下先，我而家同掌柜落去交订金办手续，一阵再上嚟同贤弟食晏昼吓。
2: 好啊，咁小弟就喺度等你噶啦。
0: 哦，好好好，
1: 请
0: 请。啊，请请。

0: 啊，点解孙大哥嘅交订金咁耐都唔翻上嚟嘅咧？唔会喺柜台度撞到朋友系咪啊？
1: 嚟啦嚟啦！客官，小姨要招呼人客，所以就由小人亲自出马，捧啲酒菜上嚟嘅。
0: 啊，掌柜啊，
1: 系。
0: 乜我大哥仲未交完订金、办完手续咩？咁耐仲唔上嚟嘅？
1: 哦，我睇就上嚟噶啦。嗱，啲酒菜咧，系佢点嘅，叫我准备好咧就拎上嚟嘅。
0: 咁佢而家仲喺下边柜台咩？
1: 唔系啊，我拎张菜单入厨房，翻出嚟就唔见咗佢咯。我仲以为佢上咗嚟咋？
0: 唔通大哥撞见朋友，大家系醉酒？
1: 小人谂都话系咯。
0: 哦，咁我等埋佢节食啦。
1: 客官，你大哥咧，最多都系迟啲先翻嚟啫。你一早就话肚饿噶咯。不如你咪留翻多少送菜俾佢，咁你自己食先咪得咯，系嘛？
0: 诶，咁唔好嘅。
1: 哎呀，客官，呢啲系权宜之计啫。最多孙大爷翻嚟之后，嫌嗰啲送菜冻咗咯，我咪拎翻落厨房，同你整翻热佢咯。
0: 咁好啦，唔该晒你喎，掌柜。
1: 唉，唔使客气。客官啊，你慢用咯，小人一阵上嚟收拾啲碗碟。

间啦，掌柜都收晒啲碗筷啦，乜孙大哥仲未翻嚟嘅？啊，点解呢？啊，我谂孙大哥一定系挂住大嫂，所以赶翻去火炉店见佢。都系唔系啦，不如落去柜台同掌柜交代一声，赶翻火炉店睇下情形点先算。嗯，一于咁做。

啊，行过又有人坐马车两头行添，真系热闹吓。咦，我前面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骑住只马行紧过嚟噃。两个人骑一只马，招摇过市，我李逵真系睇唔惯。咦，那个男人一望就知系富贵人家公子哥儿。个个女人打扮到花枝招展，两个人在马背上面打情骂俏，我见到真系肉麻。啊，那个女人好面善啊，在边度见过佢？一时间又记唔起。都系唔好理咁多，赶快火炉店睇下大哥有冇翻去先算。

0: 唉，点算呢？我点算先至好呢？
1: 哦，点会？孙大哥，你真系翻咗嚟。
2: 句夫妻醉卧紧相依咯，跟住孙大嫂又由房间走出嚟，对住个男人叫咗一句衙内，咁、那个男人一对住孙大嫂就叫咗声念儿，然之后细细声咁两人讲咗几句说话，使人听唔清楚啊！咁佢哋一齐走咗出门口，上一匹马就走咗咯。
1: 衙内，衙内系边个嚟噶？
2: 啊，小人无意之中听到自己叫做白衙内，你哋识唔识佢噶？
0: 白衙内呢个人有权有势噶噃。
1: 孙大哥，你识佢嘅咩？
0: 好多人都识佢个名，山东省内好多人都知道。佢有阿爹在朝为官，佢自住有个咁大嘅靠山，到处去鱼肉良民。连官府都唔敢惹佢噶，唉，估唔到佢，
1: 唉，佢咁你见过佢未啊？
0: 未啊，我只系知道佢叫做白赤蛟啫，佢个样系点我未见过。
1: 白牙内同大嫂一齐骑马走咗，啊，我醒起啦，我翻嚟火炉店嗰阵，见到路上有一男一女骑住一只马，又讲又笑经过我身边。我当时都觉得呢个女人好熟口面噶啦，
0: 啊！
1: 但系又谂唔起佢系边个。而家我醒起啦，原来个女人就系大嫂。
2: 吓、啊，哦，咁我男人就白牙内啦。
1: 我唔知佢系咪啊？当时我只系觉得佢油头粉面，着住一身浅绿色嘅衣服，连头巾同埋对靴都系浅绿色嘅。
2: 啊，系冇错啦。今日同孙大嫂一齐走嗰个男人咧，就系咁样嘅装扮噶啦。佢一定就白牙内，冇错噶啦。
1: 岂有此理！
0: 真系佢
1: 咁光发。他们两个人一早就约好私奔，定了那还成世界的？孙大哥，你在等着，我即刻去追那对狗男女回来跟你出一口气。
0: 贤弟，贤弟，不要啊，那个白牙内有权有势，人手又多，你手无寸铁怎么可以去找他的？不要了，不要了。
1: 孙大哥，我手无寸铁一样可以捉那个白牙内回来的，他肯认罪犹自可，如果不肯，激怒了我，我就撕开佢两边。
0: 啊！
1: 我依家就去。
0: 哎，贤弟，贤弟，唔好去啊！贤弟，哎，贤弟啊，贤弟，哎，我点算好呢？
2: 我个白牙真系欺人太甚噶啦，公然请人嚟嘅妻室，目无王法嘅。
0: 我亦都估唔到，念儿竟然咁不知廉耻嘅。我自己，太懦弱无能。
2: 孙大爷，你都唔好怪责自己啦，休息翻一阵，等你二弟翻嚟先算啦。
0: 休息唔得，越谂就越唔忿气。小二哥，
2: 吓、啊，
0: 我要去衙门告状。
2: 吓、啊，孙大爷，你要去告状啊？
0: 冇错，我要告白赤蛟拐走良家妇女，我要告佢，等佢身败名裂，我要出翻啖气。
2: 孙大爷，小人唔系话泼冷水啊，不过。听你头先咁样讲，我个白牙内咁有权有势，诶，唔知道你去告佢，告唔告得入噃？
0: 只要有公正廉明嘅父母官，我一定告得佢入嘅。太可恶啦！我要为地方除害。
2: 不过孙大爷啊，小人认为你都系唔
0: 好。小二哥，你唔使劝我啦，你快啲话俾我。

0: 白牙奈，今日咩风吹到你呢个贵人嚟呢度啊？请坐。
1: 好。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我一来嚟拜访马大人，二来系有事相求。
0: 唔敢当，唔敢当啊！当日假如唔系得到令尊提携，在下日点会做到呢度嘅知府呢？拜访就真系唔敢当啦！有咩事要在下效劳嘅，就请白衙内随便吩咐啦。
1: 吩咐就唔敢，不过我想借马大人嘅官衙几日，唔知可唔可以呢？
0: 借官衙几日啊？
1: 系多则系十日，少则系三两日啫，唔会阻你好耐嘅啫。唔知马大人意下如何？
0: 本来就冇问题嘅，不过官衙系坐衙审案嘅地方，如果有人嚟告状啊，
1: 呢层好易嘅啫。老实讲俾你听啦，最近我多咗个仇家，我知道佢会告我一状噶啦。
0: 系咩？
1: 所以我借你个官衙，就系想等佢嚟告状。咁到时我自然有办法嚟应付佢。如果系其他嘅案件，我会原原本本交翻俾马大人处理，你认为点
0: 呢？呢层啊，
1: 马大人，据我所知，平日好少老百姓嚟呼冤告状嘅，相信有咩事都唔使马大人你过分操心嘅。假如有任何事件发生嘅，一切嘅后果就由我百尺蛟一力承担。
0: 咁啊？
1: 仲有添啊？
0: 点呢？
1: 事成之后，我会写信俾阿爹，叫佢留意京中有咩肥缺，推荐你做翻一个更大嘅京官。咁你满意未啊，马大人？吓、啊，
0: 得白衙内咁抬举，在下夫复何求呢？多谢多谢，满意妒忌，多谢白衙内。
1: 好啊好啊好啊！咁由听日起，我又借贵衙一用噶啦噃，请马大人知会上下人等，为我安排一切。
0: 在下识得点做噶啦，
1: 咁就最好啦。
0: 请白衙内放心，在下一定办。

0: 禀告大人，有人击鼓鸣冤啊！
1: 带击鼓人上堂。
0: 遵命。大人有命，带击鼓人上堂。禀大人，击鼓人带到。
1: 告状人报上名来。
2: 小人姓孙，名荣，是运城县人士。
1: 原来你就是孙荣。
2: 是啊，大人。
1: 孙荣，你既然是运城县人，为什么不去当地的县衙告状？即使要在这里泰安地方告状，亦都应该去泰安县衙告状。为什么要来府衙告状？
2: 大人，小人曾经到本地的县衙告状，但是知县大老爷不肯受理，叫我来府衙申冤，求大人替小人申冤。
1: 是吗？好，你要控告哪个人啊？因什么事要控告他？快点从实禀上。
2: 是，大人。小人要控告白牙内白赤蛟，

0: 佢拐走小人嘅妻子郭念儿，求大人替小人做主，拘捕白赤蛟。
1: 真系有啲咁嘅事咩？
0: 系千真万确嘅，大人。白赤蛟呢个畜生，抢夺他人妻室，伤风败俗，丧尽天良，呢种咁嘅人，始终会被天打雷劈，打落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嘅。
2: 孙荣，你咁样辱骂他人，唔怕俾佢听到咩？小心啲好噃。
0: 小人怕。其实小人如果见到佢，就如得千刀万斩，将佢剁成肉酱，先至消得我心头之恨。
2: 大胆孙荣，目无法纪，口出狂言。人嚟，
3: 去
2: 上枷锁。
0: 大人，唔好啊！小人系原告，唔系被告啊！要锁嘅就应该锁白赤蛟。
2: 哼，我知道你系原告，可惜呢一座府衙唔锁被告，专锁原告嘅。人嚟，
3: 在。
2: 将孙荣打入死囚监狱，先打三十杀威棍，然后严密看管，听候处决。
3: 遵命，
2: 退堂。
0: 大人，大人，冤枉啊！大人，
4: 行啦，大西门都冇用啦。
0: 冤枉啊！大人，
4: 行啦。
0: 差大哥，究竟点解会咁样噶？我孙荣自问冇做过错事，有冇得罪大人啦？点解要锁我？
4: 你冇得罪大人？
0: 差大哥。方才的情形你都亲眼见的啦，我哪里有大胆得罪大人、啊、
4: 那你告诉我，你来告状是告哪个啊？
0: 我告那个抢了我妻室的畜生白牙内白赤蛟
4: 啊。啊，你还这样讲？
0: 七大哥，我没讲错、啊、
4: 那你知不知道哪个叫白牙内啊？
0: 我未见过他。
4: 不怪得啦，你知不知道啊，头先坐堂审案那个大人啊，就是白牙内 啊
0: 就是他。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古奕文录音，林有荣、谭翠莲效果，并且由蔡雅阁、温泉、陈德信、翟耀辉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好痛。
1: 喂喂喂喂，嘈咩啊？好好听咩？咦，又系嘈住老子，收声啊！
0: 太大哥，我挨咗30杀威棍，痛得好紧要啊！哎呀，有冇止痛药俾我止痛啊？
1: 咩话？何方神圣啊？你坐紧监噶，你个享福啊？咁大口气，使唔使我叫你做孙老爷啊？
0: 咁又唔敢当，我只系见痛得滞，忍唔住啫。差大哥，有冇水啊？我想饮水啊。
1: 咩话？饮水？坑渠水就有，饮唔饮啊？
0: 坑渠水咁污糟，点饮啊？
1: 想饮干净水就冇啊！不过咁，你有冇钱啊？我哋呢度啲水咧好矜贵嘅，有钱就有得饮，冇钱就冇啦。
0: 差大哥，我系嚟泰安神庙烧香还愿嘅啫，身边唔系带好多钱噶。唉，求你大发慈悲，可怜下我，俾少少水我饮啦，好唔好啊？
1: 呢度系死囚监狱，唔系善堂啊，冇得倾啊。喂，你有冇屋企人啊？叫佢哋带啲钱嚟孝敬我，咁啊自然有噶啦。明唔明白啊？
0: 我明白嘅，差大哥。可惜我屋企喺运城，又冇屋企人知道我被白牙内陷害，打入死囚监狱，搞到我而家
1: 咁。够啦，够啦，够啦！唉，你老子系唔中意听人哋诉苦噶，悭翻啖气啦。嗱，唔好再嘈啊！如果唔系咧，我手上个皮鞭咧就唔客气噶。
0: 天啊天，点解我遇到呢一场咁可怕嘅灾难？唔通真系命中注定嘅？
1: 嘿呀！哎呀，真系啊！叫你收声仲嘈，系咪唔想要命啊？不过咁睇情形咧，你都系认下命好啊！不出三日啊，大人就会下命令处决你噶啦！
0: 吓！天啊！
1: 喊咩喊咩啊！

0: 哎，客官，你而家先翻嚟啊？
1: 哎，系啊，我追嗰个白牙奈同埋大嫂啊嘛。
0: 咁追唔追到啊？
1: 哎，小二哥，追到就唔使两手空翻嚟啦。嗰两个狗男女都唔知匿埋边，我追咗半日都追唔到，所以入黑时分我就去头盏，过咗一晚先翻嚟。啊，系咧，啊，孙大哥咧，佢而家喺边度？
0: 哎，客官，孙大爷琴日见你去追白牙奈，自己即刻去悬崖度告状啦，去咗好耐，咁翻到嚟咧就垂头丧气，话我个县官大老爷唔肯受理，咁，唉，或者系官官相卫啦。
1: 咁都有嘅，
0: 孙大爷觉得好激气，今朝一早咧就话俾小人听，知县唔受理咧就去知府衙门击鼓鸣冤，小人劝佢等你翻嚟啦，佢点都唔肯听，一味话自己有分寸，咁就出咗去啦。
1: 啊，一直都未翻过嚟咩？
0: 未啊。唉，总之孙大爷就唔够运啦。
1: 唉，小二哥，点解你咁讲？
0: 系咁嘅，小人见到孙大爷去咗大半日都未翻嚟，咁就叫伙计睇住客店，自己去打听下啦。
1: 唉，小二哥，
0: 点知
1: 你打听到啲咩消息啊？讲俾我听啦，等我知道孙大哥嘅下落，我就感激不尽噶。你讲啦。
0: 唉，孙大爷去咗知府衙门告状，点知今日坐下嘅竟然系白牙奈啊！
1: 咁啊，真系大祸临头啦！
0: 原来嗰个白牙奈系有预谋嘅，佢怕孙大爷会去衙门告状，就运用佢嘅权势向知府借衙门俾佢坐牙听审。孙大爷就唔好彩啦，送羊入虎口，边度会平安翻嚟啊？
1: 哼，白牙奈真系无法无天，咁嘅事都做得出嘅，太过可恶啦！小二哥吓，后来又点啊？唔该你讲埋落去。
0: 小人打听到白牙奈，首先打孙大爷三十杀威棍。然后将佢打入死囚监狱，听候处斩啊！
1: 咩话？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0: 哎哎，客官，我哋系一介小民，点同啲有权有势嘅人斗啊？你都系想下有咩办法去救你个结拜兄弟孙大爷把啦。
1: 小二哥，你为人好够义气，为我孙大哥四处打探，我真系唔知点样报答你先好啦。
0: 客官，你唔好咁样讲，小人都系尽下力啫，帮唔到你乜嘢嘅。
1: 我一样系好多谢你。
0: 你唔使客气啦，系咧，客官，你哋租咗两间房间，不如取消一间细嘅，你喺呢间房度住，等听日再打算好嘛？
1: 好，不过租金方面我会交足俾你嘅。
0: 唔使啦，孙大爷已经交咗俾我噶啦。
1: 小二哥，
0: 吓，
1: 孙大哥惹咗官非，我怕白牙奈会派人嚟查问。不如你改咗登记册上面个名先，
0: 系咪改写客官你个名啊？
1: 我个名，我登记嗰阵，
0: 小人仲记得嘅，客官嘅名系黄仲义，系咪啊？登记簿系咁写噶。
1: 小二哥，你真系好记性，不过连黄仲义三个字都取消埋，是但写个名上去，无谓因为呢件事连累你哋间火炉店啦。
0: 小人明白嘅，小人明白嘅，就识得点做噶啦。
1: 嗯。听朝一早我就走，而家我要一个人喺度谂下，究竟有咩办法可以救到孙大哥？食晚饭嗰阵，麻烦你随便攞啲饭送上嚟啦。
0: 好啊，咁小人出去先啦。客官，你休息下啦，小人唔阻你啦吓。
1: 唔该晒你啊，小二哥。
0: 好啊，好啊。
1: 唉，发生咗件咁大嘅事，应该点做好呢？照我李葵平日嘅品性。闯入衙门，一拳打死个白牙奈，杀入死囚监狱，救翻孙大哥出嚟，跟住直上梁山泊。唉，记得喺聚义厅，我自己一个人对山寨上各位兄弟夸下海口，立下军状，要保护孙荣大哥平安无事，由运城去泰安，再由泰安翻去运城。而家孙大哥俾人陷害。困喺死囚监狱，我点样杀入去救佢呢？如果救唔到孙大哥，我有咩面目翻送梁山？

见宋大哥呢？死囚监狱入边一定系戒备森严，唔可以立乱俾人入去。我应该点样做？点样入去？点样救孙大哥出嚟呢？

0: 前面嗰间就系死囚监狱啦。好彩我李贵粗中带柔，随笨有精，卒之俾我谂到办法。我一阵就揸傻扮懵，啊！有四边高墙围住，墙里边一定有人防守。嗰度又细又矮嘅门，梗系俾人出入嘅监牢定。仲用绳绑住个门铃，如果有人想入去，就要拉响个门铃通知入边嘅狱卒至得嘅。呢度有嚿石头，同佢执起佢嚟敲门先。
1: 喂喂喂喂喂！睇你个样啊，成个乡下仔咁样，想做咩啊？用石嚟敲门做咩啊？想点啊？
0: 你系边个啊？
1: 哎呀，阿差大哥都唔识系嘛？你个人精乖极都有限啦吓！话俾你知啊，你依家系死囚监狱，你拍门做咩啊？
0: 我想入去咯。
1: 入去做乜嘢啫？
0: 我送饭俾孙荣大哥食嘅。
1: 不过死囚孙荣系你大哥咩吓？唔系你亲大哥嘛？系嘛？
0: 差大哥，你真系好眼力啦。
1: 我好眼力？
0: 你话唔系咩？你点知孙大哥唔系我亲兄弟啊？我哋的确唔系亲兄弟嚟噶。
1: 我乱估噶咋？咪系真嘅咩？
0: 珍珠都冇咁真啊！嗱，佢姓孙，我姓黄，三画黄嗰个黄啊，我叫做黄仲义啊。
1: 你点会同佢做兄弟噶？
0: 哦，系咁嘅。有一次，孙大哥就去我哋乡下收田租，喺我哋屋企借宿一晚噃。咁我娘亲呢就整啲好餸嚟招呼佢。佢好欢喜啊，跟住就问我娘亲姓咩啦。咁我娘亲系姓孙噶嘛，咁大哥就话，既然大家都系姓孙，就认咗我娘亲做姑姐，认我做表弟。咁叫下叫下，连个表字都冇叫到，我就叫佢做孙大哥，佢就叫我做贤弟。就系咁样噶啦。
1: 哦，原来系咁啊！
0: 孙大哥对我哋好好噶。唉，可惜寻日我哋知道孙大哥犯咗罪，困咗喺死囚监狱入边。娘亲专登煲咗一煲羊肉泡饭，两壶陈年旧酒，叫我送嚟俾孙大哥食噶。嚟嚟嗱，呢个篮里边就有饭有酒啦。我揭开俾你睇下，啲饭仲热噶，你闻下，
1: 哇，系啊，好香啊，哎呀，闻到我口水都流啊，你娘真好手细噃，
0: 系啊，我娘亲整嘅好好食噶，差大哥啊，俾我入去得唔得啊？
1: 唉，你个人傻头傻脑，几得意啊，好啦。姑且系俾你入去啦吓，喂喂喂，一次咁多咋？
0: 唔该晒你啊，差大哥，真系唔该晒你啊。

0: 喂，香華仔啊，你唔好入到嚟周圍走先得噶，追到我索氣。
1: 我揾孫大哥啊嘛，咁梗係要周圍揾噶啦。
0: 咁點得噶？等我帶你去見孫明啦。哦，嗱，跟住我行啊，過嚟呢邊就得噶啦。
1: 唔該曬喎。
0: 哎呀，咪走得噶。嗱，呢間就係啦啊。
1: 哇！乜咁黑？咁臭嘅，
0: 傻仔系咁噶啦，忍下啦。
1: 黑蒙蒙，乜都睇唔到。呢度特别黑噶噃，点算啊，差大哥？
0: 好啦，见系你嘅啫，去搵盏灯嚟啦
1: 吓。差大哥啊，你咁好人，我翻去叫娘亲整多啲靓饭拎嚟俾你食啊！
0: 你把口啊，几识氹人噶吓。等人啦、
1: 孙大哥，孙明大哥啊，你喺边度啊？我睇唔到你啊！孙大哥，孙明大哥啊，
2: 边个叫我啊？
1: 系我啊，我系黄仲义，系你贤弟啊，贤弟，我真系望到你嚟啊，孙大哥。唔好喊啦，我嚟咗
0: 啦！嚟啦！灯嚟啦！啊，嗱，我话挂喺呢度啊，咁大家睇一见啊吓。
1: 系啦，孙大哥，乜你俾人糟质得咁惨，真系令小弟心都酸埋。贤弟，孙大哥，我送饭嚟俾你食嘅。有碗有筷，有酒有肉，你食啊！
2: 唔该你，贤弟。
1: 孙大哥，做咩爬两啖就停手啫？食啦！
2: 贤弟，我冇晒胃口，点食得落啊？我都系唔食啦。
0: 喂，孙明啊，乜咁大嘥噶？吓，嗰啲羊肉饭又香又热，你唔食就嘥咗佢喎，嘥咗你嘅兄弟心事噶。
2: 我知道，不过差大哥，我真系食唔落咧。
1: 好啦，食唔落我就收翻佢啦。孙大哥，我斟杯酒俾你。嚟，孙大哥，小弟敬你一杯，你饮啦。
2: 我唔想饮，
1: 你饮啦。
2: 我饮唔落咧。
1: 咁好啦，嚟，我陪你饮。嚟，我哋干杯，啲酒又香又醇。差嚟哥，你闻下，你睇下我有冇乱讲，真系又香又醇噶。
0: 好啊，等我闻啦吓。哇！哎呀，真系又香又醇啊！你冇讲错啊！哎呀，闻到个口水都流啊！
2: 我知道系好酒，可惜喺呢个时候，我真系一啖都饮唔落。
0: 咩话？真系啊！傻咗咩？咁样嘅饭你唔食，咁醇嘅酒你唔饮，孙明。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啊嘛！你真系有福都唔识享啊！真系，
2: 贤弟，嘥咗你一番心思，真系对唔住你。你唔好怪我啊，
1: 孙大哥，我唔会怪你嘅。不过我带咗咁多饭嚟，咁多酒，要我拎翻去倒晒佢，可惜啲噃。
0: 哎呀，你正一傻仔嚟嘅，啊，使乜倒晒佢啫？拎嚟孝敬我呢个差大哥咪得咯？
1: 差大哥，咩啊？呢啲咁嘅粗嘢，你都中意嘅咩？乡下嘢嚟嘅啫噃，
0: 乡下嘢，我哋好少食乡下嘢噶，只怕你啲南嘢啊少过头，唔够我食啫。
1: 差大哥，唔好光话你啊，再多一两个人都够食啊。呢度仲有冇差大哥添噶？有就叫埋佢嚟啦，包够两个人食嘅。
0: 哦，呢间死囚监狱咧。

0: 死囚又唔係多，我一個人就搞掂曬噶啦，使乜咁多人啦、
1: 啊？老實講啊，差大哥，我係鄉下人，又唔識講説話嘅。如果你唔嫌棄啲鄉下嘢，咁你攞隻碗或者攞隻杯嚟試下啲飯同埋酒，睇下啱唔啱你胃口啦。
0: 好啊好啊，我即係去攞隻碗嚟啦嚇。
2: 贤弟，你攞出呢包嘢系咩嚟噶？吓，唔通你？
1: 算大哥，唔好咁嘈啊！
0: 攞到碗啦，攞到碗啦！
1: 差大哥啊，使唔使我同你搵啲水嚟洗干净只碗啊？边度有水啊？
0: 唔使啦，我每次饮完酒啊，或者食饱饭啊，我都洗干净只碗噶啦，唔使再洗啦。
1: 咁好啊！我同你装饭，同你斟酒，差大哥啊，你慢慢享用咯噃。
0: 好啊。

0: 好味好味，认真好味。
1: 啊，差大哥啊，你食饱噶啦吓？喂，仲有喎、啊。
0: 饭咧食饱啦，啊，仲有冇酒啊？
1: 仲要酒啊？
0: 唉，咁香咁纯嘅酒啊，无谓嘥啊！
1: 好啊，咁、我斟满一碗酒俾你吓、
0: 啊。好啊，好啊，你呢个乡下仔都几识氹人欢喜喎、
1: 啊，差大哥，啊、你好人就真。
0: 奇怪，奇怪！
1: 差大哥，有咩咁奇怪啊？吓、
0: 啊，唔知点解，我条脷好似有少少麻痹咁喎，点解咧？
1: 麻痹？系咪你食饭食得太多啊？
0: 点会咧？
1: 差大哥，喂，你见点啊？吓、啊？
0: 哇！见好眼瞓啊！真系好。好眼瞓。
1: 喂，差大哥，喂，你做咩瞓喺地下啊？冇事啊嘛。喂，你认下我啦，差大哥。
2: 贤弟，点解会咁啊？
1: 孙大哥，我头先嗰包系蒙汗药嚟，我落咗啲蒙汗药喺酒同埋饭嗰度，佢有咩办法唔瞓啊？我睇佢瞓到听日先醒噶啦。孙大哥，我一心系嚟救你出去。
2: 贤弟，要你冒险救我，真系过意唔去。而家我哋点算好呢？
1: 等我喺个玉卒身上抄下抽锁匙，开咗同闸门，救你出去先。有啦，揾到啦。孙大哥，等锁匙开咗同铁门先吓。你的手扣和脚镣都怕这抽锁匙可以开到的，等我试一下。得了，孙大哥，你现在恢复自由了。
2: 贤弟，真是多得你，
1: 大家一场兄弟，何必这么说呢？孙大哥，你快点离开这里，即上梁山去见宋江大哥，快点。
2: 得了，我会的了。
1: 你识不识路啊？
2: 你唔系同我一齐去咩？
1: 我要喺今晚杀咗嗰对奸夫淫妇，同你报仇。报咗仇之后，我再上梁山同孙大哥会合。嗱，呢度有些少银两，俾你应急，你收埋佢先啦。
2: 咁、似乎危险啲喎。
1: 大哥，危险我唔怕，我已经决定咁样做啦。我亦都会吹吉避凶，你放心啦，大哥，我冇事噶。你快啲走啦。
2: 贤弟，你千万要小心啊！记住啊，咁我走啦，
1: 我会噶啦，大哥，珍重。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嘅古装剧啊，《黑旋风》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黑旋风》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13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本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和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个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2至23日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刚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贡献重要，是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

0: 关重要嘅生命线，唔好亲手关上海峡嘅大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嘅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为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新西兰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系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系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系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7: 我是路云娜。
8: 我是林奕康。
9: 我是江欣燕。
10: Hello， 我是林永亮。
11: 我是陆思韵。
1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3: Hello， 我是叶广权。
1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5: 我是 Mimi 罗敏庄。
16: Hello， 我是胡伟康。
17: Hello， 我是向海南。
18: 我是周文琪。
19: Hello， 我是张永康。
2: Hello， 我是刘小维。
12: 我是黎乐怡。
14: 他是好心情的人士罗志康。
11: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6: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0: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你会唔会都好似佢哋咁喺生活上面有不同角色嘅呢？

0: 位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母亲节快乐！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今日5月10号，咁亦都系母亲节啦，所以喺度咧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亦都咧祝各位嘅母亲咧天天美丽，每天都系咁健康快乐嘅。咁时间咧嚟到6:11啊，睇下你啦，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啦，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咧，天气不稳定。嗱，咁如果今日咧准备要出外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天气，可能带翻把遮就稳阵啲啦。嗱，咁今日母亲节啦，今日咧都准备咗一啲嘅歌曲咧，就有关于同家庭有关啦，同妈妈有关嘅。咁而当然啦，亦都会开放热线。如果咧你有时间嘅话，想讲下一啲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啊，或者有啲说话好想同佢讲嘅，例如系。你的妈妈又好啦，或者你的太太也可以啦，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或者系咧有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感谢嘅说话啦，或者系好人好事啊，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咧，亦都非常欢迎啊！咁啊，等你电话18723881，送俾你今日第一首歌《世上只有》。

你同妈妈之间嘅关系又系点样嘅呢？你嘅妈妈又系一个点样嘅人呢？亦都好期待住你哋嘅分享啊！嗱，咁我喺呢个时间啦，都虽然我上一集咧就讲紧旅行，但我都觉得咧，今集咧要留翻啲时间俾妈妈先得，要讲下啲有关于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嗱，如果我嘅妈妈嘅话咧，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人嚟噶。咁啊，去旅行啦，或者出街食饭啦，大时大节啦，好多时咧佢都唔会要求一定要去食啲好贵嘅嘢啊，或者一定要好有物质嘅嘢嘅。咁啊，好简单，佢已经开心噶。譬如去旅行，可能佢好中意shopping 嘅，咁可能简单带佢去一个市场啦，或者系一个我嗰阵时去韩国嘅时候咧，就会同佢去咗南大门呢一个地方，咁系一个韩国首尔嘅一个嘅旧式嘅市场啦，咁嗰度有好多嘢卖嘅，咁亦都卖嘅嘢咧系相对嚟讲系适合一啲妈妈啦，即系卖嘅衫咧就未必系嗰啲好时尚嘅、好潮流女生嘅一啲衫嚟嘅，相对嚟讲咧就系嗰个嘅目标群咧系大少少嘅，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嘅大大少少嘅店啦，咁都系一啲小店嚟嘅，就唔系连锁嚟嘅，咁里边咧卖嘅好多嘅彩妆啊，或者一啲护肤品啊等等咧，全部都一 pat 一 pat 咧，好大量大量咁样买嘅。咁係一个几有趣嘅一个市场啦，咁里面呢亦都有一啲嘅批发啦，譬如话嗰度据我所知呢亦都有啲宠物嘅衣服嘅批发啦，甚至係有一啲饰物嘅批发等等，咁当然啦又有嘢食，咁入到去之后呢你会见到呢基本上全部都系一啲比较中年少少嘅人啦，譬如系一啲妈妈或者一啲叔叔啊咁样啦。咁咧就嗰阵时同佢去旅行咧，佢就好简单啦，只要我只要 shopping， 同埋我只要想食一啲地道嘅嘢，咁佢就好开心噶啦。所以咧凑住佢啦去旅行咧，基本上系一啲压力都冇噶。咁啊，另外咧平时同佢之间嘅相处咧，亦都系佢会时时提醒你有啊啲乜嘢要注意啊，咁啊有啲咩要食多啲啊。其实好多嘢咧都系围绕住自己身边嘅仔女咁样啦。咁而去到我自己嘅身上边啦，虽然咧我就咩真系未必未有一个实质嘅人类嘅小孩，咁但系咧真系接咗我嘅小月亮翻咗屋企啦，即系我嘅比熊小狗之后咧，啊真系开始感受到有妈妈嘅感觉。咁究竟系点样呢？如果各位就算未必有人类小朋友嘅家庭啦，我谂咧有宠物嘅家庭咧都开始明白呢一种感觉噶啦。回想翻最细个嘅时候咧，同屋企人之间嘅好多温馨嘅回忆，由本身咩都唔识，去到识一种技能，全部都系种种嘅回忆。

单车陈奕迅，或者是各位的妈妈呢，有没有想过自己未生小朋友之前呢的话，是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完全没想过会做到的，但是原来生了小朋友之后呢，会发现喂，原来什么都做到的，亦都没想过有这些改变，或者是一些心境啦，或者是一些辛酸啦，亦都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我发现呢，就是真的做了妈妈这个角色之后呢，对于我来讲是真系有好多嘅改变嘅，咁所以可以简单地叫做体验下少少妈妈嘅感觉啦。咁啊，当然啦，如果照顾人类嘅小朋友咧，我谂真系又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啦。或者各位嘅婆婆咧，亦都可以打上嚟啊，即系分享一下。因为照顾一个小朋友绝对唔简单啦。例如系咧，我觉得我自己最大嘅分别就系咧，照顾咗小月亮之后咧，系以前好多嘢觉得自己做唔到㗎，但係突然之间你开始照顾一个小朋友之后呢，就好似咩都做到一样。例如係啦，可能呢

0: 以前会见到一啲嘅假设系曱甴咁样啦，咁我就会即刻会跑走噶。咁但系咧，而家咧见到曱甴嘅时候咧，我就会即刻去即系尝试啦，叫咗我只狗仔咧，唔好行近先啦，咁样即系会先谂咗佢，然后先至再去惊嗰只曱甴。咁当然啦，我只狗都好搞笑啦，同佢讲话有曱甴叫佢捉嘅时候，佢会走咗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譬如一个人啦，咁可能我都会带一个狗仔嘅袋出街嘅。咁有时咧可能亦都需要将佢摆落个袋度，然后先至继续行啦。咁但我一个人拎住好多嘢嘅时候，又想去 shopping 嘅时候，点样可以又照顾只狗仔？然后有啲地方可能狗仔唔可以落地行嘅，咁你要摆翻佢落个袋度啦。然后手又拎住好多嘢啦，一抽二楞啦。咁点样可以一次过做晒所有嘢呢？本身以为唔得噶，原来得噶。咁首先当然系放低啲嘢喺地下啦，然后咧就单手打开嗰个袋。嘅袋嘅拉链啦，然后就单手将只狗放落个袋度啦，咁然后就再用另外一只手咧就拎住头先买嘢嘅嘢啦，另外一只手咧就单手去照顾住只狗啦。咁原来喂好多嘢系本身冇谂过自己可以一个人做到咁多，突然间好似变得好强壮咁样，所以其实妈妈真系一个好强壮嘅角色嚟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每一个家庭可能有时候又会系妈妈代替爸爸嘅角色。或者有时调翻转，即系每个家庭都唔同嘅，所以我觉得做家长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吓。咁啊，今日啦，母亲节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讲一啲有关于你家庭嘅故事啊！欢迎你1872388啊！
1: 喂，我想问一下咧，你用乜嘢包云吞嘅？我妈咪咧，中意用少少悲观，佢碗嘢难食啦，梗系。但系点都难冚唔过个世界请我食嘅好多正嘢，食食下惯咗咯，甚至觉得本来臭嗰啲啦，好似都可以当芝士咁样慢慢。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嘅？其实乜都包晒落去咪得咯。你食嗰阵猛谂住好温馨啊，好温馨啊，咪得咯。

0: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你使乜知啫？如果你仲有屋企，乜都得啦。
1: 云吞之
0: 难食都多啲翻屋企食饭啦。
1: 母亲节特餐
0: 都唔会难食得过出边嘅。
1: 邓小巧嘅歌曲，嗱头先讲嘅，我谂咧一啲嘅台词啦，亦都好打入我哋嘅心里边嘅，讲得好啱就系、是，哦嗰、那个云吞其实无论咩包咩都好啦，其实咧点都唔会难食噶。咁啊，妈妈嘅准备咧，我谂系每一晚，如果你妈妈会煮饭嘅话咧，我谂佢每一晚要煮啲乜嘢咧，其实都真系唔容易噶。咁而所以，当我哋食嘅时候啦，去享用呢一个晚餐嘅时候咧，无论好唔好食都好，都要怀住一个感恩嘅心，因为真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去准备呢一餐嘅晚餐、午餐或者系早餐。我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 Beautiful Sunday， 得闲打上嚟1872388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候说，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包容之态、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是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当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的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是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是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四年。英超曼城主场三球净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着一次左路角球攻势，60分钟又到古又略又脚射入先开纪录，前锋夏兰特之后贡献一传一射，先在75分钟的禁区混战当中射成2-0，再在补时阶段助攻比后备入替的马木薯埋斋。赤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6连败的颓势。开播只有6分钟，加芬比在禁区顶射入，红军先开纪录。蓝战士在35分钟凭着安素费兰迪斯罚球入网攀平比数，下半场双方再没有入波，维持1-1的比数去到完场。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

0: 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8: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咁啊，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吓。你好，黄太，早晨。
9: 早晨，思培，祝天下母亲快乐健康。多谢母亲，冇母亲就冇我哋，辛劳啦，辛苦啦，妈妈。好，
8: 冇错。
9: 因为我都系妈妈，亦都系嫲嫲。是啊，
8: 真系辛苦你啦！做嫲嫲都唔简单噶，你需唔需要都好多时间去照顾，即系你仔女嘅小朋友呢？
9: 多谢我亲家奶奶，多谢我新抱包容，因为我身体都有少少问题，多谢佢哋包容帮忙，咁咧就真系好感恩有我亲家奶奶呢个母亲，有我。新抱呢啲母亲嚟咁样，
8: 大家都唔容易啊！咁唔多小朋友啊，屋企
9: 我有三个仔。
8: 哇，男仔成家都系男仔，会唔会好顽皮咧？细个嘅时候，
9: 唔会感恩好听话，可能佢体谅我咧。
8: 系
9: 系咁，亦都多谢啲新抱。我有四个男孙，有一个女孙。
8: 哇！超级大家庭啊
9: ！一般啦，一般啦。多谢新抱肯生，多谢我仔肯挨。咁咯，
8: 一个大家都好好嘅家庭啦。
9: 唔系，都系应该要付出嘅。系啦，仲有一个重点咧，今日咧就系咁凑巧就双喜临门，就系我先生啱啱农历嘅8月24嘅88岁生日啦。今日又大一岁啦，
8: 哦，
9: 系啊，
8: 有咩祝福啊？
9: 我想同我老公讲，嗱，呢一次嘅难关咧，又叫做过咗啦。希望啲唔好嘅咧，就唔好继续嚟啦。我希望佢自己叻仔啲，越难就过难，越关就过关。人生唔系希望几多岁，而系希望佢活得。可以活得自己，即照顾到自己。
8: 我听得出唔容易啊。
9: 系，因为佢都系啱啱出院，咁系所以咧有惊当系冒险啦。咁就但系我都希望俾福佢啦，天佢自己都要加油啦。希望每一年的生日他都留在这里给我祝福，还有我也都希望来紧的日子他继续顶我嘴咯。
8: 你们两个应该的相处就是很多的搞笑的东西，听说
9: 都不是的，因为我都挺不知道恶还是什么 比較有啲要求嘅，
8: 係
9: 咁係可能
8: 有啲性格，
9: 係啦，可能仔女老公面前咧，我就係一個。

0: 老虎仔，但系、我就系嬲着虎皮嘅模样咯。
1: 系咁，佢哋知嘅，即系同你一齐咁多年，点会唔知啊？口硬心软嘅，亦都好为佢哋着想，系咪？
0: 唔系，即系你未做妈妈，你唔知妈妈嘅嘢咧，有时爱在心里口难开噶。
1: 系，
0: 有时咧，你个心好爱佢哋，但系又唔可以做得太出面，既纵容。所以日子有功咧，就形成咗呢一个，即系呢一个保护罩，好似妈妈就系呢个咁咯。
1: 唔容易做咯，即系你唔系所有嘢都可以话好爱就咩都俾晒佢哋，即系咁样系咪一件最好嘅事？你都会即系会思考，然后再去睇下点样应对咯。唔简单噶、
0: 所以我话妈妈系唔易做，都系感谢我妈妈，感谢我妈妈，咁辛劳，咁辛苦，培育我啦，就都喺呢度多讲口先，多谢埋我爸爸先，冇我爸爸冇我，多谢佢哋爱我啦，包容我，咁所以令到我可以喺呢度叫做企得稳只脚，多谢，真系多谢天下嘅父同埋母。尤其是而家，即都系一句，老公加油啊！冇咗你陪伴，我会好寂寞嘅。唔该晒。
1: 多谢晒黄太电话，亦都希望你嘅先生啦生日快乐，咁啊之后都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咁同你一齐开开心心，咁啊亦都听到啦，家庭里边咧有好多嘅小朋友啊，应该系有好多嘅快乐，咁希望咧嚟紧呢一年咧都系你嘅家庭和谐啦，充满住快乐嘅，加油加油！好，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系你好，
2: 你好啊师傅，
1: 系
2: 你只乌乌几多岁啊？
1: 我只窝窝系两岁几，
2: 咁细只噶咋？
1: 系啊，细只啲好啊，我都怕佢大得太快。
2: 唔系比熊嚟噶，
1: 系比熊嚟嘅，
2: 比熊嚟噶，
1: 白色嘅小狗，
2: 好靓啊！嗰阵时阿希婷又养一只走咗。
1: 哦，系啊，白色嘅小狗咧系好可爱啦，同埋好得意嘅。不过亦都有佢困难之处啦，就系一落街就黑掹掹。
2: 我成日听嘅，不过我试打电话嚟。今日咧，我太太啱啱5月10日生日，又母亲节，
1: 哇，好日子，所以就一定要打上嚟啦。
2: 琴日咧，嗰啲孙翻晒嚟，四个，两个女孙，两个男孙，翻嚟庆祝，帮佢庆祝，
1: 好热闹。
2: 系啊，前后10个人咯。
1: 哦，咁而家啲孙几大到啊？
2: 有个8岁，有个5岁，
1: 哇，
2: 两个5岁。有个岁半啊！
1: 哇，全部都仲系好细个。
2: 系啊，好活跃噶，翻嚟拆屋咁啊，好啲。
1: 拆屋啊，女仔好啲系嘛？定系还是都冇关系啊？全部都系好活泼嘅。
2: 好活泼嘅男仔啊，尤其是玩车玩成嗰啲模型车，喺度车嚟车去，哎呀，车到我都晕啊！
1: 系咩？
2: 模型车啊，嗰啲。总之积木啊冚啊攞出嚟抄出嚟砌啊，
1: 系好热闹咯，
2: 好热闹啊，
1: 系啊，不过就冇办法噶啦，
2: 系啊，冇办法，我所以成日见到你摆啲嘢上喺网上睇到你啊嘛，
1: 系啊，
2: 去旅行嗰啲嘢嘛睇到晒，我所以今日打个电话嚟，啱我太太又喺侧边，
1: 多谢多谢，有咩说话我想同太太讲噶，
2: 多谢佢照顾我一生一世咯。
1: 哦，呢句说话听落去可能几个字，但系里面包含住好多嘢啊！
2: 同埋咧，我5月23日要去做膝关节啊，去保险医院啊，
1: 系
2: 换膝关节啊，
1: 系希望顺顺利利啊，
2: 系啊，
1: 而家暂时嚟讲，即系系咪都系正常行走嘅，不过就冇咁顺啦，系嘛？
2: 拐杖
1: 啊，
2: 要揸住支拐杖行，如果唔揸咧就唔得噶啦。
1: 啊，辛苦辛苦，加油啊！之后整咗之后就冇问题噶啦，希望可以脱离个拐杖。
2: 我太太都喺隔篱啦，俾你同佢讲两句，妈咪。
1: Hello， 点样称呼你好啊？
3: 师傅你好，
1: 你好，
3: 系祝各位妈咪快乐啦，今日母亲节。
1: 祝你生日快乐，今日生日系咪？
3: 嗯，系啊，系啊，系啊。

0: 祝你事事顺利，天天美丽呀，都咁开心。
1: 咁开心啊，天天美丽添啊，好大噶啦，唔好咁青春咁美丽啦。
0: 都可以美丽噶嘛。天天天天美丽系女士应该有嘅。
1: 多谢你啊，
0: 唔好客气。咁啊，祝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
1: 好好，多谢你都系啊，你都系一样啦、啊。
0: 嗯，好，多谢多谢。
1: OK， 嗯
0: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哇，听落去咧好多嘅欢乐啦，同埋好多嘅正能量啦，咁亦都即系祝呢一位嘅太太啦，或者呢一位咁可爱嘅母亲咧，母亲节快乐，亦都天天开心埋生日嘅寿星。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邝女士你好。
2: 系，师傅你好，祝你母亲节快乐。
0: 哦，我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咁你系有冇小朋友啊？
2: 我母亲节啊。
0: 系。
2: 我女婿啊、女啊、孙女啊都唔得闲啊。
0: 哦。
2: 所以我就下个礼拜四先至约我饮茶。
0: 哦，即系佢哋要就个时间咯。不过最紧要系已经约好咗。
2: 系啊，
0: 系咁啊！呢、這个母亲节又做下自己母亲想做嘅嘢咯，有冇咩安排一啲嘅节目俾自己啊？
2: 嗯，因为我咧而家听古仔听到啱啱先咁样，我要瞓觉。
0: 听古仔系嘛？即系听电台定还是睇一啲网上嘅影片？
2: 电台啦，
0: 多谢多谢。系啊，有时我觉得一听古仔咧就唔舍得瞓觉噶啦。
2: 是啊，是啊，
0: 是，那休息一阵之后，那等自己瞓到即系瞓够啦，那起身食啲想食嘅嘢，那可能出街行下，又睇下嘢咁样咯。
2: 是啊，是啊，
0: 是啊，今日都好热闹嘅。
2: 嗯，好。
0: 嗯，咁我祝你今日有个愉快嘅星期天啦，亦都母亲节快乐。咁下个星期同屋企人出去玩嘅时候，亦都开开心心。
2: 多谢
0: 晒，唔好客气，多谢晒邝女士。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
3: 早晨，
0: 你好，
3: 你好，师傅，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啊？
3: 何小姐，
0: 何小姐你好，
3: 系你好，
0: 有咩特别嘅心声或者说话好想讲咧？今日打上嚟系。
3: 哦，因为妈妈年纪大咧，入咗老人院嘅，咁我唔系可以喺佢身边，咁好多谢院舍嘅护理员、护士、社工照顾我，所以我好感谢佢喺个年代好辛苦，身体唔好嘅情况下都可以养育到我，我要凭呢个节目感谢佢，
0: 何妈妈系嘛？应该叫佢
3: 妈妈系啊，
0: 妈妈系嗰阵时系真系唔容易噶，细个嘅时候即系要养咗一个小朋友，尤其是咧以前可能物资冇咁丰盛啦，照顾一个小朋友养大咧更加系唔容易。嗰阵时你细个咧有冇话啲咩难忘嘅回忆？系觉得啊，真系屋企俾咗好多嘢你咧？
3: 其实佢都好辛苦，之前有一啲物资俾我。我好感恩佢俾我咁样样嘢，我可以嘅都留到今日。
0: 嗯，系。
3: 而家记起好多美丽嘅回忆。
0: 嗯，绝对系啊！有时自己细细个嘅时候真系好依赖屋企人噶嘛，所以即系要去到而家咁大个，绝对系即系要多谢翻屋企人嘅付出咯。有时可能真系佢自己都唔多嘢食噶，咁啊留晒俾小朋友。
3: 一定系，每个妈妈都会系咁样做。
0: 系，咁你嗰阵时细个有冇妈妈会煮啲咩好嘢俾你食啊？或者唔一定要好贵嘅嘢噶，不过你中意食嘅嘢咯，或者有啲回忆嘅送菜啊咁样咧？
3: 有噶，佢其实煮一定嘅，但系当我而家年纪大咗，我就知道佢好辛苦食嘅嘢，好简单，我已经觉得好好。
0: 嗯，系，例如系嗰阵时通常会整啲咩俾你噶？细个嘅时候最常食嘅。
3: 唔好见笑，就系、是、呢个菜心炒牛肉。
0: 哇，已经唔简单噶啦。
3: 系啊，
0: 要有肉有菜。
3: 就系细个唔觉得系乜嘢，而家谂翻好开心。
0: 系啊，因为即系可能你要买到新鲜嘅菜，买啲肉，其实嗰阵时都唔容易噶啦。
3: 系。
0: 系，所以喺度多谢妈妈啦，亦都多谢佢喺佢身边照顾佢嘅院舍嘅工作人员啦。
3: 系，
0: 嗯，
3: 妈妈下个星期五生日，我预祝佢平安喜乐，身体健康。
0: 我都祝佢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多谢晒何女士嘅电话。好，咁就之后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4: 喂，早晨，
0: 黄太你好，
4: 系啊，师培早晨，
0: 早晨早晨。今日打上嚟有啲咩系想分享下？
4: 想讲下我两个女，我本身咧系一个肺癌第四期嘅患者。咁我有两个女，咁琴日咧我两个女同埋我先生。陪我上去深圳港大医院睇问下医生我的情况，因为呢我在香港已经医了大半年了，那个费用呢是很贵，全部呢都是由我的大女支付给我的，但是呢因为还要继续做化疗，那我们就没有那么的能力，但是深圳那间医院呢就平咗，平好多，所以咧，佢哋琴日我哋一家四口咧就上咗去见医生，咁医生好详细咁解释，咁咧就话可以帮我做标靶同埋化疗，
0: 咁咧
4: 就我两个女，因为医生系讲国语嘅，咁我个女咧就做翻译全程，咁我觉得。同埋我好感恩，我有呢两个女，如果唔系，我都撑唔到落去。咁
0: 屋企人嘅支持好重要，喺你一个唔容易嘅时刻，然后俾咗好多嘅陪伴同埋支持你啦，去陪你去做好多唔同嘅嘢。
4: 系，咁同埋佢哋安排咗今日带我出去玩，我好中意食铜锣湾一间乜乜馆嘅。嘅苏芙蕾、乳鸽同埋干炒牛河，
0: 正喎、我知道你讲边间。
4: 系啊，咁所以我好感恩，我有呢两个女，如果唔系我都支持唔到落去。咁佢哋工作都好忙嘅，但系佢哋都尽量放假抽时间陪我出去晒下太阳啊，行下山啊，咁样咯。所以我好开心。咁。我最同埋佢哋，我住院期间翻到屋企，佢哋整咗一个 banner 喺间屋度，就话妈妈 ，I love you， 我爱你。
0: 哇！
4: 我希望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嘅母亲节，
0: 系绝对有嘅，放心。我想呢在这条路上面可能都真的会觉得不容易，或者其实你都很辛苦，我都知道。
4: 是
0: 但是最重要是即是你感受到家人的支持，然后我们拿这个力量，我们希望一直去面对很多的难关。也都开心的是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可以全家人一起很团结一起向前行。咁加油啊，你都要加油。咁喺呢一度啦，亦都祝你继续家庭美满啦。咁啊快早日康复啦，咁快啲克服呢一个难关。
4: 我都祝所有嘅母亲都身体健康，因为身体真係好紧要㗎。咁希望佢哋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
4: 同埋我都想多谢我妈咪 ,I love my 妈妈。
0: 是王太的妈妈是吗？
4: 是。
0: 母亲节快乐。

0: 真的爱你 Beyond 送给天下的所有母亲父亲屋企人。那在网上面呢亦都有不同的听众啦，咁啊，写咗一啲嘅留言咧，希望送俾屋企人噶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同大家讲母亲节快乐，亦都有一啲讲早晨嘅。咁啊，分别有 John， 跟住仲有 Justin， 仲有 Ruth， 仲有 Mopo， 应该系希望拼得啱啦吓。跟住仲有徐汉中，仲有 Ho Ken， 仲有 Tech， 仲有风亮。跟住睇睇先啊，仲有呢一个 Carby， 跟住 Anna， 跟住另外呢亦都有听众朋友啦，呢、這个李先生呢，咁佢有讲到话呢，我妈妈呢永远呢喺屋企呢煮嘅特别菜式啊，咁系啲乜嘢嚟嘅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呢一啲亦都令你諗返起屋企人最鍾意煮嘅菜式系啲咩啦。例如系佢话佢妈妈呢最鍾意煮嘅就系、是、凉瓜炆凤爪排骨啦，或者系罗宋汤呢鍾意落羊肉西洋菜笋啦排骨去整一个汤㗎。咁佢话呢啲全部都系佢妈妈的经典小菜，咁喺度咧就想同妈妈啦，同埋哥哥讲，我爱你哋啊！咁啊 ，John 亦都有讲啦，母亲节快乐 ，We always love you。大家又点样同你哋嘅屋企人庆祝呢？一首歌的时间俾你谂下，送俾你。言语
1: 太艰难，
0: 神奇之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宣布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以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以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与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个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办，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他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个伊朗外交部官员说，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的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一系列的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

0: 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換週後期天氣不穩定。而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母亲节氹妈攻略。
6: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7: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8: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0: 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1: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10: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11: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2: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乾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3: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3: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6: 大家好，刚刚听完7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新一集的有缘相会又同大家见面，欢迎你的。今日是5月10号，5月第二个星期日，是啊，大家都记得啦，是啊，一个好特别的日子。喺我哋香港嚟讲咧，系今日咧就会庆祝母亲节。咁首先要祝世界各地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啦。咁跟住呢两小时，华语文所揀嚟嘅歌曲全部都係特登送俾我哋係各位嘅母亲。第一个小时所有嘅作品都係围绕咗同母亲

关系的一些题材。每逢母亲节，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起一首是很有意思的，是很古老的，来自 Ireland 的歌曲。是最初1947年已经出现的了。到1991年是一对是 Joe Rock Band 或者是商人的民歌乐队 Foster and Allen， 就将它呢带到很多人都会记得这个作品。很轻松的三拍的节奏，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讯息。A mother's love is a blessing。

来自爱尔兰的一个 Duo Band Foster and Allen， 很适合这样演绎一个爱尔兰很古老的一个歌曲。1947年最初由 McNulty Family 最初是录制的 A Mother's Love's A Blessing， 开始我们今早是5月10日，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母亲节的游园商会。是啊，头先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啲歌词啊？系啲歌词咧，真系写得咧好有意思嘅，系讲及一个系细蚊仔啦，系爱尔兰嘅细蚊仔咧，就要系出海啊！当年咧系交通未咁发达啦，去海外咧好多都要靠搭船啊！咁呢个细蚊仔就预备系横跨呢个大西洋去闯一番啦。咁啊，妈妈咧就喺码头送船啦，应该今日同佢讲咗一段好有意思嘅字啦，嗌佢要珍惜妈妈嘅爱啊！因为咧，如果唔系你把握到唔时冇咁好嘅时机咧，到时你想爱都爱唔嚟啦。咁之后呢位细蚊仔就长大咗啦，长大成人就成为佢系一个系家庭嘅佢系爸爸嘅身份。咁佢同样就将呢份咁有意思嘅系美德啦，我哋中国人嘅美德都系去孝顺父母啊，咁系成全翻佢啲细蚊仔。

俾佢哋听当年咧佢嘅妈妈系点样教养佢啊。咁啊，真系好有意思嘅一个歌曲啦。咁我都觉得爱尔兰嘅民族嘅人民咧，佢哋都几似我哋中国人嘅，佢哋都好重视咧系家庭嘅观念噶噃。咁跟住头先我讲咗啦，今朝早第一个小时嘅歌曲咧，全部都系围绕咗一啲关于妈妈嘅题材嘅歌曲，有啲系想念咗妈妈啦，大部分都系咧系去多谢妈妈。咁可能你会记得喺1960年啦 ，Matt Monro 有一个好感人嘅歌曲，讲及一个仔啦，喺佢妈妈临终嘅时候，同佢讲嘅一啲系叮嘱佢嘅说话。

歌曲，亦都可能听到你眼泛泪光嘅一啲歌词啊。当然就系 Matt Monroe 嘅名作《For Mama》，刚刚就系 Jerry Vale 嘅一个 cover。咁啊，唔知你有冇又听到啲歌词啦？系啊，讲及一个系临死嘅妈妈咧，系同佢个仔啊，系讲嘅一番说话。就话俾个仔听啦，系啦，我而家要离开啦，咁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做一件事，就系咧睇住你啲细佬啦，或者系细妹啦，咁啊睇见佢哋咧系可以长大成人，咁咧我就会好安心啦。咁终于呢个孩子都好孝顺啦，到真系妈妈过世之后，佢真系系。终于是答应他妈妈所做的事，将他的小老妹都是培养成人，很感人的一个歌曲。当年60年初，另外一个同样那么感人的歌曲，也都是讲及妈咪的。刚刚刚才那个 For Mama将要出场的这位歌手 Connie Francis 都演绎过，今次他再演绎另外一个歌曲《妈妈》。

一首是用意大利文亦都用英文是去唱出的，来自 Connie Francis 的一个 cover Mama。 咁啊，头先 Jerry Vale 出场歌的是正正是他当年1962年的一个原唱嚟噶噃。咁啊，头先亦都是留意了歌词啦，系啲歌词呢是写满了好缅怀啊，当年呢妈妈在生的时候是一些情况。是啊，我哋成日都系讲啊，如果你真系要孝顺你父母咧，当然就唔系净系系母亲节、父亲节先记得佢哋啦，同时更加系要记得掌握佢哋咧系还健在，同埋身体系健康上边冇乜问题嘅时候咧，要多啲系争取同佢哋一齐过。咁啊，跟住有两位天王嘅巨星咧，都系有啲作品系讲怀缅当年佢妈妈咧在生嘅时候一啲系情况。第一位 Elvis Presley 出场先，听一听。

1969年 Elvis Presley 的一个很动人的作品，是啊，歌词也都是讲及他悼念他妈咪，记得他妈咪在生的时候就很喜欢在他家的花园那里种很多是玫瑰，但是到是冬天来的时候他就会很难 keep 到玫瑰了，都很辛苦才种到一些很漂亮的玫瑰给大家一起可以欣赏。咁亦都喺歌词里面讲咗啦，妈妈去世之后呢，佢知道妈咪好鍾意玫瑰呢，就每年母亲节呢係都会去妈咪嘅坟墓前面呢摆咗好靓好靓嘅好多嘅玫瑰花。咁另外一位天王巨星 Patti Page 亦都有另外一首歌曲係好切合我哋今朝做嘅係话题呀，亦都係好怀缅佢当年妈咪呢係喺车站送车的一些情况。

Patty Page。1956年的一个歌曲，同样是怀缅他当年是在搭火车啦，离开火车站的时候跟妈咪告别的时候呢，在火车那里呢是有个飞吻给妈咪的。咁啊，好多如果你听呢个歌词呢就会好惊人啦，因为一开歌词嘅时候呢就话 throw mama from the train， 好似话要掟妈咪呢喺火车出去咁解，其实就唔系啦，系俾个飞吻系讲拜拜啫。咁大家都可能成日都有听我讲，喺英文歌嗰度呢好多歌嘅歌名呢都会撞名㗎噃。咁啊，刚刚我哋分享咗嘅一首系60年代 Jerry Vale 原唱的一个 Mama 呢，今到96年有另外一个歌曲同样是叫做 Mama。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呢？老实说 Mama 这个歌名也是挺普通的，所以撞名机会都挺大的。当年 Spice Girl 一个很受欢迎的歌曲。

Spice Girls 96年有呢个歌曲，接近 Mother's Day 嘅时候推出，当然系好应景啦，就好快咧就上到 UK Singles 嘅第一位。Mama， 咁啊，听啲歌词又系啦，第一句你就系觉得吓好特别啊，妈妈系我当时嘅唯一敌人啊。咁啊，讲出系啊，母女之间咧系一啲关系咧，其实有时真系要磨合啊。到个女儿唔系好成熟嘅时候咧，可能妈咪讲咩咧都唔啱听啊。咁但系好彩，你听睇歌词嘅时候咧，就知道系呢班女孩子咧，终于就醒觉咗啦。原来系佢妈咪当时佢听唔入耳嘅说话咧，全部都系为咗佢，系一个爱字啊。咁真係㗎，希望喺媽咪再生之前呢，要把握呢个时间係互相呢溝通得好啲啦，咁可以呢等佢可以一啲係机会呢同大家或者係仔女呢都有一个好好嘅关系。咁睇下你嘅收听嘅节目呢係逢星期日嘅清晨，係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係七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七点钟开始，我足足会有两个小时呢喺大气电波中同大家呢係重温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呢两小时，我将所有歌曲都係送俾天下嘅所有嘅母亲。因为今日是母亲节5月10号，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帮朋友是通讯的时候就觉得，咦，为什么你说你的母亲节过了的呢？其实真的母亲节呢在每到世界各地的地方都不同有庆祝的日子的。我们香港呢就这么巧就是跟了美国的时间去庆祝，就所以咧，就多数都系咧，系唔系多数，肯定都系咧，系五月第二个礼拜嘅星期日。而呢个庆祝母亲节嘅情况咧，系1907年咧，最初系由一位女士叫做 Anna Jarvis 咧所发起一啲行动咧，去系表扬佢妈妈对佢嘅一啲关怀嘅。咁佢一路一路都好争取咧，希望可以系成为一个比较 official 嘅系日子啦。咁终于1914年咧，系呢个 Mother's Day 咧就定名咗喺美国嘅一个系法定嘅假期。咁都几特别啊，嗬！咁但系如果系第二啲地方咧，又未必系五月第二个礼拜系星期日系母亲节噶噃。跟住我哋又再听一听，睇下阿爸有咩讲啊？可能阿爸有好多歌曲你都会好熟悉，但可能你唔记得啊。当年有一个歌曲都系讲及妈妈噶噃，当年比较特别啲，系由 Beyond Your Series 咧系做主音。

可能你都唔系好记得阿爸有呢个歌曲啊，系头先都讲咗啦，罕有地咧系由 Beyond Avails 咧系负责主音嘅一个作品 ，Does Your Mother Know？ 咁都几特别啊！你听一听啲歌词咧，其实歌者系以男性嘅身份啦，就有一位好吸引佢嘅女士。咁啊，但系咧呢位女士就好似好开放咁啊，对佢，但系嗰位男士咧就好紧张啦。你系咪真系已经系好成熟啊？你今次帮我出嚟约会，会唔会你妈妈知唔知噶？咁其实呢位男士真系都好体贴啊，或者佢都好紧张啊，因为佢都知道对方咧，如果系要达到某个年纪咧，先至系比较安全咁咧，可以帮佢谈恋爱啊。咁题材好似有少少令我记得当年《Young Girl》呢个歌曲啊。咁啊 ，Does your mother know？ 咁啊，真系噶，其实好多人都好明白妈妈咧嘅心意啊，好多都系成日心挂挂啦。预算系啲仔女长大咗咧，妈咪对佢哋嘅仔女嘅挂念啊，或者牵挂咧，都一路咁样持续噶噃。令我谂起呢首歌曲，对黄希文嚟讲系一个比较稀客。他是 Carrie Underwood。

个可能你陌生啲嘅名字，但系 country music 界别都享负盛名嘅 Carrie Underwood， 当年咧佢2005年咧就参加 American Idol 咧系第四季嘅时候咧系得到系奖嘅，咁之后佢就系喺 country music 界别嗰度发展啦。刚刚嗰首亦都系好应景嘅一个歌曲，系 Mama's Song。同樣啊，今朝早所有嘅作品，我真係好希望你哋留意歌詞啊。同樣歌詞裏面亦都係流露咗佢點樣多謝佢媽咪嘅關懷。係啊，你都聽到歌詞啦。呢個係女士主人翁已經長大成人，預備去嫁佢嘅心上人。但係佢媽咪咧就好似唔係好放心，你揀唔揀得啱㗎咁樣。咁歌詞裏面就話係啊，媽咪你唔使擔心啊，我呢個男朋友咧係好好嘅，佢應該對我都會好好，所以你唔需要為我擔心，係咪好偉大啊？咁講及英國嘅母親節又好奇怪喎，因為我哋香港咧好多嘢都係會同英國咧係跟風㗎啦。咁但係母親節嚟講，反為係美國咧，我哋就係好似一樣咁樣，係第五月第二個禮拜就係母親節啦。但係喺英國嚟講咧，佢哋係 Easter 之前第三個禮拜慶祝母親節嘅，咁所以變咗佢哋咧通常咧就都係三月慶祝母親節。可能你唔記得啊，所以有時有啲英國朋友話俾你聽，哦，我上個禮拜寄咗張卡俾我媽咪啊，因為係母親節，你會覺得有啲奇怪。咁而家唔使奇怪啦。好，跟住我請 Melissa Manchester 出場。好多好多掌聲歡迎呢位好值得尊敬嘅媽咪。唔知記唔記得呢個歌曲？

无懈可击的一个现场演绎，是来自 Melissa Manchester。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时我们真的看新闻都不是那么开心，就是关于美国内不内有些在校园枪杀的事件。在当年1999年4月20号就有一位一个很重要的所谓 massacre， 是一个是枪杀事件，是发生在 Colorado， 是一个地方叫做 Columbine， 那间学校就是正正叫做 Columbine High School， 里面其中两位学生是叫 12th grade 的，即是都是几大的学生，就那朝早就突然间闯入这个校园，就枪杀了一共13个学生和一个先生。咁真係當時係轟動一時啦，咁令到係 Melissa Manchester 咧，作為一個音樂人咧，就有感而發。佢當年就覺得呢個世界好似好混亂啊，亦都好似好擔心自己啲仔女喺呢個咁混亂嘅世界度出生，其實係咪好危險嘅咧？咁佢作為有信仰嘅一個 artist 啦，就作咗一個頭先我哋剛剛分享嘅好有意思嘅歌曲。咁歌曲名叫做《A Mother's Prayer》。又是啦，如果你留意到歌词的话，里面的歌词就是他诚心祷告啦，是希望呢是他所信仰的主呢可以保护他的孩子呢，是可以是好健康地成长，无论身体和心智呢都是好健康，希望不会再有这些呢是校园枪杀的事件。不过好可惜啊，到今日今时今日呢，我哋都会来不来呢听到一啲大家唔系咁开心嘅校园枪杀事件啊。好，跟住我哋又去返1961年，当年

系佢系唱 Carole King 嘅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系令佢哋声名大噪嘅系 Girls Group Shirelles 有呢个亦都好应景嘅歌曲。

1961年 The Shirelles 上到 Top 10 嘅一个歌曲 Mama Said。 是啊，我哋好多时都会记住我哋系母亲呢，系现在啦，或者系生前嘅一啲系教我哋嘅一啲系记忆喎。咁我哋要听系母亲嘅说话啦。咁听系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前带嚟嘅歌曲，大家可能都等咗好耐啊。当年系1971年咧，系有一位系 Charles Singer 啦，系 New Reed 咧，系最初唱红嘅。佢系嚟自苏格兰。咁之后对香港嘅听众嚟讲，肯定我哋会记得系呢一个版本。充满感谢妈咪嘅语句嘅歌曲。Agnes Chan 当年的 cover Mother of Mine， 转头见。